0: 在8月7日被发现后数小时后迅速地蔓延。警方表示，他们尤其希望查看当日晏昼和晚上于该地区拍摄到的任何影片或照片。该个名为 Bow Ridge 的大火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and， 并烧毁大约110栋建筑物后造成大约40处房产受损或被摧毁。一名80岁女长者逃离灾场时候突然身亡。该场山火迅速蔓延，促使山火官员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该个状态持续了近三个星期，去到8月28日才结束。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再多一条由安省海洋世界转移去到美国的白鲸健康状况恶化去世。张业良报道。
0: 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在星期一公布，7月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转移到当地的第四头白鲸，在抵达当地后出现健康恶化，最终不幸离世。水族馆表示，这头名为欧里西斯的26岁雌性白鲸在星期一上午去世，它是从安省转移到谢德水族馆的10头鲸鱼之一。该次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圈养鲸鱼集体转移行动一部分。Marineland 海洋世界曾表示，由于资金短缺，经验无力继续照顾这些动物。自7月开始，海洋世界经已进一步一系列的转移，将30头白鲸和4头海豚转移到国外的5家水族馆，包括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位于圣安东尼奥和圣地牙哥的海洋世界、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亚水族馆和位于西班牙的亚伦西亚海洋馆。谢德水族馆表示，奥里西斯食欲不振，之前曾接受过输液和药物治疗后，近期情况有所好转。不过在早上，他们的护理团队观察到奥里西斯的行为和呼吸模式出现突然变化，团队将鲸鱼转移到医疗区，但他的病情迅速地恶化，最终是去世。海洋世界将会进行验尸，以便了解这头鲸鱼的死因。在转移行动后几个星期，另外两头来自海洋世界的鲸鱼亦都是谢德海洋世界死亡。谢德海洋世界表示，所有死因都仍在调查当中，但是未有结果。海洋世界最初计划将这些鲸鱼转移到中国，但因为联邦渔业部阻止计划，表示并不符合鲸鱼最佳的利益。海洋世界之后转移与一家美国主导的财团合作，以安置世界上最大的圈养白鲸群，但是他们需要5个水族馆才能立到所有的白鲸。在近年来，海洋世界的鲸鱼处境困难，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公园合共有19头白鲸和1头虎头鲸死亡，公园将部分鲸鱼死亡归咎于新的联邦法律。消息说，海洋世界的土地经已被出售，交易条件是所有动物都必须离开，目前园内仍然有数百只鹿留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5%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2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指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和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的新秩序。他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说。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都有参加接见。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引述丁薛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员，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2: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3: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5: 原来他不够爱我。
6: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家园。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10: 好了，回到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我李保安、钟孝阳和梁栋才。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突然间今天的新突发新闻，就是 省长尹大伟今天正式宣布是将会举行这个省选的，很快的时间，终于在10月24日。咁啊，時間非常緊迫，對搭咗起我哋試選嘅，咁非常之混亂，咁大家點睇法咧？咁樣咁啊，最新消息咧就啱啱我哋收到嘅消息係話，頭先我都提及啊，喂，咁啊較早前咧，傳聞佢哋組織另一個政黨嘅 Centre BC 㗎，咁要十幾個前嘅聯合黨嗰啲人啊，或者自由黨議員咧都參加喺度㗎嚇。咁啊，問題就話都有消息話佢將會就重返呢、這個因為今次嘅突然嘅宣佈咧，重返佢本來。今日佢哋都係有個記者招待會，準備講嘅 Centre BC 嘅嗰個遠景係點做法，點解突然間收到咁嘅消息咧，就變咗佢哋冇開呢個記者會啦。咁啊，而家目前咧最新消息咧，佢哋有好幾名咧就已經重返嘅保守黨
11: 7位
10: 啊，邊係啲情況點樣啊？Hello，
11: 佢嗱啱啱呢個都係突發嘅，都係就之前咧有一共有8個就喺呢、這個BC Conservative 就轉咗去 Centre BC， 其實轉之前咧，佢哋自己組咗個黨嘅，組咗個黨之後咧，就將呢個黨就加入咗 Centre BC。咁自從啱啱呢個新民主黨話要解散議會，然後有呢個 snap 嘅 election 咧，咁啊帶頭咧喺 Kamloops Centre 嘅一個叫 Peter Miloba， 佢就退出咗 Centre BC， 就重新加入去呢個 BC Conservative。BC 保守黨，然後帶領了另外6位咧，都係之前跳咗入去呢、這個 Centre BC 嘅黨，翻去呢、這個 BC 保守黨。所以而家變咗咧，而家呢個Centre BC 黨咧得翻一名，
10: 唔成氣候。
11: 係啦，即係嗱好混亂啊！所以即係而家係好混亂，因為其實可能之前咧都係因為Peter Miloba 咧，佢係帶咗呢啲人入去 Centre BC 嘅，因為其實佢先有號召力，因為佢之前係做呢、這個佢帶出嚟之後，佢自己組黨噶嘛，後來就合咗落去呢個 Centre BC 咯嚇。咁 Centre BC 又唔係全部都係喺曬BC 中部啊，嗱，譬如 Peter 咧就喺呢個 Kamloops 啦，跟住咧其中一個叫 Ian Patton 咧就喺 Delta South 啦，咁亦都有 Abbotsford South 啦，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啦。啊、另外就是、Prince George 啦 ，Chilliwack， 所以其實都佈滿嘅，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可能 NDP 打錯算盤㗎。
10: 哦，
11: 我覺得 NDP， 因為、最近咧有個民調啊，就係呢個咧係喺NDP 話會即係有即係呢個選舉即有呢個聲音之前，喺8月份已經做咗個民調，當時 research call 咧就揾咗801名嘅 BC 成年人，就係做咗個投票。咁當其時咧個結果咧就係咧會繼續選呢、這個 NDP 咧得44%，會選呢個 BC 嘅保守黨咧39%，綠黨啊10% ，Centre BC 5%，同埋 One BC 1%嘅。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咧，其實嗰個叮噹碼頭噶，其實 NDP 同埋你要明白，因為 呢啲文朝咧，當然咧，你話係咪話係好能夠包含曬所有咧？未必係，但係咧都係俾到啲 indication。咁同埋呢個調查裏邊咧，大家受訪者最關心嘅議題咧，來來去多幾樣嘅，亦都係好關鍵嘅。第一，住房貧窮無家可歸呢個佔咗29%，經濟同工作24%，醫療21%，治安8%。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拎埋一齊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多人，你話即係十個人裏邊，可能得4個人。不夠一半人是會覺得 NDP 我會選的。那所以如果其實今次這個算盤是不是打得啱呢？還有現在其實現在有少少令到，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喂很慌亂，因為你現在又有試選又有這個，你在一個不好的時機做這樣的事，即很明顯你是機會主義者的了，但問題是你令到我們即係覺得你冇必要啊嘛，嚇點解要咁做？你仲有兩年，其實好多時候你仲有兩年。其實如果你唔發酵呢件事，即係呢件事你唔即刻做，繼續發酵落去咧，因為你睇到BC 保守黨係好亂，咁亦都多咗其他黨，啲人係咁退，咁你就等多一陣間啊嘛。點解唔等多一陣間先做咧？點解要咁急咧？所以其實呢樣嘢其實有。我覺得是有少少計算錯誤，我不知道你點睇啊？
10: 咁啊，純粹即係根據以往即係政壇佢哋嗰啲慣例咧，即係冇話規例嘅慣例咁啊，大家都係譬如話你出嚟選，譬如好啊馮傑嚟咁，佢出嚟選咧就唔會阻礙佢咁啊，希望佢贏到就上場咁樣啊嘛。咁而家淨掃低佢添啊，係嘛？咁問題係另一方法，另一情況就係話你即係大家都唔會好似而家咁樣突然間咁，因為咁而政治嘅取巧而咁嘅做法咧，係違反咗即係喺個政治道德上似乎出啲問題咯。選民唔會拜佢。
11: 我覺得係嗱，其實
10: 肯定個遊離派唔會幫襯佢嘅。
11: 係啊，唔係即係嗱，我講個好簡單啫嘛。首先你已經有47席啦。你其實穩陣嘅，穩陣
10: 做
11: 你
10: 一樣嘛。
11: 你已經係 majority， 你驚咩啫？咁如果其實你想兩年後人哋要繼續，我哋再選翻 NDP，你係做好自己而家嘅事情。好似頭先阿剛聽眾，
10: 仲有兩年時間，
11: 你做好自己先啊！而家個氹咁大。係嘛？你哋搞到亂七八糟，即係嗱，好老實講，你而家睇翻，我哋問翻自己，究竟而家我哋呢個新民主黨係咪做得好先？係嘛？點樣睇佢叫做做得好唔好？第一，佢個財政點樣樣？係嘛？咁民生醫療係點樣樣？係咪先？咁你嗱，好似頭先都講，喂，好呢個 research 都咁講啦。喂，大家佢關注嘅嘢，佢應該收到呢啲料之後，點樣去 govern？ 點解？點樣去？管理好我哋 BC 省嘅情況，咁你有兩年時間，你呢兩年時間，第一嗰邊亂曬陣腳噶啦，係嘛？咁你可能呢兩年做得稍為好啲啫，比之前好啲啫，咁你可能已經 ensure 到你下一次亦都係 majority。但係而家你咁樣做咧，分分鐘係龍蝦飯轉。嗱，你即刻逼到啦，而家變咗 centre BC 怎樣睇咧？分分鐘解散。然後翻翻去 BC
10: 區，咁就變咗全部歸隊噶啦。
11: 係啊，歸隊噶啦。
10: 嗱，咁即係睇到個即係個情況，就是、保守黨本身咧，之前大家我都成日話佢哋個 day one 都係，就算羅斯一上場，佢都唔滿意，因為當年咧佢揀選啲人出嚟爭議席嗰時咧，因為阿羅士德嘅拉翻昔日嘅聯合黨或者係自由黨啲人過去啦，幫拖下先，因為嗰個保守黨不嬲都唔成氣候噶嘛，一直以來得一席半席嘅啫嘛，係咪喺個我哋 BC 省係根本冇可能嘅事，咁人能夠帶咗上去之後。你班元老派又有坐翻幾十席喺度啦，咁啊已經係鋸啦，咁啊整個馮傑嚟上嚟，咁啊即係搞亂大檔，佢諗住咧就由佢上嚟就搞掂曬，掃走曬啲人咧，日後佢哋可以自己即係符合翻佢哋極右嗰個政綱噶啦咁樣。咁但係問題無論今次搞今時今日嗰時咧，而家睇咁睇法咧，佢俾佢哋 centre BC 入翻去咧，都係佢哋請求翻入去噶啦。
11: 係啊，
10: 咁變咗咧就似乎呢個形勢又有少少改變啊。咁所以希望咧就我哋都作為投票者，因為好混淆嘅，有啲人話政員自己係政治嘅點講孤兒啊，咁我唔知選邊個係嘛？
11: 係啊，
10: 咁啊，所以呢個問題就的確要帶出咧，就係話即係一定係你哋要團結啊，無論私人都好，都係要針對，因為新民主黨過去九年裏面的確係面對即係一事無成嘅，依我哋好多朋友睇，
11: 越使越大，
10: 係咯，赤字又多多咁樣係嘛？咁但係咧正如頭先你所講，國家關稅問題唔使你哋啦，有呢個聯邦政府撐場啦，係咪
11: 啊？其實你睇到嘅，佢搬阿鄧朗普出嚟嘅話咧，即係話你根本都冇嘢去講啦，冇係嘛？即係你冇嘢好講。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錯嘅一個時機。點解咧？就係話，第一，你呢輪你咁多啲壞消息出嚟，包括嗰、那個嗰、那個財政預算你計錯數，係咪嗰個天然氣嗰個售價，又話美金同呢個加元嗰個計錯數，所以令到我哋赤字大咗。咁其實呢啲不斷係啲唔好嘅信息落嚟。咁而你突然間又要使錢，因為你選舉係使錢噶嘛，係嘛？咁你使緊邊個？使緊邊個錢先？ 好老实讲，大家嘅钱嚟噶嘛，咁你系咪仲令到呢件事冇？即系头先都讲啦，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10: 嗯，
11: 系嘛，就咁样。
12: 你实在佢哋唔识谂，佢有两年可以表现自己，冇人会踢佢走噶。
11: 系啊，
12: 呢两年
11: 踢佢唔走，
10: 踢唔到佢走，
12: 系啊，佢可以做到最好。
11: 四十七席，
12: 吓，后来痛定思痛，同你讲，佢都唔需要做到最好，比现在好咗啲啊。
10: 嗯，
12: 已经系有啲机会，咁但系佢就自取灭亡，根本就
10: 604-2-320咁啊，听听吴生电话。Hello， 吴生你好。
13: 诶，你好啊。
10: 你好。
13: 首先一个咧，啊，系啊，我啊想讲下咧，即系你哋即系有嘉宾讲，佢话即系仲可以做两年无忧无虑咁样样。其实佢嘅算盘咧系攞嗰两年嚟搏嗰四年，因为佢重新选再上咧。他就可以再做四年了嘛，
10: 是啊，
13: 所以他做两年不过瘾，想做四年
11: 贪心
13: 搏一搏，
11: 是啊，
10: 嗯，
13: 是吧，即是他是有这样计数的。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这样做法是比较恶劣了，就跟福特省长提早省选一样那么恶劣，那这个还恶劣一点，只是上次省选只是两年而已，那现在每一次省选都几千万上亿这样计的，呢啲都係民脂民膏啦，咁可以睇咧啲政客係好黑暗、好惡劣嘅。
10: 嗯，
13: 咁另外一個咧，我又講翻，雖然保守黨有啲困難，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係即係新民主黨咁樣發動省選，都唔係話輸硬嘅，都有機會嘅。我曾經發過短信俾嗰個議員啦，即係成立新黨嘅議員。我讲俾佢听，我建议佢个党名就叫新自由党啊，新自由党。
10: 系，
13: 嗯，咁我而且同佢讲，你就算有省选，你唔系输晒嘅，你但系你要赢，一定要联合所有除咗 NDP 以外嘅势力，你无论点样有牙齿印点样好，你联合得到起身，你就会赢；你联合唔到，就一定输。就好似上次省選咁樣樣，就係阿邊個阿狄德安定邊個，佢死唔肯同嗰個保守黨聯手啫嘛。如果係聯手嘅，就唔使搞到最尾嗰個咩聯合黨散黨啊，啲人啊要寄人籬下，搞到咁凄慘啦。其實啲政治呢啲嘢咧，就一字咁簡單嘅。
10: 嗯，
13: 而家嚟講，我覺得咧，本身嚟講咧就。佢今次阿尹大偉做錯就有啲咩點呢？昨日我睇報紙講啊，本身嚟講主要反對黨嘅黨領缺省嘅時候係唔會發動省選嘅，呢個係慣例，唔止一個人講，我琴睇報紙講，我仲諗住阿保守黨黨領辭職係以進為退，啊以退為進，點唔知咧？即係今日嚟講咧，尹大偉居然。在對手沒有黨領的情形下，即是發動省選，即是這些事就是比較難看咯，我認為。
10: Okay.
13: 那我就覺得呢，即是阿羅士德被即是保守黨踢走那麼多人其實不要緊，因為原來都不是自己人，原來都是那些省自由黨那些人，但是呢踢走了羅士德呢，這個就不應該。但是今天來講就講羅士德和一班人回歸呢，我諗咧，保守黨都係有機會回氣同埋東山再起嘅，因為要回歸到本身一個即係從嗰個混亂到整治嗰個階段咧，係有機會同尹大偉打呢場選戰。
10: 嗯，
13: 即係鑑於尹大偉今次咁惡劣，我係希望即係呢個佢嘅對手會贏咯。唔該曬。
10: 好嘅，多謝你啊。咁啊，即係靠選民嘅投票啦。不過頭先咧，你提及應該你我冇聽錯，你講 B.C. 自由黨。佢唔係狄德安，狄德安係新民主黨嘅。你講係馮儀幹，我諗你話住你講嚇，咪唔緊要啦。咁啊，將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啊！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保安。
4: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直播室，李保安、钟孝阳以及梁栋才。咁本来今日讲要国会山庄嘅辩论会嘅，咁但系咧突然间嘅消息就系省议会就省长就宣布呢个省选。咁啊，对于我哋省民点睇法咧？咁头先吴生都分析得啊，即系问题就系在于你个选票点投落去啫。咁你对新闻长点睇法咧？咁样咁啊 ，OK， 咁啊，或者因为听众等好耐，我听一听阿 Lin 先，阿 Lin 到你啦。
5: 啊，你好，不要被新民主党有个坏习惯，因为你整开呢第二个又年年都次次都是这样，嘥多多钱都不够啦，是不是？那他以为自己好像卡尼那样，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那我又觉得呢，现在已经是不是有新党令的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 Chris Card 呢，如果他是赢了呢，那第日補選都有機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生招牌咯。但如果唔係嘅，你咪睇下俾個咩位，因為我覺得 Kiki Card 咧係一個 good sales 喎。上一次咧，Campbell 嗰度輸，佢又可以贏翻嚟，佢有辦法可以組合呢個黨嘅。咁你哋不妨去請出山請佢出嚟去幫幫手啦。咁嗰個黨好多職位嘅啫，好似嗰、那個人叫換了位給他好位去坐，是不是？那我們你們應該考慮一下，我相信如果是 Chris 出來都不用想了。那另外你講市選呢，我就因為我那些沒麻煩，因為我這個 Burnley 地區呢，我選親年年都是他了，那我就照回的，是不是？但我 Vancouver 呢，奉勸你們大家都是選回 Chanson， 選回這個 Vancouver 市長，因為如果你選第二個呢，我看唐人街都挺麻煩，無謂回轉頭，我是這樣建議的。 Richmond 我就沒什麼意見了，不過我始終覺得今次省選的結果呢，是不會新民黨不了贏的，因為又要靠你選民 的合作，要懲罰他們的，不要讓他們整慣了，另外都是這樣，你們多多錢都不夠，所以錢用在他們即是不正當方面，你們大家去想清楚了。
4: OK， 多謝意見啦。咁頭先你提及咧，就希望啊簡惠之走翻出嚟，咁啊都幾困難啊。點解？而家用我理解，佢喺電台做即係時事評論節目噶。咁啊問題就話你臨時要組嘅新黨或者咩自由黨，除非好似話齋食翻，因為嗰、那個聯合黨仲係有登記緊噶嘛，係嘛？除非咁樣嘅機會咧，但係問題你臨時組班係的確好困難，冇時間啦。今日開始已經係報名啊，10月3日停止啦，根本冇可能嘅事，根本就係。咁唯一就係話你成班保守黨人翻去咧，就勉強可以有對應，因為佢仲有啲少時間可以調整翻，起碼基本上你而家。他有成28個，跟住你加翻有成30多個打底，原身都係做緊省議員噶嘛，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希望咧，就砌翻44人咧，就同佢叮噹碼頭啦，係咪啊？
6: 唔係，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而家你話嗰個時間咁短咧，即係除非我哋而家對而家嘅省議員係好有認，即係呢兩年我哋覺好認同佢所做嘅嘢嘅啫，或者對呢個黨好認同佢所做嘅嘢。如果唔係，係有風險嘅，因為而家佢嘅成績真係唔好啊嘛。
4: OK， 好嘅，跟住Susan， 哈，Susan 到你。
7: 主持人，鐘Sir，兩Sir，你哋好，係啊。以前我哋老華僑選出嚟選舉咧，我次次啊。都國民的一定出嚟選的啊！我是選個 leader 啊，個領袖啊，個領袖係好緊要的啊！以前你咪老道老多咯，之後咪 Stephen Harper 咯啊，而家咪卡尼咯啊！我覺得領袖係好緊要的啊！希望。真係啊！而家咧，世事咧，真係如期啊！真係焗身啊！正式又市選，你啲傳聞又話選啲傳聞市長，呢度又話選啊！新民主黨，哇！係佢真係好自私啊！啊，又出嚟搞，你仲有兩年啊嘛！你使乜咁早走出嚟？搞到咁亂啊！哇！ 我的国家

0: 簡惠之同啊阿温傑冰議員，佢哋嗰個時間咧係帶領住我哋 BC 省係非常好嘅，我都一樣係咁講，希望有啲時間咧簡惠之同選翻呢個，用翻佢哋以前嗰個名係BC 自由黨係最好嘅。OK， 多謝
1: 多謝曬你啊。其實咧就今次呢個新民主黨咧，即係趁混亂嚟呢個即係搞呢個即係選舉咧，都唔係第一次嘅。當年咧就係將上兩屆2020年嗰年代嗰陣時啱 Covid 開始嗰陣時咧，佢就突然間又宣布參選，又係咁樣係嘛？今次又趁人哋試選又喺度混亂曬，根本即係選民即係跟唔到你兩個。給政府裏邊嗰啲無論政綱好人物好，係根本冇可能事啊，係咪？即係對於普通嘅市民或者遊離派，根本都唔想去投票，我就好擔心呢樣嘢啫，係嘛？
2: 會
1: 㗎。咁雖然而家目前話嗰、那個根據最新 Angus Reid 嗰個即係調查咧，9月17日啫嚇，咁啊總共有41% 咧傾向投票俾新民主黨，37% 傾向俾保守黨，咁啊而 BC 個綠黨咧就支持率係13% 嘅，不過係啱啱出嚟嘅啫，佢唔知今日有咁嘅時勢咧，可能新嘅出嚟咧就唔同啦。OK， 咁樣或者
2: 都好吻合頭先我哋講嘅 research call 出嚟嗰個頭先嗰個數字啦，八月嗰陣時係44啊。
1: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啦。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5: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4: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5: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问题要
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9: 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在10月24日。尹大伟话，在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的时刻，省民需要作出抉择。咁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kinson 表示，只要保守党在省选胜出，他就会寻求出任省长。至于退出保守党的 Eleanor Sturkle 就说，他不会重返保守党，将会代替已经返回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带领 Centre BC 新党角逐省选。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接受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发起工潮。美国同伊朗的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的会面，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0: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今次咧，可能有一班坤哥嘅歌迷咧，系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佢哋记住你嘅边一面呢？
13: 今次对住坤哥嘅 fans 唱歌都好紧张噶，因为坤哥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不可以令他们失望，都希望他们的 fans 会 enjoy 我的歌的。咁其实都应该会香港那些啦，我们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跟坤哥一起出 show 的时候，我们两边的歌迷会啊都会出现。咁而他的歌迷会都是很 friendly 的，我们是互相支持，即系佢出场，我啲歌迷亦都会大声叫坤哥，跟住我有时出场，他们都会叫翻我。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1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4: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想返起啊，係喎，佢嗰陣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係读緊书喎。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起唱，亦都可以回想返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在香港或者在世界不同什么地方做不同的事的，即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唤醒每个人不同的记忆的，是啊，所以他们的歌去见证着坤哥和嘉怡成长的同时，其实都见证着这么多位观众一起成长了这十几年。
12: 唔该晒啊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5: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5: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7: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18: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时事风云，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风云咁啊，接播室李保安、钟孝阳同阿梁栋才咁啊，今日突然间改个话题咧，就系、是、突发新闻啊，省选咧将会10月24日举行，咁啊，各方面嘅反应不一啦。当然啦，稍后时间可能更多最新嘅消息。而最新嘅消息就系话，本来咧就离咗队嘅一班嘅前自由党甚至系保呢个联合党嘅省议员咧，咁、本来咧就有先后要离队啊，或者赶离啊，之如此类咧，佢本身咧准备咧就组织政党，即系重新准备慢慢去组织嘅政党咧。但系咧而家咧冇得俾佢慢慢啦。咁啊，本来咧突然之间咧就 Center 较早前 Center BC 咧就即系已经开始头两位议员咧就本身就组党啦。咁后期咧就系、Peter Marable 就。他 就連埋幾個議員，起碼六七位嘅議員咧，就過檔諗住參加為 Centre BC 啦咁樣。咁點解突然間今日咁嘅消息咧？咁啊而家咧突然間咧七個議員裏邊咧有六個咧就又走翻去保守黨，而導致到咧而家原本嗰、那個黨領咧鬼曬咁嘈嘅。喂，你班嘢真係講掂曬數，突然間係咁樣。但係是即係咁目前咁形勢，你冇辦法㗎。如果你唔係真係大家回歸咧，你幾難同呢個新民主黨砌落去嘅。604-23-20咁啊，好多聽眾等我，同我聽聽聽眾啫。Hello，Jeff，Jeff 你好。
20: 啊，係，各位好。啊，我想首先問一問你咧，就係呢個省議員屈月冰而家個身份係點咧？係咪仲係獨立議員咧？
1: 而家冇身份啦，今日解散曬全部。係，佢係唔係佢後期加咗Centre BC。
20: 哦，佢入即
1: 係
20: 跟人過檔咗 Centre BC。
1: 係啊，咁但係而家今日宣布省選就全部冇身份㗎啦，全部係重新嚟過㗎啦。啊，
20: 佢係咪即係又係由佢嗱？你話佢係咪八月嗰陣時，即係嗰十幾位離開咗 BC 保守黨嘅，佢係其中一位嘛？
1: 係啊，
20: 佢離開咗做獨立議員嘛？是咪最近又加入咗 Centre BC？
1: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啱。
20: 啊，咁即係而家佢又，咁佢有冇話係咪嗰六位跟翻 Centre BC 翻去保守黨啊？
1: 啊，係啊係啊，最新係最新，你啱啱先啊。
20: OK， 嗱咁樣我想講咧就係咧，即係話你哋即係阿保安哥你啊，同埋嗰啲嘉賓同埋好多聽眾都就係話可能係呢個。NDP 可能計錯數啊，可能甚至無會輸添。但我想講一點嘅就係咧，啲華裔咧，係咪好多聽眾都係咁擺嚟都咁講？但係華裔咧，始終係對 NDP 冇好感。咁但係呢、這個，我覺得主流社會咧對 NDP 咧，即係嗰個即係受落性係高過一般華裔。所以我覺得尹大衛咧，佢仍然以為即係。保守黨始終都是趁你病攞你命，他仍然認為自己是搏得過的、啊、至於當然這是很混亂的啦，即是有市選又同時又整個省選都是一個是之後，但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本質就是要贏，要個黨贏，所以他都不太理會這些。另外還有呢，最近那個一個 BC 城鎮聯盟那個主席是他說的，佢係一位女士，我唔記得咗個咩名字。佢就話咧，佢話其實咧 ，NDP 呢個政府啊，即係對於市政府唔係好尊重。一般嚟講啊，即係好多政策同市政府都唔會點溝通。咁所以你審官建出嚟呼籲佢唔好，佢睬你都傻。佢最驚係佢個黨贏咁解。另外最後一點咧，佢覺得自己咧，咁梗係冇，佢冇藉口話咁多人你對保守黨亂，我而家即刻選啦。咁梗係撲特朗普出嚟㗎啦，又當而家特朗普係所謂即係全加拿大政治嘅 punching bag 嚟嘅沙包嚟，佢即係想自己好似安省個福特咁樣啊，但係安省又唔同，因為安省福特咧真係代表加拿大叫 Team Canada 個 captain 啊，但係佢就唔係咁，但係佢都要攞個藉口出嚟話選代表選舉嘅。啊，我相
1: 關係
20: 咁多。
1: 多謝啊 ，Jeff 啊 ，OK， 咁下位咧，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1: Hello， 你好。我自己就覺得咧，真係好明眼咧，都知道即係幾 greedy 嘅 NDP， 佢而家咩都唔理啦，咁就係趁著亂攞嘅病。但係其實我想講就係、是，依次係講大選啦，但係其實你喺佢兩屆裏邊咧，佢個 deficit 咧。 他的藉口就是说要是 COVID 要是就是特朗普，其实他里面那条数呢做到很差，令到我们那个 provincial 那个 debt 呢深入是真的很即是是你可以说没有人去 accountable 他，我觉得他是可以 get away， 真的可以去由于这样啊拿个藉口就哎那些散文那么 stupid， 那么那今次我就又是这样用，用得很多张，即是都是这样出啦。我希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们华人华裔那些呢很多是不喜欢 NDP 的，包括我自己本身都是的，因为我都看到他呢真是他是我想占了大半啊，整到我们 BC 省整个十年十年或者可以治安啊或者毒品很多东西呢，不多人少他的政策很多东西呢其实是他 是改变了我们这个 landscape 咯。那我很希望我自己的心愿就是哪个 group 都得 but not NDP 咯，我希望真的我都很多谢他提早我，因为我都很想他快走，因为你想想最近就是这么少的股价的油的 revenue 那些都说他要估多了，还说啊这个 mistake 是 you know, 很 normal， 我们那条数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透明到，其实他真的不很合适做一个就是 leader 咯，他藉着这个势其实很 stupid 咯，就是他说啊就是特朗普，其实我想他这样真的我觉得很好笑的，但为什么那些人他会即係佢哋會係覺得佢會覺得佢信佢咧，我覺得係好可惜。我覺得真係一定要 get 我諗我有機會，如果可以係希望講下就係，但係點解係咪因為工會咧？因為點解仍然咁維護 NDP 咧？係咪因為工會嘅勢力咧？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哋自己探到，我諗我哋華裔係冇即係如果出嚟選舉咧係冇問題嘅，即係唔會選 NDP。我相信好多 except 有啲可能佢哋自己嘅有啲嘅 agenda。但是我想反而日探讨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以致到是为什么 NDP 仍然这么得势呢，我这个很想去大家探讨了，谢
1: 谢。OK， 多谢李小姐。很明显就是肯定是工会，因为起成30-40% 是那些选民他一定会投回这个新民主党，而且新民主党和一边其他的政党不同，他是三级政府同一个党同一个系列同一个做事同一个政纲。所以咧，佢無論選邊嘅咧，都係嗰班人選上去嘅。咁所以咧，佢爭取係佢知道爭取啲遊離票咧，佢已經係可以過到關噶啦。咁所以咧，就頭先你所講，雖然話我哋華裔唔爭，即係唔好多唔中意新民主黨，但係畢竟都係如果影響唔係唔大。影響就因為你住全省幾百萬人嗰時候，變咗個少個數量係少咗。唯一喺某啲選區，可能譬如李志文啊，或者温哥華咁，可能會爭取多啲，即係減少佢啲席位。咁但係咧，其實都係有限，都要其他人認為對佢不滿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工會係非常之重要。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電話。
0: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5:45。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2: 吓、啊，点解咧？
2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22: 送礼最高层次，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2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2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5: 恩语同路人，
26: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斯敏。
27: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26: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27: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26: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咁啊，好多听众打翻嚟啊，咁啊，大家再等一等啊，吴生有咩补充？吴生。
20: 你好啊，我再補充幾句啊。首先我多謝即係你哋嘉賓啊，更正咗啦，即係嗰個以前嗰、那個聯合黨個黨領啊，解散聯合黨、
1: 馮宜剛係
20: 馮宜剛啦，係。咁第二個咧，我想講下咧，就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有聽眾提議咧，就話叫簡惠之嚟重新統領啊，做省長之類，我覺得嘅千祈唔好啊。因為咧，簡惠之咧，佢其實比起佢雖然係自由黨嘅人，但係咧，佢比起所有嘅 BC 黨嘅流派都係左嘅，佢係最左就係佢呢個人嚟嘅，即係簡惠之。其實咧，省自由黨就係衰喺佢嘅手裏邊，先至搞到一敗塗地，喪失曬民意，完全走咗去左邊嗰邊。不信的你們可以問屈傑兵啊，他們因為我相信屈傑兵都不會有他這麼左，如果簡惠之回朝呢，就是我寧願給回尹大衛繼續做，因為尹大衛他做呢跟何錦一樣呢， 他都是左派啦，但是呢他是沒有前朝那些那麼左的，就是沒有好像Trudeau那些那麼左的，他有些其實有些像卡尼那種，雖然叫做左黨，但是都做翻啲右邊嘅事，即係所以就千祈就唔好揀位置。咁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是、要聯合嚟，即係無論如何都要聯合嚟推翻 NDP 嘅，即係好似台灣咁樣樣，都入到去傾啦，知道傾得成就做總統副總統，傾唔成。而家咪變咗坐監咯，所以呢啲嘢冇得揀嘅，
1: okay,
20: 所以我覺得嚟講咧， okay, 只要立定一條心啊，即係就可以將 NDP 趕落台。
1: Okay,
20: 我都係希望即係原來嗰、那個中間偏右嘅嗰、那個自由黨啊或者保守黨翻嚟咯。
1: OK， 多謝曬你啊！咁啊，簡惠之當年咧喺呢個 point 居咧，都係上輸咗俾阿尹大衛嘅嚇。佢、當年佢冇席位又一樣嚇、跟住到阿 Danny 你好。
5: 咁嚟講咧，阿韻大衛咧穩在釣魚船，而家咧朦朦塔塔啊，混混亂亂。
1: 爹哋，你近啲講大聲少少，我哋聽唔清楚。
5: 咁樣啊？
1: 係。
5: 韻大衛咧穩在釣魚船啦、啊，而家佢咧朦朦塔塔咧混混亂亂咧，得翻雞大大地，自己可以繼續船任啊！第二屆咧可以攞長糧啊！啊，系嗰個保守黨咧，你唔嗱聲組合翻我班班底咧，嗰、那個阿頭嗰個唔辭職咧，好難解決啲問題嘅。係嗰個羅士德咧接位咧，上班位咧嚇嗱聲咧，可以同佢冚過下。係嗰個尹大衛讓咗啲話咧，我批爛數咧，啊，你哋承認咗我爛數喺處，你都選到我的話，咁你咪一包燒咯。你話好話啊，特朗普。喂，又冇關你咩事咩？你咪經濟好叻嘅喎，你 NDP 使錢啫喎，幫到我B 省去做啲咩嘢咧？咁你冇啊？大大大仔話，我要合作啊，同阿卡尼咧講好多嘢噶啦，啊，我走咗咧，你講唔掂啦，又想將呢啲壓力咧壓喺我哋 B 省身上喎。嗱，你要明誒，佢係居心叵測啦，你知佢講諗啲嘢噶啦，希望。前嫌第二屆咧，我攞長糧啦嘛，係咪啊？
1: 係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嗱，我未聽嗰陣時同先生，我哋聽啊兩位嘉賓主持咧，就有咩啊啲聽眾打？
6: 有少少補充啦，即係頭先有個聽眾話咧，呢個 NDP、BC NDP 係好多呢個工會支持。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數字咧，你會唔會咁灰嘅？因為譬如我哋即係2024年啦，大概有360万嘅登記呢個投票。咁結果有210万去投票，即係 即係有參加投票。咁、但係你睇翻咧，嗰、那個工會嘅人數咧都係五十零萬人嘅啫。咁其實佔嗱，但係咧五十零萬人，雖然個工會係推行話為你哋即係支持呢個 BCND， 唔代表每一個月嗰、那個工人咧係支持佢嘅。就算全部支持嘅話咧，都係講咗十零個 percent 嘅啫。所以唔係話咁得人驚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第一頭先有個聽眾有講就話，我哋應該行使我哋嘅公民權，必須要投票。咁你隔你自己個招票好值錢噶嘛？咁你咪投你認為可以幫到你或者代表你嘅聲音嘅議員上去咯，係咪？
1: 嗯 ，OK 啊 ，Albert，
7: 我相信咧呢樣嘢咧就係話過兩日比較明朗一啲，睇下保守黨方面係點樣樣。但係主要上咧都係學你 Harold 你先話講嗰樣嘢，我哋一定要投票，一定要投，即係老實講。NDP 對我來說他真的不應該在這裡再繼續那兩年的了、是這樣的時間呢就我們知道怎樣投、大家自己 有 心裡有數
1: OK 那是位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了
8: 李保安好剛才我想說的就是我認同那些聽眾說 DJEP 是很自私的今次這樣花我們的錢但是某個程度上面呢我都認同有些很理智的一些聽眾有說過他是為了他自己的黨的其實這個呢是無可厚非的在他自己來說還有呢 David Eby 他給我的感覺呢他是很 flexible 的他也都有一些政治智慧但是我想有兩點特別提的就是剛才 Harold 也有說到的關於 Work Union 剛才 Harold 也說了50萬左右的勾作200萬人去投票我自己身邊有很多朋友呢是他們是工會的他們真的是 go for 這個 NDP 的但是個問題就是我聽過不少的華人打電話進來罵 NDP 說了兩年前但是到最後因為自由黨要退出即是不保護自由黨之後他們就說、我都如果是這樣我都是選 NDP 了因為我們老人家至少有牙科啦有一些 benefit 是 NDP 是會幫我們所以不要以為只是工作工會不要將責任推在工會上第二點帶到給我的就是亂咯即是政黨呢最重要是亂團結咯好像這個就好 NDP 也好他現在即我去投票的人我你真的叫我去投這個BC Conservative 我是真的有個 hesitation 在這裡的昨天你隔離台專制也在這裡分化了也在這裡說呢Polyf 就走去罵即是幫 endorse Philly 就在想督這個 BC Conservative 其實他每一個即是我們的選民我們是知道我們是投什麼東西的我不希望有這些這麼多的分化咯現在大家分化了尤其是由 BC United 有人入了去 BC Conservative 我已經說不是很妥當因為根本兩個的理念是很不同我哋做選民，我哋都希望我哋能夠揾一個符合我哋理念嘅政黨咯。咁至於我自己咧，其實 David Eby 係我嗰個區嘅。咁我而家都其實係相當之 puzzle 嘅，即係我唯有希望睇下 BC Conservative 能唔能夠俾到一啲好嘅政幫 BC 省。唔該曬。
1: OK， 多謝你啊。咁正如頭先佢哋分析就政治孤兒啊，佢唔知選邊個。不過先啊 ，Harold 提及咧就即係你話。工會裏面大概是40多萬人啫
6: 嘛，唔係50多萬啦，其實應該
1: 五十幾萬，但係問題就係上一屆咧，佢新民主黨佢攞到投票係90多萬，94萬幾嘅，所以攞44% 變咗佢遊離票就幫咗好多。咁當然保守黨攞翻91萬嘅都唔係嘢少嘅。
6: 我想大家唔好誤會咗就話，喂，雖然工會話支持或者佢支持某一個政黨，唔代表工人。雖然喺個工會裏邊係做同樣嘢，因為你唔可以逼佢去投咩噶嘛，你明白？就算係話佢全部投曬，其實嗰個 percentage 都係有限嘅。就算嗰500萬人喺2024年咧都出咗嚟投票。咁佢都係佔20%啫，你明白？
1: 咁啊，另外歐陽小姐話：喂，因為新民主黨係講聯邦嘅，都幫到啊，幫好多老人家整牙齒嘅
6: 問題。
1: 聯邦嘅問題就係當時因為自由黨，唔係呢個自由黨係即係要靠佢啊嘛，所以投少幾氣先咁做。如果唔係，根本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係嘛？當然啦，佢啲福利，佢又靠呢啲福利係爭取好多選票。
6: 我嗱，我唔會唔支持有福利嘅，但係問題就話都係有人埋單噶嘛。你明我意思啊？所以我哋應該係有揾個政府係識得，首先要識得睇。數保先係啊！而家我哋發覺好多政黨嘅人咧，或者就係政治嘅人咧，係淨係識睇識做政治， 但唔識得睇數簿嘛。
1: 但佢識做數簿啊嘛，佢哋應收未收，應收未應應俾未俾，咪中間咪空嗰條數度咯。咁鬼簡單，係人都識做呢啲咁嘅數啦，係咪啊 ？OK， 聽聽歐陽小姐，歐陽先生 ，sorry， 歐陽先生到你。
9: 主持啊，嘉賓你哋好。其實我哋位中姐咧咁有學問咧，佢都覺得，我都覺得佢即係人民咧係有啲無知係嘛？剛才嗰啲 NDP 嗰個牙醫嘅費咧，係聯邦 NDP 係逼自由聯邦嘅自由黨使嗰啲錢嘅，所以唔關省嘅 NDP 事嘅。NDP 尹大偉自己承認咗佢自己錯噶啦，佢派毒政策係嘛？仲用咗咁多嘅醫療經費去派毒，每一日仲害死咁多人，點解仲有人話佢會好咧？而且佢另外佢用咗咁多嘅房屋經費係嘛？都係起嗰啲好昂貴嘅貨櫃，嗰啲咁嘅貨櫃 shelter 係嘛？哇！天價咁樣照顧幾個人係嘛？而且成幾千上萬嘅人瞓喺街度，點解你哋仲話仲會有人話睇到呢個政府係好咧係嘛？真係好遺憾，即係人民會咁無知係嘛？我希望係嘛，真係要將呢個咁嘅害人嘅 NDP 係嘛，要徹底咁樣掃除先得係嘛？因為佢以前係幫人嘅 NDP 係嘛，而家佢係害人嘅，害死人同埋害到通街真係無家可歸鬼，無家可歸者啊！所以我希望今次可以徹底取代佢哋，呢個係我意見。Thank you，
1: 多謝。咁啊，頭先歐陽小姐所講咧，我理解佢，只不過佢話即係新民主黨係幫到啲即係普通嘅老人家嗰啲牙醫嗰方面啫。其實佢嘅政綱即係一樣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10: 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1: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在10月24号。尹大卫说，在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的时刻。 省民需要作出抉择，选出可以应对挑战的政府。张日良报道。
0: BC 省长尹大伟在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号星期六，即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和摆在面前选择，说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决策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号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一到两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早在年初建议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致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致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之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亦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亦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 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0: 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下午举行记者会，他说没想到一接掌临时党领就要领导该党面对一场重要的选举，但他说只要保守党在省选胜出，他会寻求出任省长，又说尹大伟一定会后悔提前省选。他简述部分的政纲，当中包括不会以免费的毒品去解决毒品问题，也承诺取消原住民权益法宣言，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欺凌。多神在该党13名省议员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其中包括已经返回保守党的议员。另外，在省长尹大卫号召提前省选之后，7名离开保守党并且成立新党 Center BC 的议员已经是重投保守党，而退出保守党的 Eleanor Sturkle 就说他不会重返保守党，将会代替已经返回保守党的 Peter Mulaba 带领 Center BC 角逐省选。另外，省新民主党3名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arlon、 紧急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 而 BC 保守党的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早前都表示他会着手重建反对党的党团。张日良报道。
0: 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今日将会同记者会面，并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 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并计划与党团成员一同在列治文亮相。在星期一时候，五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五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的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dla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dla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说，他的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在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的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ina Popham 就在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不再竞逐第六个任期。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0: 而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发表声明表示，今次提前省选是没有必要。他说，省民实际上要去到2028年才需要另一次的省选，不过现在就要紧接另一次选举再投票。又说，省新民主党已经拥有大多数的议席，提前省选是浪费资源。另外，温氏市长沈光健就说，省新民主党提前省选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又说在时间上也都无需是紧接市选一个礼拜。其他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接受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发起罢工行动。张玉良报道。
0: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日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也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也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也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0: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发展的框架，让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跳板。方乐林报道。
2: 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计划，其中强调强化四大中心聚集人才，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等。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处长黄国标接受本台专访，话五年计划定下发展框架，为加拿大人同企业提供机会，以透过进入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踏足海外市场的跳板。
15: 香港定嗰个五年规划咧，其实系希望定一个发展框架出嚟，其实就系嗰个目的咧，系希望透过譬如话一啲应用新科技啦。一啲新嘅行业啦，鼓励嘅新行业嘅推展啦，其实係创造一啲机会。其实我嘅睇法呢就係、是、如果係对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就係话係咪会因为香港嘅五年规划而产生嘅机会，令到佢哋諗一諗，无论係佢哋本身喺呢度如果係有一啲生意係可以向暂时係未喺亚洲区发展，未喺香港发展嘅，是考虑下去香港扩大佢嘅市场啊，踏足海外市场，踏足亚洲市场，踏足内地市场嘅一个跳板。
2: 黄国标又指，大湾区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龙框架，包括融资、转化为商品，并面向世界市场。
15: 好多科创企业咧，其实可能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啲嘅企业，因为可能佢哋系源自一个新嘅科技啦，或者新嘅概念啦，而产生嘅一种业务嚟。咁加拿大有个好处系咩呢？就系佢喺呢类嘅科研嘅能力系几强。咁但係呢可能欠缺咗就係话咦喺香港係会嗰个融资係方便啲啊，机会会多啲，或者係将一啲科研成果转化成一种市场商品嘅能力係强嘅啊。其中一样嗰、那个喺五年规划发展，我哋希望嗰个愿景呢係希望能够聚集到啲高效嘅科研能力，然后呢将嗰个成果转化嘅时候呢就係、喺香港做融资，然后咧就喺大湾区，大湾区就系除咗香港就系香港啦、澳门啦，另外广东省啦，喺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咁大嘅范围咧，其实有好大嘅嗰个生产能力嘅。咁呢啲科研最终个生产就喺大湾区咯。咁但系当然啦，呢啲产品做到嘅咧，就唔系话单纯卖喺内地、卖喺香港，而系面向世界市场。所以我哋讲紧成个一条龙嘅框架。
2: 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被问到香港有啲咩吸引力可以吸引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回港发展，黄国标就话香港有好多机会。另外，对于居住喺加拿大嘅香港人或者香港人二代嚟讲，容易融入，税率亦都较加拿大低，因此具吸引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0: 总理卡尼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卡尼又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新一笔的1亿元援助，其中8000万是人道援助，另外2000万就是作为安全的用途。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67%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6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同伊朗的官员会面。
3: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国际新闻。
30: 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的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面。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1: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 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冇几耐，喺佢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喺联大期间举行咗三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系非常好同富有成效嘅会谈，双方好快会再会晤。佢无法想象伊朗唔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今场的战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到最少8个人死亡，5个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的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的民居受损，以致至星期二晚，千叶县仍有超过35,000户的停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嘅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嘟嘟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2: Main Gap 20+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3: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2: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3: 电话604-998-7898。
24: 中港台新闻。
30: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1: 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到时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0: 在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香港整体的人力短缺会收窄去到大约130,000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不过文书职系职位就会面临重组。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表示，估计现时大约3-4万名失业人士是难以重投劳动市场。陈国辉有失业人士是难以重投劳动市场。陈国辉有

0: 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3: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2: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3: 咁就啱啦，9月18-24，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
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代，温暖每一餐。
4: 我是列治文桥港选区省议员 Wiggy Bing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 财经消息，
5: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36点，升326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64点，跌了1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44点，升122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6: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7: 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咯。噃 NFL 琴日咧就一场嘅赛事咧，就系由 LA 嘅公羊队啊对住 New York 嘅巨人队，结果就公羊队咧就砌低咗呢个巨人队，因为咧公羊队以28-6咧就赢咗呢场赛事，咁而家双方咧即系赢一就输一嘅。啊，所以话咧，有时候啲动物咧都唔好睇轻佢啊！你点巨人都冇用噶，见到只公羊，我咧只角就已经可以砌低佢啦吓。好啦，咁啊，个礼拜四咧就会有一场嘅赛事 ，Falcon 咧就会对住 Packer 嘅，5:15开波 ，TSN 咧会转播嘅吓，有兴趣朋友啊睇睇咯噃。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咧，琴日嘅 Toronto Blue Jays 咧原本系以3-1系赢紧嘅，领先紧嘅，跟住咧就追和之后咧。点知道最后尾临天光濑尿啊，输3-4，结果咧又输咗场，咁今日咧原本咧再同呢个 Oriole 咧就再打嘅，点知道咧就因为有呢一个嘅事件咧，就系、是、要改期，咁啊结果咧就系冇得打，咁啊但系睇咁嘅情况咧，佢又系输多赢少啦，咁啊想打入 playoff 啊，今季嗰个机会咧已经微乎其微啦，得翻嗰几场波，我谂佢都系今季咧就早唞噶啦。好 ，NHL 咧，而家咧就喺 Canucks 队咧打紧热身赛咋，就飞到过去 Flames 啊，同个火焰队打紧，啱啱6:00开波，而家大家咧双方窿对窿，即系大家都冇入球住吓，咁啊，但系咧金将里边嚟讲咧，我哋嘅龙门咧阿 Dutch Tango 伤咗啊，佢冇办法出场啊，就由 Kevin Lankinen 咧就代替嘅，另外咧就系、是、对方啊 Calgary 咧就揾咗 Dustin Wolf 咧就系、是、把关。嗱，即有時你呢啲咁嘅即係熱身賽事咧，我哋唔好睇輸嘅。咁啊，其實教練咧就睇下嗰個球隊嘅陣勢同埋邊啲球員咧係打得係有板有眼咧。咁然之後就再考慮會唔會留翻佢喺度嘅。因為每打一場嘅話咧，嗰、那個球隊裏邊咧就會有一啲球員被篩走噶啦。咁睇下金將裏邊咧有邊啲球員咧會留低，邊啲球員咧會走。因為有幾場嘅賽事要打，咁啊有仲有多幾場賽事打嘅，俾大家去睇睇嘅嚇。好啦，咁啊，至于较早前啊，曾经传过咧，话将会有一支新嘅 NHL 嘅球队加盟咧，就系、是、呢个 NHL 嘅，咁就系可能喺呢个 Houston 啦，或者 Austin 啦就成队嘅。咁啊，今日咧呢、這个 Gary Bettman 同埋呢个 Deputy Commissioner 咧，就系、是、Bill Daly 咧，就喺呢一个嘅宴会上边，喺个会议上边咧，就冇正式去提案讨论啊。咁就根据佢哋嘅睇法咧 ，Gary Bettman 同埋 Bill Daly 嘅睇法咧，就话而家目前咧。大家都系采取一种叫做观望嘅态度啊，咁啊可能有几个因素嘅，第一经济嘅原因啦，同埋你德萨斯州咧而家有 Dallas 已经有一队喺度噶啦啊，咁如果你话再加多一队啊 Houston 或者 Austin 啦，咁佢哋都要睇下嗰个经济能力可唔可以支撑得到嘅。好，讲下 NBA 啦 ，NBA 咧就 Raptor 队咧今日咧宣布咧同佢哋嘅前球员啦 Kawhi Leonard 咧就签咗。一纸咧系2年嘅合作协议， 总共是1150万。

0: 啊，呢个一亿一千五百万，咁就而家讲紧咧，呢个 Kawhi Leonard 咧，原本咧佢就由呢个 LA Clipper 打嘅，咁啊转咗过嚟 Raptor 之后咧，佢就系话咧，佢嘅心愿咧都系想翻翻嚟 Raptor， 因为佢同 Raptor 嗰队波咧系攞咗个 NBA Champ 嘅，记得有一年吓。咁啊咧，佢喺呢个嘅 LA Clipper 度咧。其实他的最后一年的年薪呢就应该是1.4950亿的。咁他而家过咗嚟 Raptor 呢，他可以又如果他嚟 Raptor 呢，他最高可以攞到1.2600亿。但是呢他因为愿意减薪，咁就减呢1100万，咁就等个 Raptor 队呢有更加多嘅薪酬空间呢，去同其他嘅球员呢係签约或者係留低一啲有份量嘅球员呢同佢一起打波。哇，我諗佢真係对呢个 Raptor 队呢人情定好好㗎。咁其實佢仲有其他啲嘅費用咧，有成700多万咧，佢都唔要，係將佢咧係留翻過嚟咧，俾呢個 Raptor 隊啦，係作為一個薪酬嘅一個嘅即係能力啦嚇。哇，咁即係好有人情味嘅一個嘅球員啦，我哋都應該多謝佢噶啦嚇。咁啊，另外咧，最後啊講下呢個 FIBA 咯噃。阿 FIBA 咧就係啲舊料嚟噶啦，就係呢一個嘅球員咧，被罰呢個阿根廷嘅球員啦，就 Molina 同埋呢個 Perez 咧。嘅被罰十場嘅賽事 ，Molina 咧就七場，另外一個 Almeida 咧就係一場，咁啊佢哋咧就各被罰款咧就係90000同埋30000元。咁啊主要原因因為阿根廷咧就呢個世界盃賽事咧，大家就你知道啦，同西班牙球員咧就冚埋咗嘛，咁啊所以咧就俾 FIFA 罰咗佢停賽嘅。咁究竟罰完之後佢有冇得再打咧？我諗佢都差唔多退休啦，唔使打啦，係咪？因为你世界杯里面呢，你已经打坏咗个名啦，边度有人就谂请你同你打得㗎。咁点都好啦，呢、这个呢就係体坛方面嘅呢个消息。咁多谢各位收听嘅全天龙运动场。咁差唔多喎，我要交咪㗎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5: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元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4: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元一斤，特价699元，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5: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在。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噶。
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社团简讯。
8: 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2026成全之声感恩有你感恩节的音乐会活动，是以国语和广东话双语进行，亦都邀请了多位的专业音乐家和合唱团指挥参与演出。感恩节音乐会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30，地点是在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 免费入场。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 778-896-4987。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第16届秋之韵中英诗歌朗诵会，10月11号星期日下午1点到3点 在温哥华华埠中山公园举行。华裔作家协会查询电话604-228-8522 或者604-303-7042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
2: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同黄牧师咧，啊黄国扬牧师啊 Holy 牧师啊，继续喺空中同大家见面。琴日咧就开始咗个话题，就讲 AI。嗱，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好似一个好有经验、好有研究嘅嚟去同大家分享呢个题目，因为我同黄牧师咧，大家都系使用者，就唔系研究者。咁啊，使用者咧都系因为 AI 带嚟俾啊，特别黄牧咧好多方便嘅地方。咁啊，对我嚟讲咧，因为我年纪又比阿黄牧大好多啊，咁所以咧，我系明白 AI 嘅作用咧，嘅运用咧，我要好长时间先能够用得着嘅。咁但系琴日听咧，阿黄牧所讲嘅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其实好简，即系简单到你讲一句嘢喺个手机，日日用紧个手机都可以充当 AI 嘅。如果你佢里边有嗰个软件嘅话，咁啊，我都相信系嘅啊。咁啊，我成日都俾我太太喺度话：，哎呀，有乜你咁钝噶？人人用紧，你仲喺度？哎呀，自己喺度啊，逐只字逐只字写，你叫 AI， 你讲完扎嘢，叫 AI 同你成篇嘢打出嚟都得啊！咁啊，哇！我试过啦，以前打出嚟错字连篇啊，咁啊，但我太太佢话，你知唔知个 AI 已经先进到根本你讲讲嗰啲错字连篇已经好少噶啦，啊，已经系好 advanced 噶啦，咁啊，咁啊 ，anyway， 咁啊，长话短说啦，今日我哋继续啊讨论到底 AI 带嚟俾我哋是福或者是祸咧，咁啊。有福亦都有祸，有开心亦都有担心。嗱，咁啊，琴日咧，黄牧咧对佢嘅工作嚟讲咧，就当然系是福啦，因为佢啊悭咗好多功夫啊嘛，系咪？又其实唔单止悭功夫啊，仲有你所出嚟嘅工作啊，个 product 啊，系比你自己做嘅更好啊，啊好到个地步，人哋唔会相信系曾明光或者黄牧师写嘅。系咁啊，咁呢个都唔知好唔好啦啲嘢。嗱，我哋讲啦。嗱，黃牧師除咗你正話講嗰個即係幫你無論翻譯又好，或者俾意見俾你幫你改善一篇嘢又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你最近有冇睇過一啲 video？ 美國總統又或者咧加拿大總理咧，點解喺電視佢用中文講嘢講得好流利喎？甚至係美國副總統啦，啊，仲有美國嘅國務卿啦，嚇，個個啲中文。好醒喎，啲國語好過我喎，咁啊，係咪咧？啊，黃牧你批評一下啦。
1: 我就唔識批評，不過咧呢啲咧，而家用 AI 嘅技術咧就好容易處理到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曾明光你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有陣時我哋都面對一個 AI 嘅時代嘅時候咧，我哋要好小心識得去分辨啊，同埋所有我哋今日見到聽到嘅嘢咧，都可能我哋要。停一停，唔好咁快做回應住。我舉個例子啊，即係而家好似頭先曾明光講，哇，原來可以即係譬如話黃牧咁樣用 AI 咧做一個 AI 黃牧嘅喎，講嘢嘅聲音啊、語調啊、速度啊，同我一模一樣。咁啊可以扮我嘅喎、哦，咁如果扮我咧，咁做好事梗係冇問題啦，做壞事啊嚇、例如我突然間。在一个视频出现跟一些教友说哎呀我呢就现在呢突然间呢即是很艰难啊要周转啊你过住100万给我啦那可能啊很危险的、啊、即是你这么快就信以为真。这个时代就我想我们需要多些警惕啦特别是可以防即是可以模仿到很真啊真到你都分有时候都分不到咦他是真定假嘅咧，咁样样吓，咁呢个都系我哋要比较警惕啦。
2: 嗱，正话黄牧讲嗰个咧，太真系有啲极端啲嘅，救人为紧啊，特别系仔女添，系咪？又或者老人家喺我哋喺教会里边多熟人啊嘛，而家老人家俾人呃嘅时候都会咁做。嗱，事实上有一位老人家80几岁，佢丈夫啱过身，咁佢丈夫过身之后咧，咁佢咧就一个人独居嘅，咁佢有一次咧，因为佢。那個丈夫的葬禮是完成了之後呢那過了大約3个礼拜那呢就有人打電話給他他說呢你丈夫過了身之後呢他仍然欠稅局大約7000元稅的 已經過曬期未俾噶啦，難道你唔知道咩？我係税局打嚟嘅，諸如此類。咁啊，長話又短説，咁結果佢咧就話你聽，如果你喺聽日之前你唔即刻過咗呢7000蚊去指定呢個户口嘅話咧，我哋就有税局嘅人上嚟敲你門，然後咧塔你翻去。哇！呢、這個婆婆嚇到佢真係嚇到傻曬啦！乜我老公會爭人7000蚊嘅？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即係。一個人過世之後咧，佢嘅葬殮費好貴嘅，你知道過萬噶嘛？啲加拿大嗰啲最平最平都萬幾蚊嘅。咁佢話：，咁可能有一啲錢係我哋忘記咗啊，同佢丈夫做 the last will 啊，即係個 last tax 啊，最後嗰筆數可能計得唔啱咧。咁俾咗先啦，因為對方話：，如果發覺有問題，如果真係你俾咗而發覺我哋啊 overcharge 嘅，即係收多咗嘅，我哋自然會將個錢咧。是還返過嚟俾你嘅，你唔使擔心。咁佢諗住丈夫都有嚿錢喺度，咁啊老人家邊一兩萬都已經實有嘅，冇人冇嘅，係咪？咁啊喺加拿大呢啲都好平常嘅嘢。咁啊俾咗之後，一路冇咗下文。咁啊結果佢驚佢上嚟咧，就問教會啲朋友。咁啊教啲朋友咧就話唔應該咁嘅喎，教會唔會咁擔翻俾你喎。咁結果咧就同佢去報警。咁啊報警之下咧，當然啦。警察都查唔到嗰個係邊個啦，咁啊，但係咧7000蚊就不翼而飛啦。咁啊，但係咧嗰個即係整件事情咧，其實電話騙案咧就唔單止係呢一啲嘅呃老人家啦，有時咧我聽過有一個咧就係、是、喺電話裏邊冒充嗰個仔求救嘅聲音啊，係十足十啊。咁個阿媽驚起上嚟咧，通常佢哋查埋你家底噶啦。梗係爸爸已經唔喺度啦，得翻阿媽嘅啫，同個仔嘅啫。咁阿媽就好騰雞，好緊張。哎呀，遲一步都乜，即刻為人借錢都借1-2萬元去救翻，去真係去同個仔清咗啲。最興就係話你個仔而家喺美國邊個醫院啊？佢一日唔找條數咧，佢唔離開得間醫院嘅。哇！咁阿媽大家就蝕過你啦，係咪？咁啊幾多錢都即刻匯過去對方。咁啊佢真係聽住個仔把聲喎，佢個仔喺度嗌救命喎，嗱，咁佢咧就聽緊個仔喺度嗌救命咧，咁梗係心都嚟埋啦。咁於是咧就立即叫人匯咗嚿錢過去。點不知咧呢、這個咧連個仔把聲啊都係假嘅。嗱，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睇一睇到底 AI 呢啲嘅防不勝防嘅伎倆咧，我哋有冇得提防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啦。

0: 我哋繼續講落去啦。正話咧，我哋就先頭就講咗 AI 俾我哋好多方便嘅，又俾我哋好多嘅減輕咗我哋好多嘅人力嘅。咁啊，但係咧，佢嘅唔好處咧啊，唔同嘅層面、唔同嘅角度咧，都會發現一個非常非常之唔好處喎。和睦，你自己覺得啊，除咗電話騙案，我哋唔係講 KK 員嗰只嘅，我哋而家講 AI 扮你聲嗰只嚇，仲有啲乜嘢？嗱，先講咗電話，我哋點樣提防先？如果有人冒險，你收到個電話，你阿女俾車撞親啊，而家喺 New York 啊，阿黃牧師啊，你叫佢爸爸可唔可以即刻匯錢過嚟救你個女啊？你會點樣做啊？
1: 哦，梗係第一時間打俾個女啦。
0: 我女而家
1: 揾唔到佢。找我女的老友記問清楚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好簡單嘅啫。咁如果佢扮到我個女嘅聲，咁我就會問幾條問題，只能夠我同我女先識或者先知道嘅。啊，咁咧呢啲就係好基本嘅嘢嚟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我諗而家真係唔係一定係 target 啲長者噶，後生咧一樣會。容易中招，其實我仔咧，啊，真係唔好意思咧，打話佢啲嘢先。
0: 哦，你有冇問過佢先？
1: 我都同佢講過噶啦，我話會同即係會同人分享一下，有陣時要提防一下，因為嗱，佢一個大學生嚟講咧，佢應該好精明啊，佢真係好精明噶，已經啊，佢有一日真係收到個電話咧，就係、是、有來電顯示噶，寫住咧係 TD Bank 噶、哦。咁啊，連個電話號碼咧，佢上個網即時對又係一樣嘅噃。咁就話：喂，你張卡咧唔知點樣咧，俾人咧而家咧就用咗筆數啊。咁咧我哋即係 alert 到呢件事啦，所以而家打電話嚟，我哋咧就建議你咧就要將嗰張卡銷毀啦。啊，咁咧就免得咧就到時咧繼續俾人盜用。咁因為咧，佢見到個來電啊，各方面啊，咁都係跟網上喺即系 TD Bank 嘅資料一模一樣啦。咁佢就信以為真啊。咁但係嗰個人咧就好有趣嘅，嗌佢嗱，咁咧你等一等啊，我哋而家咧即時咧喺 Calgary 嚇揾人過嚟咧，揾 Courier 嚟收咗你張 debit card 先啊，到時咧嗱你剪咗佢，然後咧就擺落個信封。到時 courier 到你交俾佢得噶啦。咁但係最有趣咧個過程咧，係一路佢叫佢唔好收線喎，叫我仔唔好收線。咁我已經聽到已經知道唔妥噶啦。咁我話，因為咁啱我喺度做嘢，我係 work from home 啊嘛，阿仔又喺屋企。我見佢講呢個電話講咗咁耐，成兩個鐘都未完，我就話：我話哥哥唔係咁噶噃，正常一定唔會呢個操作。我話你有冇打電話？翻去確認啊，打呢、這個即係打翻嗰、那個customer service 嘅電話去確認一下你張卡係咪有問題，俾人盜用咗，同埋而家有同事同我傾緊。咁當然啦，後生仔有佢自己諗法啊嘛，佢話：哎呀，佢個電話係真㗎咩？咁算啦，我已經知道，我唔需要再講㗎啦，再講咧一間。唉，即係你知啊，老人家嚟㗎啦嘛，我哋已經咁，我都要尊重我個仔。咁長話短説咧，嗰次咧。啊、真係阿仔俾人壓咗錢嘅，咁、固然係假嘢啦嚇。咁佢咁不過好在咧，即係佢最後都聽我講嚇、打電話翻去停一停個户口先，咁變咗咧就都係好似冇咗幾千蚊啦嚇。咁、呢、這個不過幾千蚊對佢嚟講即係差唔多去全部嚟噶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都唔係淨係長者啦，我諗喺呢一個。即係科技咁厲害嚇，唔單止 AI 啊，各方面啦，又或者而家啲人咧真係扮嘢出神入化嘅嚇，亦都有好多計仔嘅嚇，咁我哋都要好小心啦，係啦，即係唔好太輕易，甚至來電顯示都唔一定係真嘅。原來而家咁就正確的方法，我相信就係如果你話銀行打嚟同你講你張卡俾人盜用。你咪打翻銀行用第二個電話。點解嗰個人 hold 住我仔成兩三個鐘都唔俾佢收錢咧？我就相信係佢想 make sure 我仔唔會打電話翻去銀行。咁我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嗰個體會咯。不過嗱，講咗咁多，我哋都要留心啦，係啦，即係而家嗰個社會啊、科技嘅進步啊、嗰啲心藝嘅嘢啊、偽裝嘅嘢，我哋要小心之外咧，我仍然覺得咧 科技亦都真係幫到我哋好多嘅。又講返 AI 啊，講返少少好處啊。其實喺呢一兩年呢，我覺得除咗 AI 幫到我工作之外呢，其實幫咗我日常生活好多啦。舉個例子，我太太好多病嘅，佢成日呢都需要去做一啲驗血啊，或者性啊，咁有時女士到某個年紀亦都需要做mammogram 啊，咁有時可能 check 到個 breast 有啲有啲 cyst 喎，可能即係又要定期又要去照咁樣，咁變咗呢佢久唔久就要去做完呢啲即係 lab 嘅工作之後呢，佢會收到一個 report， 係咪？但你知啦，嗰啲 report 呢有陣時呢我哋一般人睇唔明嘅，加上係英文啦，咁都好費神，係咪？即係而家嗰個科技真係好啊，你只需要將個 report 即係你可以刪咗你一啲敏感資料嘅，幾個例子嗰、那個譬如太太個名啊，或者佢嗰啲咩 health number 啊呢就係純粹將個 report 即係上載去一個 AI 平台，你就同佢講，你唔該你用繁體嘅中文嚟到去簡潔地用 layman 嘅 language 話俾我聽，其實呢個 report 係點呢？哦，咁佢就真係撳個掣，又係一兩秒就搞掂咗啦。我覺得呢個咧，對於可能即係我諗特別係長者啦嚇，又或者係對於啲唔係最認識一啲好深嘅醫學名詞嘅一般嘅聽眾，即係我都係其中一位啦嚇。咁其實我覺得好幫到喎，因為其實咁樣樣，我好快咧又可以掌握了解到，咦，我太太個身體嘅狀況係點？哦，佢而家咧個情況其實咧唔需要太擔心嘅，之如此類嘅。咁我就發覺呢啲真係好幫到我哋嘅生活嘅嚇。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呢一兩年都比較常用嘅一個咁樣嘅用 AI 嘅方法啦。咁同埋就不過有一樣有得意嘅，另外咧有陣時我發覺咧，我曾經都分享過，我會將我一啲嘅我係牧師啦，我會將我一啲嘅講道嘅講章，即係俾 AI 嚟到去評價一下咁樣。我就發現咧，除咗佢會俾啲好好嘅建議我之外咧，或者佢優化得更好，俾我更好寫得更好之外咧，原來 AI 有個傾向嘅，就係佢成日中都會拍馬屁嘅，佢係唔係都讚你嘅？佢成日都話：哇，你真係寫得好啦！哇，你其實點點點真係好叻啊！咁樣
2: 佢要賺錢啊嘛！
1: 我就發現啦，嗱呢樣嘢咧，如果你即係唔 aware， 你唔留意咧，咁你就會中咗伏噶咯喎，因為你咁容易就俾佢讚啦嚇，咁你其實有陣時可能其實根本嗰啲嘢你寫得唔好，你寫錯咗咧，佢都照讚嘅，都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都唔可以 100% 盡信 AI 嘅，佢唔係 100% 準確，同埋佢我哋話齋佢有商業嘅動機喺背後，係咪？佢梗係令你開心啊，讚下你啊，咁你先會繼續用佢噶嘛，咁呢啲即係我諗都要留心啦，識得去分辨咁樣咯。
2: 不過好有趣嘅，即係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咧，佢慣用 AI 嘅。咁我話市面上有咁多嗱，始終都要明白 AI 能夠答你嘅問題，能夠同你做咁多嘢，因為佢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龐大嘅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咧好多資料，連你諗唔到嘅嘢，你都可以喺 AI 裏面揾到嘅。即係細微到你根本唔會有興趣，但係佢一樣同你揾到啲資料。但是呢個問題就是這些資料資源可以說是由很多很多很多無數的人經過很長的時間的經歷，很 很多人的知識，不一定是智慧，是知識，就呢是輸了下去電腦裡面，那個電腦呢就自然就將這些的資料呢組合，但譬如說黃牧師想問一條問題呢，那個 AI 呢自然就在個資料庫裡面找那些跟黃牧師問的問題，有那些 keyword 啊，即是那些重點的詞啊、字啊有關係的，一羅羅地拿出來，然後呢就用順序排列的一些的文法啊，這樣來去順序顯示，就是來去顯示出來。那麼這個就是一般 AI 的即是最基本的功能。所以呢其實無論怎麼都好，有些人就跟我們講，就是 AI 的那個 provider 即個 platform 咧，係到底邊一個咧就好有關係啦。譬如話嗰個 AI 嗰個牌子，佢嘅原創係屬於邊個國家嘅？ 咁咧或者喺某一個體制之下嘅，咁我嘅 AI 嘅資料咧就會好集中喺嗰個體制容許之下，佢所涉獵得嚟得嘅資料。啊，亦都曾經有人講過我聽，喺一個某某嘅極權國家裏邊，佢都有佢哋嗰個。他們的 software 很出名的，現在的 software 出了名，又便宜又正又靚又快的。那這時候當你問他有關於政治的東西的時候，對方的 AI 就不答你的，就說沒有資料存庫，沒有資料存檔。那即是說呢，如果你這樣看，即是說 AI 不是萬能，不是自己構造的， AI 就是由人經人手經人的腦筋經人的排序將它大量的輸送入去個電腦裏邊，咁呢邊嘅大量的輸送，有啲嘅資料係假嘅，有啲資料係錯嘅，有啲資料係真嘅。咁 AI 點樣去留咧？就係、是、大部分嘅一加一等於二。咁如果你問一加一等於幾多咧？咁 AI 咧就查一查一加一等於幾多咧？大部分嘅喺佢個資料庫裏邊都話等於二咧，咁會俾你嘅答案就係一加一等於二，佢就唔會俾個一加一等於三出嚟，因為嗰個唔係大部分嘅就答案嚟嘅。譬如話你問 AI。黑頭髮、黃皮膚、黑棕色眼睛、口唇厚的是什麼國籍的人，那你就查這些東西。那你發覺呢，九成 的資料呢都是說那個是中國人，可能有一兩個他不是中國，那個是蒙古人，有些又說那個是什麼，但那個是在比例之下是少的，那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他就買定那個是中國人的了。所以呢 AI 有人說 AI 會不會有一天呢是統治全球呢？咁我覺得咁我哋又唔需要太擔心，因為 AI 嘅資料都係由人擺落去，人想我哋叫做想控制資源呢，你又將控制嘅資料擺落個電腦嗰度，電腦嘅自然呢俾出一紮受過控制 screen 個之下之後嘅資料俾你。咁所以呢喺呢方面呢，我諗如果你話機械人咁會唔會控制人呢？咁機械人都係由人 program 落去㗎嘛。大家記得最近的新聞呢，就是在國內賽跑啊，機械人賽跑，用真人和機械人賽跑嘛。咁咧個機械人跑跑，突然間咧有人唔過意，唔知撳咗佢其中一個掣啫，哇！成個機械人喺地下打滾咁碌嚟碌去，碌嚟碌去，起唔起唔到身。即係其實有任何些少嘅所謂嘅矛盾咧，喺個邏輯上面唔通咧，個機械人咧一定要有辦法嚟搞通佢嘅邏輯。如果唔係咧，佢自己咧就會自己爆光噶啦，自己嚇。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 AI 當然一方面幫到人，但係咧所謂幫到人咧，其實唔係 AI 真係 AI 可以幫你排序 logic 邏輯上同你整好佢，但係 AI 嘅資料喺邊度咧，都係從你度攞，同我哋人嘅腦袋嗰度出嚟嘅。但係 AI 其實有個更加大嘅隱患，我哋真係面對咧，就係越嚟越多人失業。咁但係面對呢個挑戰時候，我哋點咧？好好嘅 upgrade 自己咯，爭取每一個學習嘅時間咯，唔好覺得哎呀，我以經驗贏你嘅，原來面對 AI 你冇得講經驗嘅 ，AI 唔係同講經驗 ，AI 同你講大數據，大數據就係經驗嚟噶啦，係嘛？
1: 同埋我覺得即係有一樣嘢 AI 永遠都取代唔到，就係嗰個我哋有人嘅人情味啊，即係。當然 AI 都會關心你的，會跟你傾偈的，即如果你話我今天不開心啊，佢會有很多說話嚟到安慰你的，甚至我試過問我跟我老婆鬧交啊，我怎樣樣可以氹翻我老婆？哇，佢好貼心，幫我想很多嘢。但是我覺得總是人情味咧，係唔係任何一個機器、任何一個科技咧係可以取代到咯？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基督教徒都系咁讲，我哋爱人如己，系咪？即系我哋将爱心嚟到去同身边嘅人分享咧。我谂呢个系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几厉害嘅工具咧，都唔能够代替嘅。
2: 系啦，始终上帝系创造人有一个灵，呢、这个灵系从上帝而嚟，人情味都喺呢个灵嗰度出嚟嘅。AI 冇呢个灵，冇呢个人情味，佢嘅人情味。都是以前的 programmer 將啲資料擺落去，佢衍生出嚟嘅。好啦，講到過曬鐘啦，我哋聽眾朋友唔好意思啊，我哋講啦口水多咗，牧師係咁噶啦嚇。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面啦，拜拜。
1: 好。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2: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妈宝学堂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如果您是爸爸妈妈，您把孩子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您希望孩子是怎么样的呢？肯定不少爸妈说希望他第一身体要健康要安全，然后呢要学到东西，培养自己的身心灵健康等等等等。那就是针对孩子们爸爸妈妈的这些想法呢，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幼儿园，每个学校的这个育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最近呢，抓到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当中啊，有一群5-6岁的孩子在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切菜、和面、包花卷、磨豆浆，甚至是炒菜、烧火等等等等。他们做的那么熟悉的活，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 AI 做的？但是一查，还真不是 AI 做的，都是地地道道、真真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做事儿。那些孩子做厨房的活的老练程度跟大人没什么两样。别的幼儿园老师呢，可能追着孩子喂饭，宝贝再吃一口，可是这家幼儿园老师是端着碗等着投喂，然后听孩子们说，老师你多吃点。这家幼儿园的孩子的家长曾经留言，我问我家娃今天在幼儿园怎么样，孩子就回他说，赶紧睡吧，明天还一天活呢。真的特别的逗，感觉孩子们很想去这个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里面快乐无比。除了一些课程之外呢，那么还有他们想做的很多事情，除了交朋友，还有让他们发掘自己的很多事情。在幼儿园里，你可以看到3-6岁的萌娃在掌勺，幼儿园孩子们在切菜、炒菜、和面，熟练的架势，被这个网友们调侃是6岁就已经有3年的工作经验了。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在网上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笑着说是把这个厨艺学校提前开进了幼儿园，也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那么在这样一个幼儿园里面，孩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大厨呢？其实一切呢，还是从一棵山楂树说起的。这家幼儿园早就有了，但是呢，最初呢，并没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么多的劳动课程。据说是在2019年的秋天呢，幼儿园组织了一个山楂红了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就在院子里捡了满满的一篮子山楂。因为担心这个山楂不干净，这些果子最终只能带进教室里，当做这个画画的道具。看着孩子们有些失望的眼神，园长和老师们就陷入思考，为什么秋天采来的果子不能吃呢？ 这时候老师就请来了村里的老师傅，搭起灶台教孩子们自己生火熬糖，做起了冰糖葫芦。那么从那以后呢，劳动教育就好像被点燃了一样迅速的延伸，炒菜、磨豆浆、种花、养鸭子、种菜，孩子们是在学校里玩得不亦乐乎。最初呢，这些活动呢是在室内进行的，那去年开始呢，老师们干脆就在室外搭灶台烧饭。灶台完工之后，园长和老师们还专门办了一个隆重的开锅仪式，给孩子们一个仪式感，一个都不缺。结果呢，这个幼儿园的小院现在早已不止一个灶台了，有果园，有玩水的水系，有沙池，有木工房、扎染屋，甚至还有一个中药馆。园里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孔雀、兔子、松鼠、鸭子。生活劳动课是跟着四季走的，也围绕节气以及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展。比如说春天呢，会蒸榆钱窝窝，妇女节的时候会包玫瑰包子，重阳节会蒸重阳糕，过年的时候会宰鱼、晒腊肉、灌香肠。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已经解锁了几十种菜肴呢。每个班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户外的烹饪体验，所有班级呢是轮流参与的。而这些课程的灵感很多都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什么不能在户外做冰糖葫芦，到后来就是园长妈妈，你能不能垒一个能做饭的地方，再后来就是要有屋顶的厨房。孩子们的话是句句朴实，但是直指教育的本真，不只是做饭，像缝纫、扎染、木工，样样来。孩子们用的布料是其他孩子在扎染房扎染之后带过来的，孩子们用缝纫机做发圈、做手帕、做书包，既锻炼了手眼协调的能力，也培养了自己的专注力。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孩子们自己做的事情，大部分成人看的时候就在想，到底安不安全呢？这是人们看这些视频，看这些娃娃动火动刀的第一反应。园长说，安全我们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幼儿园使用的都是塑料的刀具，炒菜的时候佩戴透明的防护面罩和手套，灶台的高度也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烧火等等这些有难度和有风险的步骤全部由老师完成，老师也是全程盯守，视线不会离开孩子。灶台旁边放了消防栓和灭火毯。老师们当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受伤，但是老师们也担心孩子们错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0: 什么？拿着八百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1: 是啊，八百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百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64308115。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孩子们窜个子的季节。今天我们说3种长高菜，蘑菇、海鱼和鸡蛋，都是家里有的，做法不难，隔三差五的给孩子们做做，真的是比吃什么样的补品都实在。头一个，那就是蘑菇，我们可以配牛肉炖汤，非常的鲜。这个口蘑呢，蘑菇含锌，牛肉呢则是补铁补蛋白，两样一起炖的话，孩子非常的爱喝，营养也很全。备料呢是牛里筋一块，蘑菇7-8朵，姜片、葱花、生油、淀粉、盐，还有一点胡椒粉。牛肉呢则是逆着纹路切薄片，加一点生抽，少许淀粉抓匀，再淋一勺油锁住水分，腌15分钟。而蘑菇呢则是洗净切片，别切太薄，厚一点呢这个牛肉呢还有一定的嚼头。做法是在锅里放少许油，下姜片爆香，蘑菇先倒下去炒香，然后蘑菇一炒就出水，炒到边缘微黄了，香味出来了，这时我们倒一些开水下去，烧开之后下牛肉片，一片一片往下下，拿筷子轻轻地把它拨散，牛肉变色就熟了。煮久了柴，然后这时候我们加点盐、白胡椒、葱花一撒就可以出锅了，非常的鲜香，牛肉嫩，蘑菇也很嫩。那么这碗蘑菇牛肉炖汤，孩子是很喜欢喝的。第二个长高菜呢是海鱼，做的是清蒸葱油黄花鱼，刺少，肉又很嫩。这个海鱼呢是含有 DHA 和优质蛋白，对孩子的大脑和长高呢都很有好处。黄花鱼的刺儿比较少，蒸着吃也很省事。备料呢是黄花鱼一条、姜、小葱、蒸鱼豉油、料酒、盐和食用油。黄花鱼呢可以收拾干净之后呢腌一腌，先用厨用纸里外擦干，抹一层薄盐，淋点料酒，塞几片姜在鱼肚和刀口里腌10分钟，然后在蒸盘的盘底呢铺几段葱白和姜片，把这个鱼架上去，别直接贴这个盆底，因为蒸汽呢是可以流通。蒸锅先把水烧开，上气之后再放盘子，大火蒸8分钟，1斤左右的鱼8分钟就够了。关火，虚蒸2分钟，就是焖2分钟，蒸久了肉就柴了。那么这样一个蒸鱼蒸好之后，把汤水倒掉，在鱼身上铺些新鲜的葱丝和姜丝，烧点油，然后泼在葱丝姜丝上面，最后再放一点蒸鱼酱油，美滋滋的清蒸葱油黄花鱼就做好了。最后一个长高菜是鸡蛋，这个呢是简单快手的，非常好做的，无论是鸡蛋西红柿还是鸡蛋虾仁，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虾仁炒蛋。那么鸡蛋是全营养的食物，而虾仁补钙补蛋白，两样一起炒的话呢，黄红相间，孩子看着就有食欲。鸡蛋可以用三个，虾仁是一小碗，然后配上葱、盐、白胡椒和食用油。虾仁呢去虾线，用一点料酒和盐腌一腌。鸡蛋呢则是打散，葱呢则是切成葱花。锅热之后倒油，油稍微的多一点，虾仁下锅滑炒，只要变红了就可以盛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老。锅里再添点油，蛋液倒进去，沿边缘凝固之后推几下，炒成大块，然后这时候虾仁也倒进去，撒上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鸡蛋嫩，虾仁弹，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吃的就是要这种鲜味儿。刚才说到了蘑菇、海鱼和鸡蛋，这是三样长高菜，那么配着做孩子们会很喜欢吃的。孩子们吃得好，个头也会窜得高，长个子。其实就这几年吃对了比啥都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2: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1: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2: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

0: 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2: 我们接下来呢，和收音机前的宝妈们说一说两款宝宝们非常喜欢吃的小甜点。先来说说泡芙。泡芙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小吃，很多蛋糕店呢都有卖。它外面是面食，里面是奶油，一口咬下去，酥酥软软，非常的舒服，奶香味也特别浓，里面是满满的奶油，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很多孩子呢喜欢吃，那其实自己在家里呢也是可以做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难。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泡芙怎么轻松的做，制作的步骤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难的。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食材呢就是水、黄油、牛奶、低筋面粉和鸡蛋。水呢，一般呢就准备60克，黄油呢也是60克，牛奶60克，低筋面粉我们稍稍的准备多一点，准备70克。那么鸡蛋呢，可以准备2到3个。做法是呢，我们可以把水、黄油和牛奶呢倒入一个小锅当中，这个小锅最好是不粘的，然后用小火煮到这个黄油融化。将水和牛奶呢都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倒入过筛后的面粉，小火煮到水分稍稍的有点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我们刚才把水、黄油、牛奶和面粉一起和好了，那么和好之后要等到这个面粉稍稍的凉了，才能呢依次的加入鸡蛋液。这个蛋液是2到3个鸡蛋，加入多一点的话呢，这个蛋呢就比较好吃。朝着一个方向一直搅，打到呢这个蛋液呢可以拿起来成倒三角形状况就可以，可以立得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糊呢放到裱花袋当中，在裱花袋前面剪出一个小洞，把这个面糊呢挤在烤盘上面。烤箱呢180度预热，然后把泡芙糊放入预热好的烤箱当中。烤箱的温度是刚才说到了180摄氏度，上下火烤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非常可爱的小泡芙就做好了。每一次呢不要做太多啊，因为毕竟呢里面还是有一些牛奶啊黄油的。拿出来之后放凉，用小刀子戳个洞，把奶油挤到泡芙里面就可以做成了，很简单吧？孩子们一定是喜欢吃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说完了泡芙饼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健康的小食品。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但是呢，和平常我们说到的这个玉米饼呢，还是不太一样的。鲜嫩多汁的玉米呢，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吃到的东西。那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个玉米呢炒来吃，或者是整只呢煮好了给孩子吃。这种非常有营养的这个玉米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法吃，做成好吃的玉米饼，而且还有拉丝呢。这是芝士玉米饼，食材是玉米一根，鸡蛋呢要3个，胡萝卜半根，糯米粉1勺，淀粉1勺，白砂糖适量。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芝士，这个芝士呢可以是马苏里拉芝士。做法是将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那玉米呢我们可以直接用刀呢把它切成粒，也可以呢用手掰成一颗一颗的，然后清洗干净装到碗里。胡萝卜呢是去皮切成小颗粒，装在碗里备用。胡萝卜可以稍微的切小一点，这样的话呢煮的时候呢它很容易熟透，也不会硬。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弄熟，也就是烧一锅开水，把玉米粒焯熟，然后捞出来放到碗里。在碗里面加入3个鸡蛋，把胡萝卜粒呢也倒进去，和这个鸡蛋呢一起搅拌。搅好了之后，放入糯米粉和淀粉，再一起搅拌。那这个是一个玉米、胡萝卜还有糯米粉的一个糊糊。其实这个糊糊呢，烙出来的饼就非常好吃了。淀粉和玉米粉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只用放1勺，不要放太多，不然呢就会遮盖了玉米粒和胡萝卜清甜的味道。我们可以用一个有模具的多功能锅，刷上一层石油，然后把刚才的这个玉米粒呢倒到里面，整理平整，用小火慢烙，直到看到底部已经成型了，再放上一些芝士放在表面上，盖上盖子焖上3分钟，等到芝士完全化了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再在表面根据自己的口感撒上一些糖，香酥酥的这个芝士玉米饼就做好了。孩子们呢是很爱吃的，因为香甜可口还会拉丝。玉米粒呢也是清甜多汁，胡萝卜和玉米粒搭配在一起吃起来也很健康。那这个是用一种模具锅做出来的芝士玉米饼，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其实用简单的平底锅或者是饼铛这个电饼铛也是可以烙出来的。烙的时候全程用这个小火烙，不然呢很容易就把这个底呢弄糊了。刚才说到了芝士，如果孩子不喜欢芝士的话呢也没关系，不放芝士也可以的，放一点呢就更香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胡萝卜呢，刚才我们是直接切了以后和玉米一起呢放到面糊里，如果说大家想吃这个胡萝卜更加软嫩一点的话呢，可以在焯水的时候和玉米呢一起焯水，这样的话这个胡萝卜就熟得更容易了。好了，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两款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小点心，一个是泡芙，一个是芝士玉米饼。说完了这些宝宝宝妈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如何通过食疗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血液是滋养身体的源泉，它流遍全身的组织和器官，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血液中也会出现一些垃圾，如果这些垃圾不能被及时清理，就会造成血液不清洁，变得粘稠，流通不顺畅，从而影响健康。这个时候不妨通过一些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来辅助身体清理血液垃圾，为身体做个大扫除。下面介绍的几种食物都有净化血液的特殊功效。第一，血糖稳定剂普洱茶。普洱茶品性温和，对脾胃刺激相对较小，含有茶多酚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研究发现，普洱茶具有显著抑制糖尿病相关生物酶的作用，有助于稳定血糖。推荐的吃法是，普洱茶建议在两餐之间饮用，冲泡的时候要用100摄氏度的沸水。喝普洱茶最好是先洗一遍，因为大多数普洱茶都是隔年甚至数年后才饮用，容易沉积尘埃。洗茶可以达到涤尘润茶的目的。第二，血脂调节剂燕麦。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对调节血脂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燕麦能够带来较强的饱腹感，使人长时间不感到饥饿。推荐的吃法是，建议选择最单纯的燕麦，也就是大片、整粒、不细碎，而且不添加任何糖和奶精等成分的燕麦，可以用来熬燕麦粥，再加些果仁，营养又美味。第三，血压控制剂芹菜。芹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和芹菜素，它们都有利于控制血压。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适当饮用芹菜汁确实有助于降血压。第四，血循环催化剂黑豆。黑豆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此外，花青素还有护眼的功效。推荐的吃法是，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更稳定，用醋泡有利于黑豆中营养物质的吸收。泡制前需要先将黑豆炒熟，放凉后倒入陈醋，使其没过黑豆，但需要留出大约1/3的空间，以免黑豆膨胀溢出。盖好盖子后浸泡，等黑豆完全膨胀后就可以吃了。此外，黑豆还可以用来打豆浆或是熬汤。第五，血液净化剂 海带。海带不但是含碘较高的食物，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其中的胶质成分能够结合血液中的有害物质，比如重金属，所以具有排毒、净化血液的作用。推荐的吃法是，可以直接将海带泡发后制成凉拌海带丝。不过，由于海带属于凉性，建议身体较寒、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吃些海带炖豆腐，经过高温加热后，能够中和海带的凉性。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五种有净化血液功效的好食物。第一，血糖稳定剂普洱茶。第二，血脂调节剂燕麦。第三，血压控制剂芹菜。第四，血循环催化剂黑豆。第五，血液净化剂海带。

每个人口味不同，对食物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偏好。不过，有些食物因为营养全面，保健功能强大，建议大家无论是否喜欢，都应该保证它们的摄入量。下面提到的三种食物，从营养和保健的角度讲，每个月至少应该吃上一次。首先，每个月至少应该吃一次蘑菇。蘑菇中有大量的无机质、维生素、蛋白质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是热量很低，常吃也不会发胖。而且蘑菇含有很高的植物纤维素，能够防止便秘，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经常食用蘑菇，能够很好地协调人体对其他食物的吸收转运，增加食物的营养效率。不过蘑菇性滑，便泻者、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第二，每月至少应该吃一次西红柿。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 每100克西红柿中含有20到30毫克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有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治坏血病、抵抗感染等作用，具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西红柿不宜和黄瓜同时食用，黄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分解酶，同时进食这两种食物会使西红柿中的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第三，每月至少要吃上一次巧克力。巧克力有镇静的作用，它的味道和口感还能刺激人大脑中的快乐中枢，使人变得快乐。巧克力还有保护牙齿的作用，脱矿化的结果是龋齿的形成，而巧克力可以延缓这个过程的速度。专家建议，运动前15分钟补充适量的巧克力，有助于运动中的能量供给和运动后的恢复。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谈多吃卷心菜的好处。其实早在宋代药书《正类本草》中就有记载，卷心菜是一味良药。近年来，卷心菜的抗癌防癌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卷心菜中有较多的微量元素钼，能够抑制亚硝酸胺的形成，有抗癌作用。卷心菜中所含的果胶以及大量的粗纤维，能够结合并且阻止肠内毒素的吸收，促进排便，起到预防肠癌的作用。卷心菜还含有丰富的叶酸，能预防和治疗贫血。卷心菜中含有的维生素 A、钙和磷，能促进骨质发育，防止骨质疏松。此外，卷心菜所含的一种特殊成分维生素 U 样因子，能促进胃十二指肠溃疡愈合。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老人投生为羊。根据《杂宝藏经》卷九记载，有一个老人一生勤劳耕种，积聚了不少家业，因为一向节俭惯了，就是过年过节也不花钱买肉吃，平常更不用说，每天只是吃青菜豆腐粗茶淡饭而已。后来这老人很想吃肉，可是又不便告诉子女自己想吃肉，一来怕儿孙暗中取笑他，二来又怕儿孙们因此会生活奢侈。他左思右想，总算想出一条妙计来。原来他想利用屋旁的一棵大树，假装说树神托梦给他，如果想家运兴旺，必须每半月杀一只羊祭祀树神，那树神便会保佑他家五谷丰收，人畜平安，永无疾病。于是他召集儿孙们告诉他们，神意是不可违背的，你们今天要杀一只羊去祭树神，以后每隔半个月就祭一次。儿孙们听了自然就照办，祭完神之后，羊肉自然是大家分来吃，老人是家长，所以得到最上等的好羊肉。过了几年，老人吃了百多只羊肉之后，竟然一病不起了。他死后因为杀孽比较重，投生在自己家中的羊群中。老人死后，家里杀羊祭树神的事儿并没有停止。有一天又轮到祭树神的日子，老人的儿子就在羊群中随便抓了一只羊去杀，谁知道那只羊正是老人所投生的。这只羊老人大声以羊的声音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是你的父亲，根本没有树神，要杀羊祭祀，那是我想吃肉而说谎骗你们的。可是老人的儿子听来只是羊的咩咩叫而已，不明白羊的意思。这时正有一位罗汉经过，他听懂了羊的话，以神通让老人的儿子看到那羊是父亲所转世，也听懂羊的话。他的儿子从此立誓不再杀羊，为父亲祈福消灾。老人投生的羊后来死了，再转世投生去人道。各位，无量劫以来，众生轮回在六道之中，大家所吃的肉有可能是过去父母亲属朋友所投生，所以真正有慈悲心的人是不会杀生吃肉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你聊聊移民的感受。移民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为什么要移民是每一个新移民或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尽管各自背景、经历、志向有异，大家都在经常思索以及在讨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为之困惑茫然，得失利弊，矛盾交织，记录了漫漫移民路上的心路历程。我曾经问过一个刚刚底铺的技术移民小家庭，国内目前一派欣欣向荣，机会多多，为什么还想出来呢？他们显然有点一言难尽，说现在国内发展迅猛是不假，但真要有所作为，没点真本事很难。他们所说的真本事不单指个人技能，更多的也是关系、门路和手段。我家有个小亲戚，小两口在国家部委工作，中等以上的收入，还有两处住房，他们也在办理移民。电话里我劝他们三思而后行，因为来到这儿就意味着拥有的一切将不复存在，面临的将是失落，然后从零开始。不知道他们是真明白还是假理解，回答笼统而不乏自信地说，我们想会有发展的，我们还年轻，输得起，已赢得来。还有一位是商业移民的朋友，在国内也属江湖人士，在社会各阶层上下纷飞，摸爬滚打二十余载，经历过风雨，也沐浴过彩虹。他的移民观倒是干脆明了，说中国目前是无序状态，要么将规范完善，要么会社会动荡。对于自己而言，寻求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最佳选择。当然他也坦言说不会放弃国内的事业，只是发展的起点和着眼点更高了。我身边也有一些回流的朋友，来加拿大两三年，发现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当初满心开始人生新起跑，却无从找到跑道。加拿大不过是个安贫乐道的国度，蓝天白云，枫红草绿，还是退休后再来湖边垂钓吧。现在需要考虑退休前三十年的事儿，对得起十几年读的书和满腔的抱负，以及家人更好的生活。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舞台，而这个舞台无疑是在自己最熟悉的中国。没错，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也千差万别。中国新移民虽然在加拿大还是少数族裔，但从绝对数字看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与当年漂洋过海踏上谋生不归路的仙侨不同，具有复杂的多样性。他们不但有探索者的勇气，更有现代人的意识。鸟择林而栖，把自己看成地球村的居民，哪里利于个人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就在哪里安家立业，反之拔营而去。所以说到底为什么要移民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被尊重。但是人生啊，也是个稍纵即逝的过程，人生最美好也是最有利社会和家庭的阶段，不过在三十到五十多岁这短短二三十年中。如果这二三十年中处于生活动荡、奔波、事业转型、重组、家庭分离、分居，得失利弊，真的是应该好好权衡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关于亲情的故事。朋友的父亲病危，朋友从国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我知道他的意思，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他也只能在4个小时之后回来，而他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再挺过4个小时了。赶到医院的时候，见到朋友的父亲浑身插满了管子，正急促地呼吸，床前围满了悲伤的亲人。那时朋友的父亲狂躁不安，双眼紧闭，双手胡乱地抓，我听到他含糊不清地叫着朋友的名字。每个人都在看我，目光中充满着无奈的期待。我走过去，轻轻抓起他的手，说：“是我，我回来了。”朋友的父亲立刻安静下来，面部表情也变得安详，但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又一次变得狂躁。他松开我的手，继续胡乱地抓。我知道我骗不了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于是我告诉他，他的儿子现在还在国外，但4个小时后肯定可以赶回来。我对朋友的父亲说，我保证。我看到他的亲人们惊恐的目光，但朋友的父亲却又一次安静了下来，然后他的头努力向一个方向歪着，一只手急切地举起。我注意到那个方向的墙上挂了一个时钟。我对朋友的父亲说，现在是1点10分，5点10分的时候你的儿子将会赶来。朋友的父亲放下他的手，我看到他长舒了一口气，尽管他双眼紧闭，但我仿佛可以感觉到他期待的目光。每隔10分钟，我就会抓着他的手，跟他报一下时间。4个小时被每一个10分钟整齐地分割。有时候我感到他即将离去，但却总被一个个的10分钟换回。朋友终于赶到了医院，他抓着父亲的手，他说：“是我，我回来了。”我看到朋友的父亲从紧闭的双眼里流出2滴满足的眼泪，然后静静地离世了。朋友的父亲为了等待他的儿子，为了听听他儿子的声音，挺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漫长的4个小时。每一个医生都说不可思议。后来我想，假如他的儿子在5小时之后才能赶回，那么他能否继续挺过1个小时呢？我想他会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亲情让他不忍离去。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悠悠亲情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时钟。大家经常说的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世界那么大，常回家看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问题。一位朋友说，今年的工作状态很好，两次升职加薪，但是男朋友不高兴了。约会时接一个工作电话他就会生气，周末加一会班他也会争吵。以前工作比现在还忙，也没见他反应这么激烈。难道女朋友积极上进，工作出色，不应该被支持吗？难道生活懒散，工作应付了事，才能让她高兴？因为不了解，我解决不了她的感情问题。但是，要知道世界很大，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遇、相知、相恋，唯有变成彼此成长道路上的积极因素，促使彼此都变成更好的人，才足够美好，才能稳定和持久。在不影响两个人正常交往情况下，女朋友积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是一个合格伴侣的合格态度。所以女朋友更优秀，男朋友要努力让自己同步前进才是，而不是耍情绪甚至阻拦对方的进步。明星高圆圆在采访中曾说，我认知的婚姻就像我爸妈那样，彼此付出也彼此成就。这种对于婚姻的解读放在爱情中也同样适用。而对于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些夫妻来讲，就更适用了。有生命力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互相制约，而是在我迁就你，你将就我之外，找到两个不同又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平衡点。即使我很想每时每刻和你谈情说爱，也希望你知道，爱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更好的爱情，必须先有更好的你和我。即使你工作学习很忙，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也希望能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感情。最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更积极成为了更好的人，成就更圆满的人生。我的一个闺蜜跟我说，她理想中的男朋友是在一起之后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如果谈恋爱了，精神水平和物质水平都不如一个人的时候好，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她说，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那就意味着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不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容易让人迷失。听过太多中学生、大学生因为恋爱而放弃学习生活，那是在还不懂得爱情的年纪，以为爱情就是一起发呆和偷懒，以为只要经营好爱情就是最好的未来。也见过身边有些女孩子恋爱之后把爱情当作生活中的唯一支点，一切都为爱情让步，那爱情至上作为自己慵懒享乐的挡箭牌，以为爱情可以替代自我成长，到最后荒废

费了青春，也没有抓住爱情。最浪漫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青春里只有爱情，而是两个人的爱情里有青春，也有未来。把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才是无可取代的美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由晨曦为您主持。我喜欢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高中班里男孩和女孩彼此喜欢，两个人相约到北京，在最紧张的一年里互相鼓励，互相努力。一年之后分别考上了那座古城里最好的两所大学，顺理成章成为情侣。高中你我前后桌，大学你我门对门，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在生命旅途中遇见另一个人，不是束手束脚，而是有了助推器，一只手牵着手向前，势均力敌，才是最好的爱情。于是就有了杨绛和钱钟书，梁思成和林徽因，互相欣赏，彼此成就，好过做爱情的奴隶。恋人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一起变得更好更优秀，而不是在一起原地踏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跟任何人之间的连结在一起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彼此，这样的亲密关系才有意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除了恋人之间，很多稳定的关系都是如此。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也都需要相互成就。最好的关系不是接受和给予，不是束缚与羁绊，更不是牺牲和将就，而是彼此付出，彼此欣赏，彼此成就。真正的为他好，绝不是在他想起飞的时候，你死死地拉住衣角，也不是你拔掉自己的羽毛陪他一起天昏地暗。为他好就一起飞，自己努力起航，也助他一臂之力。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把他捆在自己的身边，而是让他有不再依赖的能力，成就他的碧海蓝天。朋友对朋友的真诚，不是我希望你快乐，但不要比我快乐，而是彼此支持，成就彼此的海阔天空。恋人之间，他想要眼前的苟且，你努力奋斗，成就他的人间烟火。他想要诗意和远方，你护送他穿越生活的荆棘，朝着理想的远方前行。仔细想来，无论是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成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的五大正能量。第一，遇到爱你的人，学会感恩；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第二，遇到你恨的人，学会原谅；遇到恨你的人，学会道歉。第三，遇到欣赏你的人，学会感激；遇到你欣赏的人，学会赞美。第四，遇到嫉妒你的人，学会低调；遇到你嫉妒的人，学会转化。最后就是遇到不懂你的人，学会沟通；遇到你不懂的人，学会请教。真心相对，岂能辜负？说过了这五大正能量，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你拥有吗？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妈宝学堂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如果您是爸爸妈妈，您把孩子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您希望孩子是怎么样的呢？肯定不少爸妈说希望他第一，身体要健康，要安全，然后呢，要学到东西，培养自己的身心灵健康，等等等等。那就是针对孩子们爸爸妈妈的这些想法呢，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幼儿园，每个学校的这个育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最近呢，抓到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当中啊，有一群5-6岁的孩子在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切菜、和面、包花卷、磨豆浆，甚至是炒菜、烧火等等等等。他们做的那么熟悉的活，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 AI 做的？但是一查，还真不是 AI 做的，都是地地道道、真真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做事儿。那些孩子做厨房的活的老练程度跟大人没什么两样。别的幼儿园老师呢，可能追着孩子喂饭，宝贝再吃一口，可是这家幼儿园老师是端着碗等着投喂，然后听孩子们说老师你多吃点。这家幼儿园的孩子的家长曾经留言，我问我家娃今天在幼儿园怎么样，孩子就回他说赶紧睡吧，明天还一天活呢。真的特别的逗，感觉孩子们很想去这个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里面快乐无比。除了一些课程之外呢，那么还有他们想做的很多事情，除了交朋友，还有让他们发掘自己的很多事情。在幼儿园里，你可以看到3-6岁的萌娃在掌勺，幼儿园孩子们在切菜、炒菜、和面，熟练的架势，被这个网友们调侃是6岁就已经有3年的工作经验了。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在网上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笑着说是把这个厨艺学校提前开进了幼儿园，也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那么在这样一个幼儿园里面，孩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大厨呢？其实一切呢，还是从一棵山楂树说起的。这家幼儿园早就有了，但是呢，最初呢，并没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劳动课程。据说是在2019年的秋天呢，幼儿园组织了一个山楂红了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就在院子里捡了满满的一篮子山楂。因为担心这个山楂不干净，这些果子最终只能带进教室里，当做这个画画的道具。看着孩子们有些失望的眼神，园长和老师们就陷入思考，为什么秋天采来的果子不能吃呢？这时候老师就请来了村里的老师傅，搭起灶台教孩子们自己生火熬糖，做起了冰糖葫芦。那么从那以后呢，劳动教育就好像被点燃了一样，迅速的延伸，炒菜、磨豆浆、种花、养鸭子、种菜，孩子们是在学校里玩的不亦乐乎。最初呢，这些活动呢是在室内进行的，那去年开始呢，老师们干脆就在室外搭灶台烧饭。灶台完工之后，园长和老师们还专门办了一个隆重的开锅仪式，给孩子们一个仪式感，一个都不缺。结果呢，这个幼儿园的小院现在早已不止一个灶台了，有果园，有玩水的水系，有沙池，有木工房、扎染屋，甚至还有一个中药馆。园里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孔雀、兔子、松鼠、鸭子， 生活劳动课是跟着四季走的，也围绕节气以及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展。比如说春天呢会蒸榆钱窝窝，妇女节的时候会包玫瑰包子，重阳节会蒸重阳糕，过年的时候会宰鱼晒腊肉灌香肠。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已经解锁了几十种菜肴呢。每个班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户外的烹饪体验，所有班级呢是轮流参与的。而这些课程的灵感很多都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什么不能在户外做冰糖葫芦，到后来就是园长妈妈你能不能垒一个能做饭的地方，再后来就是要有屋顶的厨房。孩子们的话是句句朴实，但是直指教育的本真，不只是做饭，像缝纫、扎染、木工样样来。孩子们用的布料是其他孩子在扎染房扎染之后带过来的，孩子们用缝纫机做发圈、做手帕、做书包，既锻炼了手眼协调的能力，也培养了自己的专注力。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孩子们自己做的事情，大部分成人看的时候就在想，到底安不安全呢？这是人们看这些视频，看这些娃娃动火动刀的第一反应。园长说，安全我们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幼儿园使用的都是塑料的刀具，炒菜的时候佩戴透明的防护面罩和手套，灶台的高度也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烧火等等这些有难度和有风险的步骤全部由老师完成，老师也是全程盯守，视线不会离开孩子。灶台旁边放了消防栓和灭火毯，老师们当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受伤，但是老师们也担心孩子们错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孩子们窜个子的季节。今天我们说三种长高菜，蘑菇、海鱼和鸡蛋都是家里有的，做法不难，隔三差五的给孩子们做做，真的是比吃什么样的补品都实在。头一个，那就是蘑菇，我们可以配牛肉炖汤，非常的鲜。这个口蘑呢，蘑菇含锌，牛肉呢则是补铁补蛋白，两样一起炖的话，孩子非常的爱喝，营养也很全。备料呢是牛里筋一块，蘑菇7-8朵，姜片、葱花、生油、淀粉、盐，还有一点胡椒粉。牛肉呢则是逆着纹路切薄片，加一点生抽，少许淀粉抓匀，再淋一勺油锁住水分，腌15分钟。而蘑菇呢则是洗净切片，别切太薄，厚一点呢这个牛肉呢还有一定的嚼头。做法是在锅里放少许油，下姜片爆香，蘑菇先倒下去炒香，然后蘑菇一炒就出水，炒到边缘微黄了，香味出来了，这时我们倒一些开水下去，烧开之后下牛肉片，一片一片往下下，拿筷子轻轻地把它拨散，牛肉变色就熟了。煮久了柴，那这时候我们加点盐、白胡椒、葱花一撒就可以出锅了，非常的鲜香，牛肉嫩，蘑菇也很嫩。那么这碗蘑菇牛肉炖汤，孩子是很喜欢喝的。第二个长高菜呢是海鱼，做的是清蒸葱油黄花鱼，刺少，肉又很嫩。这个海鱼呢是含有 DHA 和优质蛋白，对孩子的大脑和长高呢都很有好处。黄花鱼的刺儿比较少，蒸着吃也很省事。备料呢是黄花鱼一条、姜、小葱、蒸鱼豉油、料酒、盐和食用油。黄花鱼呢可以收拾干净之后呢腌一腌，先用厨用纸里外擦干，抹一层薄盐，淋点料酒，塞几片姜在鱼肚和刀口里，腌10分钟，然后在蒸盘的盘底呢铺几段葱白和姜片，把这个鱼架上去，别直接贴这个盆底，因为蒸汽呢是可以流通。蒸锅先把水烧开，上气之后再放盘子，大火蒸8分钟，1斤左右的鱼8分钟就够了，关火虚蒸2分钟，就是焖2分钟，蒸久了肉就柴了。那么这样一个蒸鱼蒸好之后，把汤水倒掉，在鱼身上铺些新鲜的葱丝和姜丝，烧点油，然后泼在葱丝姜丝上面，最后再放一点蒸鱼酱油，美滋滋的清蒸葱油黄花鱼就做好了。最后一个长高菜是鸡蛋，这个呢是简单快手的，非常好做的，无论是鸡蛋西红柿还是鸡蛋虾仁。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虾仁炒蛋。那么鸡蛋是全营养的食物，而虾仁补钙补蛋白， 两样一起炒的话呢，黄红相间，孩子看着就有食欲。鸡蛋可以用三个，虾仁是一小碗，然后配上葱、盐、白胡椒和食用油。虾仁呢去虾线，用一点料酒和盐腌一腌。鸡蛋呢则是打散，葱呢则是切成葱花。锅热之后倒油，油稍微的多一点，虾仁下锅滑炒，只要变红了就可以盛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老。锅里再添点油，蛋液倒进去，沿边缘凝固之后推几下，炒成大块，然后这时候虾仁也倒进去，撒上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鸡蛋嫩，虾仁弹，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吃的就是要这种鲜味儿。刚才说到了蘑菇、海鱼和鸡蛋，这是三样长高菜，那么配着做孩子们会很喜欢吃的。孩子们吃得好，个头也会窜得高。长个子其实就这几年，吃对了比啥都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2: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2: 我们接下来呢，和收音机前的宝妈们说一说两款宝宝们非常喜欢吃的小甜点。先来说说泡芙。泡芙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小吃，很多蛋糕店呢都有卖。它外面是面食，里面是奶油，一口咬下去酥酥软软，非常的舒服，奶香味也特别浓，里面是满满的奶油，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很多孩子呢喜欢吃，那其实自己在家里呢也是可以做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难。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泡芙怎么轻松的做，制作的步骤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难的。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食材呢就是水、黄油、牛奶、低筋面粉和鸡蛋。水呢一般呢就准备60克，黄油呢也是60克，牛奶60克，低筋面粉我们稍稍的准备多一点，准备70克。那么鸡蛋呢可以准备2到3个。做法是呢，我们可以把水、黄油和牛奶呢导入一个小锅当中，这个小锅最好是不粘的。奶呢导入一个小锅当中，这个小锅最好是不粘的。

形状况就可以了，可以立得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糊呢放到裱花袋当中，在裱花袋前面剪出一个小洞，把这个面糊呢挤在烤盘上面，烤箱呢180度预热，然后把泡芙糊放入预热好的烤箱当中，烤箱的温度是刚才说到了180摄氏度，上下火烤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非常可爱的小泡芙就做好了，每一次呢不要做太多啊，因为毕竟呢里面还是有一些牛奶啊黄油的。拿出来之后放凉，用小刀子戳个洞，把奶油挤到泡芙里面就可以做成了，很简单吧，孩子们一定是喜欢吃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说完了泡芙饼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健康的小食品。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但是呢，和平常我们说到的这个玉米饼呢，还是不太一样的。鲜嫩多汁的玉米呢，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吃到的东西。那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个玉米呢炒来吃，或者是整只呢煮好了给孩子吃。这种非常有营养的这个玉米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法吃，做成好吃的玉米饼，而且还有拉丝呢。这是芝士玉米饼，食材是玉米一根，鸡蛋呢要三个，胡萝卜半根，糯米粉一勺，淀粉一勺，白砂糖适量。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芝士，这个芝士呢可以是马苏里拉芝士。做法是将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那玉米呢，我们可以直接用刀呢把它切成粒，也可以呢用手掰成一颗一颗的，然后清洗干净装到碗里。胡萝卜呢是去皮切成小颗粒，装在碗里备用。胡萝卜可以稍微的切小一点，这样的话呢煮的时候呢它很容易熟透，也不会硬。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弄熟，也就是烧一锅开水把玉米粒焯熟，然后捞出来放到碗里。在碗里面加入三个鸡蛋，把胡萝卜粒呢也倒进去，和这个鸡蛋呢一起搅拌。搅好了之后放入糯米粉和淀粉，再一起搅拌。那这个是一个玉米胡萝卜还有糯米粉的一个糊糊，其实这个糊糊呢烙出来的饼就非常好吃了。淀粉和玉米粉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只用放一勺，不要放太多，不然呢就会遮盖了玉米粒和胡萝卜清甜的味道。我们可以用一个有模具的多功能锅，刷上一层食油，然后把刚才的这个玉米粒呢倒到里面，整理平整，用小火慢烙，直到看到底部已经成型了，再放上一些芝士放在表面上，盖上盖子焖上3分钟，等到芝士完全化了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再在表面根据自己的口感撒上一些糖，香酥酥的这个芝士玉米饼就做好了。孩子们呢是很爱吃的，因为香甜可口还会拉丝，玉米粒呢也是清甜多汁，胡萝卜和玉米粒搭配在一起吃起来也很健康。那这个是用一种模具锅做出来的芝士玉米饼，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其实用简单的平底锅或者是饼铛这个电饼铛也是可以烙出来的。烙的时候全程用这个小火烙，不然呢很容易就把这个底呢弄糊了。刚才说到了芝士，如果孩子不喜欢芝士的话呢也没关系，不放芝士也可以的，放一点呢就更香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胡萝卜呢，刚才我们是直接切了以后和玉米一起呢放到面糊里，如果说大家想吃这个胡萝卜更加软嫩一点的话呢，可以在焯水的时候啊和玉米呢一起焯水，这样的话这个胡萝卜就熟得更容易了。好了，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两款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小点心，一个是泡芙，一个是芝士玉米饼。说完了这些宝宝宝妈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Daddy， 11月17日你去不去啊？
1: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0: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1: 啥意思呀？
0: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1: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如何通过食疗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血液是滋养身体的源泉，它流遍全身的组织和器官。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血液中也会出现一些垃圾。如果这些垃圾不能被及时清理，就会造成血液不清洁，变得粘稠，流通不顺畅，从而影响健康。这个时候，不妨通过一些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来辅助身体清理血液垃圾，为身体做个大扫除。下面介绍的几种食物都有净化血液的特殊功效。第一，血糖稳定剂普洱茶。普洱茶品性温和，对脾胃刺激相对较小，含有茶多酚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研究发现，普洱茶具有显著抑制糖尿病相关生物酶的作用，有助于稳定血糖。推荐的吃法是，普洱茶建议在两餐之间饮用，冲泡的时候要用100摄氏度的沸水。喝普洱茶最好是先洗一遍，因为大多数普洱茶都是隔年甚至数年后才饮用，容易沉积尘埃。洗茶可以达到涤尘润茶的目的。第二，血脂调节剂燕麦。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对调节血脂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燕麦能够带来较强的饱腹感，使人长时间不感到饥饿。推荐的吃法是，建议选择最单纯的燕麦，也就是大片整粒不细碎，而且不添加任何糖和奶精等成分的燕麦，可以用来熬燕麦粥，再加些果仁，营养又美味。第三，血压控制剂芹菜。芹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和芹菜素，它们都有利于控制血压。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适当饮用芹菜汁确实有助于降血压。第四，血循环催化剂黑豆。黑豆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此外，花青素还有护眼的功效。推荐的吃法是，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更稳定，用醋泡有利于黑豆中营养物质的吸收。泡制前需要先将黑豆炒熟，放凉后倒入陈醋，使其没过黑豆，但需要留出大约1/3的空间，以免黑豆膨胀溢出。盖好盖子后浸泡，等黑豆完全膨胀后就可以吃了。此外，黑豆还可以用来打豆浆或是熬汤。第五，血液净化剂海带。海带不但是含碘较高的食物，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 其中的胶质成分能够结合血液中的有害物质，比如重金属，所以具有排毒、净化血液的作用。推荐的吃法是，可以直接将海带泡发后制成凉拌海带丝。不过，由于海带属于凉性，建议身体较寒、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吃些海带炖豆腐，经过高温加热后，能够中和海带的凉性。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五种有净化血液功效的好食物。第一，血糖稳定剂普洱茶。第二，血脂调节剂燕麦。第三，血压控制剂芹菜。第四，血循环催化剂黑豆。第五，血液净化剂海带。

每个人口味不同，对食物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偏好。不过，有些食物因为营养全面，保健功能强大，建议大家无论是否喜欢，都应该保证它们的摄入量。下面提到的三种食物，从营养和保健的角度讲，每个月至少应该吃上一次。首先，每个月至少应该吃一次蘑菇。蘑菇中有大量的无机质、维生素、蛋白质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是热量很低，常吃也不会发胖。而且蘑菇含有很高的植物纤维素，能够防止便秘，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经常食用蘑菇，能够很好地协调人体对其他食物的吸收转运，增加食物的营养效率。不过蘑菇性滑，便泻者、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第二，每月至少应该吃一次西红柿。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 每100克西红柿中含有20到30毫克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有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治坏血病、抵抗感染等作用，具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西红柿不宜和黄瓜同时食用，黄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分解酶，同时进食这两种食物会使西红柿中的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第三，每月至少要吃上一次巧克力。巧克力有镇静的作用，它的味道和口感还能刺激人大脑中的快乐中枢，使人变得快乐。巧克力还有保护牙齿的作用，脱矿化的结果是龋齿的形成，而巧克力可以延缓这个过程的速度。专家建议，运动前15分钟补充适量的巧克力，有助于运动中的能量供给和运动后的恢复。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谈多吃卷心菜的好处。其实早在宋代药书《正类本草》中就有记载，卷心菜是一味良药。近年来，卷心菜的抗癌防癌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卷心菜中有较多的微量元素钼，能够抑制亚硝酸胺的形成，有抗癌作用。卷心菜中所含的果胶以及大量的粗纤维，能够结合并且阻止肠内毒素的吸收，促进排便，起到预防肠癌的作用。卷心菜还含有丰富的叶酸，能预防和治疗贫血。卷心菜中含有的维生素 A、钙和磷，能促进骨质发育，防止骨质疏松。此外，卷心菜所含的一种特殊成分维生素 U 样因子，能促进胃十二指肠溃疡愈合。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你聊聊移民的感受。移民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为什么要移民是每一个新移民或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尽管各自背景、经历、志向有异，大家都在经常思索以及在讨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为之困惑茫然，得失利弊矛盾交织，记录了漫漫移民路上的心路历程。我曾经问过一个刚刚抵埗的技术移民小家庭，国内目前一派欣欣向荣，机会多多，为什么还想出来呢？他们显然有点一言难尽，说现在国内发展迅猛是不假，但真要有所作为，没点真本事很难。他们所说的真本事不单指个人技能，更多的也是关系、门路和手段。我家有个小亲戚，小两口在国家部委工作，中等以上的收入，还有两处住房，他们也在办理移民。电话里我劝他们三思而后行，因为来到这儿就意味着拥有的一切将不复存在，面临的将是失落，然后从零开始。不知道他们是真明白还是假理解，回答笼统而不乏自信地说，我们想会有发展的，我们还年轻，输得起，已赢得来。还有一位是商业移民的朋友，在国内也属江湖人士，在社会各阶层上下纷飞，摸爬滚打20余载，经历过风雨，也沐浴过彩虹。他的移民观倒是干脆明了，说中国目前是无序状态，要么将规范完善，要么会社会动荡。对于自己而言，寻求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最佳选择。当然他也坦言说不会放弃国内的事业，只是发展的起点和着眼点更高了。我身边也有一些回流的朋友，来加拿大2-3年，发现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当初满心开始人生新起跑，却无从找到跑道。加拿大不过是个安贫乐道的国度，蓝天白云，枫红草绿，还是退休后再来湖边垂钓吧，现在需要考虑退休前30年的事儿。对得起10几年读的书和满腔的抱负，以及家人更好的生活。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舞台，而这个舞台无疑是在自己最熟悉的中国。没错，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也千差万别。中国新移民虽然在加拿大还是少数族裔，但从绝对数字看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与当年漂洋过海踏上谋生不归路的仙侨不同，具有复杂的多样性。他们不但有探索者的勇气，更有现代人的意识。鸟择林而栖，把自己看成地球村的居民，哪里利于个人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就在哪里安家立业，反之拔营而去。所以说到底为什么要移民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被尊重。但是人生啊，也是个稍纵即逝的过程，人生最美好也是最有利社会和家庭的阶段，不过在30到50多岁这短短20-30年中。如果这20-30年中处于生活动荡、奔波、事业转型、重组、家庭分离、分居，得失利弊，真的是应该好好权衡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关于亲情的故事。朋友的父亲病危，朋友从国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我知道他的意思，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他也只能在4个小时之后回来，而他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再挺过4个小时了。赶到医院的时候，见到朋友的父亲浑身插满了管子，正急促地呼吸，床前围满了悲伤的亲人。那时朋友的父亲狂躁不安，双眼紧闭，双手胡乱地抓，我听到他含糊不清地叫着朋友的名字。每个人都在看我，目光中充满着无奈的期待。我走过去，轻轻抓起他的手，说：“是我，我回来了。”朋友的父亲立刻安静下来，面部表情也变得安详，但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又一次变得狂躁。他松开我的手，继续胡乱地抓。我知道，我骗不了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于是我告诉他，他的儿子现在还在国外，但4个小时后肯定可以赶回来。我对朋友的父亲说，我保证。我看到他的亲人们惊恐的目光，但朋友的父亲却又一次安静了下来，然后他的头努力向一个方向歪着，一只手急切地举起。我注意到那个方向的墙上挂了一个时钟。我对朋友的父亲说，现在是1点10分，5点10分的时候你的儿子将会赶来。朋友的父亲放下他的手，我看到他长舒了一口气，尽管他双眼紧闭，但我仿佛可以感觉到他期待的目光。每隔10分钟，我就会抓着他的手，跟他报一下时间。4个小时被每一个10分钟整齐地分割。有时候我感到他即将离去，但却总被一个个的10分钟换回。朋友终于赶到了医院，他抓着父亲的手，他说：“是我，我回来了。”我看到朋友的父亲从紧闭的双眼里流出2滴满足的眼泪，然后静静地离世了。朋友的父亲为了等待他的儿子，为了听听他儿子的声音，挺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漫长的4个小时。每一个医生都说不可思议。后来我想，假如他的儿子在5小时之后才能赶回，那么他能否继续挺过1个小时呢？我想他会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亲情让他不忍离去。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悠悠亲情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时钟。大家经常说的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世界那么大，常回家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问题。一位朋友说，今年的工作状态很好，两次升职加薪，但是男朋友不高兴了。约会时接一个工作电话，他就会生气；周末加一会班，他也会争吵。以前工作比现在还忙，也没见他反应这么激烈。难道女朋友积极上进、工作出色不应该被支持吗？难道生活懒散、工作应付了事才能让他高兴？因为不了解，我解决不了他的感情问题。但是要知道，世界很大，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遇、相知、相恋，唯有变成彼此成长道路上的积极因素，促使彼此都变成更好的人，才足够美好，才能稳定和持久。在不影响两个人正常交往情况下，女朋友积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是一个合格伴侣的合格态度。所以女朋友更优秀，男朋友要努力让自己同步前进才是，而不是耍情绪甚至阻拦对方的进步。明星高圆圆在采访中曾说，我认知的婚姻就像我爸妈那样，彼此付出也彼此成就。这种对于婚姻的解读放在爱情中也同样适用，而对于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些夫妻来讲就更适用了。有生命力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互相制约，而是在我迁就你、你将就我之外，找到两个不同又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平衡点。即使我很想每时每刻和你谈情说爱，也希望你知道，爱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更好的爱情，必须先有更好的你和我。即使你工作学习很忙，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也希望能抽出时间跟我交流，而不是闭口不言，因为分享会让我们思想同步。即使你不赞成我的兴趣和事业，也希望你在可认知范围内给予最够的尊重，而不是一味的阻拦和干涉。

0: 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0: 客户专线6046789987。市长 Blender Lock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er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ir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感情。最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更积极成为了更好的人，成就更圆满的人生。我的一个闺蜜跟我说，她理想中的男朋友是在一起之后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如果谈恋爱了，精神水平和物质水平都不如一个人的时候好，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她说，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那就意味着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不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容易让人迷失。听过太多中学生、大学生因为恋爱而放弃学习生活，那是在还不懂得爱情的年纪，以为爱情就是一起发呆和偷懒，以为只要经营好爱情就是最好的未来。也见过身边有些女孩子恋爱之后把爱情当作生活中的唯一支点，一切都为爱情让步，那爱情至上作为自己慵懒享乐的挡箭牌，以为爱情可以替代自我成长，到最后荒废了青春，也没有抓住爱情。最浪漫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青春里只有爱情，而是两个人的爱情里有青春，也有未来。把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才是无可取代的美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由晨曦为您主持。我喜欢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高中班里男孩和女孩彼此喜欢，两个人相约到北京，在最紧张的一年里互相鼓励，互相努力。一年之后，分别考上了那座古城里最好的两所大学，顺理成章成为情侣。高中你我前后桌，大学你我门对门，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在生命旅途中遇见另一个人，不是束手束脚，而是有了助推器，一只手牵着手向前，势均力敌，才是最好的爱情。于是就有了杨绛和钱钟书，梁思成和林徽因，互相欣赏，彼此成就，好过做爱情的奴隶。恋人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一起变得更好更优秀，而不是在一起原地踏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跟任何人之间的连结在一起，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彼此，这样的亲密关系才有意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除了恋人之间，很多稳定的关系都是如此。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也都需要相互成就。最好的关系不是接受和给予，不是束缚与羁绊，更不是牺牲和将就，而是彼此付出，彼此欣赏，彼此成就。真正的为他好，绝不是在他想起飞的时候你死死地拉住衣角，也不是你拔掉自己的羽毛陪他一起天昏地暗。为他好就一起飞，自己努力起航，也助他一臂之力。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把他捆在自己的身边，而是让他有不再依赖的能力，成就他的碧海蓝天。朋友对朋友的真诚，不是我希望你快乐，但不要比我快乐，而是彼此支持，成就彼此的海阔天空。恋人之间，他想要眼前的苟且，你努力奋斗，成就他的人间烟火。他想要诗意和远方，你护送他穿越生活的荆棘，朝着理想的远方前行。仔细想来，无论是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成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的五大正能量。第一，遇到爱你的人，学会感恩；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第二，遇到你恨的人，学会原谅；遇到恨你的人，学会道歉。第三，遇到欣赏你的人，学会感激；遇到你欣赏的人，学会赞美。第四，遇到嫉妒你的人，学会低调；遇到你嫉妒的人，学会转化。最后就是遇到不懂你的人，学会沟通；遇到你不懂的人，学会请教。真心相对，岂能辜负？说过了这五大正能量，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你拥有吗？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帮。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7: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咗喺10月24日。尹大卫话，喺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嘅时刻，省民需要作出抉择，选出可以应对挑战嘅政府。张日良报道。
8: BC 省长尹大伟在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日星期六，即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和摆在面前选择，说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抉择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日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1到2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早在年初已经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次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次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此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也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也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话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下周举行记者会，他说没想到一接掌临时党领就要领导该党面对一场重要的选举，但他说只要保守党在省选胜出，他会寻求出任省长，又说尹大卫一定会后悔提前省选。他简述部分的政纲，当中包括不会以免费的毒品去解决毒品问题，也承诺取消原住民权益法宣言，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欺凌。多神在该党13名省议员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其中包括已经返回保守党的议员。另外，在省长尹大卫号召提前省选之后，7名离开 保守党并且成立新党 Centre BC 的议员已经是重投保守党，而退出保守党的 Alan Lord Sturckle 就说他不会重返保守党，将会代替已经返回保守党的 Peter Merrober 带领 Centre BC 各族省选。另外，省新民主党三名内阁厅长宣布不会各族省选，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arlon、 紧急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而 BC 保守党的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早前都表示他会着手重建反对党的党团。张若良报道。
8: 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将会同记者会面，并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并计划与党团成员一同在列治文亮相。在星期一时候，五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五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几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le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le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话，佢个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喺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经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嘅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ena Parham 就喺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唔再竞逐第六个任期。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而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发表声明表示，今次提前省选是没有必要。他说省民实际上要去到2028年才需要另一次的省选，不过现在就要紧接另一次选举再投票。又说省新民主党已经拥有大多数的议席，提前省选是浪费资源。另外，温氏市长沈光健就说，省新民主党提前省选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又说在时间上也都无需是紧接市选一个礼拜。其他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接受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发起罢工行动。张若良报道。
8: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111 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号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都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两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两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也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也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发展的框架，让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跳板。方乐林报道。
0: 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计划，其中强调强化四大中心聚集人才，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等。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处长黄国标接受本台专访，话五年计划定下发展框架，为加拿大人同企业提供机会，以透过进入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踏足海外市场的跳板。
2: 香港定嗰个五年规划咧，其实系希望定一个发展框架出嚟，其实就系嗰个目的咧，系希望透过譬如话一啲应用新科技啦，一啲新嘅行业啦，鼓励嘅新行业嘅推展啦，其实系创造一啲机会。 其实我的睇法呢就是如果是对加拿大的朋友来讲，就是说是不是会因为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产生的机会令到他们想一想，无论是他们本身在这里如果是有一些生意是可以向暂时是未在亚洲区发展，未在香港发展的，是考虑一下去香港扩大他的市场啊，踏足海外市场，踏足亚洲市场，踏足内地市场的一个跳板。
0: 黄国标又指，大湾区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龙框架，包括融资、转化为商品，并面向世界市场。
2: 好多科创企业咧，其实可能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啲嘅企业，因为可能佢哋系源自一个新嘅科技啦，或者新嘅概念啦，而产生嘅一种业务嚟。咁加拿大有个好处系咩咧？就系佢喺呢类嘅科研嘅能力系几强。咁但係呢可能欠缺咗就係话咦喺香港系会嗰个融资系方便啲啊，机会会多啲，或者系将一啲科研成果转化成一种市场商品嘅能力系强嘅啊。其中一样嗰、那个喺五年规划发展，我哋希望嗰个愿景呢系希望能够聚集到啲高效嘅科研能力，然后呢将嗰个成果转化嘅时候呢就系、喺香港做融资，然后呢就喺大湾区，大湾区就系除咗香港就系香港啦、澳门啦，另外广东省啦，喺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咁大嘅范围呢，其实有好大嘅嗰个生产能力嘅。咁呢啲科研最终个生产就喺大湾区咯。咁但系当然啦，呢啲产品做到嘅呢就唔系话单纯卖喺内地、卖喺香港，而系面向世界市场。所以我哋讲緊成个一条龙嘅框架。
0: 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被问到香港有啲咩吸引力可以吸引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回港发展，黄国标就话香港有好多机会。另外，对于居住喺加拿大嘅香港人或者香港人二代嚟讲，容易融入，税率亦都较加拿大低，因此具吸引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总理卡尼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新一笔的1亿元援助，其中8000万是人道援助，另外2000万就是作为安全的用途。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7%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6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的官员会面。
4: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面。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9: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几耐，在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三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今场的战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到最少8个人死亡，5个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的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的民居受损，而截至星期二晚，千叶县仍有超过35000户停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
10: 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9: 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到时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在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香港整体的人力短缺会收窄去到大约130,000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不过文书职系职位就会面临重组。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表示，估计现时大约3-4万名失业人士是难以重投劳动市场。陈国辉又说，香港超过70%就业人士在日常工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大多员工人数在50人或以上的大型及中型企业已经应用，预计小型企业都会逐渐将人工智能整合至业务工作的流程。
11: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 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日星期二，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早两日我已经写了一份关于 BC 省政坛一片混乱的稿，并且录了音，准备在今日的平心而论播出。点知新闻多多的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冯杰尼星期日突然宣布辞职，整个形势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昨天就要重新写过份稿了，真是被冯杰尼累死。冯杰尼在他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他相信这个对他们的政治运动和 BC 省而言是正确的选择。冯杰尼并没有承认自己犯了错，他在声明中还说，原本希望在上任初期走访全省，聆听 BC 省民的心声，争取民众信任，并且说明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能够带来什么的改变。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就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内部冲突上。我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 BC 保守党自5月由冯杰尼被选出担任党领之后，就不断有该党的省议员退出党团，以独立身份出任省议员，主要原因就是出于冯杰尼身上。不单止因为他的理念极端右倾，还因为他一上台就发动清洗异己的运动，连一些和他意见不合的党团工作人员也都被他赶走。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原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宣布脱党，使到该党在省议会的议席由上一次省选44席减至目前的24席，造成 BC 保守党严重分裂，这个党领个人是罪魁祸首，难辞其咎的。他突然宣布辞去党领的职务，对于 BC 保守党再一次是重大的冲击，亦都令到本省政坛出现了一片的混乱，一大堆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在讨论冯杰尼辞职影响之前，让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BC 省右翼或者中间右翼政党过去这几十年走过的历史。在 BC 的自由党和 BC 保守党都是本省最大的政党之一，曾经分别执过政和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两党分别亦都有个合作亦都有对抗。近三四十年 BC 保守党就低沉，自由党就抬头，但是当时的自由党成员在联邦层面分别都是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的党员，可以说是中间或者右翼的势力的大组合。在 BC 省自由党执政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简惠芝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执政到2017年，在2020年省选中未能重夺议会半数，维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2023年4月12日 BC 自由党就宣布更改名字为 BC 联合党，原因就是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不满名字容易和联邦自由党混淆。当时的党领冯宜干说，这个名字是80%自由党成员投票通过的，希望改名之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整合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对抗代表左翼势力的新民主党。然而事与愿违，联合党马上就出现分裂了，陆陆续续有联合党省议员宣告脱党，加入在省议会里面并没有议席的 BC 保守党，令到 BC 保守党咸鱼翻身，声势越来越壮大。冯宜干见大势已去，在2024年省选前就解散了联合党，并且终止竞选活动，呼吁联合党人支持 BC 保守党去拉倒 BC 新民主党政府。不过在2024年省选， BC 新民主党仍然可以连任。省选之后， BC 保守党人又迁怒于党领罗斯德， 话佢未能团结党内力量，以不合党章嘅手法咧，迫使罗士德下台，要辞去党领职务。今年初，该党举行党领选举，冯杰尼就以52%支持些微嘅优势咧，当上咗新党领，真系一蟹不如一蟹啊！冯杰尼被批评理念极右，同埋作风专横。做咗党领之后，就不断打压党内嘅不同意见党友。过去两个月，该党再一次树倒猢狲散，先后有10多个省议员脱党，当中包括前党领罗士德同埋华裔资深省议员屈杰冰。如今有8名嘅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已经宣布加入由 BC 保守党早前分裂出嚟嘅一个名为 Centre BC 嘅政党，并且由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麦丽博 Peter Maloba 担任党领。麦丽博亦都系因为不满冯杰尼而退出 BC 保守党嘅。他表示将有更多 BC 保守党省议员在度权衡利弊，可能很快就加入 Centre BC。如今冯杰尼都被迫辞职，可以说他是罗士德的翻版。不过目前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出现了。首先，这个月26日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议员席位还需不需要举行补选呢？这个议席原本是 BC 保守党副党鞭加斯帕拥有的，他为了让没有议席的冯杰尼可以跻身省议会，他为了让没有议席的冯杰尼可以

0: 当冇事发生，喺冯杰尼离开之后，全体重新就加入翻 B.C. 保守党咧，我相信啊呢个机会咧就唔大啦，因为 B.C. 保守党里边啊有不同嘅山头，有罗士德派，有冯杰尼派，而家咧又多咗个麦杰博嘅追随者 ，B.C. 省政坛啊好有机会咧就一分为三，左翼嘅系新民主党，右翼嘅系 B.C. 保守党。Centre BC 咧就会自称代表中间选民，如果真系咁嘅格局出现啊，对执政新民主党咧就系一大喜讯啦。上星期啊，省长尹大伟咧已经系暗示有可能啊提前省选 BC， 下一次省选嘅日期啊原定就喺2028年年底嘅。假如省长喺呢个星期宣布提前省选，咁预计提前投票日期咧就系10月16号到21号。正式投票日期就是10月24号，咁就好可能啊，同 B.C. 省嘅市镇议会选举咧就同一个月举行。我就十分之反对提前省选啦。不过站喺新民主党嘅角度出发，出于自身嘅利益，反对势力一塌糊涂。呢个时候趁你病啊攞你命，此时不举行省选又更待何时呢？唉 ，B.C. 省政坛啊，真系乌烟瘴气啊，令人气馁。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系9月22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基本上同意将格陵兰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特朗普的鸿图大计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你看看他最近将北美洲的地图用一张美国国旗覆盖住，就表明了他的野心。美国立国250年对领土的扩张基本上在125年前，即是19世纪末已经停止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领土扩张呢？这个是跟200年前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有关的。在去年12月美国公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份不单只是一份政策文件，更加似是一份政治宣言，表示美国将会回归19世纪的传统战略思想，巩固西半球的后院，建立无人敢惹的强大实力，拒绝他国干涉美洲国家的内政。门罗主义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来的外交政策，核心的思想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主张美洲大陆和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要分开，禁止欧洲列强殖民美洲，你同样要求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是都会试下欧洲如果干涉美洲事务呢，就是对美国的敌意行为。这个主义的宣示呢是美国外交的转捩点来的。它目的是保护拉丁美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干预，确立美国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在美国立国最初的50年呢，由东北边少少的13个州不断向西发展，抢夺原住民的土地。在宣布门罗主义之后，美国就动用武力和外交影响力不断在北美洲扩张领土，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扶持亲美政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48年的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的战败被迫割让了一半领土给美国。现时美国本土1/3的领土都是抢自墨西哥，而在1898年的和西班牙的战争更是将西班牙向加勒比海的残余势力赶走了。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在太平洋上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令到美国的势力深入西太平洋。到二次大战结束了，美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金融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不过战后的45年，苏联就企图和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宝座，但苏联无论从政治理念上、经济制度上都输给美国，所以在1991年苏联都解了体。自此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上一个单极超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但可以讲好不幸地。

0: 美國並沒有好好珍惜這個人類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創造一個更和平、更公平、更繁榮和富庶的人類社會。美國反而藉著它的超強武力四出發動戰爭以維持它的霸權，在阿富汗和中東這幾場超過20年的戰爭拖垮了美國。窮兵黩武的後果就是耗費國力，引發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導致美國今日遇上歷史上最嚴重的赤字問題，包括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到了這個地步，美國必然是要作戰略收縮的。回顧過去500年的人類歷史，曾經出現過好幾個世界強權，由西班牙、荷蘭、法國到大英帝國，他們由帝國冒起到頂峰再到衰落，都存在一個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我們稱之為帝國周期。就以大英帝國為例，在17世紀中葉他制定了航海法之後，與荷蘭打仗，爭奪貿易權和殖民地，用了大概150年的時間，到1815年滑鐵盧戰役，英國打敗了法國，成為世界超強。所以在19世紀呢，我們稱這個是英國的世紀。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已經耗去了英國不少的國力，但是100年前的英國版圖啊，你看由中國的威海威到上海的租界，一直到香港，南下南中國海到婆羅洲，再往西去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北至緬甸，再去印度到波斯灣，到中東的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再經過紅海到非洲的埃及，再出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馬爾他、直布羅騰，這些廣大的土地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或者是托管地，不計英國的傳統殖民地，好像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南非那樣。因為英國就名副其實一個入不落的帝國，但這個這麼大的帝國在短短50年之後，即大概是1956年就煙消雲散。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擴張過度。擴張過度的後果，如果你不想帝國滅亡，必然要作出戰略收縮。現在美國都面臨的情形都是差不多，當帝國擴張得出來的利益比不上擴張的成本，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就要作戰略收縮。所以去年年底美國再提門羅主義啊，鞏固本土啊，是非不得已的事。但是美國所指的本土啊，是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格陵蘭的，至於加勒比海啊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呢，美國是無意兼併的，他只是想利用軍事力量或者外交影響力，令這些國家採取親美態度，好像今年年初對委內瑞拉的總統那樣。當然我認為美國這個戰略轉變都不是特朗普一個人的任意妄為，而是有一定的歷史規律性的。去年12月美國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呢，已經明示或者暗示美國會作這個戰略收縮。這個跟過去好幾屆的美國總統不同，特朗普只是誠實地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而美國的戰略收縮呢，並不是某幾個政治人物或者政黨的主觀意志所能改變，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情形就好像大英帝國在二次大戰之後那樣，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是沒有選擇。而現在的問題就是，美國這個戰略收縮，是不是就回去孤立主義呢？其實美國立國250年，有三分二的時間，即是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孤立主義。什麼叫孤立主義呢？就是美國只是注重本土和美洲的發展，至於歐洲、亞洲的事，美國根本是不想理。門羅主義和孤立主義是美國立國以來大部分時間採取的雙向路線，只不過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的盟國亦需要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保護來對抗蘇聯集團。於是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就成為世界警察，一直到現在。但是當美國重回孤立主義的路的時候，對現在的國際局勢是有非常大的影響。首先就是歐洲， 俄烏戰爭打了四年多，現在正是膠著。特朗普是急於脫身，他只是想利用歐盟來圍堵俄羅斯，不想再插手歐洲的事務，叫歐洲盟國自己顧自己。至於中東，今年年初對伊朗的戰爭是一大錯誤，特朗普都極想盡快抽身，將資源盡量放在北美洲鞏固本土，所以對加拿大和格陵蘭採取威逼利誘的態度，想打造一個北美洲的帝國。美國如果這一次霸權衰落，將會和歷史上歐洲出現過的霸權很不一樣，因為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等在他們世界霸權崩潰之後，他們只能縮回歐洲本土，但是論土地面積、人口、國力，這些國家在世界上都只能算是一個三流國家。但美國就不同了，即使他們取出世界霸權，如果美國能夠整合加拿大和格陵蘭，美國依然會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國，因為無論從國土面積、天然資源、人口比例、科技和金融實力，美國依然會是世界舉足輕重的一個國家。所以為何特朗普念念不忘要兼併格陵蘭和加拿大，就是這個原因了。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咁又同大家分享一個現代版的雙城故事，就講香港和新加坡。咁啊，儘管今時今日香港新加坡嘅比較呢已經有好多嘅歷史嘅變更，但係喺所謂亞洲四小龍嗰個時代呢，咁啊其實喺國際輿論啊或者係亞洲嘅評論當中呢，新加坡其實同香港嘅比較呢，即確實有好強嘅參考價值，而都互相呢有好多嘅參照。當然嚟到今時今日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啦。回想翻係喺嗰個時代咧，咁亦都係我喺新聞界比較活躍嘅時代咧，我都認識好多咧嚟自世界各地嘅新聞工作者，當包咗好多新加坡同業啦。咁有時都大家把酒言歡咧，亦都可以無所不談，都會係講到香港、新加坡啊各有嘅優越之處。作為新聞工作者咧，我哋就唔會咧有好多所謂民族主義啊、地方主義，咁大家都係好客觀去分析。但其中講到一樣嘢咧，就香港一定咧係完勝新加坡，就講到新聞自由啦。即係成個新加坡同業都承認，喺新加坡有時咧好多嘢咧都唔講得唔捨得，好多嘢要節制，有好多嘅紅線，同埋咧如果你有越位之嫌咧，你會紅牌出場嘅。咁佢哋都有咁嘅壓力。但是今日咁香港似乎呢方面咧，我哋已經不比昔日嗰種嘅自由奔放。當然新加坡嗰個傳媒生態咧，亦都有佢嘅限制，包括新加坡嘅媒體咧，即係好多其實都係官方操控啦。不過一樣嘢咧，就可以大家去借鏡下。嗱，當嗰個社會有好重嘅政策出台咧，一個精準、全面、專業嘅民意調查咧係需要嘅。佢嚟講，香港有幾個單位都做民意調查啦，咁啊。亦都係長期摸住咧，行政長官、司局級官員嗰個嘅表現咧，咁啊一路睇到嗰個趨勢，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有力嘅所謂輿論嘅監察。但係睇香港最近出台嘅兩份咁重要嘅報告，但竟然冇一個係令到大家覺得好信服、好專業同埋好有參考價值嘅民意調查，有嘅可能係個別嘅媒體自己做自己睇啦，即完全冇價值嘅。嗱，所以呢個係香港而家一個幾大嘅遺憾，即冇咗一個用科學精神嚟去探測民意嘅一種嘅機制存在。所以嚟講，嗱，新加坡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咧，係引起好多嘅討論，就係黃循財總理咁啊提出呢個高官薪酬檢討建議。咁啊，新加坡由於佢15年咧已經係嗰啲高官動薪。所以今次嚟讲咧，就一个较大嘅加幅。咁就佢本人嚟讲，新加坡嘅总理如果按照黄循财嗰个嘅计算方法，佢嘅新嘅年薪系达到360万波子，折合港币就2210万，全世界最高啊！好犀利嘅。咁香港行政长官其实都唔低嘅， 咁李家超都攞紧560多万港纸嘅年薪，哇！呢个仲高过美国总统嘅，好犀利嘅吓。咁啊，高过澳洲、德国啲，哇！嗰啲大国嗰啲总理吓，加拿大总理咧，咁啊系只有港纸系223万到嗰只啦。咁比起香港嚟讲咧，就差唔多一半到。咁啊，当然每个国家城市佢嗰个经济条件同埋佢哋对官员嗰个嘅政策好唔同啦。但新加坡王徐再提出呢个建议，就引咗好大嘅回响。嗱，新加坡份报纸个联合早报，我早年同佢都好有好深嘅交情，都而家都隔咗几代人啦。嗱，佢都做一个网上嘅民意调查嘅，咁就都做咗7000人，但真系睇到咧，真正嘅民意参与咧，系佢哋只有极少数支持王循才嗰个嘅加薪建议，而对佢哋所尊敬嘅总理先生提出呢个调整薪酬嗰个嘅理据咧，亦都系唔系咁苟同，因为官方所讲就必须以调整薪酬去吸引不同嘅领域嘅人才加入政府。呢、这个就系讲到咧，以高薪招贤呢个观念，但系佢哋新加坡嘅民众有啲反应话咧。喂，其实新加坡今日好多精英，好精英在民间嘅。嗱，嗰啲民间精英其实佢哋嘅能力嗰份得好高，但佢都唔会攞到咁多钱嘅。即系话咧，当一个社会精英系少数咧，嗱，咁啲精英好值钱嘅。但今时今日喺新加坡咁多年嚟嘅管治底下，嗰种优生学、嗰种精英教底下咧，新加坡已经系咧遍地精英，所以用精英嚟到去。反映精英啦，啲好有力嘅一个嘅说明。新加坡嘅民众唔愿意为总理加薪嘅建议去埋单啦。呢、这个啦，我睇下王循才有咩嘅对策。佢自己讲啦，咁啊，我嘅薪酬咧，我唔系为自己嘅，我嘅加幅我会攞出嚟做公益事业。咁、这、呢个都系一个合理嘅一个嘅安排。但系咧，有冇能够纾解到新加坡民众嗰个结咧？啊，咁、这、呢个咧？确实是一个几有趣的问题，不过呢，我们不能去过问新加坡等等，也都不在新加坡生活，也都不能去代入了新加坡民众的看法。但我只是觉得啦，好像新加坡咁，而家佢对公务员加薪都有民意调查，也都反映民意喎。香港反而呢，即是我们仍然一个相对呢是冷静克制的社会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成日在节目讲政治，不如今个星期就讲啲轻松啲嘅话题，日语讲睇戏啦。中国影视业依家正值影视寒冬，依家嘅开机率只系剩翻以往大约30%，横店影视城录影厂嘅空置率一度系高达78%。今年上半年内地电影总票房更加只系录得173亿5400万人民币，按年大跌超过118亿人民币。无论是临时演员、冇名气的普通演员，甚至是好似刘亦菲、赵又廷这些顶流，都出现工作量大幅下降、长期冇戏拍的困境。过去中国影视业高度依赖大制作加大 IP， 即是热门小说、动漫、游戏或者是真实历史事件，再加流量明星的融资方式来吸引大量热钱。但是近年好像华谊兄弟、博纳影业这些老牌影视巨头接连巨额亏损，导致市场上缺乏新资金注入。除了因为资本大退潮， AI 技术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并且产业化，成为中国影视业另一个巨大冲击。好像近期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演边青梅的爆款短剧，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2个月，一个人完成了48集合共2季的剧集，短剧每集平均2-3分钟，48集又不是真的很长。剧集在6月上架之后，在短剧平台红果创下破亿的播放量，还在社交平台抖音掀起极高的讨论度和关注，相关话题播放和搜寻量是去到2亿多。演边青梅创作灵感来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文中提及他的侄叫做颜贵明。剧情讲述现代博物馆工作人员李有薇不小心触碰到古籍，穿越到去唐朝天宝14年，成为颜贵明的未婚妻。两人因为书法结缘， 默演旁边相伴，青梅竹马一起煮酒，在乱世之中日久生情，属于穿越爱情剧。这套短剧真正值得影视业警惕的，不是套剧播放量有几高咁简单，而是它示范了一种以前几乎不可能的制作方式，即是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以前影视制作的基本流程就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然之后找编剧、找导演、请演员，跟住就开机拍摄，要有美术、场景、灯光、后期制作同埋之后嘅大幅宣传。即使系短剧，仍然需要一个团队先至可以完成。但系演编青梅示范嘅系一个好嘅编剧加 AI 工具，就已经相当于编剧加导演、美术、演员同埋部分后期制作。对影视业第一个冲击系演员嘅不可替代性开始被打破。过去影视公司好难绕过演员，一个真人演员要有样有身材有气质，可以演深情霸道总裁，可以演打不死的战争英雄，可以演喊戏，仲要有档期。但是 AI 角色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演编青梅的男主角颜桂明是一个可以被创作者随意控制的角色资产。不同版本的颜桂明可以再后生多5岁又得，要笑得温柔啲又得，要身受重伤又可以，拍10种不同的结局都不需要演员重新化妆、重新搭景、重新排期。咁对传统演员制度系一个结构性嘅挑战。不过我又唔会话 AI 会令到演员全部失业嘅。比较准确嘅讲法系 ,AI 会首先令到大量可替代型演员嘅议价能力下降。尤其系以前靠外形、古装扮相、简单情绪、表情食饭嘅短剧演员。第二个冲击最可能就系被 AI 重新定价嘅，其实唔系演员，而系成条嘅制作链啦。当 AI 越来越成熟，演员是 AI 角色，实景变成 AI 场景，录影厂由 AI 生成，临时演员变成 AI 演员，化妆、服装、特效、摄影、后期制作都是由 AI 生成，那 AI 就不是取代了某一个职业那么简单，而是原本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100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可能变成5个人甚至1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演编青梅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它将简化成条产业链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到。第三个冲击更加深，就是编剧可能重新成为影视业的核心。过去中国影视业可以说是以明星为中心的模式，热门 IP 加流量明星加大导演加宣传。但是 AI 就将影像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变咗先由故事开始，之后系人物角色，建立作品嘅世界观，决定用边个角度切入，最后由 AI 執行。咁所以产业链入面最值钱嘅人，可能就变成真正会讲故事嘅人。演编青梅就系一个非常典型嘅例子啦。如果晚晚冇制集文稿呢一个切入点，就算俾佢有再好嘅 AI， 亦都好可能系另一套 AI 美女加 AI 古装 AI 打斗片。慢慢找住的是一个历史书只是留下非常有限痕迹的人物颜桂明，然后脑补颜桂明的故事， AI 就负责将不存在的影像做出来。但是我不认为演编青梅现在已经足以颠覆中国影视业，因为一部爆款剧不等于一个成熟产业模式。演编青梅最大的意义是目前仍然只是证明一个普通创作者加 AI 就可以做出观众愿意追睇的作品，但是还未能够完全证明一个人可以稳定地一年生产10部高质素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赚钱，这个就是两回事了。而且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人物和场景的一致性。一部48集的作品已经很犀利了，但是如果变成80集、100集甚至120集的话，咁人物角色嘅样貌、服装、动作、场景就好容易会唔连戏，即係穿崩啦。第二就是演员嘅演技。AI 可以做出睇起嚟好识喊嘅人，但係表情呢近似1000篇1律。好难好似演技派真人演员咁，同一场戏入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微妙情绪变化。第三就係商业化啦。1亿播放率好似係好靓啦。咁但係播放量唔等于利润， 真正要震撼影视公司的是要证明 AI 剧的每一蚊制作成本可以稳定产生比真人剧更高的回报。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认为中国影视业真的应该非常警惕了，就是创作者解放。以前你想拍一部唐代历史剧，就首先我要有一个好故事啦。投资者第一句就可能问啦，为你找到哪个大明星做啊？第二句就是要几多钱先？第三句就是哪个负责做导演？第四句就是哪一间公司负责发行？现在呢就可能变成我有个好故事，咁你咪自己做啦，完全跳晒中间嘅步骤。咁所以我会将演变清末嘅真正意义概括成一句，就係佢唔係证明 AI 可以拍电影，而係第一次非常直观咁样俾普通人见到影视创作嘅生产资料正在由大型影视公司向个人创作者转移。可能引发影视业更深层次嘅重新洗牌，就係第一阶段 AI 取代部分制作工种。第二阶段小型团队取代大型剧组。第三阶段就是作家或者编剧直接变成影视公司。第四阶段播放平台可能反过来要向个人创作者买播放版权。如果第四阶段真的出现的话，那就真是真正的革命了。因为到那时可能不是影视公司要找作家写剧本，而是作家自己做完出剧之后平台抢住买。演编青梅依家未必已经走到呢一步，但是佢确实将呢一条路非常清楚咁样示范出嚟。嗱 ，AI 对影视制作业嘅跌幅已经系咁啦，你准备好迎接其他行业嘅转变未？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呢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同埋布局有特别嘅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少呢？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6: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4771278。
5: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下昼嘅3:16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得我拍档咧，就呢个月咧都系佢噶啦，离唔开佢噶啦。就是气势如虹的李世雄Cyrus 哥，
10: 大家好。哇，啊呢句真系
9: 好嘢咧，
10: 好嘢真系。
9: 即系我咧，听众朋友咧，嗰啲文采咧，的确系即系无可置疑嘅
10: 文采啦，同埋啲资料搜集啦。哇，我发觉有几位听众真系仲快过我哋噶。
9: 真系好嘢，做啲资料真系好鬼快吓。
10: 系啊。
9: 咁啊，讲下点解呢位听众会有世雄哥咧，就有气势如虹咧？因为佢就用咗我哋每一个主持嗰个最后尾嗰个名嗰个字咧，就作咗一个嘅即系我嘅口号。咁啊，陳建邦啦，咁啊，林國安啦，咁啊，仲有就係張國權啦，有杜廣盛啦，仲有胡宇坤啦，係咪？咁我哋呢五個主持咧，佢就用邦安就權勢勝萬軍。
10: 咁我同阿趙少英，
9: 咁你咧就因為代班主持咧個名仲勁，咁啊李世雄咧就係氣勢如虹，哇！呢樣嘢真係0044澎湃。跟住趙勝宇仲勁，佢話聖旨道，佢話聖旨道，你大家都要聽我哋嘅詐騙照妖鏡。
10: 主持有時聽到
9: 啊，即係呢位聽眾
10: 咁講真係好開心。
9: 我非常之欣賞佢喺呢方面嗰個嘅創意同埋佢嘅文學根底。
10: 係冇錯
9: 啊，絕對我絕對係好欣賞，好似冇辦法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
10: 將我哋開心添啊，聽到真
9: 係將我哋啲名咁樣可以作到一個咁嘅口號出嚟嚇。唉，真係邦安勝權勝權勢萬分。李世如虹
10: 講，尤其是你第一段講咗之後，要諗一諗係咩嚟？即係點解會
9: 係咯？有咁嘅口號出嚟咧嚇。不過好快脆你就明啦，係咪？咁就即係佢呢啲咧，就係由淺入深，係
10: 啦，
9: 就唔係由深入淺，咁啊更加容易俾你領悟到佢嗰個咩添嚇。不過講開講咧，就係今日我相信咧最大嘅新聞就係呢個新民主黨宣布啦，整個 snap election 啦。咁佢冇詐騙你嘅，咁佢
10: 即係仲有兩年噶嘛，本來
9: 應該仲有兩年玩啊。咁但係個形勢對佢嚟講咧，民調而家好啊嘛，梗係老虎都想趁呢個機會
10: 趁你病
9: 攞你命啊嘛，係咪？不過咁啊，今朝我睇新聞咧，就見到佢咧就去呢個總督府啦，即係我哋個省督府咧。就要同省督咧就係交代嘅，
10: 知會一聲啦。
9: 佢知會係知會，但係佢要解散嗰個省議會。係啊，因為你大選咧，你要解散噶嘛。咁好啦，而家係22号，佢係10月24号，即係話俾你聽，一個月加兩日。
10: 啱啱市選完之後，
9: 啱啱市選完，咁我就擔心一樣嘢咧。你又有市選噃，你又有省選噃，大家一齊喺嗰個時間
10: 同一個禮拜。
9: 同一個禮拜嚟到推，即係之前啊，而家嗱，你而家市選嗰啲已經出曬力㗎啦，開會啊，周圍去洗
10: 周圍派票，
9: 派票啊咁樣，咁而家你呢度咧省選又話嚟啦，啲人好容易會混淆嘅，
10: 唔出奇㗎，啲牌係動到加埋 for sale sign， 咁你周街都係牌。
9: 哦，整埋个标榜，你话唔整标榜唔得啦咁样。
10: 系啊 ，Richmond 好啲，任你摆差唔多，即系温哥华就严啲嘅。
9: 哦，咁啊真系难啦，咁啊真系。不过我谂中间都好多原委嘅，咁但系我今日听到有啲有啲即系听众咧 comment 啦，即系唔喺呢度啦，我揸车嘅时候听到啦。咁其實今次呢我哋嘅省長啊大衛呢，佢要向大家大眾交代嘅時候呢，佢冇講到話我要趁你哋命攞佢命，佢只係我哋要同特朗普撐落去，我哋要同佢打過啊，我哋好似好多嘅火頭，好多嘅火磚喺度，
10: 選都可以打緊㗎，因為你而家都做緊事。省長仲有兩年做，
9: 唔係咯？我話你其實都可以啊，係嘛？咁但係佢用呢樣嘢出嚟，咁所以有
10: 大家都心照咯。
9: 大家都心照，其實呢個係掩眼法嚟嘅。
10: 希望即係對方即係團結起來咯。唉，冇辦法啦。
9: 點樣團結呢？你話
10: 咁起碼嗰個都自動辭職咗啦。
9: 哦，如果佢唔辭職，佢就孭曬鑊。
10: 佢真係孭曬大鑊啦，真係千古罪人，千古罪人有一個出現啦。
9: 佢自己知啊，不過佢而家唔使補選啦，佢唔使抽補選啦，佢直情擺個名出嚟去競選啦。
10: 係啊，
9: 係嘛？咁所以話而家咧就睇睇究竟會唔會有新嘅動向啦。因為呢兩日咧係好緊張嘅呢兩日，因為廿四號得一個月時間啊嘛。
10: 冇錯，
9: 係嘛？得一個月時間咧，佢哋先。其實佢哋嗰個選舉嗰、那個即係推即係所謂叫做拉票嗰個嘅活動咧，係可以喺選舉前嘅三十日啊嘛。
10: 咁啊，即係仲有，
9: 即係佢而家就變咗佢
10: 差唔多開始，
9: 差唔多廿四號、廿三號要開始噶啦嘛。咁你啲人要做嗰啲 poster。
10: 又要做啲牌啊！
9: 啲牌，我又要哇咁啊！喂，我諗我哋啲媒體好唔得閒喎。
10: 媒體又唔得閒啦，做牌嗰啲又唔得閒啦，做義工嗰啲又唔得閒啦，
9: 唔夠人添啊，分分鐘
10: 唔夠人，因為你做市選同埋做省選嗰陣時，
9: 可能同一班人嚟噶嘛，係咪？同埋就 election BC 噶嘛，都係
10: 又有提早投票，哇！提早投票就已經 overlap 咗
9: 啦，啊係啦，市選嗰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0: 話啲學校啊、社區中心啊，周圍都要租俾佢。
9: 咦？有個問題出嚟喎，李世雄，如果你話係10月24號係省選啦，咁有好多咧，可能喺九月十月初就出埠嗰啲啦嘛，咁點搞咧？嗰啲冇得選噶咯。嗱，市嗰啲咧，佢已經收到料咧，可以提早，佢有曬資料。但省嗰啲未有出得嚟噶嘛。
10: 你可以攞寄票咯。
9: 寄票咁，你除非你係去一個地方係固定嘅啫。
10: 除非佢而家 Election Canada 一個月就開始，應該有啲總部嘅。好多時佢有個總部咧，你係
9: 即係海外嘅地方
10: 攞到啲 Advance Pro 去寄去。
9: 哦，你可以寄，
10: 但嗰啲就即最尾先數。
9: 先數，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但系你如果系去旅行嗰啲，你嗰啲居無定所嘅、哦，我點樣去寄？即系冇居無定所
10: 啊，難啲，又唔係可以用電話搞掂。
9: 唔係咪啦？又唔可以用電話搞掂，
10: 又唔可以用 email 搞掂。
9: 唔係咯，啊，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只要你搞個臨時嘅一個嘅選舉冇計噶，因為好多人啲計劃。出行嗰啲已經到曬，
10: 同埋投票嘅人一定少嘅，即係一定唔會好似平時咁樣投票多人。
9: 唉，真係總言之，
10: 又嘥咗我哋啲錢咧。
9: 又嘥咗係啦，你講得冇錯啦啊！又嘥，我哋而家變咗有市選之後，就跟又省選，
10: 冇錯。
9: 唉，真係好唔得閒啊！好，我哋去廣告啊，聽眾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我同大家講下一啲被詐騙嘅嘢。
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5.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为个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隻。
0: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3: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3: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3: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4: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2: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4: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2: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听我拍档咧就系 Cyrus 啊，李世雄嘅。嗱，其中我想同大家咧讲呢个喺新闻报告都有讲过啦，新闻字都讲，就系、是、呢、这个唔系个新嘅诈骗手，唔系手法嚟噶啦，系俾人换咗电话嘅手法。咁你有冇听过一种嘅电话嘅手法咧？换你嘅电话走，其实就你嗰个电话都系新嘅，不过佢呃咗你的电话走。
10: 其实即系有咩理由你会信佢咧？即系你已经个电话系新噶啦。
9: 咁佢嗰个出发点系开头点咧？你突然间有一日你收到我的电话，我就代表某一间公司
10: 系
9: 电话网络商同你讲紧，嗱，你而家用紧呢一个嘅电话网络咧，可能唔够我哋呢个好啊！嗱，你转过嚟我哋呢度，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电话俾你啊，我哋有个套餐加埋落去系好抵嘅，咁引你咯，
10: 嗯
9: ，OK， 咁啊引咗你之后啦，咁你咪会用佢嗰个，
10: 而你自己个电话可能系供紧嘅，
9: 佢同你佢话我同你食埋。佢讲啫，
10: 咁先惨啊！我谂就系呢样。
9: 佢同你讲佢食埋啦。佢话我好简单嘅啫。嗱，我哋而家咧就你签咗呢个合同啦。我问咗你资料咧，我会寄一部新机俾你。咁佢用咗你个名咧，就真系走去同嗰间嘅电信公司网络咧，用你嘅名去登记，就攞咗个新电话。个新电话咧，嘣一声就寄咗俾个客，即系个受骗嗰人。跟住佢就话啊，唔得啊，呢部机咧系唔啱你嘅。你可以回翻嚟俾我，我哋再俾嗰部另外一部俾你，有埋个回邮嘅 marking 俾你，
10: 即系呃上呃噶。
9: 我呃咗佢，咁但系佢用佢个名喺嗰间电信公司登记咗呢一个电话，就落咗呢个受害人嘅名度噶啦。咁呢个受害人咧，而家冇计啊，食硬食嗰1800蚊。
10: 如果佢冇回翻嘅咧，揸住个电话都还好。
9: 系啦，咁但系佢以为系真系嗰间。电信公司同讲，我哋俾错咗个电话，你唔该你咧回翻呢个电话俾我哋，我俾个新嘅你。咁呢个电话就一去就冇回头噶啦嘛。
10: 咁佢自己嗰个又俾咗佢，
9: 佢自己个先俾佢先嘛。佢话俾佢换翻个旧，
10: 呃咗佢两个电话。
9: 即系你谂下呢啲咁嘅诈骗手法咧，绝对系可耻啊！你明唔明啊？但系个重点唔系佢而家唔系第一次噶啦，原来已经有几次都系用同样嘅方法，系俾人呃咗个新电话。
10: 咁其實呢個嗰個 carrier 其實都點樣可以？佢用佢個名，
9: 佢用咗你個名，用咗 SIN， 用埋你個電話，用埋你個地址。
10: 因為你俾咗資料佢，
9: 係啦。
10: 因為第一個問你嗰陣時候，我俾個免費電話你，跟住你嗰個唔使供噶啦，我搞掂你，你寄翻嚟，我寄個新嘅俾你。佢真係收咗個新嘅之後就話你個新嘅唔啱，寄翻俾我。
9: 佢嗱問題呢度先至攞你命啊嘛，因為你登記嘅時候用曬你所有嘅 genuine 嗰啲真嘅資料啊嘛，
10: 人哋當你咯。
9: 咁嗰個電信公司係多咗個新客仔啊，咁佢個 plan 係有咁樣咪寄俾你咯，寄咗俾你之後，跟住嗰、那個即係嗰個詐騙嗰個人話俾你聽，哎呀唔係喎，個電話寄錯咗，或者係個電話問題。
10: 同埋而家申請都係用網申請
9: 嘅
10: 啫，
9: 有啲都打電話嘅，有啲都打電話。
10: 唔係㗎，而家你可以㗎，即係上網。登記咗佢就真係寄個電話嚟，佢就係用咗你所有嘅資料去登記，
9: 係咯，
10: 佢就真係寄咗俾你，不過真係好絕喎。
9: 嗱，仲有，但係有一個破綻咧，其實大家可以嚟睇到嘅，佢寄俾你嗰個電話咧，佢應該有個 sender 嘅地址嘅，但佢叫你郵寄翻去嗰個咧，就唔係個 sender 地址嚟嘅，係另外一個地址嚟嘅。係，咁嗰個地址有做 preprint 喺度噶嘛？你以為嗰個就係佢哋 depot 嚟噶嘛？ 咁啊，所以咧个破绽就系、是、下次如果遇到呢咁嘅情况，
10: 破绽就系千祈唔好。唔好贪啊！
9: 唔好贪，你如果用得好地地嘅，
10: 好地地就唔好转。尤其是你供紧嗰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就真系唔好，因为你有个 contract 起码两年噶嘛。
9: 系嗰、那个系嗰个嘅骗徒咧，系假扮呢一间电信公司，系漏佢嚟到去开个台，
10: 系
9: 假扮个电信公司叫佢漏，叫佢嗱你唔好用呢间，用呢间咁样嘅。
10: 跟住转头攞你个名去登记另外一间。就俾個新電話你，
9: 佢就係代表嗰間，佢話我幫你，咁佢真係去嗰度攞嘛，佢俾曬啲資料俾嘛，咁嗱老實講，好似你話齋，佢識得上網去同嗰、那個嗰、那個電嗰、那個網台，跟住嗰個電信公司，佢啲資料俾曬佢啊，嗱名、地址、SIM 或者佢嗰、那個咩都俾曬啦，
10: 甚至電話號碼，
9: 電話號碼俾埋佢，
10: 都一樣，
9: 咪一樣咯。咁佢嗰啲資料咪俾咗佢，佢咪根據啲資料同你 set up 個 plan， 跟住俾個 free phone 你，個 free phone 真係記錄係俾佢，
10: 真係轉咗台，
9: 轉咗台，
10: 真係轉咗台，舊嗰個又唔用得啦，新嗰個俾人呃咗，
9: 係啦，嗰、那個俾個騙徒呃咗佢，呃佢兩次，
10: 咁你仲要兩邊都扯你俾錢，
9: 咁嗰邊唔係寄翻你俾嗰個人，嗰、那個人偷咗電話走啦，就係而家俾新嗰個追，舊嗰個咧。佢可能同佢斷咗噶咯，
10: 斷咗。但係如果你未供完，
9: 未供完，
10: 佢又追你，
9: 佢又會追你啦。咁但係我諗佢應該計條數，佢個電話可能係供完噶啦。咁
10: 供完就易呃啲，
9: 即係有時候，唉，即係聽完睇完，我諗你都覺得有時好笑嚇。我唔好唔，我呢個同貪心係冇關係，同貪心冇關係。
10: 舊但係都係今日啲聽眾聽咗，都係要小心。
9: 咁係啦。
10: 所以其實最好都係唔好聽電話。我而家仍然係有一日两三个
9: 有，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我仲收到个短信问 ，Hi Herbert， 即系讲到你名之后 ，Is this the number you are still using？ 即系你系咪仲继续
10: 有咧？我都唔好睬佢，
9: 我唔睬佢，我唔睬佢。仲有一个仲好 ，Hi Herbert， 跟住就冇晒下文噶啦。
10: 你答佢就屎，
9: 你答佢就屎啦，系咪？所以咧，绝对唔好代
10: 用。我哋冇阿 Bosco 咁勇敢，
9: 我直情惊添啊！
10: 系咯，
9: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7: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16: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5: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战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88
1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8: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气势如虹嘅李世雄嘅 Cyrus。
10: 多谢多谢各位听众，
9: 系啊，非常之有咩啊！好，嗱嗱声听下赵女士嘅电话先。Hello， 赵女士你好。
21: 系啊，陈建邦主持好。系
9: 你好。
21: 嘉宾好，两位好
9: 似。系啊系啊，有李世雄啊。
10: 啊，你好。
21: 啊，李世雄啊，系气势如虹啊。嗱，我就有一样嘢咧，我就分唔清到底系唔系属于诈骗啦。总之而家市选就 very hit 啦吓，你知啦，周围啲海报都出啦。
9: 系
21: 嗱，啱啱你哋个电台就卖咗嗰个话嗰位何士杰 ，OK。我要搞清楚呢一位何士杰，佢到底个英文名系希系咪嗰位希德咧？我即系要搞清楚呢一位。
9: #hashtag
21: 到底佢系咪有两个英诶，即系英文名亦中文名，一个叫希德，一个叫何士杰。即系我想搞清楚呢样嘢。
9: O K， 中文名又冇呢个合法嘅地位嘅，赵女士。
21: 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9: 哦，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哋如果我哋新闻部咧，应该有讲中文之余，应该讲埋英文名出嚟。
10: 以前佢卖个广告 cash 应该系希德
9: 啊嘛，希德我都听过个名字，但有人系中咗何士杰都有。因为 hash kit 嘛，
21: 我就唔知佢系即系到底系咪同埋一个人就用译咗两个中文名出嚟咁样，我想搞清楚就呢样嘢。
9: OK，
21: 咁算唔算即系搞到我哋啲选民即系乱嗰种？一种手法，可以当佢系诈骗啦，
9: 喺
21: 我讲。
9: 咁又唔可以，咁讲。阿赵女士啊，其实咧，我相信咧，我阿赵女士啊，我相信你对英文咧嗰啲名称咧，你都唔会有陌生嘅。所以你市选嘅，你睇嗰个市长个候选人嘅名系 cash hit 嘅，咁你咪知道嗰个系咪咯？你其实中文名佢哋个 voting 上佢冇写得唔写得出嚟噶嘛？
21: 但系问题咁，选民咧。就蒙查查嘅喎，即係尤其啲上年紀啲奇英啊，咁我去市選啊，選拉大隊，哦，佢哋話何士傑咁啊 OK 啊，去到度邊個叫何士傑？人雲佢又雲咗，我咪砌咗張第張票咯。
9: 咁但係張選票上邊就冇
21: 呢個用兩個中文名同一個人嘅話咧，佢冇嘢啊？點解佢要咁做咧？个手法其实就主要系等我哋啲中国人乱
9: 晒
21: 龙。
9: O K O K， 有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赵女士好心喺呢方面提醒大家，我哋自己留意啲啦。
21: 提醒啲，
9: 系好，好
21: 睇清楚，好一个人定两个人，
9: 好嘅，好好嘅提醒，赵女士。
21: 我试过嗰晚黑
9: 挨
21: 市选嗰啲抗议
9: 嘅
21: 毒品注射屋，
9: 系，OK， 好，非常好，
21: 好有啲奇影搞清楚，
9: 多谢晒你赵女士，多谢晒你咁心水清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
10: 因为中文名系冇一个 official 嘅，可能佢另外一个朋友觉得话，嗱，你应该改呢个名好听啲啊。嗰阵时我记得市长，我同佢改过一个名噶，李健保。我同佢改嘅，即系佢真系好嘢啊！佢跟住佢做咗咩？佢做咗上议员啊，仲好过做市长啊，几好啊！因为我话佢点解健保啊？健保有 堡垒有地基啊嘛，咁咪好好即系好稳阵咯。啊，点知佢做一届就上咗去做上议院，上议院就真系叹啊，唔使开唔开会你都有粮出啊，大佬。
9: 明白，
10: 系啊，
9: 咁都得啦，系嘛？唔系头先阿赵女士都讲得啱嘅，就系当我哋留意啊出边啲中文咧，你。聽佢講一件事，如果可能佢有啲中文嘅標榜啦，一成
10: 標榜就一定要。
9: 你睇嘅時候咧，佢有個英文名喺度嘅，你個中文名咧，你可以留意佢。你聽到係呢個名嘅，係中文名你熟嘅，你咪。
10: 其實你最緊要留意個英文名，即係點樣串咯，係
9: 因為選票上邊咧係冇中文名噶嘛，
10: 係啊，
9: 係嘛，所以你根本上就唔需要理會嗰個中文名嘅，你只要認識嗰個英文名就得噶啦，冇中文名喺度噶，冇一個名叫做柯斯傑或者係叫做希德，冇呢個名噶嘛，所以唔使擔心啊。不過趙女士係出於一片好意，提醒大家嘅。好，跟住有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啊，坡，
10: 你好啊，坡，
2: 邦姐你好，李先生你好。咁啊，李先生梗系有啲文学啦，大佬，你都叫李世雄，仲关你事喎，即系一流添啦。咁啊，讲翻转头，你话嗰啲电话，即系成日而家收啲短信，我啱啱咪收到个，佢真系噏到你个名噶喎，阿婆你好、啊，上次同你去旅行啊，好耐啦，而家你工作点啊？去旅行啊，好耐啦，而家你工作。

0: 倒車，基本上你俾咗個 number 你，人哋叫你去租車，你其實你自己已經可以走去租車公司嗰度租車。
1: 啱啊！
0: 點解要話走去即係佢要去等佢通知先去租車？其實呢個我真係未試過，因為我試過坐過幾次車啦，咁去完之後咁啊冇啊，你去相熟嗰啲整車嗰度，咁啊話俾你，咁你攞個 CAN number， 攞完個 CAN number， 你可以租車啦，係咁樣嘅啫喎。佢琴日講嗰樣嘢，我都覺得即係拗曬。
1: 我懷疑係大家嗰個溝通嘅問題，
2: 同埋個租車係
0: 可能或者嚟講，即係嗰個有心，即係對方有心啲。唉，你或者嚟講，你去嗰度等個通知啦，咁樣。可能佢誤會咗都唔定。
1: 係啦，冇錯啦。
0: 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嘅理解啦。
1: 哇，你嘅理解非常之清晰啊，真係好嘢真係。
0: 梗係我跟得你多嘛，我日都聽住你啲節目。去咗礼拜六、礼拜日啦，
1: 你使唔使咁笠都冇啊？唔好啊，麦气，多谢你先，多谢你同我哋分析嘅呢个事件。
0: 多谢你啊！你成日咁样俾啲咁嘅开心，我今朝笑到好犀利喎！今朝
1: 有咩几犀利啊？
2: 有咩好笑？
0: 笑到突然间又俾啲广告出嚟啊！你唔知咩？
2: 我笑到突然间俾啲广告出嚟。
1: 哇！阿波原来朝早就 check 住我哋嘅。
0: 唔係 check 而係我哋好開心嘅、
1: okay。
0: 我都話你哋即係做節目咧，都做到即係令到帶到啲笑俾啲
2: 歡樂俾你
1: 希望大家開心。
0: 有笑者翻到嚟咧，佢啲笑聲好和蔼噶嘛。
1: 希望
0: 我有同你講過噶啦，呢啲嘢。
1: 希望大家開心啦，拖啊！
0: 大家好啦，
1: 好多謝你電話。
0: 身體健康。
1: 大家咁啊，多謝曬波嚇，中秋節快樂啊！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继续接听电话。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喺度嘅。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 Susan，
8: 帮主李世雄大哥。
2: 唔好讲，
8: 你好啊，
1: 你好啊，你好，你好啊，你。
8: 阿波哥咧就梗系咧啊，正式啊最忠实嘅1320嘅
1: 听众
8: 嘅啦，好多人都中意听阿波哥讲嘢嘅啊，系你哋咧嗰个美嗰个字啊啊主持人同嘉宾同听众啊，哇，全部都好有文采。1320啊，其实你哋每一个节目啊都是百花齐放的啊，特别是诈骗啦啊，真的不是垃圾啊，你识唔识听啊？是我今日 哇，你哋

0: 啲文彩啊，系咪用文 AI 攞噶？系我今日咧收到一封信，
1: 系
0: 我哋系 Benaby 嘅啊，都唔知唔知系乜嘢，咁我就 WhatsApp 咗去俾我个仔啦。我个仔话：阿妈，梵文嚟噶喎。佢话得啊，一分钟就得噶啦，我用 AI 啊
1: 翻译，
0: 即刻转咗英文啦。佢话。哦，你 Benaby 啊，要收水费啊！佢话啲传闻都收咗好耐咧，佢话唔系地税包埋噶嘛？而家话地税还地税，水费还水费。
2: O K，
0: 讲到明噶啦，佢
2: 话哦 ，O K O K， 点解会用法文嘅咧？嗬，
0: 同埋咧啊，我今日出到去咧，都撞到整 fans 嗰个邻居咧，
2: 系系，
0: 啊，佢喺诈骗嗰度，喺网上嗰度咧就俾人呃咗800蚊啦，
2: 系，
0: 啊，佢今日咧佢就见到我，佢话，哇，整得好靓啊，又平又靓，好多谢，好多谢你啊，你系我好朋友啊，净系识讲好朋友，喺度出世嘅，佢话。我俾咗200蚊小费啊！佢话，
2: 咁咪好啊，做得好就得啦。
0: 小费我啲家嘢咧，你开心咧，你会俾好多嘅。多谢多谢
2: 多谢Susan电话。其实即系你冇嘢嘅，你做得满意咪得咯。
3: 冇错啦。
2: 咁我谂啊 ，Susan 都系啊，不点解 Benaby 会寄法文信嘅咧？
3: 我谂佢寄错啫，
2: 寄错
3: 双语就唔出奇，
2: 系双语唔出奇，
3: 双语唔出奇，点
2: 解净系寄法文信？
3: 因为温哥华有阵时有啲都。几好多嘢，有阵时有中英文，有阵时 Punjabi 啊，法文反而少嘅，
2: 法文反而少系咯吓，咁啊竟然都有呢个嘢噶吓。好，跟住咧有啊 Linda 喺度嘅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Linda，Linda， 喂， Linda? 喂，系咪 Linda？
3: 系，
2: 系咪 Linda？
4: 哦，系啊系，
3: 可以讲啦，
2: 系请讲啊 Linda。
4: 系冇我想即系头先听到阿 Paul 同埋我琴晚再听翻嗰个电话咧，就嗰位女士讲佢嗰个同 ICBC 嗰个通话嗰个内容咧，我都觉得佢有可能都系误会咗，佢哋话会打翻电话俾佢嘅意思咧，系应该系佢哋。計咗嗰個 total loss 嗰個價錢咧，就會同佢講嘅。因為一般咧 ，ICBC 係唔會係叫嗰個租車公司 contact 佢嘅，因為有利益輸送嘅問題。係係由嗰個 claimant 自己去揾租車公司嘅。
2: 冇錯。
4: 正如咧，你就算你架車係可以修理咧，都係你揾 body shop 去通知 ICBC。将你的车拖去哪间 body shop 修理，你受伤亦都是你自己找你的 physio 去做物理治疗，全部这些不是 ICBC 去介绍给你的，
2: 没错，
4: 所以我就想所有的听众就不要误会这一点，
2: 没
4: 错。还有呢，就如果你撞了车之后呢，你的车不揸得呢，你去租车，你那个验疏就是由你回你嗰度咧就 transfer 過去嗰個租車嗰度啦嘛，
2: 冇錯冇錯。
4: 咁當 ICBC 報咗一個價俾你，佢係會約你去個，即係以前計咧就係會約你去個 claim centre 咧，就 sign 個 release， 同埋就俾張 check 你，同時間咧就亦都會咧就拆咗你嗰個 license plate 就俾翻你，就退還俾你，你就攞住咧收咗張支票咧，你嗰個租車就終止，
2: 冇錯，
4: 你就攞個 license plate 咧就去個驗疏 broker 嗰度咧就取消你份驗疏，咁個程序咧就應該係咁嘅，
2: 冇錯，啱，絕對同意同埋好清楚 ，Linda， 直情就係咁嘅手續嚟噶啦。我都做過啦，
4: 係啦，係啦，所以咧就係、是、你就唔係話等佢通知你去租車咯。
2: 冇錯，冇錯，冇、錯。
4: 咁我想首先就將來第啲聽眾都要知道。
2: 冇錯，非常好。
4: 除嚇係就依啲係直接佢哋租車公司同 ICBC 去標 ICBC 嘅。
2: 冇錯，冇錯，冇錯。
4: 係唯一要你揞錢出嚟租咧，就係塞車 ，total theft 嗰啲咧就係、是。 你自己要揞车揞钱去租车，就 keep 住啲 receipt， 就第日 reimburse 系 ICBC 俾翻你嘅。
2: 冇错冇错冇错，绝对同意。阿 Linda 好清楚讲得，我谂你各位听众可能真系听错咗，有个误会喺度。我完全同意阿 Linda 嘅分析啊。
4: 系啊系啊，因为呢啲利益输送啊，你啲公营机构佢唔会assign 嗰啲去揾你。
2: 冇错冇错，非常之好讲得，多谢晒你 Linda。啊、多谢晒，祝你有个中秋愉快吓、啊，拜拜。好，跟住咧就系、是、呢位李太咯噃 ，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1: 系啊，系啊，帮主，
2: 系你好，
1: 系啊，你啊，帮主，我系李太啊，
2: 系啊系啊，
1: 哦 ，OK， 首先多谢阿 Linda 小姐嗰啲资讯同埋嗰啲information 啦，
2: 系系，
1: 同埋阿波嘅意见啦，
2: 系系，
1: 但系我想澄清咧，因为我哋两夫妇咧好彩，几廿年都未试过交通意外啊、嗯，首先我哋就唔清楚嗰个情况啊，
2: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当时报案嘅时候，个女士叫我哋话等咧，我先生都唔敢做被动，已经主动问佢。那個租車公司的分公司究竟哪一間呢他又不講他、因為我們想主動知道個店哪一間呢我們就自己去聯絡他的、
2: 嗯、
1: 但他不講的時候找的話那麼多間我真的不知道去哪一間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等、嗯、我也都不知道他只是給三日的租車時間這麼短我、
2: 嗯、
1: 所以呢我就唯有在等到我星期六呢他已經 send 了個 email 就不是電話就話我哋會得到賠償，咁但係租車公司一路完全冇人同我聯絡。
2: 嗯，
1: 到星期一，琴日咧，到今日咧，我兩日我哋繼續打電話去 ICBC 問佢點解我哋得唔到呢個 service， 佢就係話將車已經寄緊嚟啦，所以我哋已經冇咗呢個 service 啦。
2: 嗯嗯，
1: 我可以，
2: 嗯、
1: 我哋完全冇經驗，完全佢俾錯資料我哋，所以我就唯有喺度。
2: Okay,
1: 唯有喺度坐喺度等，
2: 明白明白。
1: 而家经一次长一次之后，我就知道啦。
2: O、okay, K，
1: 我亦都唔希望有第二次嘅经验。
2: 冇错冇错冇错，好多谢晒你澄清，李太，多谢晒你吓。
3: 好，
2: 咁希望你快快脆脆可以搵翻啦，搵翻个车。
1: 我就系想澄清咗之后咧，就啲听众听到咧，以后就唔好俾佢误导咯。
2: 好，好，好。多谢你咁有心、啊，李太，多谢晒吓。咁、啊、希望你尽快搵到部车。
1: 好，
2: 唔好咁讲，多谢你，拜拜。好，跟住咧就系黄生。阿黄生你好，黄生。
5: 喂，系你好，诶、哎，我好少打电话嚟嘅，不过今日听过 ICBC， 即系有啲人咧讲 ICBC 嘅情况，
2: 系
5: 咁咧，我就想澄清一下，
2: 系
5: 咁咧就系、是、如果架车系 total loss 嘅话咧，就未必攞得翻个车牌嘅，睇你架车拖咗去边，咁如果攞唔翻个车牌嘅话咧，都唔使紧张，都可以仍然取消个保险，咁同保险经纪讲一声。咁如果佢哋有唔明白咧，佢哋会打电话上 ICBC 去澄清噶啦。
2: 嗯嗯嗯，唔系、哦，我借车牌你可以保留噶、哦嗯，
3: 可以保留，但系有阵时佢拖车拖咗佢，
5: 系啊，佢有时譬如咧车撞得太犀利咧，佢见过车牌都即系
3: 歪晒烂
2: 晒。如果个车牌系 deform 咗 ，OK OK， 同意同意。如果个车牌 deform 咗就系、是，冇错冇错冇错。
5: 系啦，咁如果冇地方嘅话咧，佢哋可能会保留嘅。
2: O K，
5: 依个就所以唔一定攞得翻吓。
2: O K，
5: 咁样就系咯。
2: Okay, 好好好。
5: 同埋咧，嗰、那个 total loss 嗰度租车咧，一般嚟讲，如果系 I C B C 系通知咗你架车系赔几钱之后咧、
2: 嗯，
5: 只可以俾到三日嘅租车嘅啫。
2: 冇错。
5: 咁依个系一贯嘅
2: standard 嘅做法，有标准做法。
5: 咁系咯，如果有啲人觉得，哎呀。點解係俾得咁少啊？咁依個係一貫嘅做法咯。
2: 冇錯，
5: 就算你係有嗰個 World Star World Side Plus， 都係咁講噶啦。
2: OK。very good， 好好好，系好多谢晒你黄生，帮我哋澄清好多嘢。
5: 唔系，
2: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3: 因为你 total loss 车咧，佢车咗去 Delta 嗰度有一个 ICBC 嘅 cover 牌。因为我试过，我去攞翻个车牌，你要自己去嗰度攞翻个车牌。
2: 哦、OK， 我都架，我其实我架车都俾人撞烂到 total 咗噶，喺我屋企门口前边。咁好彩我车牌咧就冇撞烂，所以我而家车牌用到而家都系嗰、那个。
3: 系
2: 啊，我可以攞得翻。头先阿黄生讲啱，即系我冇 defigure 到我嗰、那个。
3: 同埋咧，就系记住。三日咯，咁佢啱啱头先阿李小姐过咗三日，佢话我将支票寄俾你啦，
2: 佢已经好快就有个 verdict，
3: 你变咗你就冇得租车啦，
2: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呢啲事件咧，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多经一事长一智，
3: 冇错啊，清楚啲，
2: 清楚啲吓。好，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我哋再同大家讲下诈骗主警。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个人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8: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7: 啊，今天重多新闻，多嘢讲啊。不过首先都讲翻我哋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呢个 BC 保守党嘅党领咧，冯洁妮嘅姐姐咧，哇，星期日咧突然间宣布辞职，一早俾佢搞到我都系一镬泡。点解咧？因为我早两日已经写咗一份稿啊，今日嘅评新舆论都想讲，嗰时估唔到佢辞职噶嘛，突然间辞职嘅时候咧，我嗰份稿咧全部要改晒，要重新要再讲。好啦，不过咧，佢终于辞职啦。咁佢走咗之后咧，哇！就佢之前咧，俾佢赶走啊，或者咧，自己辞职嘅，离开嘅嗰啲 BC 保守党嘅，而家已经有五个咧，就已经话回归啦，翻去该党啦。咁啊，包括咧就前党领嘅罗士德。喂，咁啊，等等，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就走咗成十几人出嚟咧，有八个咧就加入咗嗰个 Center BC 咧，而家睇上嚟咧，呢班人咧迟早都会翻去，包括我哋列治文嗰个华裔嘅省议员啊，打棍民棍啊，实翻去，即系唔系话乜，佢实翻去，即系话咧，而家咧嘅形势就话咧，这个冯洁妮咧就真系搞事棍，搞到咧成个 BC 保守党咧就乱晒龙。而家咧可能咧就有啲回归啊。咁但系咧最大嘅问题就话，因为咧似乎呢个 BC 省嘅省选咧会提前举行啦。因为省长尹代伟咧上星期咧就已经咧暗示咧可能会提前大选啊。咁另外咧新民主党咧上周末咧亦都开咗嗰个党团大会喎。咁咧。谂咩讲咩啫？就系讲呢个大选啦，因为咧佢哋谂住咧喺呢个时候咧即刻提前大选咧，佢哋会冧庄嘅机会就好高啊！仲有一个迹象咧，就显示我哋列志文咧有一个原来嘅省议员啊，新民主党省议员，佢竞选市议员嘅，而家砰一声退选啦，我唔选啦。唔選咪即係等住翻翻轉頭去再省選咯，咁所以即係話咧，呢個 BC 省選咧真係好有可能咧，就喺呢個十月底咧就會舉行啊，同呢個市選咧搭埋一齊，咁你嗰啲即係市政層面咧，包括呢、這個温哥華市長嘅沈堅官健咧就出嚟話：喂，千大佬啊，千祈唔好呢個時候省選啦，搞亂當攤啊咁。不過咧，我估啊，呢個機會就十個。不過你話今次省選新民主黨係咪贏硬咧？而家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因為有咗馮傑尼呢個事件，搞到呢個保守黨咧就分崩離析。而家佢走咗人之後咧，反而可能會刺激到呢個 BC 保守黨同埋我哋 BC 省嗰啲中間同埋中間右翼嗰啲人士咧，會團結一心走翻埋嚟。今次咧。可能你新民主黨而家提前打算你唔一定贏硬嘅喎，我反而咧覺得咧，即係可能咧有一線嘅生機啊！
8: 即係保守黨嘅黨領啊，馮傑妮啊，即係我真係，即係可能佢真係上咗任之後咧，得罪好多保守黨嘅人啊！保守黨嘅黨員咧，就紛紛啊退黨啦嚇。咁呢方面嚟講咧，個形象咧本身咧，佢自己已經差咗啦。咁佢自己辭職咧，我覺得有少少係咎由自取啊！呢方面
7: 嚇。
8: 呢方面如果係一個好嘅黨領嚟講，一定唔會做到咁俾人哋即係自己黨領唔係自己黨嘅成員咧會走嘅係嘛？同埋咧就係話，亦都個團結性咧就冇喺度咯係嘛？咁而家方面嚟講咧，佢哋有一個揣測咧，就係羅士德佢哋成班翻去嘅話咧，又同咧 Central BC 咧，可能大家方面咧會合拼啊，有可能啊合拼啊，一合拼係咩？又成為咩黨咧？係咪省自由黨啊？係省咩保守黨咧？又一個問號咯，係嘛？咁我哋睇到呢個前 BC 嘅自由黨呢個省長前省長啊簡惠芝咧，佢都講啊。佢接受傳媒訪問，如果係有人邀請我參加，即係呢個擔任呢啲即
7: 係
8: 新嘅黨領咧，我會考慮下。咁我哋睇到咧，嗱，簡惠芝方面嚟講咧，都蠢蠢欲動噶啦呢方面係嘛？如果佢真真正正站出嚟嘅話咧，我諗咧對住前入舊時嗰班。前嘅自由黨員啦、啊，係有一個好大個號召力㗎，係嘛？咁呢啲人咧，會唔會齊心啊捧阿簡惠芝咧？喺呢兩個黨真係合拼咗之後咧，哇、啊！講呢個大選呢、這個省選咧，可能好大機會。等於你哋講得好啱啊！嗱，民主黨咧唔係食定甩得六㗎啦，係嘛？咁樣呢方面嚟講咧，分分鐘咧呢、這個新個黨嚟方面嚟講咧，就可能咧。 去冚嗰啲方面，因為點解大家睇到啦？喺省呢個新民主黨執政一期間，大家知道個政績係點樣啦？我唔想講啦，呢個經濟亦都係咁樣啊！我都講到，舊時我買餸一個禮拜過嚟百零蚊，而家二百幾蚊嚇，所以可以睇到咧物價指數係上升嘅，連可能連阿卡尼自己都咁講啦嚇，物價係冇調落嚟，所以整體嚟講咧啊。呢、这個如果真係呢個 BC Central BC 同埋呢個保守黨合併啊，成為一個咩政黨咧？對下即係十月份啊，十月份啦、啊。如果佢話十月份啊，嗰、那個省選方面咧，係對呢、这個新民主黨好大嘅挑戰啊！
7: 唉，咁啊，其實我係局外人咧，即係唔怕我講嘅，改乜鬼名啦？不如係。叫翻你自由黨，
8: 係我啦，我號召你仲好啦。
7: 係啦，用翻個舊招牌，可能咧對呢啲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嘅人士咧，就會更加有吸引力。
8: 其實根本上咧，你用省自由黨方面嚟講咧，由一路以嚟，大家都知道係省民主黨啊，同呢個新民主黨係大家鬥噶嘛。嗰、時保守黨都係細黨嚟到噶嘛。而家嚟講咧，如果真係政治去翻個啊，我又希望佢去翻個省自由黨啊，對。整體個 BC 省的自由黨的黨員嚟講咧，好大個鼓勵啊！
7: 好，咁啊，今個星期最大單嘅新聞咧，就係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真係去美國啦！咁就即係外交部咧都宣布咗啦，23號即係聽日嚇，到呢個25號咧到美國咧進行國事訪問，而美國咧就大肆宣揚會咧就好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咁咧就特朗普咧特登飛去呢、個機場停機坪嗰度迎接佢，呢個係美國總統嘅史嘅第一次。咁啊，另外咧又有呢、這個閱兵啊，又有美軍 B-2 轟炸機嗰啲喺上空飛越啊，又有國宴啊，又有茶敍啊。不過 clip clap 其實得。一日啫，一日時間咁啊，傾到乜嘢咧？呢個咧就即係天曉得啦。不過咧，肯定就係今個星期嘅大新聞啦。咁啊，過兩日咧唔使講啦，鋪天蓋地，我嘅節目裏邊咧都會討論呢個習近平訪問呢個美國啊。咁啊，但咧似乎咧美國咧對中國嗰個期望好高啊，希望咧就美國咧買美國嘅3B 啊，即係呢個波音飛機啊、大豆同埋呢個仲有一個 B 係咩啊？
8: AI。
7: 唔係，
8: 人工智能嘛，
7: 唔係，突然間唔記得咗。好啦，咁總之咧就另外咧即係人工智能啊，即係稀土啊等等啦，都希望咧就唔係牛肉嘅，係 B 牛肉。咁啊即係仲希望咧即係稀土啊等等咧就即係會即係會有。會有更多的合作啦，咁啊，使到咧特朗普咧11月中期選舉咧就能夠咧就過關。咁不過咧，但係睇出咧中國咧採取一種咧自由淡定嘅態度，根本咧即係可能咧應酬咧美國多啲。咁但係咧呢個咧中國冇改變嘅態度啊，即係話到同美國咧都係合則兩利，如果鬥則咧就兩敗俱傷。咁我哋不如咧就保持咧鬥而不破呢個局面。
8: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喺赴呢個美國之前，佢都講得好清楚，鬥而不即係一定唔會輸俾你中國啊！大家要睇到咧，一開始關税方面嚟講咧，中國已經同你打到唔清唔楚啦嚇。所以中國嘅外交部嘅唔係中國嘅商務部啊，何立峰啊，同埋呢個美國嘅貝立森啊，即係財政部長咧，大家喺呢之前已傾咗好多嘢啊。嗱，傾乜嘢？大家知道啦，一個關税嘅貿易各方面嗰嘢啦，係嘛？咁呢方面。嚟講，仲有一個重大問題。呢次咧，美國都幾驚中國個 AI 嗰方面問題㗎。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話自己好威嚇、其實 AI 方面嚟講，而家佔喺國際上個層次方面嚟講，中國係第一嘅。你無可否認個事實嚇、所以喺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咧，即係美國係驚，所以成日將呢個 AI 方面咧擺喺呢個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傾個問題嘅嗰個話題入邊。但係嚟講咧，中國有自己嗰套嘅嚇嘛，你美國有自己嗰套。但當然嚟講，邊個贏咧？唔好講呢個。大家要相輔相成，因為喺啲國際上嚟講咧，大家知道啦，你美國同中國好多時係經濟要合作噶嘛，你搞咁多嘢嚟講，咪自己自相殘殺啫嘛，係嘛？另一點方面，我可以講得到，中國有自己內銷，有一個省份嚟講都打你一個州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任何嘢你要相輔相成，你唔能夠自己獨立方面去處理咯。所以我覺得咧。習近平呢次去呢個美國方面嚟講咧， 我諗都俾翻啲面啊，特朗普嘅嚇。咁、至於中期市，大家心知肚明啊。特朗普個民望去到咁樣咧，民主黨已經超越咗你啦嚇、啊。我都呢方面嚟，我都叫做乜嘢？唔睇好啊！
7: 好咁啊，其實咧就是、關鍵一個問題咧，就是、台灣問題會傾嘅。咁所以咧，今次習特咗第二次會面咧，台灣方面咧就最驚啦。
8: 唉，新李哥，我唔怕講。讲嘅七十几年，由四九年讲到而家都冇解放台湾，解乜嘢啫？啊，因为一日台湾存在话，美国一定会帮台湾。今次习近平如果系落咗台，或者特朗普落咗台，第二个美国总统上嚟又咪卖军火俾台湾，所以我呢啲咧就老生常谈，冇嘅意思嘅。
7: 好，休息一阵啦，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2: 8:42。
13: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4: 吓、啊，点解咧？
1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翻翻嚟烽火台，试下咁拍档许济华先啊，不去啊，我用咗好多时间，你要揸紧啲啦。咁啊，呢单咧又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闻，呢次咧喺国内里边又搞到一团糟。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就抨击美国嗰啲主流媒体咧，话嗰啲主流媒体就报假新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系癌症。咁而家咧佢就限制咗三家嘅媒体，包括啊 CNN 啊、政治新闻网啊 Political 同埋新闻频道。MS Now 咧就唔准进入白宫，咁啊，哇，即系咁呢个咪直情系即系抹杀呢个言论自由吓、啊。好啦，而家三家媒体咧就已经啊话我决定咧就向呢个白宫咧进行呢、這个即系要告佢啊呢、這个咧就系唔啱嘅。咁咧除咗呢三家媒体之外，另外嗰啲即系其他嗰啲同行啊，包括 CNN 啊，包括呢、這个美联社、法新社啊、华盛顿邮报啊，同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體而家話我撐你哋，咁樣一齊咧就即係杯葛呢個美國呢個總統特朗普活動。咁啊，特朗普話：啊，你班友喺度搞啊，我自己而家咧就宣布咧成立一個叫特朗普電視台。我真係服得佢好緊要嘅，真係。即係咁，即係而家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唔單止咧，就即係隻手咧就伸到全世界，喺自己國內咧，連啲媒體咧都搞，佢自己已經有一個嘅社交平台啦，係嘛？總之你班友唔唱好我自己唱好自己。咁啊，其實咧講到底，即係都係頭先我講嘅問題啦。美國有咩新聞自由啊？美國根本就冇新聞自由。你成日講中國大陸冇新聞自由，美國你自己何來新聞自由咧？啊，連嗰啲主流媒體都唔準報導你自己嘅新聞。
8: 所以我覺得咧，就特朗普第一任方面於同媒體方面嚟講咧，就已經係阿喬咗好多好耐嘅啦。而家呢次第二次有阿喬啊嚇，甚至乎咧，即係美國國即係嗰個記者協會嘅方面咧，同舉行年會方面嚟講咧，都搞咗一場鋪啊，又槍殺又點樣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特朗普同個即係同美國個媒體方面講，始終係有一種即係代溝喺度嘅，因為代溝方面嚟嘅，大家咧就係話嗰個政治個立場唔同咯。咁啊，媒體方面當然佢報道啦，但係特朗普話你要報道我好嘅，唔好報道我衰嘅，咁啊，人哋就唔玩啦，唔緊就好話，啊、哎、你唔好搞啦，我自己個特朗普電視話真係搞笑真係，啊咁啊咪不如你用白宮發言人，我唔播你嗰啲嘢。 嗱，你咪喺呢個電視喺白宮講過嘢，咪喺個電視發表咯，啊，即代表咗個即係特朗普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發號施令咯，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呢個媒體方面講，大家我亦唔怕講少少啦。西方媒體又係有好多嘢咧，又唔係做得好啱嘅，就係講嗰啲就踩你，特朗普又有呢方面又有條氣唔順噶嘛，啊！
7: 係咪即其實啲西方媒體背後都有呢個金主嘅利益，不同嘅
8: 政黨
7: 撐住，所以即係點解咁唔妥特朗普咧？因為嗰啲好多媒體都係民主黨嘅，
8: 係啦嚇，因為民主黨俾錢呢啲媒體喎，我唔夠膽講嗰啲媒體嗰啲老闆係邊個啦嚇。根本上又有派系噶嘛，呢啲派系方面嚟讲咧，影响佢嗰个采访嗰个性质噶嘛，所以佢好多时嚟讲咧，就同你特朗普咧就对对碰啦。
7: 好，咁啊，跟住咧就你讲美伊战争啊，咁近来咧就得把口水战啫，即系打咧就唔会噶啦。咁但系特朗普咧就琴日咧亦都回应，佢话咧要彻底摧毁伊朗，任由伊朗经济崩溃，同埋咧美伊达成协议啊。都是他的选项之一。咁啊，而家咧，我唔会否定啦，我会将呢个成个伊朗啊炸平晒佢噶。呢个系我嘅其中嘅选项。咁啊，伊朗就话：你够胆咪嚟啦吓！如果你美国咧就满足我伊朗提出嘅所有嘅条件同埋兑现呢啲条件咧，我哋咧就唔会咧就翻呢个谈判桌嗰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咧亦都唔会开放。同时，我话伊朗仲话咧啊，我哋仲会攻击美国喺中东任何嘅軍事基地，咁所以即係話，大家咧，將而家都係靠嚇，都係得把口啊，都靠嚇。實際行動係點樣？大家都唔想打，咁即係呢個睇得出咧，美國咧，特朗普咧，根本而家咧真係已經係進退維谷，根本處於一個好困難嘅局面咯。
8: 特朗普講呢啲，我覺得係廢話一堆嘅，話佢全面將呢個伊朗炸平喎，炸平喎。炸平啊！你講少咧，喺經濟上中國一定到幫助啦。嗱。伊朗個外長同中國都傾咗好多嘢啦，啊呢啲方面呢、這個方面嘅層次一定就係經濟方面嘅，啊咁啊軍事我上次講嗰次啦，俄羅斯同呢個北韓啦、啊，就保護呢個伊朗啊，所以好多時特朗普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孤掌難鳴。而家民主國內民主黨又唔幫你，而家你就情況係發噏風啊！由戰爭打到而家，我砌你啊，我砌你冇嘢，你自己賺錢啫嘛，好多嘢係嘛，所以話呢方面嚟講咧，係咪真真正正咁把炮咧？咁把我哋睇得住自己五國鬥流。
14: 我撐你，
12: 我擺明撐你，
16: 我哋撐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時事風雲，
20: 節目主持李寶安。
21: 观众你好，9月22号星期二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咁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咧就话钟孝阳 Hello，
22: 喂大家好，你保安好。
21: 另一位系 Albert 梁栋才，
23: 大家好。
21: 嗱，咁今日咧，本来大家都好听紧个宣传声带咧，就准备讲呢个我哋加拿大国会啦。咁啊，国会系琴日周一开始咧已经系复会啦。咁啊，预算案啦、法案啦、关税啊、补选同埋外交五大焦点咧，就都好多话题讲嘅咁样。咁无奈咧，突然间咧，今日咧就呢个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咧，就今日喺中午时分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宣布咧，就系话呢个准备省选啦。嗱咁啊，依單突發新聞咧，咁我或者因為比較突發啦，咁先講啦，咁將個話題先講依單嘢先。咁啊，因為今次尹大偉咧就喺較早之前咧，因為依個BC 省保守黨嘅裏邊嘅混亂嘅情況一路帶出嚟咧，較早之前咧，依個前 BC 省保守黨嘅黨領啊馮傑尼咧，咁佢都話喂。我哋收到風喎，咁啊呢個新民主黨將會咧就舉行省選喎，咁當時咧就呢個尹大偉未置可否，咁啊已經餓餓咁樣，但咧佢把口都話我哋已經準備咗噶啦咁樣，咁其實佢真係準備咗啦。咁今日咧就即刻咧中午時話進見呢個我哋省督府咧進見省督啦，咁啊跟住咧就宣布解散，咁啊隨即咧宣布咧喺10月24號星期六咧，即係我哋本省所有城市市選之後一個星期，即係我哋市選就係10月17號啊嘛。咁啊，一個禮拜之後又改做選呢個省選啦。咁啊，佢解釋就話：喂，佢話當前咧正值一個關鍵時刻，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試圖喺我哋 BC 省同加拿大之間製造分裂。 咁佢話咧，應該藉此個機會，藉住向民眾啊談談當前嘅局勢，點解要行到一步咧，以及擺喺面前嘅選擇。咁啊，對於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全加拿大嘅民眾嚟講，佢話咧係一個關乎全民嘅關鍵時刻。特朗普正係攻擊我哋省嘅工人，針對本地企業同埋威脅自主權責嘅能力。因為今次嘅省選咧，意味住咧省民下個月咧將要去兩次前往投票。咁先係10月17日啦，頭先我提及啦，地方選舉啦，然後去參加省選嘅。咁啊，今次呢個新聞主張咁解釋啊，就話啊，因為特朗普咁啊，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咧做緊，即係好多唔係我哋講嘅，你已經好明顯就話你而家執政 BC 省已經係有47席位，已經係大多數，已經係可以繼續做你應該做嘅嘢。咁啊，點解無奈你又要喺呢個時間咧就選舉啦？選舉都唔緊要，問題就係點解你對答住喺呢個我哋市選裏邊咧製造非常之混亂，特別喺咧呢個 BC 選舉局，因為佢依轉頭咧未搞掂依壇嗰個啊市選啊，因為點解一個市選之後咧佢仲要點票噶嘛？點票唔係話當日贏咗，只不過係推測贏咗嘅啫。實際翻嚟做點票咧，點到最後最準都唔知嘥幾多時間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再者咧，對一份咧又省選啦。問題係在於啊，我哋就算對於我哋嘅選民嚟講，都係一個混亂。點解呢？據了解，如果我哋出去即係投票咧，咁有關工作嘅單位啊，或者公司行號咧，就必須咧有兩個鐘頭俾我哋啲選民去投票。喂，咁上個禮拜又整兩個鐘頭，今日又整兩個鐘頭啊！咁嗰啲人哋做生意真係輪鬼盡啦，係嘛？咁就呢個其中一個議題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今次揾大位咧就啊理由多多嚇。咁跟住個理由就話：喂，其實咧就唔止㗎，因為其實唔係我即係話好要省選㗎。由當初咧，即呢個當年啊，呢、這個BC 嘅保守黨宣布即係佢當時就贏咗好多啊，成40多席啊，44席咁多啦，都話咧就啊，即係將要準備咧就將所有你新民主黨嘅議程咧就呢個全部咧反對同埋咧企圖推翻咁啊，先後幾個即係合臨時嘅黨你都話要推翻你咁樣，甚至而家走出嚟嗰、那個省議員都話準備咁做法，咁所以咧佢話咁啊形勢咁混亂，咁我所以咧就我先發制人啦叫做啊，問題就係話咁係啱唔啱咧咁樣，咁嗱而家預見咧我哋睇到咧就唔使諗，肯定係好混亂噶啦。點解咧？就算你無論你選舉啊、插板、插旗啊、插相咁，係即係撈亂曬。喂，我哋省市選已經好亂，因為幾差唔多咧就要5個人先選一個市員咧，成50-60個人選出嚟咧，嗰啲名單長到咧就嚇死人嘅，係嘛？咁你而家又整壇咁嘅嘢，咁所以咧可能會導致咧新民主呢個嚟緊嘅省選咧，可能咧投票率未必一定好高嘅。咁有啲人話：，咁我選嚟做咩啫？又選嚟選去咁樣。再者，而家的確係呢個保守黨係比較混亂嘅，咁所以咧有啲嘢已經係脱咗嚟啦。咁甚至而家有啲話全部翻去，但係正當你想翻去都未搞掂個陣勢咧，佢已經係即係觸動咗你全部嘅陣容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肯定好著數嘅。贏唔贏唔知，咁睇下省民對於佢滿唔滿意嘅程度啦。咁過往咧喺過去兩年咧就尹大偉執政以來咧，的確咧就個民情係比跌咗好多噶啦。咁當然咧佢喺呢個特朗普嗰個關稅問題上咧就攞翻少少分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新民主黨咁成差唔多有10年噶啦，咁執政係點睇咧？邊會唔係一定會贏咧？咁大家咧有個心裏有數啊。嗱，混亂就混亂啦。10月即係由今日開始，9月22日咧。就可以登記為呢個省議員候選人嘅，到10月3日啊，咁啊，所以咧，咁嗰啲如果試選嗰啲人，如果諗住自己未必贏嗰時，可能已經報定名嘅咯，嚇，咁啊，還點係啦嘛，喂，還點喂宣傳咗啊？你明啊？啱啱講完試選，又係見到佢又咪咁講啊？咁呢個機會唔低㗎，因為而家無黨無派。除了新民主黨比較鞏固之外，這個保守黨是亂曬大龍，而且有10多個都是獨立議員，同而家你自己就跑出嚟做個獨立議員冇分別嘅。這個我感覺上今次如果有人有興趣，真係轉身就報埋名，因為唔係唔俾你報名啊嘛，得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咁嘅機會出現啦。咁啊，即係個情況真係非常之好睇啦。無論如何，咁啊，大家點睇法咧？咁樣啊 ，Albert 點睇法啦
0: ？Well 嗱，呢樣嘢咁。我認為尹大偉咧，佢就係做得太過自私一啲啦。
21: 嗯，
0: 佢係顧住自己，你要記住啊， 佢點解搞到今日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冇乜控制佢嘅洗錢程度。
2: 嗯，
0: 搞到我現在咧，由一個根本係盈餘嘅位置，喺兩年裏面可以搞到一個大嘅赤字。咁但係你如果睇落去，以選民嚟講，你現在點樣搞啊？混混亂亂，保守黨你又唔知邊個喺度帶領佢，你唔知有邊個人喺度。咁我諗即係以我私人嚟講，做一個選民，我好無奈啦。
21: 係 ，OK。嗱，問題咧就係在在於而家咧就已經解散咗啦，咁所以所有省議員冇曬身份噶啦，咁要重新又要登記咧，又要即係參選噶啦咁樣。咁目前咧就如果睇咁睇法咧，就如果即係新民主黨本身打住47席，已經係如果坐穩咧，已經係夠數噶啦。啊，唔需要多唔會少啊，多越好啦，係咪啊？咁啊，問題就話逼佢就即係使我哋後BC 省民嘅錢而俾佢做多兩年啫。因為佢到2028年先選噶嘛，咁、如果今次又再贏，咁佢咪贏多兩年啫，係嘛？其實你知唔知啊？搞一次省選咧，根據2024年嗰次咧，佢哋預算係9400多萬嘅，嚇，咁啊9200多萬嘅，咁後期咧就實際用咗8400多萬咁樣，咁呢個數字咧就變咗我哋省民咧就好即係，即係裏邊包括好多嘢做，有即係選舉局已經係唔夠錢嘅，選舉局仲有型喎。今日聽佢講話，喂！我哋年初時都知道有問題㗎啦。我哋本身而家得200多萬，咁其實真係唔夠錢去搞呢個選舉㗎。咁好在呢，我一早預申請咗攞多500萬嘅，咁而家都未批落嚟，咁起碼呢都即係有機會批咗，即係肯定會批啦，係咪？因為選㗎嘛，咁樣咁睇個形勢呢，即係睇到呢就好多嘢都係咦原來不嬲一路喐動緊，係咪？咁使成咁多錢，咁其實呢每一個省議員都有限制㗎，你每一個人都要即係你知即係宣傳都要7000元啊，係咪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整個問題就話要我哋省民咧，差唔多每個人咧，每人咧就唔係每省民咧，每個選民啊，大概要22元啊，要揞22元出嚟啊，
1: 少
21: 啊，唔係每個390幾萬，
0: 都好多㗎，
1: 好多
21: 啊！如果係淨全個省民咧，就15元，唔止，唔係咁佢基本上跟翻上佢哋上次嚟計法啦咁樣。但無論如何，你啲錢係唔應該嘥出嚟噶嘛？你唔係最緊要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咁啊，當然你話你而家你咁突然間整咁好多有啲人做選舉嘅工程嘅咁啊，多啲生意做，咁又另一個話題啦。不過問題就話，即係佢需唔需要咁樣而導致到我哋省政府又好似頭先阿 Albert 話齋，為佢已經有133億元嘅赤字咯？
0: 冇錯，
21: 係嘛？又要整到1億幾千萬，咁你真係你好攞命嘅。Hello 點睇啊？
1: 好老实讲，即系头先阿 Albert 讲，我好同意嘅。尹大伟咧，而家基本上就睇到，就系话可能仲有机会可以攞多几席，系嘛？咁然后可以延续多两年。因为其实你睇到而家呢个 NDP 咁样洗钱方法咧，其实大家都冇信心噶啦，系嘛？好似你话竟然连嗰个计数吓，那个美金同埋加幣嗰個匯率都搞錯，咁呢個係好無稽嘅一種說法嚟嘅。咁如果你係一個有負責任嘅政府，係唔會做呢樣嘢。咁只不過而家睇到就係嗰個所謂嘅 opposition party 係咪弱咗嚇？其實亦都真係好弱。咁佢諗住咧，而家咧就係機會嚟啦。但係咁講，亦都調翻轉講，就算阿尹大偉話佢而家出嚟唔搞，佢後邊都即係個黨都會推佢出嚟搞，因為希望可以即係呢一次就嚇、即係保住多兩年嘅時間啊嘛！即係佢都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啊咁睇啦嚇，即係幫佢講下好説話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咧佢基本係勞民傷財，同埋咧係搞到我哋而家啲選民咧都亂曬龍，因為你咁近兩個選舉係咪先？即係你要明白喎，啲議員咧個個都動張牌出嚟噶嘛，除非你好仔細嚟睇究竟佢係想選市議會啊，定係選呢個省？系嘛？你都搞到我哋亂曬龍，仲要喎！好多時候你都知道啦，唔係選舉嘅時候咧，你都唔知道邊個係打邊個嘅，係嘛？因為嗰啲人係永遠揾唔到，市議員都仲叫做好啲啊，因為都係我哋日常可能會揾到嘅人啦，或者聽得多啲嘅喺因為喺你嗰個區域裏邊嘅嘢啊嘛。咁但係你省議員真係唔選舉唔出嚟噶嘛？咁你變咗就亂曬龍，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咁樣搞法落去咧，第一幫助唔到我哋 BC 省。我認為幫助唔到。 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太過自私嗰個行為啦。咁令到呢，而且令到我哋而家市議嗰個選舉呢又係立立亂。好似頭先阿 Ben 成話齋，阿保安哥話齋，喂，可能嗰啲候選人選唔到呢個市議就去呢個省。其實呢個講笑嘅，但係因為我唔希望佢哋咁做，因為咁樣做咧其實好不負責任。究竟你係想服務市議啊，定係你想
4: 揾個職位做？
1: 揾個職位做下，揾份工嘅啫。因為其實今次你睇市議嗰、那個市議會嗰個選舉咧，已經係亂七八糟嘅，因為你嘣一聲咁多人去選同一個職位。已經係拆到散曬，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啦，已經。所以再加入埋呢個省嘅選舉咧，我真係覺得真係無端白事曬呢啲錢。係，喂，我哋同你都要俾錢喎，聽眾都要俾錢。
4: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1: 已經使到咁大啦。
4: 咪咯，咁問題就在於即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特朗普效應咧？你知係咪特朗普又做佢揸 fit 就乜都做咗先算噶嘛？而家個個都學鬼埋佢啊！喂。你要守下秩序啊，冇理由咁咪爭，咪爭一個禮拜，即係你要褪多兩，好似阿 Ken 先話齋，褪多兩個禮拜冇人話你啊嘛。
1: 一個月都冇所謂啦。
4: 咪就係咯，冇嘢急，我都唔知急乜係咪？
1: 係咯，你唔通你即係你嗱好簡單，你而家已經攞緊47席，你已經係大
4: 冇問題㗎啦，做嘢。
1: 調翻轉講啊，你認為你可以增加多幾多張票啊？
4: 嗯，
1: 係嘛？咁而家你睇到 conservative 即係呢個佢本身佢喺度散嘅時候，佢都冇加入去 NDP 嘅喎。佢哋都係自己自創黨啫嘛，即係自創新黨啫嘛，或者變咗做 independent 啊嘛，唔係話佢離開咗呢個保守黨就去咗 NDP 嘅喎。咁所以話你最有可能嘅話就係保持翻你47席，仲有有可能你而家因為大家都對你個黨係即係我哋選民。對你個黨係有咁大意見，因為你真係做得好多地方都唔好嘛。咁你分分鐘可能連呢47席都保唔到喎。咁其實呢個其實佢未必係打得啱嘅呢個算盤，係嘛？佢就只係一廂情願就諗，我淨係打呢個保守黨嘅啫。但佢冇諗過你呢幾年裏面特別是啱啱出嚟呢個財政呢個赤字又大咗，係咪？個預算又咁樣嘅情況之下，好多嘢都仲係做得好，做得仲唔好喎？你成日攞特朗普出嚟，其實喂，特朗普唔係神仙嚟噶嘛？我哋個個而家。喂，特朗普我哋已經對付咗佢6年啦，係嘛？之前嗰4年，而家都2年嚟緊啦，咁都大家知道係咩事啦。咁而且嗰樣嘢其實主要都係 federal 嘅嘢嚟噶嘛。咁你呢樣嘢，我覺得已經唔係好成立。
4: 咁係啊，咁你就算如果算你邊個上場都係咁講嘢法噶啦。
1: 咁係唔成立，即係你唔好當我哋傻。
4: 唔係，我知啊，就算新聞主要上場都係咁應對美國噶啦。咁邊個上場都一樣嘅啫。
1: 但係你話如果係你話係federal， 你話係即係卡尼佢哋講出嚟咧，嗰、那個認同性大啲，因為佢始終係要幫加拿大以一個國家嘅身份去同係啦，係一個國家嘅元首去一個大家嘅一個交流啊嘛。我哋省嘅最多你即係。嗰、那個牽涉唔係話真係咁大，唔係輪到佢去同特朗普去傾講數噶嘛、你明我意思？所以呢個我覺得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藉口咯，我覺得。
4: 好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講呢個話題。
5: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4: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本来讲国会嘅辩论嘅或者系国会嘅事情咁啊，先讲咧今日突发新闻咧就系呢个省长嘅尹大伟咧宣布咧就突然间省选12月24日。咁啊，試選一個禮拜之後咧，省選非常之混亂嚇。咁啊，混亂咧當然唔夠呢個 BC 保守黨咁混亂啦。咁啊，始作俑者可能咧就真係話啊，依、這個我而家可能懷疑咧係咪無間道嘅啫，個陰謀論啫嚇。咁啊，馮傑尼咧，咁佢本身咧就係、是、一路咧佢當然啊，當年啊羅士德自己啊俾人啊即係趕咗落台叫做啊，雖然話叫做自己走嚟，其實咧趕出嚟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有好多名嘅當年嘅自由黨議員轉咗過去咧，就已經退出咗。咁到馮傑尼上嚟爭嗰陣時咧，一路咧就都好針對咧，就話啊保守黨，我哋保守黨咧唔能夠容納呢個啊
21: 呢個新民主黨以及咧就即係前朝嘅自由黨啦嚇，咁一路咧就準備即係咁後期咧佢真係啊佢走馬真係贏咗做黨領之後咧就做出好多嘅嘢咧，都係對呢個前自由黨即係後期嘅聯合黨嗰啲人嘅嗰啲議員咧導致佢哋都不滿嘅嚇，咁所以先又走成十幾人，本來有44席嘅，而家剩翻咧嗱數字上好混亂啦。咁啊，我睇個數字就剩翻28位啫，嚇，有啲一説就剩翻24。咁啊，無論如何，咁啊個情況咧就佢而家咧就即係一路咧就話我將會咧就喺呢個9月26號咧就出嚟再度競選補選嘅嚇，咁啊就希望攞翻議席咧就作為黨領，咁先至喺議會度講嘢。咁點不知咧，突然之間咧，由於個情況咧，呢個有人陸續咁走咧，陸續退黨咧，佢就加上佢好多俾人話即係針對，即係話佢咧就做出好多即係好多唔啱嘅嘢啦，包括又揾私家偵探調查啲人邊個批評佢啊，又話屈傑兵係共產黨員啦，又話依個嗰個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導致人俾佢非常之反感。咁今次佢嗱，佢突然間又話，突然間又跳翻出嚟話，我而家退出啦，我唔做黨領，但佢仍然出嚟希望補選喎。啊，咁啊點解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奇怪，點解咧？如果咁樣，係咪會因為佢當時我就琴日朝頭早先就我哋咁講，喂，咁可能會唔會當時佢以退為進啊？因為知道自己咁多嘅情況之下，可能連補選未必贏到個噃咁樣，咁啊以退為進嘅意思就佢話我退出啫。咁啊，當佢如果真係喺26號贏咗時，佢又走翻出嚟，因為後面有成班佢嗰班保守黨員都有啲人支持佢噶嘛，會唔會出啲咁嘅蠱惑招？我唔知啊。咁而家唔使玩啦，咁啊而家全部要重新補選過啦。咁啊冇補選啦，要取消埋添啊。咁可能佢冇嘢玩。咪最慘咧，就之前幫佢。即係退出嚟嗰位仁兄咧，就論鬼盡啦。本來又好似傳聞又話佢有高薪厚職俾佢啊，咩你退出嚟得啊？點不知而家全部退曬落嚟咁啊！就當然呢位仁兄可能日後翻去咧，都可能選得翻嘅，因為畢竟咧，即係嗰度可能真係保守黨嘅票倉啦，係嘛？希望係啦咁樣。咁但係馮傑你唔使玩噶啦，啊唔使玩噶啦，呢位仁姐就係唔使玩噶啦。咁無論如何唔緊要啦，咁但係問題咧就退出嗰十幾個議員咧就一路到最近咧就話哦，佢哋咧本來另外組黨分成兩個黨咁多嘅，後期咧又話好啦，我加入埋 Centre BC 啦咁樣嚇，咁而家又話突然間係咁嘅情況咧，可能又要求 Centre BC 又搬翻入去啊，佢哋保守黨咦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因為馮傑嚟走啊嘛，係
0: 啊，
21: 係咪啊？咁得唔得咧？唔知道喂，亦有咧羅士德一樣喎，當日羅士德咧最近先俾啊邊個抽佢出趕佢出嚟嘅啫喎。佢當日上個禮拜啫嘛，個羅士德喂，我哋準備咧就辭退你，辭退你黨籍喎。咁羅士德個冇聲出啦。啊，點解第日佢又同佢講話？啊，你冇遲到啦，你冇問題喺留翻喺度啦。啊，使唔使下晝佢又啊，又話炒佢喎？
0: 好混亂
21: 係。係咪幾混亂咧？即係嗰個決定係咪？即係見到馮傑嚟真係搞到佢自己都亂曬大龍。咁無論如何，咁而家咧會唔會即係突然間咁玩法咧？會唔會真係跑翻入去咧？喂，羅士德會唔會再跑翻出嚟咧？或者另選人出嚟咧？就即係以前聯合黨嘅人為主，大家就跟住就補翻上去，希望攞翻多啲席位，甚至咧就希望咧就即係贏取翻呢個新民主黨嘅情況噶。604-22-320咁啊，聽聽阿 John 先啊 ，John 你有咩意見啊？
3: 冇啊，我覺得。倒翻轉個立場，喺我嘅立場嚟睇，其實係依班喺conservative 嘅人，佢哋輸咗49.7% 唔服氣，就係咁撩啲嘢出嚟，咁啊最終大家攬炒。你話嗰啲人會唔會翻轉頭？我就覺得唔會咯，因為你要知道嗰、那個特選咗上去嗰個 Morio 嗰個 president， 其實根本就係以前啲 BC liberal 嗰啲人嚟嘅。咁 anyway 啦，我覺得其實大家要諗下個問題唔係呢個問題，其實大家諗嘅問題係到底其實有冇人真正去了解過每個候選人或者每一樣政策本身對我哋嘅城市、對我哋嘅省有啲咩益處呢？到底我哋嘅管治而家有冇問題呢？啲錢用咗去邊呢？有冇一個 anti-corruption 嘅機構呢？但係大部分95%嘅人都係話：哦，投邊個黨？投邊個黨？投邊個黨？根本成個民主制度，我覺得已經係 collapse， 已經係失衡。根本冇人會同你講到底呢啲係政策啊，定係一啲 politics 嘅 game。而家 基本上個個人都是玩一些 politics 的 game， 同不同意啊？所以這個制度完全是已經不 function 的了，這個民主制度 OK？ 即是我想希望大家回轉頭有公民意識出來去投票，真的去參與個社會，了解啲政策對你周邊嘅環境有咩影響，政府啲錢到底花咗去邊度，點解 waste 咁多錢都冇人出聲，係咪？你哋喺度講冇用㗎，95%嘅人都唔會理㗎，呢、這個就係問題囉。加拿大而家個社會比香港70年代之前嘅公民意識仲差，你唔好標榜我哋係一個民主社會，一个没有公民意识的民主社会是一个垃圾的民主社会。OK， 拜拜。
21: OK， 多谢你见啊。咁啊，咁灰色。
1: 我又咁，我又唔系话完全唔同意阿 John 嘅讲法，但系当然亦都唔系完全同意嘅讲法。因为其实啱嘅，而家我哋呢个所谓嘅民主社会，我哋有机会投票，有机会投我哋认为佢会帮到我哋嘅嘅政客去出嚟去做呢件事。但亦都同时就话系，我亦都同意就话我哋亦都冇一个好嘅监管制度睇嗰个所谓嘅 corruption 嘅问题啊，嗰、那个贪污嘅问题。咁亦都你睇到啦，我哋嗰个政府不嬲嗰个效率咧都大家有目共睹啦。嗱、啊，即系一定系唔系高嗰只噶啦。咁同埋嗰个洗钱嗰、那个嗰种洗法咧系得人惊嘅。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係百幾億嘅呢個財政赤字咧，你喂佢好雪球嚟喎，係咁滾緊上去喎。咁你同埋而家嗰個利息嗰個環境同幾年前係唔同。雖然而家我哋都未係好似美國咁樣會有加息嘅情況啊，都係好難講，因為而家嗰個我哋嘅 inflation 都係高嘅。因為就算而家政府話為我哋嘅 inflation 喺佢哋嗰個即係嗰個通貨膨脹率都係喺佢哋嘅預即係佢哋嘅預期之內，但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唔使聽佢講啊，你去買餸，你去出去食飯，你去用任何服務，你都睇到個價錢係高咗。咁所以呢樣嘢咧，唔排除話將來個利息嗰個成本都會繼續上升。咁所以你政府而家喂你洗大咗錢邊度嚟啊？咁梗係借㗎啦。咁你個借咁你要梗係還㗎啦。個利息越嚟越高，咁邊個負責？係你同我負責。咁另外一點就話，我哋當然呢，我哋都要即係就算而家好似阿 John 咁灰色話我哋即係比較灰啲啦，話我哋而家呢個民主制度唔好，咁但係唔代表就係因為佢唔好，我哋唔出嚟投票。所以我哋都同意阿莊嘅話，我哋係應該，我哋係有呢、這個責任，我哋要行使呢個公民權，我哋必須有投票。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我哋選舉好多選人啦，即係選呢啲政客出嚟咧，次次都係啲最唔係咁好嘅，希望揾到個好嘅，係嘛？即係其實都幾灰嘅。咁同埋而家你睇到啲政黨咧，而家好多時候我都同意，而家基本上選舉咧，好多時咧就係話你要選個黨，你根本都唔係選嗰個人，係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啊，即係我都唔識得點講啊！即係我認為我哋投票都係始終要投票嘅，呢個係必須要做嘅。咁而我亦都同意阿莊嘅講法，就係我哋都要多啲去了解，但係我哋了解同真正我哋能夠發揮嘅作用咧，都係靠嗰張票。
21: 咁係，咁問題就話即係選民自己即係問題係在於話冇意識，其實有意識，但係俾嗰個政壇搞到佢哋大家都即係冇乜興趣咁啊，即係變咗。當然咧，好多嘢都物先腐又重生嘅，肯定你政壇上有咁多烏龍嘢，或者咁多臨審嘢，搞到市民都冇乜興趣去投票啊。咁但係問題你唔投就變咗你失埋嗰個機會。
1: 係
21: 最論就係咁樣。
1: 所以投票
21: 嘅所以今次如果咁情況咧，就即係益咗呢個新民主黨，因為佢基本上貼票30-40%嘅。啊！佢工會啲全部係30-40%噶，打曬底噶，佢一定去投票。如果你啲人話：，我唔知選邊個，不如唔去咁樣，咁啊論盡啦，
1: 論盡
21: 益
1: 埋佢，
21: 係咪啊？咁啊益埋佢啦，咁佢攞到10-8位，就一人都換咗職位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大家都諗深一層。喂，你真係今次你之前講咁多嘢，雖然而家咧就好似唔知選邊個咁，但係咧，你可能心意咧，可能而家咧問題就，如果真係我哋睇唔到，仲有幾日即係依段時間啦，有冇佢哋會唔會真係走翻一班人做翻保守黨咧？我唔知。如果真係嗰時咧，可能有冇新嘅希望咧？要睇睇出嚟嗰個形勢點啊！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雲。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時事風雲。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21: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钟孝阳同埋梁栋才。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就系、是、突然间咧，今日有新突发新闻咧，就系、是、省即系、就是、省长尹大伟咧，今日正式宣布咧系将会咧举行呢个省选噶。咁啊，好快噶时间，咁啊，终于喺10月24号啊。咁啊，时间非常紧迫，对搭咗起我哋试选嘅，咁非常之混乱。咁大家点睇法咧？咁样咁啊，最新消息咧就啱啱我哋收到嘅消息系话，头先我都提及啊，喂，咁啊，较早前呢个传闻，佢哋组织另外一个政党嘅 Centre BC 噶，咁要十几个前嘅联合党嗰啲人啊，或者自由党嘅议员咧，都会参加喺度噶吓。咁啊，問題就話都有消息話佢將會就重返呢、這個因為今次嘅突然嘅宣佈，重返佢本來今日佢哋都係有個記者招待會準備講嘅聲，今日佢哋都係有個記者招待會準備講嘅聲。

0: BC Conservative、BC 保守党，然后带领了呢另外六位呢都是之前跳了入去这个 Centre BC 的党，返返去这个 BC 保守党。所以现在变了呢，现在这个Centre BC 党呢得返一名。
1: 不成气候。
0: 是啦，即是嗱，好混亂啊！所以即係而家係好混亂，因為其實可能之前咧都係因為Peter Miloba 咧，佢係帶咗呢啲人入去 Centre BC， 因為其實佢先有號召力，因為佢之前係做呢、這個佢帶出嚟之後，佢自己組黨噶嘛，後來就合咗落去呢個 Centre BC 咯嚇。咁 Centre BC 又唔係全部都係喺曬BC 中部啊嗱，譬如 Peter 咧就喺呢個 Kamloops 啦，跟住咧其中一個叫做 Ian Patton 咧就喺 Delta South 啦，咁亦都有 Abbotsford South 啦，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啦。咁、另外呢就係、Prince George 啦 Chilliwack， 所以其實都布滿嘅，係呀咁樣。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可能 NDP 打錯算盤㗎、我覺得 NDP， 因為、最近呢有個民調啊，就呢個呢係喺NDP 話會即係有呢個選舉之有呢個聲音之前，喺八月份已經做咗個民調，當時 research call 呢就揾咗801名嘅 BC 成年人就係做咗個投票。咁当其时呢个结果呢就係呢会继续选呢、這个 NDP 呢得 44%， 会选呢个 BC 嘅保守党呢 39%， 绿党嘅 10%，Centre BC 5%，同埋 One BC 1%嘅。咁所以呢其实睇到呢其实嗰个叮当码头㗎，其实 NDP 同埋你要明白，因为你呢啲民调呢当然呢你话系咪话系好能够包含晒，所以呢未必系，但系呢都系俾到啲 indication。咁同埋呢個調查裏面呢，大家受訪者最關心嘅議題呢來來去多幾樣，第亦都係好關鍵嘅。第一，住房貧窮無家可歸，呢、這個佔咗 29%， 經濟同工作 24%， 醫療 21%， 治安 8%。 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拎埋一齊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多人，你話即係十個人裏面可能得四個人，唔夠一半人呢係會覺得 NDP 我會選嘅啫。咁所以如果其實今次呢個算盤係咪打得啱呢？仲有而家，其實而家有少少令到，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喂好慌亂，因為你而家又有試選又有呢、這個，你一個唔好嘅時機做呢咁嘅事，即係好明顯你係機會主義者㗎啦、但問題你令到我哋即係係覺得你冇必要啊嘛，嚇點解要咁做？你仲有兩年，其實好多時候你仲有兩年。其實如果你唔發酵呢件事，即係呢件事你唔即刻做，繼續發酵落去咧，因為你睇到BC 保守黨係好亂，咁亦都多咗其他黨，啲人係咁退，咁你就等多一陣間啊嘛。点解唔等多阵间先做呢？点解要咁急呢？所以其实呢样嘢其实有，我觉得系有少少计算错误咯。我唔知道你点睇啊？
1: 咁啊，纯粹即系根据以往即系政坛佢哋嗰啲惯例咧，即系冇话规例嘅惯例咁啊。大家都系，譬如话你出嚟选，譬如好啊，冯洁嚟咁，佢出嚟选咧就唔会阻碍佢咁啊，希望佢赢到就上场咁样啊嘛。咁而家净扫低佢添啦，系嘛？咁问题系另一方法，另一情况就系话你即系大家都唔会好似而家咁样突然间咁，因为咁而。政治的取巧而咁嘅做法咧，係違反咗即係喺個政治道德上似乎出啲問題咯。選民唔會buy佢呢樣嘢。
0: 我覺得係嗱，其實
1: 肯定個遊離派唔會幫襯佢嘅咧。
0: 係啊，唔係即係嗱，我講個好簡單啫嘛。首先你已經有47席啦。你其實穩陣嘅，
1: 冇嘢做，
0: 你
1: 一樣嘛。
0: 你已經係 majority， 你驚咩啫？咁如果其實你想兩年後人哋要計，我哋再選翻 NDP， 你係做好自己而家嘅事情。好似頭先阿哥個聽眾，
1: 仲有兩年時間，
0: 你做好自己先啊！而家個氹咁大，係嘛？你哋搞到亂七八糟，即係嗱，好老實講，你而家睇翻，我哋問翻自己，究竟而家我哋呢個新民主黨係咪做得好先？係嘛？點樣睇佢叫做做得好唔好？第一，佢一個財政點樣樣？系嘛？咁民生医疗系点样样？系咪先？咁你嗱，好似头先都讲，喂，好research 都咁讲啦。喂，大家佢关注嘅嘢，佢应该收到呢啲料之后，点样去 govern？ 点样去管理好我哋 BC 省嘅情况？咁你有两年时间，你呢两年时间，第一嗰边乱晒阵脚噶啦，系嘛？咁你可能呢两年做得稍微好啲啫，比之前好啲啫。咁你可能已经 ensure 到你下一次都系 majority。但而家你咁样做呢，分分钟系龙下饭团。嗱，你即刻逼到啦，而家变咗 Centre BC 怎样睇呢？分分钟解散，然后翻翻去 BC
1: 群组，咁就变咗全部归队噶啦。
0: 系啊，归队噶啦。
1: 嗱，咁即系睇到个即系个情况，就保守党本身咧，之前大家我都成日话佢哋个 day one 都系，就算罗斯一上场，佢都唔满意，因为当年咧佢拣选啲人出嚟争议席嗰阵时咧，因为阿罗斯德佢拉翻昔日嘅联合党或者系自由党啲人过去啦，帮拖下先，因为嗰个保守党不嬲都唔成气候噶嘛，一直以来得一席半席嘅啫嘛，系咪喺个我哋 B 省系根本冇可能。

0: 能嘅事。咁人能夠帶咗上去之後，你班元老派又有坐翻幾十席喺度啦。咁已經係鋸啦。咁整個馮傑嚟上嚟，咁即係搞亂大檔。佢諗住咧就有佢上嚟就搞掂曬，掃走曬啲人咧，日後佢哋可以自己即係符合翻佢哋極右嗰個政綱噶啦咁樣。咁但係問題無奈，今次搞到今時今日嗰時咧，而家睇咁睇法咧。佢俾佢 send 啲 B 入翻去咧，都係佢哋請求翻入去噶啦。
1: 係啊，
0: 咁變咗咧，就似乎呢個形勢又有少少改變啊。咁所以希望咧，就我哋都作為投票者，因為好混淆嘅。有啲人話政員自己係政治嘅點講孤兒啊。咁我唔知選邊個係嘛？
1: 係啊，
0: 咁啊。所以呢個問題就的確要帶出咧，就係話即係一定係你哋要團結啊，無論私人都好，都係要。針對，因為新民主黨過去九年裏面的確係面對即係一事無成嘅，依我哋好多朋友睇，
1: 越使越大，
0: 係咯，赤字又多多咁樣，係嘛？咁但係咧，正如頭先你所講，國家關稅問題唔使你哋啦，有呢個聯邦政府撐場啦，係咪啊？
1: 唔係，其實你睇到嘅，佢搬阿鄧朗普出嚟嘅話咧，即係話你根本都冇嘢去講啦，冇係嘛？即係你冇嘢好講。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錯嘅一個時機。點解咧？就係話，第一，你呢輪你咁多啲壞消息出嚟，包括嗰個財政預算你計錯數，係咪嗰個天然氣嗰個售價，又話美金同呢個加元嗰個計錯數，所以令到我哋赤字大咗。咁其實呢啲不斷係啲唔好嘅信息落嚟。咁而你突然間又要使錢，因為你選舉係使錢噶嘛，係嘛？咁你使嘅邊個？使緊邊個錢先？好老实讲，大家嘅钱嚟噶嘛？咁你系咪仲令到呢件事冇？即系头先都讲啦，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0: 嗯，
1: 系嘛？就咁样。
2: 你实在佢哋唔识谂，佢有两年可以表现自己，冇人会踢佢走噶。
1: 系啊，
2: 呢两年
1: 踢佢唔走，
0: 踢唔到走。
2: 系啊，佢可以做到最好。47席，吓，我嚟痛定思痛，同你讲，佢都唔需要做到最好，比现在好咗啲啊。
0: 嗯。
2: 已經是有啲機會，咁、okay. 但係佢就自取滅亡，根本就
0: 六零四二到三二零咁啊，聽聽吳生電話。Hello， 吳生你好。
3: 誒、hey, 你好啊。
0: 你好。
3: 首先一個咧，我啊想講下咧，即係你哋即係有嘉賓講佢話，即係仲可以做兩年無憂無慮咁樣樣。其實佢嘅算盤咧係攞嗰兩年嚟搏嗰四年，因為佢重新選再上咧。佢就可以再做四年啊嘛，
0: 系啊，
3: 所以佢做两年唔过瘾，想做四年，
1: 贪心
3: 一搏，
0: 系啊，
3: 系咪？即系佢系有咁计数嘅。第二个咧，我就觉得咁样做法系比较恶劣啦，就同阿福特省长提早省选一样咁恶劣。咁呢个仲恶劣啲啊，只系上次省选只系两年啫，咁而家每一次省选都几千万上亿咁计嘅。呢啲都係民脂民膏啦，咁可以睇咧啲政客係好黑暗、好惡劣嘅。
0: 嗯，
3: 咁另外一個咧，我又講翻，雖然保守黨有啲困難，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係即係新民主黨咁樣發動省選，都唔係話輸硬嘅，都有機會嘅。我曾經發過短信俾嗰個議員啦，即係成立新黨嘅議員。我讲俾佢听，我建议佢个党名就叫新自由党啊，新自由党。
0: 系、
3: 嗯、咁，我而且同佢讲，你就算有省选，你唔系输晒嘅，你但系你要赢，一定要联合所有除咗 NDP 以外嘅势力，你无论点样有牙齿印，点样好，你联合得到起身，你就会赢；你联合唔到，就一定输。就好似上次省選咁樣樣，就係阿邊個阿狄德安定邊個，佢死唔肯同嗰個保守黨聯手啫嘛。如果係聯手嘅，就唔使搞到最尾嗰個咩聯合黨散黨啊，啲人啊要寄人籬下，搞到咁凄慘啦。其實啲政治呢啲嘢咧，就一字咁簡單嘅。
0: 嗯，
3: 而家嚟講，我覺得咧，本身嚟講咧就。佢今次阿尹大偉做錯就有啲咩點呢？昨日我睇報紙講啊，本身嚟講主要反對黨嘅黨領缺省嘅時候係唔會發動省選嘅，呢個係慣例，唔止一個人講，我睇報紙講，我仲諗住阿保守黨黨領辭職係以進為退，以退為進，點唔知咧？即係今日嚟講咧，尹大偉居然 在對手沒有黨領的情形下，即是發動省選，即是這些東西就是比較難看咯。 我認為、
0: okay.
3: 那我就覺得呢，即是羅士德比即是保守黨踢走那麼多人其實不緊要的，因為原來都不是自己人，原來都是那些、省自由黨的人，但是呢踢走了羅士德呢，這個就不應該。但是今天來講就講羅士德和一班人回歸呢，我想呢保守黨都是有機會回氣和東山再起的，因為要回歸到本身一個即是從那個混亂到整治的階段呢，是有機會同尹大衛打這場選戰。即是鑑於尹大衛今次這麼惡劣，我是希望即是這個他的對手會贏咯。
0: 好嘅，多謝你啊！咁即係靠選民嘅投票啦。不過頭先咧，你提及呢個你我冇聽錯，你講 B.C. 遊黨佢唔係狄德安，狄德安係新民主黨嘅。你講係馮宜幹嘅，咁你話住你講嚇，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將來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接聽其他電用電話。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系我哋时事风云咁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以及梁栋才。咁本来今日讲要国会山庄嘅辩论会嘅，咁但系咧突然间个消息就系省议会就省长系宣布呢个省选。咁啊，对于我哋省民嚟点睇法咧？咁头先阿吴生都分析得噶，即系问题就系在于你个选票点投落去啫。咁你对新闻长点睇法咧？咁样咁啊 ，OK， 咁啊，我或者因为听众等好耐，我听一听阿 Lin 先。阿 Lin 到你啦。
7: Hello， 不要被新民主党有个坏习惯，因为你整开呢第二个又年年都次次都是这样，嘥多多钱都不够了，是不是？那他以为自己好像卡尼那样，那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那我又觉得呢、现在已经是不是有新党令的了？做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 Chris Card 呢，如果他是赢了呢，那第日補選都有機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生招牌咯。但如果唔係嘅，你咪睇下俾個咩位，因為我覺得 Chris Kirk 咧係一個 good sales 喎。上一次咧，Campbell 嗰度輸，佢又可以贏翻翻嚟，佢有辦法可以組合呢個黨嘅。咁你哋不妨去請出山請佢出嚟去幫幫手啦。咁嗰、那個黨好多職位嘅啫，好似嗰、那個。那個人叫換了位，給個好位去坐，是不是？那你們應該考慮一下。我相信如果 Chris 家出來都不用想了。那另外你講市選呢，我就因為我覺得沒麻煩，因為我這個 Burnaby 區呢，我選親年年都是他的，那我就照回pick咯，是不是？打 Vancouver 呢，奉勸你們大家都是選回張先選回這個 Vancouver 市長，因為如果你選第二個呢，我看那些唐人街都挺麻煩的，無謂回轉頭啦。咁我係咁樣建議 ，Richmond 我就冇乜意見啦。不過我始終覺得今次省選嘅結果咧，係唔會新民黨唔秒贏嘅，因為又要靠你選民嘅合作啦。要懲罰佢哋嘅，唔好俾佢哋整慣啫喎。成日都係咁樣，你哋多多錢都唔夠啊，低錢用喺佢哋即係唔正當方面啦。你大家去諗清楚咯。OK，
0: 多謝意見啊！咁頭先你提及咧，就即係希望啊，簡惠之走翻出嚟咁啊，都幾困難啊！點解第一而家用我哋家喺電台做即係時事評論節目嘅？咁啊，問題就話你臨時要組嘅新黨或者咩自由黨，除非好似話齋食翻，因為嗰、那個聯合黨仲係有登記緊噶嘛，係嘛？除非咁樣嘅機會咧，但係問題你臨時組班係的確好困難，冇時間啦。今日開始已經係報名啊，10月3日停止啦，根本冇可能嘅事，根本就咁唯一就係話你成班保守黨人翻去咧，就勉強可以有對應，因為佢仲有啲少時間可以調整翻，起碼基本上你而家。佢有成28個，跟住你加翻佢有成30多個打底，原身都係做緊省議員噶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希望咧，就請翻44人咧，就同佢叮噹碼頭啦，係咪？
1: 唔係，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而家因為嗰個時間咁短咧，即係除非我哋而家對而家嘅省議員係好有認，即係呢兩年我哋覺得好認同佢所做嘅嘢嘅啫，或者對呢個黨好認同佢所做嘅嘢。如果唔係，係有風險嘅，因為而家佢嘅成績真係唔好啊嘛。
0: OK， 好嘅，跟住 Susan 到你。
8: 主持人，鐘 Sir， 兩 Sir， 你哋好，係啊。以前我哋老華僑選出 出嚟選舉咧，我次次啊都國民嘅一定出嚟選嘅啊！我係選個 leader 啊，個領袖啊，啊個領袖係好緊要噶啊！以前你咪老道老多咯，之後咪 Stephen Harper 咯啊，而家咪卡尼咯啊！我覺得領袖係好緊要啊！啊啊！希望真係啊！而家咧世事咧真係如期啊！真係焗焗身啊！正式又市選，你啲傳聞又話選啲傳聞市長，呢度又話選啊！新民主黨哇，係佢真係好好自私啊！啊！又出嚟搞，你仲有两年啊嘛，你使乜咁早走出嚟，搞到咁乱啊？哇！我都系觉得系简惠珠同啊温洁斌议员，佢哋嗰个时间咧系带领住啊我哋 BC 省系非常好嘅啊，我都一样系咁讲啊，希望有啲时间咧简惠珠同选翻呢、這个，用翻佢哋以前嗰个名系BC 自由党系最好嘅啊。OK， 多谢，
0: 多谢晒你咁啊。咁其实咧就今次呢个新民主党咧，就趁混乱嚟呢个即系搞呢个即系选举咧，都唔系第一次嘅。当年咧就系将上两届2020年嘅年代嗰阵啱 Covid 刚开始嗰阵时咧。佢就突然間又宣布省選，又係咁樣係嘛？今次又趁人哋試選又喺度混亂曬，根本即係選民即係跟唔到你兩個級政府裏邊嗰啲，無論政綱好人物好，係根本冇可能事啊，係咪？即係對於普通嘅市民或者遊離派，根本都唔想去投票，我就好擔心呢樣嘢啫，係嘛？
1: 會㗎。
0: 咁雖然而家目前話嗰、那個根據最新 Angus Reid 嗰個投即係調查咧，9月17日啫嚇。咁啊，總共有41% 咧傾向投票俾新民主黨，37% 傾向俾保守黨。咁、而 BC 個六黨咧就支持率係13% 嘅。不過係啱啱出嚟嘅啫，佢唔知今日有咁嘅時勢咧，可能新嘅出嚟咧就唔同啦。OK， 咁樣或者
1: 都好吻合頭先我哋講嘅 research call 出嚟嗰、那個頭先嗰個數字啦。八月嗰陣時係44啊。
0: OK， 好，咁聽聽客户信息。
5: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談將於周日10月4日上晝10點至下午4點喺中橋互助會唐人街總部舉行實體活動，包括教育講座、健康檢查、展覽攤位，由中橋互助會、嘉華醫學會及嘉華牙醫學會聯合舉辦，安康健康網絡支持，多名資深醫生、牙醫以粵語同國語提供最新嘅醫學。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re 或致电604-408-7260。
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咁啊，好多听众打翻嚟啊，咁啊，大家就等一等喺度啊。吴生有咩补充？吴生。
9: 你好啊！我再補充幾句啊。首先，我多謝即係你哋嘉賓啊，更正咗啦，即係嗰、那個以前嗰、那個聯合黨個黨領啊，解散聯合黨、
0: 馮宜剛係
9: 馮宜剛啦，係。咁第二個咧，我想講一下咧，就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有聽眾提議咧，就話叫簡惠芝嚟重新統領啊，做省長之類，我覺得就千祈唔好啊！因為咧，簡惠芝咧，佢其實比起佢雖然係自由黨嘅人，但係咧，佢比起所有嘅 BC 黨嘅流派都係左嘅，佢係最左，但係佢呢個人嚟嘅，即係簡惠芝。其實咧，省自由黨就係衰喺佢嘅手裏邊，先至搞到一敗塗地，喪失曬民意，完全走咗去左邊嗰邊。唔信嘅，你哋可以問屈傑兵啊，佢哋，因為我相信屈傑兵都唔會有佢咁左。如果簡惠之回潮咧，就係、是、我寧願啊俾翻尹大偉繼續做，因為尹大偉佢做咧同何錦一樣咧，佢都係左派啦，但係咧佢係冇前朝嗰啲咁左嘅，即係冇好似Trudeau嗰啲咁左嘅。佢有啲其實有啲似卡尼嗰種，雖然叫做左黨。但係都做翻啲右邊嘅事，即 即係所以就千祈就唔好揀位置。咁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是、要聯合嚟，即係無論如何都要聯合嚟推翻 NDP 嘅，即係好似台灣咁樣樣都入到去傾啦，知道傾得成就做總統副總統，傾唔成。而家咪變咗坐監咯，所以呢啲嘢冇得揀嘅，
0: okay,
9: 所以我覺得嚟講咧，只要立定一條心啊，即係就可以將 NDP 趕落台。
0: Okay,
9: 我都係希望即係原來嗰、那個、中間偏右嘅嗰、那個自由黨啊或者保守黨翻嚟咯。
0: OK， 多謝曬你啊！咁啊，簡惠之當年咧喺呢個 point 區咧，都係想輸咗俾阿韻大衛嘅嚇，佢、當年佢冇席位又一樣啊。嗯、跟住到阿 Danny 你好。
10: 喂，咁嚟讲咧，阿韻大衛咧稳在钓鱼船，而家咧蒙蒙塔塔啊，混混乱乱。
0: 爹哋，你近啲讲大声少少，我哋听唔清楚。
10: 咁样啊？
0: 系。
10: 韻大衛咧稳在钓鱼船啊，而家佢咧蒙蒙塔塔咧混混乱乱咧，得翻鸡大大地，自己可以继续船任啊。第二屆咧可以攞長糧啦，啊，係估保守黨咧，你唔嗱聲組合翻嗰班班底咧，嗰、那個阿頭嗰個唔辭職咧，好難解決啲問題嘅。係估羅士德咧接位咧上班位咧，嚇嗱聲咧去同佢冚過下。係估阿韻大衛讓咗啲話咧，我批爛數咧，啊，你哋承認咗我爛數喺處，你都選到我的話，咁你咪一包燒咯。你話好話啊，特朗普。喂，就冇關你咩事咩？你咪經濟好叻嘅喎，你 NDP 使錢啫喎，幫到我邊省去做啲咩嘢咧？咁就冇啊，炸炸大仔話，我要合作係嘛？卡尼咧講好多嘢噶啦，啊，我走咗咧，你講唔掂啦，又想將呢啲壓力咧壓喺我哋邊省身上喎。嗱，你要明誒，佢係居心叵測啦，你知佢講諗啲嘢噶啦，希望。全嚴第二屆咧，我攞長糧啦嘛，係咪啊？
0: 係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嗱，我未聽嗰陣時同先生聲，我哋聽嘅兩位嘉賓主持咧，就有咩誒啲聽眾打
1: 有少少補充啦。即係頭先有個聽眾話咧，呢個 NDP、BCNDP 係好多呢個工會支持。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數字咧，你會唔會咁灰嘅？因為譬如我哋即係睇翻2024年啦，大概有360万嘅登記呢個投票。咁結果有210万去投票，即係有參加投票。咁、但係你睇翻咧，嗰、那個工會嘅人數咧，都係50多万人嘅啫。咁其實佔嗱，但係咧50多万人，雖然個工會係推行話為你哋即係支持呢個 BCNDP， 唔代表每一個月嗰、那個工人咧係支持佢嘅。就算全部支持嘅話咧，都係講咗10%嘅啫。所以唔係話咁得人驚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第一頭先有個聽眾有講就話，我哋應該行使我哋嘅公民權，必須要投票。咁你自己個招票好值錢㗎嘛，咁你咪投你認為可以幫到你或者代表你嘅聲音嘅議員上去囉，係咪？
0: 嗯 ,ok, Albert。
2: 我相信呢樣嘢呢就係話過兩日比較明朗一啲，睇下保守黨方面係點樣，但係主要上呢都係學你 Harold 你先話講嗰樣嘢，我哋一定要投票，一定要投，即係老實講NDP 對我嚟講，佢真係唔應該喺呢度再繼續嗰兩年噶啦。咁係咁嘅時間咧，就我哋知道點樣投。咁大家自己有心裏有數。
0: OK， 咁係咪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啦。
11: 李寶安好。頭先我想講嘅就係，我認同有啲聽眾講 DDEP 係好自私咯，今次咁樣花我哋啲錢。但是某個程度上面呢，我都認同有些很理智的一些聽眾有說過，他是為了他自己的黨的，其實這個呢是無可厚非的，在他自己來說。還有呢 David Eby 呢，他給我感覺呢他是很 flexible 的，他也都有一些政治智慧。但是我想有兩點特別提的呢，就是剛才Harold 都有說到的，關於 Work Union。剛才Harold 都說了50萬左右的，勾作200萬人去投票。我自己身邊有很多朋友咧，係佢哋係工會嘅，佢哋真係係高貨呢個 NDP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聽過唔少嘅華人打電話入嚟鬧 NDP， 講緊兩年前， 但是到最後因為自由黨要退出，即是不保護了自由黨之後，他們就說、哦、我都如果是這樣我都是選 NDP 了，因為我們老人家至少有牙科啦，有一些的 benefit 是 NDP 是會幫我們，所以不要以為只是工作工會，不要將責任推在工會上。第二點帶到給我的就是亂咯，即是政黨呢最重要是聯團結咯，好像即是這個就好 NDP 也好，他現在即是我去投票的人，我你真的叫我去投這個BC Conservative， 我是真的有個 hesitation 在這裡。昨天你隔離台專制也在這裡分化了，也在這裡說呢Polyf 就走去罵即是幫我 endorse Philly， 就在這裡想督這個 BC Conservative。 其實他每一個即是我們的選民，我們是知道我們去投什麼東西的，我不希望有這些這麼多的分化。現在大家分化了，尤其是由 BC United 有人入了去 BC Conservative， 我已經說不是很妥當，因為根本兩個的理念是很不同。我們做選民，我們都希望我們能夠找一個符合我們理念的政黨咯。至於我自己呢，其實 Data EB 是我那個區的，我現在都其實是相當之 puzzle 的，即是我唯有希望看看 BC Conservative 能不能夠給到一些好的政幫 BC 省。謝謝你。
0: OK， 多謝你。正如剛才你分析就政治孤兒、他不知道誰不過剛才 Harold 提及呢，就即你說工會裏面大概是40多萬人啫
1: 嘛，唔係50多萬啦，其實應該
0: 50多萬，但係問題就係上一屆咧，佢新民主黨佢攞到投票係90多萬，94萬幾嘅，所以攞44%變咗佢遊離票就幫咗好多。咁當然保守黨攞翻91萬都唔係嘢少嘅。
1: 我想大家唔好誤會咗，就話喂，雖然工會話支持或者佢支持某一個政黨，唔代表工人雖然喺個工會裏邊係做同樣嘢，因為你唔可以逼佢去投咩噶嘛，你明白？就算係話佢全部投曬，其實嗰個 percentage 都係有限嘅。就算嗰500萬人喺2024年咧都出咗嚟投票，咁佢都係佔20%啫，你明白？
0: 咁我評論嗰條消息話，因為新民主黨係講聯邦嘅，都幫到啊，幫好多老人家整牙。問題就是當時因為自由黨，唔係呢個自由黨係即係要靠佢啊嘛，所以投少幾氣先咁做，如果唔係根本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係嘛？當然啦，佢啲福利，佢又靠呢啲福利係爭取好多選票。
1: 我唔會唔支持有福利嘅，但係問題就話都係有人埋單噶嘛，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哋應該係有揾個政府係識得，首先要識得睇數簿先。系啊，而家我哋发觉好多政党嘅人咧，或者就系政治嘅人咧，系净系识睇识做政治，但系唔识得睇数簿啊。
0: 但系佢识做数簿啊嘛，佢哋应收未收，应收未应应俾未俾，咪中间咪空嗰条数度咯。咁鬼简单，系人都识做呢啲咁嘅数啦，系咪？OK， 听听欧阳小姐，欧阳先生 ，sorry， 欧阳先生到你。
12: 主持嘉宾你哋好。其实我哋位中姐咧咁有学问咧，佢都觉得，我都觉得佢即系。因為人民是有些無知的，剛才那些 NDP 的牙醫的費用是聯邦 NDP 是逼聯邦的自由黨花那些錢的，所以不關省的 NDP 事。 NDP 尹大偉自己承認了他自己錯的了，他的派毒政策是吧，就用了這麼多的醫療經費去派毒，每一天還害死這麼多人，為什麼還有人說他會好呢？而且佢另外佢用咗咁多嘅房屋經費係嘛，都係起嗰啲好昂貴嘅貨櫃，嗰啲咁嘅貨櫃 shelter 係嘛，哇天價咁樣照顧幾個人係嘛，而且成幾千上萬嘅人瞓喺街度，點解你哋仲會有人話睇到呢個政府係好啦係嘛？真係好遺憾，即係人民會咁無知係嘛？我希望係嘛，真係要將呢、這個。咁嘅害人嘅 NDP 係嘛，要徹底咁樣掃除先得係嘛？因為佢以前係幫人嘅 NDP 係嘛，而家佢係害人嘅，害死人同埋害到通街啲人無家可歸鬼，無家可歸者啊！所以我希望今次可以徹底取代佢哋，呢個係我意見。
0: 多謝。咁啊，頭先歐陽小姐所講咧，我理解佢，只不過佢話即係新民主黨係幫到啲即係普通嘅老人家嗰啲牙醫嗰方面啫。其實佢嘅政綱即係一樣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13: 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了在10月24号。尹大卫说，在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的时刻，省民需要作出抉择，选出可以应对挑战的政府。张若良报道。
7: BC 省长尹大伟在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号星期六，即是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和摆在面前选择，说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抉择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号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一到两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在年初建议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次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次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此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亦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亦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下午举行记者会，他说没想到一接掌临时党领就要领导该党面对一场重要的选举，但他说只要保守党在省选胜出，他会寻求出任省长，又说尹大卫一定会后悔提前省选。他简述部分的政纲，当中包括不会以免费的毒品去解决毒品问题，也承诺取消原住民权益法宣言，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欺凌。多神在该党13名省议员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其中包括已经返回保守党的议员。另外，在省长尹大卫号召提前省选之后，7名离开 保守党并且成立新党 Centre BC 的议员已经是重投保守党，而退出保守党的 Alan Lord Sturckle 就说他不会重返保守党，将会代替已经返回保守党的 Peter Merrober 带领 Centre BC 角逐省选。另外，省新民主党三名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arlon、 紧急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而 BC 保守党的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早前都表示他会着手重建反对党的党团。张若良报道。
7: 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将会同记者会面，并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并计划与党团成员一同在列治文亮相。在星期一时候，五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五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的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le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le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话，他的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在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经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的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ena Parham 就在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不再竞逐第六个任期。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发表声明表示，今次提前省选是没必要。他说省民实际上要去到2028年才需要另一次的省选，不过现在就要紧接另一次选举再投票。又说省新民主党已经拥有大多数的议席，提前省选是浪费资源。另外，温氏市长沈光健就说，省新民主党提前省选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又说在时间上也都无需是紧接市选一个礼拜。其他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接受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发起罢工行动。张若良报道。
7: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日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两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两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亦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亦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而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发展的框架，让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跳板。方乐林报道。
0: 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计划，其中强调强化四大中心聚集人才，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等。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处长黄国标接受本台专访，话五年计划定下发展框架，为加拿大人同企业提供机会，以透过进入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踏足海外市场的跳板。
1: 香港定嗰个五年规划咧，其实系希望定一个发展框架出嚟，其实就系嗰个目的咧，系希望透过譬如话一啲应用新科技啦，一啲新嘅行业啦，鼓励嘅新行业嘅推展啦，其实系创造一啲机会。 其实我的睇法呢就是如果是对加拿大的朋友来讲，就是说是不是会因为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产生的机会令到他们想一想，无论是他们本身在这里如果是有一些生意是可以向暂时是未在亚洲区发展未在香港发展的，是考虑一下去香港扩大他的市场啊，踏足海外市场，踏足亚洲市场，踏足内地市场的一个跳板。
0: 黄国标又指，大湾区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龙框架，包括融资、转化为商品，并面向世界市场。
1: 好多科创企业咧，其实可能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啲嘅企业，因为可能佢哋系源自一个新嘅科技啦，或者新嘅概念啦，而产生嘅一种业务嚟。咁加拿大有个好处系咩咧？就系佢喺呢类嘅科研嘅能力系几强。咁但係呢可能欠缺咗就係话喺香港係会嗰个融资係方便啲啊，机会会多啲，或者係将一啲科研成果转化成一种市场商品嘅能力係强嘅啊。其中一样嗰、那个喺五年规划发展，我哋希望嗰个愿景呢係希望能够聚集到啲高效嘅科研能力，然后呢将嗰个成果转化嘅时候呢就係、是、喺香港做融资，然后呢就喺大湾区，大湾区就係除咗香港就係香港啦、澳门啦，另外广东省啦。喺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咁大嘅范围呢，其实有好大嘅嗰个生产能力嘅。咁呢啲科研最终个生产就喺大湾区囉。咁但係当然啦，呢啲产品做到嘅呢就唔係话单纯卖喺内地卖喺香港，而係面向世界市场。所以我哋讲緊成个一条龙嘅框架。
0: 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被问到香港有啲咩吸引力可以吸引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回港发展，黄国标就话香港有好多机会。另外，对于居住喺加拿大嘅香港人或者香港人二代嚟讲，容易融入，税率亦都较加拿大低，因此具吸引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总理卡尼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卡尼又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新一笔的1亿元援助，其中8000万是人道援助，另外2000万就是作为安全的用途。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7%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6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的官员会面。
3: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面。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多久，在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3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今场的战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到最少8个人死亡，5个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的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的民居受损，而截至星期二晚，千叶县仍有超过35000户停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
3: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到时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在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香港整体的人力短缺会收窄去到大约13万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不过文书职系职位就会面临重组。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表示，估计现时大约3-4万名失业人士是难以重投劳动市场。陈国辉又说，香港超过70%就业人士在日常工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大多员工人数在50人或以上的大型及中型企业已经是应用，预计小型企业都会逐渐将人工智能整合至业务工作的流程。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号星期二，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早两日我已经写了一份关于 BC 省政坛一片混乱的稿，并且录了音，准备在今日的平心而论播出。点知新闻多多的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冯杰尼星期日突然宣布辞职，整个形势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昨日就要重新写过份稿了， 真系俾冯杰利啊累死。冯杰利喺佢发出嘅声明中话，呢个咧并唔系一个容易嘅决定，但佢相信呢个对佢哋嘅政治运动同埋 B.C. 省而言系正确嘅选择。冯杰利啊，并冇承认自己犯咗错。佢喺声明中仲话，原本希望喺上任初期走访全省，聆听 B.C. 省民嘅心声，争取民众信任，并且讲明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能够带来什么的改变。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就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内部冲突上。我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 BC 保守党自五月由冯杰尼被选出担任党领之后，就不断有该党的省议员退出党团，以独立身份出任省议员。主要原因呢，就是出于冯杰尼身上，不单止因为他的理念极端右倾，还因为他一上台就发动清洗异己的运动，连一些和他意见不合的党团工作人员也都被他赶走。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原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宣布脱党，使到该党在省议会的议席由上一次省选44席减至目前的24席。造成 BC 保守党严重分裂，这个党领个人是罪魁祸首，难辞其咎的。他突然宣布辞去党领的职务，对于 BC 保守党再一次是重大的冲击，亦都令到本省政坛出现了一片的混乱，一大堆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在讨论冯杰尼辞职影响之前，让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BC 省右翼或者中间右翼政党过去这几十年走过的历史。在 BC 的自由党和 BC 保守党都是本省最大的政党之一，曾经分别执过政和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两党分别亦都有个合作亦都有对抗。近三四十年 BC 保守党就低沉，自由党就抬头，但是当时的自由党成员在联邦层面分别都是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的党员，可以说是中间或者右翼的势力的大组合。在 BC 省自由党执政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简惠芝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执政到2017年，在2020年省选中未能重夺议会半数，维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2023年4月12号BC 自由党就宣布更改名字为 BC 联合党，原因就是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不满名字容易和联邦自由党混淆。当时的党领冯宜干说，这个名字是八成自由党成员投票通过的，希望改名之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整合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对抗代表左翼势力的新民主党。然而事与愿违，联合党马上就出现分裂了，陆陆续续有联合党省议员宣告脱党，加入在省议会里面并没有议席的 BC 保守党，令到 BC 保守党咸鱼翻身，声势越来越壮大。冯宜干见大势已去，在2024年省选前就解散了联合党，并且终止竞选活动，呼吁联合党人支持 BC 保守党去拉倒 BC 新民主党政府。不过在2024年省选， BC 新民主党仍然可以连任。省选之后， BC 保守党人又迁怒于党领罗士德，说他未能团结党内力量，以不合党章的手法迫使罗士德下台，要辞去党领职务。今年初该党举行党领选举，冯杰尼就以 52% 支持些微的优势当上了新党领，真是一鞋不如一鞋。冯杰尼被批评理念极右和作风专横，做了党领之后就不断打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党友。过去两个月该党再一次树倒猢狲散，先后有十几个省议员脱党，当中包括前党领罗士德和华裔资深省议员屈杰冰。如今有八名的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已经宣布加入由 BC 保守党早前分裂出来的一个名为 Centre BC 的政党，并且由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麦丽博 Peter Maloba 担任党领。麦丽博亦都是因为不满冯杰尼而退出 BC 保守党的。 他表示将有更多 BC 保守党省议员在权衡利弊，可能很快就加入 Center BC。 如今冯杰里都被迫辞职，可以说他是罗士德的翻版。不过目前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出现了。首先这个月26号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议员席位还需不需要举行补选呢？这个议席原本是 BC 保守党副党鞭加斯帕拥有的，他为了让没有议席的冯杰尼可以跻身省议会而自动辞职。之前有报道说他的牺牲是获得冯杰尼答应补偿的。而今冯杰尼辞职，他虽然没有宣布会不会继续参加补选，但相信这个补选对冯杰尼来说已经再无意义，赢了他在保守党都没有地位可言。最无辜的就是那位加斯帕了，无端端就失了业，搞到两面不是人。第二个问题就是由麦丽博做党领的 Center BC 党将会何去何从呢？会否继续撑下去吸纳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加入，而取代 BC 保守党成为本省第一大反对党呢？还是当没事发生，在冯杰尼离开之后全体重新就加入 BC 保守党呢？我相信这个机会就不大了，因为 BC 保守党里面有不同的山头，有罗士德派，有冯杰尼派，现在又多了个麦杰博的追随者。 BC 省政坛很有机会就一分为三，左翼的是新民主党，右翼的是 BC 保守党， Center BC 就会自称代表中间选民。如果真是这样的格局出现，对执政新民主党就是一大喜讯了。上星期省长尹大伟已经暗示有可能提前省选， BC 下一次省选的日期原定就在2028年年底。假如省长在这个星期宣布提前省选，那预计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到21号，正式投票日期就是10月24号。那就很可能和 BC 省的市镇议会选举就同一个月举行。我就十分之反对提前省选了。不过站在新民主党的角度出发，出于自身的利益，反对势力一塌糊涂，这个时候趁你病拿你命，此时不举行省选又更待何时呢？唉， BC 省政坛真是乌烟瘴气，令人气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基本上同意将格陵兰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特朗普的鸿图大计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你看看他最近将北美洲的地图用一张美国国旗覆盖住，就表明了他的野心。美国立国250年对领土的扩张基本上在125年前，即是19世纪末已经停止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领土扩张呢？这个是和200年前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有关的。在去年12月美国公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去年12月美国公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

但係亦都會視啊歐洲如果干涉美洲事務咧，就係、是、對美國嘅敵意行為。嗱，呢個主義嘅宣示咧，係美國外交嘅轉捩點嚟嘅。佢目的咧係保護拉丁美洲新興嘅獨立國家免受歐洲列強嘅干預，確立美國對西半球嘅影響力。喺美國立國最初嗰五十年咧，由東北邊少少個十三個州不斷向西發展，搶奪原住民嘅土地。喺宣布門羅主義之後咧，美國就動用武力同外交影響力，不斷喺北美洲擴張領土，干涉拉丁美洲國家嘅內政，扶持親美政權。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1848年嘅美國同墨西哥嘅戰爭，墨西哥嘅戰敗，被迫割讓咗一半領土俾美國。現時美國本土三分一嘅領土都係搶自墨西哥，而喺1898年嘅同西班牙嘅戰爭咧，更係將西班牙向加勒比海嘅殘餘勢力趕走咗。美國同西班牙戰爭之後咧，喺太平洋上啊奪取咗關島同菲律賓，令到美國嘅勢力啊深入西太平洋。到二次大戰結束咗，美國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金融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只不過戰後的45年蘇聯就企圖和美國爭奪世界霸主的寶座，但蘇聯無論從政治理念上、經濟制度上都輸給美國，所以在1991年蘇聯都解了體。自此之後美國就成為世界上一個單極超強，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但可以說很不幸地，美國並沒有好好珍惜這個人類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創造一個更和平、更公平、更繁榮和富庶的人類社會。美國反而藉著它的超強武力四出發動戰爭以維持它的霸權，在阿富汗和中東這幾場超過20年的戰爭拖垮了美國。窮兵黩武的後果就是耗費國力，引發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導致美國今日遇上歷史上最嚴重的赤字問題，包括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到了這個地步，美國必然是要作戰略收縮的。回顧過去500年的人類歷史，曾經出現過好幾個世界強權，由西班牙、荷蘭、法國到大英帝國，他們由帝國冒起到頂峰再到衰落，都存在一個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我們稱之為帝國周期。就以大英帝國為例，在17世紀中葉，他制定了航海法之後和荷蘭打仗，爭奪貿易權和殖民地，用了大概150年的時間，到1815年滑鐵盧戰役，英國打敗了法國，成為世界超強。所以在19世紀呢，我們稱這個是英國的世紀。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已經耗去了英國不少的國力，但是100年前的英國版圖你看看，由中國的威海威到上海的租界，一直到香港，南下南中國海到婆羅洲，再往西去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北至緬甸，再去印度到波斯灣，到中東的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再經過紅海到非洲的埃及，再出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馬爾他、直布羅騰，這些廣大的土地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或者是託管地，不計英國的傳統殖民地，好像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南非那樣。英國就名副其實一個入不落的帝國，但這個這麼大的帝國在短短50年之後，即大概是1956年就煙消雲散。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擴張過度。擴張過度的後果，如果你不想帝國滅亡，必然要作出戰略收縮。現在美國都面臨的情形都是差不多，當帝國擴張得出來的利益比不上擴張的成本，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就要作戰略收縮。所以去年年底美國再提門羅主義啊，鞏固本土啊，是非不得已的事。但是美國所指的本土啊，是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格陵蘭的，至於加勒比海啊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呢，美國是無意兼併的，他只是想利用軍事力量或者外交影響力令這些

0: 好似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嘅总统咁。当然我认为美国呢个战略转变都唔系特朗普一个人嘅任意妄为，而系有一定嘅历史规律性嘅。去年12月美国发表嘅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已经明示或者暗示美国会作呢个战略收缩。呢个同过去好几届嘅美国总统唔同，特朗普只系诚实地面对呢个残酷嘅事实。而美国嘅战略收缩呢，并唔系某几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嘅主观意志所能改变，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情形就好似大英帝国喺二次大战之后咁样，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系冇选择。而现在嘅问题就系，美国呢个战略收缩系咪就翻去孤立主义呢？其实美国立国250年，有三分二嘅时间咧，即系绝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孤立主义嘅。乜嘢叫孤立主义呢？就系美国只系注重本土同美洲嘅发展，至于欧洲、亚洲嘅事咧，美国根本系唔想理。门罗主义同埋孤立主义咧，系美国立国以嚟大部分时间采取嘅双向路线。只不过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嘅盟国咧亦需要美国喺军事上同经济上嘅保护嚟对抗苏联集团。于是喺二次大战之后咧，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一直到现在。但系当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嘅路嘅时候咧，对现在嘅国际局势系有非常大嘅影响嘅。首先就系欧洲。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现在正是胶着。特朗普是急于脱身，他只是想利用欧盟来围堵俄罗斯，不想再插手欧洲的事务，叫欧洲盟国自己顾自己。至于中东呢，今年年初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大错误，特朗普都极想尽快抽身，将资源尽量放在北美洲巩固本土。所以对加拿大和格陵兰采取威逼利诱的态度，想打造一个北美洲的帝国。美国如果这一次霸权衰落，将会和历史上欧洲出现过的霸权很不一样。因为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等，在他们世界霸权崩溃了之后，他们只能缩回欧洲本土。但是论土地面积、人口、国力，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只能算是一个三流国家。但美国就不同了，即使他们取出世界霸权，如果美国能够整合加拿大和格陵兰，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因为无论从国土面积、天然资源、人口比例、科技和金融实力，美国依然会是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念念不忘要兼并格陵兰和加拿大，就是这个原因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的双城故事，就讲香港和新加坡。咁啊，儘管今時今日香港新加坡嘅比較呢已經有好多嘅歷史嘅變更，但係喺所謂亞洲四小龍嗰個時代呢，咁啊其實喺國際輿論啊或者係亞洲嘅評論當中呢，新加坡其實同香港嘅比較呢，即確實有好強嘅參考價值，而都互相呢有好多嘅參照。當然嚟到今時今日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啦。回想翻系喺嗰个时代咧，咁亦都系我喺新闻界比较活跃嘅时代咧，我都认识好多咧，嚟自世界各地嘅新闻工作者，当包咗好多新加坡同业啦。咁有时都大家把酒言欢咧，亦都可以无所不谈，都会系讲到香港、新加坡啊各有嘅优越之处。作为新闻工作者咧，我哋就唔会咧有好多所谓民族主义啊、地方主义，咁大家都系好客观去分析。但其中講到一樣嘢咧，就香港一定咧係完勝新加坡，就講到新聞自由啦。即係甚至新加坡同業都承認，喺新加坡有時咧好多嘢咧都唔講得唔捨得，好多嘢要節制，有好多嘅紅線，同埋咧，如果你有越位之嫌咧，你會紅牌出場嘅。咁佢哋都有咁嘅壓力。但是今日咁香港似乎呢方面咧，我哋已经不比昔日嗰种嘅自由奔放。当然新加坡嗰个传媒生态咧， 亦都有佢嘅限制，包括新加坡嘅媒體咧，即係好多其實都係官方操控啦。不過一樣嘢咧，就可以大家去借鏡下。嗱，當個社會有好重要嘅政策出台咧，一個精準、全面、專業嘅民意調查咧係需要嘅。佢嚟講，香港有幾個單位都做民意調查啦，咁啊，亦都係長期mon住咧，行政長官、司局級官員嗰個嘅表現咧，咁啊一路睇到嗰個趨勢，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有力嘅所謂輿論嘅監察。但係睇香港最近出台嘅兩份咁重要嘅報告，但竟然冇一個係令到大家覺得好信服、好專業同埋好有參考價值嘅民意調查。有嘅可能係個別嘅媒體自己做自己睇啦，即係完全冇價值嘅。嗱，所以呢個係香港而家一個幾大嘅遺憾，即係冇咗一個用科學精神嚟去探測民意嘅一種嘅機制存在。所以嚟講，新加坡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咧，係引起好多嘅討論，就係王俊財總理咁啊提出呢個高官薪酬檢討建議。咁啊，新加坡由於佢15年咧已經係嗰啲高官動薪，所以今次嚟講咧就一個較大嘅加幅。咁就佢本人嚟講，新加坡嘅總理如果按照王俊財嗰個嘅計算方法，佢嘅新嘅年薪係達到360萬波子，折合港幣就2210萬，全世界最高啊！好犀利嘅。咁香港行政長官其實都唔低嘅。咁李家超都攞緊560幾萬港紙嘅年薪，哇！呢個仲高過美國總統嘅。好犀利嘅吓，咁啊高过澳洲、德国啲，哇嗰啲大国嗰啲总理吓，加拿大总理咧，咁啊系照港纸系223萬到嘅啫，嗱咁比起香港嚟讲咧，就差唔多一半到。咁啊，当然每个国家城市佢嗰个经济条件同埋佢哋对官员嗰个嘅政策好唔同啦。但系新加坡王徐再提出呢个建议，就引咗好大嘅回响。新加坡文報這個聯合早報，我早年同佢都好有好深嘅交情，都而家都隔咗幾代人啦。嗱，佢都做一個網上嘅民意調查嘅，咁就都做咗7000人，但真係睇到咧，真正嘅民意參與咧，係佢哋只有極少數支持王循財嗰個嘅加薪建議，而對佢哋所尊敬嘅總理先生提出呢個調整薪酬嗰個嘅理據咧，亦都係。唔係咁苟同，因為官方所講就必須以調整薪酬去吸引不同嘅領域嘅人才加入政府。呢、這個就係講到咧，以高薪招賢呢個觀念。但係佢哋新加坡嘅民眾有啲反應話咧，喂，其實新加坡今日好多精英，好精英在民間嘅。嗱，嗰啲民間精英其實佢哋嘅能力講緊得好高，但係佢都唔會攞到咁多錢嘅。即係話咧，當一個社會精英是少數啦，嗱咁啲精英好值錢嘅，但今時今日喺新加坡咁多年嚟嘅管治底下，嗰種優生學、嗰種精英教底下咧，新加坡已經係咧遍地精英，所以用精英嚟到去反映精英啦，啲好有力嘅一個嘅説明。新加坡嘅民眾唔願意為總理加薪嘅建議去埋單，嗱呢個咧，我睇下王俊財有咩嘅對策。佢自己講啦，咁啊，我嘅薪酬咧，我唔係為自己嘅，我嘅加幅我會攞出嚟做公益事業，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安排。但係咧，有冇能夠疏解到新加坡民眾嗰個結咧？啊，咁呢個咧確實係一個幾有趣的問題。不過咧，我哋不能去過問新加坡等等，亦都唔喺新加坡生活，亦都不能去代入咗新加坡民眾嘅睇法。但係我只係覺得啦，好似新加坡咁，而家佢對公務員加薪都有民意調查嚟到反映民意喎，香港反而咧，即係我哋仍係一個相對咧係冷靜克制嘅社會啦。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3: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成日喺節目講政治，不如今個星期就講啲輕鬆啲嘅話題，日語講睇戲啦。中國影視業依家正值影視寒冬。现在的开机率只是剩下以往大约30%，横店影视城录影厂的空置率一度是高达78%。 今年上半年内地电影总票房更加只是录得173亿5400万人民币，按年大跌超过118亿人民币。无论是临时演员、冇名气的普通演员，甚至是好似刘亦菲、赵又廷这些顶流，都出现工作量大幅下降、长期冇戏拍的困境。过去中国影视业高度依赖大制作加大 IP， 即是热门小说、动漫、游戏或者是真实历史事件，再加流量明星的融资方式来吸引大量热钱。但是近年好像华谊兄弟、博纳影业这些老牌影视巨头接连巨额亏损，导致市场上缺乏新资金注入。除了因为资本大退潮， AI 技术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并且产业化，成为中国影视业另一个巨大冲击。好像近期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演边青梅》的爆款短剧，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两个月，一个人完成了48集合共两季的剧集。短剧每集平均两三分钟，48集又不是真的很长。剧集在6月上架之后，在短剧平台红果创下破亿的播放量，还在社交平台抖音掀起极高的讨论度和关注，相关话题播放和搜寻量是去到2亿多。演边青梅创作灵感来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文中提及他的侄叫做颜贵明。剧情讲述现代博物馆工作人员李有为不小心触碰到古籍，穿越到去唐朝天宝14年，成为颜贵明的未婚妻。两人因为书法结缘，默演旁边相伴，青梅竹马一起煮酒，在乱世之中日久生情，属于穿越爱情剧。这套短剧真正值得影视业警惕的，不是套剧播放量有几高咁简单，而是它示范了一种以前几乎不可能的制作方式，即是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以前影视制作的基本流程就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然之后找编剧、找导演、请演员，跟住就开机拍摄，要有美术、场景、灯光、后期制作和之后的大幅宣传。即使是短剧仍然需要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但是演编青梅示范的是一个好的编剧加 AI 工具，就已经相当于编剧加导演、美术、演员和部分后期制作。对影视业第一个冲击是演员的不可替代性开始被打破。过去影视公司很难绕过演员，一个真人演员要有样有身材有气质，可以演深情霸道总裁，可以演打不死的战争英雄，可以演喊戏，还要有档期。但是 AI 角色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演边青梅的男主角颜贵明是一个可以被创作者随意控制的角色资产，不同版本的颜贵明可以再后生多5岁又得，要笑得温柔一点又得，要身受重伤又可以，拍10种不同的结局都不需要演员重新化妆、重新搭景、重新排期，这对传统演员制度是一个结构性的挑战。不过我又不会说 AI 会令到演员全部失业的，比较准确的说法是AI 会首先令到大量可替代型演员的演技能力下降，尤其是以前靠外形、古装扮相、简单情绪表情吃饭的短剧演员。第二个冲击最可能就是被 AI 重新定价的，其实不是演员，而是成条的制作链。当 AI 越来越成熟，演员是 AI 角色，实景变成 AI 场景，录影厂由 AI 生成，临时演员变成 AI 演员，化妆、服装、特效、摄影、后期制作都是由 AI 生成，那 AI 就不是取代了某一个职业那么简单，而是原本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100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可能变成5个人甚至1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演边青梅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它将简化成条产业链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到。第三个冲击更加深，就是编剧可能重新成为影视业的核心。过去中国影视业可以说是以明星为中心的模式，热门 IP 加流量明星加大导演加宣传。但是 AI 就将影像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变了先由故事开始，之后是人物角色，建立作品的世界观，决定用哪个角度切入， 最后由 AI 执行。咁所以产业链入面最值钱嘅人，可能就变成真正会讲故事嘅人。演变青梅就系一个非常典型嘅例子啦。如果晚晚冇制集文稿呢一个切入点，就算俾佢有再好嘅 AI， 亦都好可能系另一套 AI 美女加 AI 古装 AI 打斗片。晚晚找住嘅系一个历史书，只系留低非常有限痕迹嘅人物颜桂明，然后脑补颜桂明嘅故事。AI 就负责将不存在的影像做出来。但是我不认为演变青梅现在已经足以颠覆中国影视业，因为一部爆款剧不等于一个成熟产业模式。演变青梅最大的意义是，目前仍然只是证明一个普通创作者加 AI 就可以做出观众愿意追看的作品，但是还未能够完全证明一个人可以稳定地一年生产10部高质素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赚钱。这个就是两回事了。而且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人物和场景的一致性。一部48集的作品已经很犀利了，但是如果变成80集、100集甚至是120集的话，咁人物角色嘅样貌、服装、动作、场景就好容易会唔连戏，即係穿崩啦。第二就是演员嘅演技。AI 可以做出睇起嚟好识喊嘅人，但係表情呢近似一千篇一律。好难好似演技派真人演员咁，同一场戏入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微妙情绪变化。第三就係商业化啦。一亿播放率好似係好靓啦。咁但係播放量唔等于利润，真正要震撼影视公司嘅係要证明 AI 劇嘅每一蚊制作成本可以稳定产生比真人劇更高嘅回报。但係有一个现象，我认为中国影视业真係应该非常警惕啦，就係创作者解放。以前你想拍一部唐代历史劇，就首先我要有一个好故事啦。投资者第一句就可能问啦，为你搵到边个大明星做啊？第二句就係、是要几多钱先？第三句就是边个负责做导演？第四句就是边一间公司负责发行？现在呢就可能变成我有个好故事，咁你咪自己做啦，完全跳晒中间嘅步骤。咁所以我会将演变青梅嘅真正意义概括成一句，就是佢唔系证明 AI 可以拍电影，而系第一次非常直观咁样俾普通人见到影视创作嘅生产资料。正在由大型影视公司向个人创作者转移，可能引发影视业更深层次的重新洗牌。就是第一阶段 AI 取代部分制作工种，第二阶段小型团队取代大型剧组，第三阶段就是作家或者编剧直接变成影视公司，第四阶段播放平台可能反过来要向个人创作者买播放版权。如果第四阶段真的出现的话，那就真是真正的革命了。因为到那时可能不是影视公司要找作家写剧本，而是作家自己做完出剧之后平台抢着买。演变青梅现在未必已经走到这一步，但是它确实将这一条路非常清楚地示范出来。AI 对影视制作业的跌幅已经是这样了，你准备好迎接其他行业的转变没有？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下午的3点16分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邦，但我拍档呢，就这个月呢都是他的啦，离不开他的啦，就是气势如虹的李世雄Cyrus 哥。
8: 陈建邦好，大家好。这句真
7: 是好嘢咧，
8: 好嘢真
7: 系。即系我咧，听众朋友咧，嗰啲文采咧，的确系即系无可置疑嘅。
8: 文采啦，同埋啲资料搜集啦，哇！我发觉有几位听众真系仲快过我哋噶。
7: 啊，真系好嘢，做啲资料真系好鬼快吓。
8: 系啊。
7: 咁啊，讲下点解呢位听众会有阿世雄哥咧，就有气势如虹咧？因为佢就用咗我哋每一个主持嗰个最后尾嗰个名嗰个字咧，就作咗一个嘅即系我嘅口号。咁啊，陳建邦啦，咁啊，林國安啦，咁啊，仲有就係張國權啦，有杜廣盛啦，仲有胡宇坤啦，係咪？咁我哋呢五個主持咧，佢就用邦安就權勢勝萬軍。
8: 咁我同阿趙少英，
7: 咁你咧就因為代班主持咧個名仲勁，咁啊李世雄咧就係氣勢如虹。哇！呢樣嘢真係零零四四澎湃，跟住趙勝宇仲勁，佢話聖旨道，佢話聖旨道，你大家都要聽我哋嘅詐騙照妖鏡。
8: 主持有時聽到
7: 啊，即係呢位聽眾
8: 咁講真係好開心。
7: 我非常之欣賞佢喺呢方面嗰個嘅創意同埋佢嘅文學根底。
8: 係冇錯
7: 啊，絕對我絕對係好欣賞，好似冇辦法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
8: 將我哋開心添啊，聽到真係
7: 將我哋啲名咁樣可以作到一個咁嘅口號出嚟嚇。唉，真係邦安勝權勢萬分，氣勢如虹。
8: 講尤其是你第一段講咗之後，要諗諗係咩嚟？即係點解會
7: 係咯？有咁嘅口號出嚟咧嚇。不過好快脆你就明啦，係咪？咁就即係佢呢啲咧，就係由淺入深。
8: 系啦，
7: 就唔系由深入浅，咁啊更加容易俾你领悟到佢嗰个咩添吓。不过讲开讲咧，就系、是、今日我相信咧最大嘅新闻就系呢个新民主党宣布啦，整个 snap election 啦。咁佢冇诈骗你嘅，咁佢
8: 即系仲有两年噶嘛，本来
7: 应该仲有两年玩吓。咁、但系个形势对佢嚟讲咧，民调而家好啊嘛，梗系老虎都想趁呢个机会
8: 趁你病
7: 攞你命啊嘛，系咪？不過咁啊，今朝我睇新聞咧，就見到佢咧就去呢個總督府啦，即係我哋個省督府咧，就要同省督咧就係交代嘅，
8: 知會一聲啦。
7: 佢知會係知會，但係佢要解散嗰個省議會。係啊，因為你大選咧，你要解散噶嘛。咁好啦，而家係22號，佢係10月24號，即係話俾你聽，一個月加兩日。
8: 啱啱市選完之後，
7: 啱啱市選完，咁我就擔心一樣嘢咧。你又有市選喎，你又有省選喎，大家一齊喺嗰個時間嚟
8: 推，
7: 同一個禮拜嚟到推，即係之前啊。而家嗱，你而家市選嗰啲已經出曬力㗎啦，開會啊，周圍去洗
8: 周圍派票，
7: 派票啊咁啫。咁而家你呢度咧，省選又話嚟啦，啲人好容易會混淆嘅。
8: 唔出奇㗎，啲牌係凍到加埋 for sale sign， 咁你周街都係牌。
7: 哦，整埋个标波，你话唔整标波唔得啦，咁样
8: 系啊 ，Richmond 好啲，任你摆差唔多，即系温哥华就严啲嘅。
7: 哦，咁啊真系难啊，咁啊真系。不过我谂中间都好多原委嘅，咁但系我今日听到有啲即系听众咧 comment 咧，即系唔喺呢度啦，我揸车嘅时候听到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嘅省长啊大卫咧，佢要向大家。大眾交代嘅時候咧，佢冇講到話我要趁你哋命攞佢命，佢只係我哋要同特朗普撐落去，我哋要同佢打過啊！我哋好似好多嘅火頭，好多個火磚喺度，
8: 選都可以打緊嘅，因為你而家都做緊 省長仲有兩年做。
7: 唔係咯，我話你其實都可以啊，係嘛？咁但係佢用我用呢樣嘢出嚟，咁所以有
8: 大家都心照咯。
7: 大家都心照，其實呢個係掩眼化嚟嘅。
8: 希望即係對方即係團結起來咯。唉，冇辦法啦。
7: 點樣團結咧？你話？
8: 咁起碼嗰個都自動辭職咗啦。
7: 哦，如果佢唔辭職，佢就孭曬鑊。
8: 佢哋真係孭曬大鑊啦，真係千古罪人，千古罪人有一個出現啦。
7: 佢自己知啊，不過佢而家唔使補選啦。佢唔使參加補選啦，佢直情擺個名出嚟去競選啦，係
8: 啊，
7: 係嘛？咁所以話而家咧就睇睇究竟會唔會有新嘅動向啦。因為呢兩日咧係好緊張嘅呢兩日，因為24號得一個月時間啊嘛，
8: 冇錯，
7: 係嘛？得一個月時間咧，佢哋先其實佢哋嗰個選舉嗰、那個即係、就是、推即係、就是、所謂叫做拉票嗰個嘅活動咧，係可以喺選舉前嘅30日啊嘛。
8: 咁啊，即係仲有。
7: 即係佢而家就變咗佢
8: 差唔多開始，
7: 差唔多24號、23號要開始噶啦嘛。咁你啲人要做嗰啲 poster，
8: 又要做啲牌啊，
7: 又要
8: 牌，
7: 哇！你真係又要哇咁啊！喂，我諗我哋啲媒體好唔得閒喎。
8: 媒體又唔得閒啦，做牌嗰啲又唔得閒啦，做義工嗰啲又唔得閒啦，
7: 唔夠人添啊，分分鐘
8: 唔夠人，因為你做市選同埋做省選嗰陣時，
7: 可能同一班人嚟噶嘛，同埋就 election BC 噶嘛，都係
8: 又有提早投票，提早投票就已經 overlap 咗啦，
7: 啊係啦，
8: 市選嗰度
7: 啦，係啦係啦係啦，
8: 話啲學校啊、社區中心啊，周圍都要租俾佢。
7: 咦，有個問題出嚟喎，李世雄，如果你話係10月24號係省選啦，咁有好多咧，可能喺9月、10月初就出埠嗰啲啦嘛，咁點搞咧？嗰啲冇得選噶咯。嗱，市嗰啲咧，佢已經收到料咧，可以提早，佢有曬資料。但省嗰啲未有出得嚟噶嘛。
8: 你可以攞寄票咯。
7: 寄票咁你除非你係去一個地方係固定嘅啫。
8: 除非佢而家 Election Canada 一個月就開始，應該有啲總部嘅。好多時佢有個總部咧，你係
7: 即係海外嘅地方
8: 攞到啲 Advance Pro 去寄去。
7: 哦，你可以寄，
8: 但係嗰啲就即係最尾先數。
7: 先數，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但係你如果係去旅行嗰啲，你嗰啲居無定所嘅喎、哦，我點樣去寄？即係冇居無定所喎、哦。
8: 難啲，又唔係可以用電話搞掂。
7: 唔係咪啦？又唔可以用電話搞掂。
8: 又唔可以用 email 搞掂。
7: 唔係咯。啊，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只要你搞個臨時嘅一個嘅選舉冇計㗎，因為好多人啲計劃。出行嗰啲已經到曬，
8: 同埋投票嘅人一定少嘅，即係一定唔會好似平時咁樣投票多人。
7: 唉，真係總言之，
8: 又嘥咗我哋啲錢咧。
7: 又嘥咗係啦，你講得冇錯啦啊！又嘥，我哋而家變咗有市選之後，就跟又省選，
8: 冇錯
7: 啊！真係好唔得閒啊！好，我哋去廣告啊，聽眾朋友60427-1320打電話上嚟，我同大家講下一啲被詐騙嘅嘢。
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20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0: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9: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简单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1: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2: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2: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0: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听我拍档咧就系 Cyrus 李世雄嘅。嗱，其中我想同大家咧讲呢个喺新闻报告都有讲过啦，新闻字都讲，就系呢个唔系个新嘅诈骗手法嚟噶啦，系俾人换咗电话嘅手法。咁你有冇听过一种嘅电话嘅手法咧？换你嘅电话走，其实就你嗰个电话都系新嘅，不过佢呃咗你嘅电话走。
8: 其实即系有咩理由你会信佢咧？即系你已经个电话系新噶啦。
7: 咁佢嗰个出发点系开头点咧？你突然间有一日你收到我嘅电话，我就代表某一间公司
8: 系
7: 电话网络商同你讲紧。嗱，你而家用緊呢一個嘅電話網絡咧，可能唔夠我哋呢個好啊！嗱，你轉過嚟我哋呢度，我哋有一個免費嘅電話俾你啊！我哋有一個套餐加埋落去，係好抵嘅，咁引你咯。
8: 嗯
7: ，OK， 咁啊引咗你之後啦，咁你咪會用佢嗰個。
8: 而你自己個電話可能係供緊嘅，
7: 佢同你佢話我同你食埋，佢講啫。
8: 咁先慘啊！我諗就係呢樣。
7: 佢同你講佢食埋啦，佢話我好簡單嘅啫。嗱，我哋而家咧就你簽咗呢個合同啦，我問咗你資料咧，我會寄一部新機俾你。咁佢用咗你個名咧，就真係走去同嗰間嘅電信公司網絡咧，用你嘅名去登記，就攞咗個新電話。個新電話咧，嘣一聲就寄咗俾個客，即係個受騙嗰人。跟住佢就話啊，唔得啊，呢部機咧係唔啱你嘅，你可以回翻嚟俾我，我哋再俾嗰部另外一部俾你，有埋個回郵嘅 marking 俾你。
8: 即系呃上呃
7: 嘅，佢呃咗佢，咁但系佢用佢个名喺嗰间电信公司登记咗呢一个电话，就落咗呢个受害人嘅名度噶啦。咁呢个受害人咧，而家冇计啊，食硬食嗰千百蚊。
8: 如果佢冇回翻嘅咧，揸住个电话都还好。
7: 系啦，咁但系佢以为系真系嗰间电信公司同佢讲，我哋俾错咗个电话，你唔该你咧回翻呢个电话俾我哋，我俾个新嘅你。咁呢个电话就一去就冇回头噶啦嘛。
8: 咁佢自己嗰个又俾咗佢。
7: 佢自己個先俾佢先嘛，佢話俾佢換翻個舊。
8: 呃咗佢兩個電話喎，
7: 即係你諗下呢啲咁嘅詐騙手法咧，絕對係可恥啊！你明唔明啊？但係個重點唔係佢而家唔係第一次噶啦，原來已經有幾次都係用同樣嘅方法，
8: 試過
7: 係俾人呃咗個新電話。
8: 咁其實呢個嗰個 carrier 其實都點樣可以？佢用佢個名。
7: 佢用咗你个名，用咗 SIN， 用埋你个电话，用埋你个地址。
8: 因为你俾咗资料佢，
7: 系啦。
8: 因为第一个问你嗰阵时候，我俾个免费电话你，跟住你嗰个唔使供噶啦，我搞掂你，你寄翻嚟，我寄个新嘅俾你。佢真系收咗个新嘅之后，就话你个新嘅唔啱，寄翻俾我。
7: 佢嗱，问题呢度先至攞你命啊嘛，因为你登记嘅时候用晒你所有嘅 genuine 嗰啲真嘅资料啊嘛，
8: 人哋当你咯。
7: 咁嗰个电信公司系多咗个新客仔啊，咁佢个 plan 系有咁样，咪寄俾你咯，寄咗俾你之后，跟住嗰个诈骗嗰个人话俾你，哎呀唔系，个电话寄错咗，或者有电话问题。
8: 同埋而家申请都系用网申请
7: 嘅
8: 啫，
7: 有啲都打电话嘅，有啲都打电话。
8: 唔系噶，而家你可以噶，即系上网。登記咗佢就真係寄個電話嚟，佢就係用咗你所有嘅資料去登記，
7: 係咯，
8: 佢就真係寄咗俾你，不過真係好絕喎。
7: 嗱，仲有，但係有一個破綻咧，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嘅，佢寄俾你嗰個電話咧，佢應該有個 sender 嘅地址嘅，但佢叫你郵寄翻去嗰個咧，就唔係個 sender 地址嚟嘅，係另外一個地址嚟嘅。係，咁嗰個地址有種 preprint 喺度噶嘛，你以為嗰個就係佢哋 depot 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破綻就係。下一次如果遇到呢咁嘅情形，
8: 破綻就係千祈唔好貪啊！
7: 唔好貪，你如果用得好地地嘅，
8: 好地地就唔好轉。尤其是你供緊嗰個電話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唔好，因為你有個 contract 起碼兩年噶嘛。
7: 係嗰個嘅騙徒咧，係假扮呢一間電信公司，係漏佢嚟到去開個台，係假扮個電信公司叫佢留，叫佢嗱，你唔好用呢間，用呢間咁樣嘅。
8: 跟住轉頭攞你個名去登記另外一間，就俾個新電話你。
7: 佢就係代表嗰間，佢話我幫你，咁佢真係去嗰度攞嘛？佢俾曬啲資料俾嘛？咁嗱，老實講，好似你話齋，佢識得上網去同嗰個電嗰、那個網台，跟住嗰個電信公司
8: 申請，
7: 佢啲資料俾曬佢啊！嗱，名、地址、SIN 或者佢嗰、那個咩都俾曬啦，
8: 甚至電話號碼，
7: 電話號碼俾埋佢
8: 都一樣，
7: 咪一樣咯。 咁佢嗰啲資料咪俾咗佢，佢咪根據啲資料同你 set up 個 plan， 跟住俾個 free phone 你，個 free phone 真係記錄係俾佢。
8: 咪真係轉咗台，
7: 轉咗台，
8: 真係轉咗台，舊嗰個又唔用得啦，新嗰個俾人呃咗。
7: 係啦，咁我俾個騙徒呃咗佢，呃佢兩次。
8: 咁你仲要兩邊都扯你俾錢
7: 喎？咁嗰邊唔係寄翻你俾嗰個人，嗰個人偷咗電話走啦，就係而家俾新嗰個追，舊嗰個咧。佢可能同佢斷咗噶咯喎，
8: 斷咗，但係如果你未供完，
7: 未供完
8: 佢又追你喎，
7: 佢又會追你啦。咁但係我諗佢應該計條數，佢個電話可能係供完噶啦。咁
8: 供完就易呃啲，
7: 即係有時候，唉，即係聽完睇完，我諗你都覺得有時候好笑嚇。我唔好唔，我呢個同貪心係冇關係，同貪心冇關係。
8: 舊但係都係今日啲聽眾聽咗都係要小心。
7: 咁係啦，
8: 所以其實最好都係唔好聽電話。我而家仍然係有一日两三个
7: 有，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我仲收到个短信问 ，Hi Herbert， 即系讲到你名之后 ，Is this the number you are still using？ 即系话你系咪仲紧继续用咧？
8: 我都唔好睬佢，
7: 我唔睬佢，我唔睬佢。仲有一个仲好 ，Hi Herbert， 跟住就冇晒下文噶啦。
8: 你答佢就屎，
7: 你答佢就屎啦，系咪？所以咧，绝对唔好代
8: 用。我哋冇阿 Bosco 咁勇敢，
7: 我直情惊添啊！
8: 系咯，
7: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5: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1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3: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战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9: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嘉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 由九月二十八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气势如虹嘅李世雄嘅 Cyrus。
8: 多谢多谢各位听众，
7: 系啊，非常之有咩啊！好，嗱嗱声听下赵女士嘅电话先。Hello， 赵女士你好。
2: 系啊，陈建邦主持好。系
7: 你好。
2: 嘉宾好，两位又好
7: 正。系啊系啊，有李世雄啊。
8: 啊，你好。
2: 啊，李世雄啦、啊，系、嗯。气势如虹啊！嗱，我就有一样嘢咧，我就分唔清到底系唔系属于诈骗啦。咁知而家市选就 very hit 啦吓，你都知啦，周围啲海报都出啦。
7: 系
2: 嗱，啱啱你哋个电台就卖咗嗰个话嗰位何士杰。OK， 我要搞清楚呢一位何士杰，佢到底个英文名系希系咪嗰位希德咧？我真系要搞清楚呢一位。
7: 哦哦哦。
2: Cash 到底佢系咪有两个英诶，即系英文名亦中文名，一个叫希德，一个叫何士杰，即系我想搞清楚呢样嘢。
7: O K， 中文名又冇呢个合法嘅地位嘅，赵女士。
2: 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7: 哦，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哋如果我哋新闻部咧，应该有讲中文之余，应该讲埋英文名出嚟。
8: 以前佢賣個廣告 cash 應該係
7: 希德啊嘛，希德我都聽過個名字，但有人係中咗何士傑都有，因為 hash kit 啊嘛。
2: 我就唔知佢係即係到底係咪同埋一個人就用譯咗兩個中文名字出嚟咁樣，我想搞清楚就呢樣嘢。
7: OK，
2: 咁算唔算即係搞到我哋啲選民即係亂嗰種？一种手法，可以当佢系诈骗啦，喺我
7: 讲。咁又唔可以，咁讲。阿赵女士啊，其实咧，我相信咧，我阿赵女士啊，我相信你对英文咧嗰啲名称咧，你都唔会有陌生嘅。所以你市选嘅，你睇嗰个市长个候选人嘅名系 catch it 嘅，咁你咪知道嗰个系咪咯？你其实中文名佢哋个 voting 上个冇写得唔写得出嚟噶嘛？
2: 但系问题咁，选民咧。就蒙查查嘅喎，即係尤其啲上年紀啲奇英啊，咁啊我去市選啊，選拉大隊，哦佢哋話何士傑，咁啊 OK 啊，去到度邊個叫何士傑，人雲佢又雲咗，我咪就有張遞張票咯。
7: 咁但係張小選票上邊就冇
2: 呢個用兩個中文名同一個人嘅話咧，佢冇嘢啊，點解佢要咁做咧？个手法其实就主要系等我哋啲中国人乱晒龙。
7: OK， 我有，
2: 其实系咁。
7: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赵女士好深喺呢方面提醒大家，我哋自己留意啲啦。
2: 提醒啲，
7: 系好，好
2: 睇清楚，好一个人定两个人，
7: 好嘅，好好嘅提醒，赵女士。
2: 我试过个晚黑挨市选嗰啲抗议毒品注射屋，
7: 系。OK， 好，非常好，好
2: 有啲奇影，搞清楚。
7: 多谢晒你赵女士，多谢晒你咁心水清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
8: 因为中文名系冇一个 official 嘅，可能佢另外一个朋友觉得话，嗱，你应该改呢个名好听啲啊。嗰阵时我记得市长，我同佢改过一个名噶，李健保。我同佢改嘅，即系佢真系好嘢啊！佢跟住佢做咗咩？佢做咗上议员啊，仲好过做市长啊，几好啊！因为我话佢点解建保啊？建保有堡垒有地基啊嘛，咁咪好即系好稳阵咯。啊，点知佢做一届就上咗去做上议员，上议员就真系叹啊！唔使开唔开会，你都有粮出啊，大佬。
7: 明白明白，
8: 系啊，
7: 咁都得啦，系嘛？唔係，頭先阿趙女士都講得啱嘅，就係當我哋留意啊出邊啲中文咧，你聽佢講一件事，如果可能佢有啲中文嘅billboard啦，或者成
8: billboard就一定要，
7: 你睇嘅時候咧，佢有個英文名喺度嘅，你個中文名咧，你可以留意佢，你聽到係呢個名嘅，係中文名你熟嘅，你咪。
8: 其實你最緊要留意個英文名，即係點樣串咯，
7: 因為選票上邊咧係冇中文名噶嘛。 係嘛？所以你根本上就唔需要理會嗰個中文名嘅，你只要認識嗰個英文名就得噶啦。
3: 係
7: 冇中文名喺度嘅，冇一個名叫做柯斯傑或者係叫做希德，冇呢個名噶嘛。
3: 係，
7: 所以唔使擔心啊。不過趙女士係出於一片好意，提醒大家嘅。好，跟住有阿坡喺度啦。誒、hey, 阿坡你好啊，坡。
3: 誒、hey, 你好啊，坡。
21: 誒幫主你好，李先生你好。咁李先生梗系有啲文学啦，大佬你都叫李世雄，仲关你咩事？即系一流添啦。咁啊，讲翻转头，你话嗰啲电话，即系成日而家收啲短信，我啱啱咪收到个，佢真系噏到你个名噶喎，阿婆你好、啊，上次同你去旅行啊，好耐啦，而家你工作点啊？啊，身体点啊？得闲。打个电话嚟联络下咯，我心谂你又冇讲咩名喎、啊，
7: 嗯，
21: 点复你咧？睇个电话又833字头嘅，
7: 嗯，
21: 大佬你系边个？乜水都唔识，
7: 嗯，
21: 啊，肯定就唔够胆打翻去啦，
7: 嗯，
21: 咁啲电话咧就日日都有几个嘅，就即系不知名嘅电话嚟嘅，你基本上你都唔够胆。听噶啦，
7: 嗯嗯，啱啊啱啊。
21: 再讲咧就系，琴日讲嗰个女士咧讲个，去 ICBC 报咗案嘅时候，人哋叫你去租车，基本上你俾咗个 number 你，人哋叫你去租车，你其实你自己已经可以走去租车公司嗰度租车。
7: 啱啊！
21: 点解要话走去？即系佢要去等佢通知先去租车，其实呢个我真系都未试过，因为我试过坐过几次车啦，咁去完之后咁啊冇啊，你去相熟嗰啲整车嗰度，咁啊话俾你，咁你攞个 cam number， 攞完个 cam number 你可以租车啦，系咁样嘅啫喎。佢琴日讲嗰样嘢我都觉得即系拗晒。
7: 我怀疑系大家嗰个沟通嘅问题，
3: 同埋佢租车系。
21: 可能或者嚟讲，即系嗰个有心，即系对方有心啲。哎，你或者嚟讲，你去嗰度等个通知啦，咁样可能佢误会咗都唔定。
7: 系啦，冇错啦。
21: 啊，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理解啦。
7: 哇，你嘅理解非常之清晰啊，真系好嘢真系。
21: 梗系我跟得你多嘛，我日日都听住你啲节目。去咗礼拜六、礼拜日啦，
7: 我话你使唔使咁笠都冇啊？唔好啊，麦气，多谢你先，多谢你同我哋分析嘅呢个事件。
21: 多谢你啊！你成日咁样俾啲咁嘅开心，我今朝笑到好犀利喎！今朝
7: 有咩几犀利啊？
3: 有咩好笑啊？
21: 笑到突然间又俾啲广告出嚟啊！你唔知咩？
3: 我笑到突然间俾啲广告出嚟。
7: 哇！阿哥原来朝早就 check 住我哋嘅。
21: 唔系 check 而系我哋好开心嘅、
7: 啊 okay ，
21: 我都话你哋即系做节目咧，都做到即系令到带到啲笑俾啲
3: 欢乐俾你，
7: 希望大家开心。
21: 有笑者翻到嚟咧，佢啲笑声好和蔼噶嘛。
7: 希望
21: 我有同你讲过噶啦呢啲嘢，
7: 希望大家开心啦，哥啊，
21: 大家好啦，
7: 好多谢你电话，
21: 身体健康、啊。
7: 大家咁，大家多谢晒哥吓，中秋节快乐啊！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继续接听电话。中秋节快乐啊！我哋去广告啊，翻嚟。

0: 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2: 麦田地址24616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休息。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喺度嘅。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6: Susan， 诶，帮
7: 住李世雄大哥。
6: 诶，唔好咁讲，好啊，
5: 你好啊，你好，你好啊，你。
7: 阿波哥咧就梗系咧啊，正式嘅最忠实嘅1320嘅
5: 听众啦，系
7: 好多人都中意听阿波哥讲嘢嘅啊，
5: 系
7: 你哋咧嗰个美嗰个字啊啊啊，主持人同嘉宾同听众啊。哇！全部都好有文采，1320啊！其实你哋每一个节目啊，都系百花齐放嘅啊！特别系诈骗咧啊，真系唔系垃圾啊！你识唔识听啊？系我今日哇！你哋啲文采啊！是不是用问 AI 攞的是我今天收到一封信
5: 是
7: 我们是 Benaby 的啊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就 WhatsApp 了去给我的仔啦我的仔说阿妈反文来的他说得啊，一分钟就得噶啦，我用 AI 啊，
5: 翻译
7: 即刻转咗英文啦。佢话：哦，你 Benaby 啊，要收水费啊。
5: 哦，
7: 佢话啲传闻都收咗好耐啦。佢话：唔系地税包埋噶嘛？而家话地税还地税，水费还水费。
5: O K，
7: 讲到明噶啦。
5: 系。哦 ，O K O K， 点解会用法文嘅咧？嗬，
7: 同埋咧啊。我今日出到去咧，都撞到整 fans 嗰个邻居咧，
5: 是
7: 啊，佢喺诈骗嗰度，喺网上嗰度咧就俾人呃咗800元啦。啊，佢今日咧，佢就见到我，佢话：哇，整得好靓啊，又平又靓，好多谢，好多谢你啊！你系我好朋友啊，净系识讲好朋友，喺度出世嘅。佢话。我俾咗200元小费啊！佢话，
5: 咁咪好啊，做得好就得啦。
7: 小费嗰啲家嘢咧，你开心咧，你会俾好多嘅。多谢多谢，
5: 多谢 Susan 电话。其实即系你冇嘢嘅，你做得满意咪得咯。
6: 冇错啦。
5: 咁我谂啊 ，Susan 都系啊，不点解 Benaby 会寄法文信嘅咧？
6: 我谂佢寄错啫，
5: 寄错
6: 双语就唔出奇。
5: 啊，双语唔出奇，
6: 双语唔出奇，
5: 点解净系寄法文信？
6: 因为温哥华有阵时有啲都。几好多嘢，有阵时有中英文，有阵时 Punjabi 啊，法文反而少嘅，
5: 法文反而少系咯吓，咁啊竟然有呢个嘢嘅吓。好，跟住咧有啊 Linda 喺度嘅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喂，系咪 Linda？
6: 系
5: 咪 Linda？
8: 哦，系啊，
6: 可以讲啦，
5: 系请讲啊 ，Linda。
8: 是冇我想即係頭先聽到阿波同埋我琴晚再聽返嗰個電話呢就嗰位女士講佢嗰個同 ICBC 嗰個通話嗰個內容呢、
5: 嗯、
8: 我都覺得佢有可能都係誤會咗佢哋話會打返電話俾佢嘅意思呢係應該係佢哋計咗嗰個 total loss 嗰個價錢呢就會同佢講嘅。

0: 因为一般呢 ICBC 是不会是叫那个租车公司 contact 他的，因为有利益输送的问题，是由那个 claimer 自己去找租车公司的。
1: 没错，
0: 正如呢你就算你的车是可以修理呢，都是你找 body shop 去通知 ICBC 将你的车拖去哪间 body shop 修理。
1: 是
0: 你受伤亦都是你自己找你的 physio 去做物理治疗，全部这些不是 ICBC 去介绍给你的。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想所有的听众就不要误会这一点。
1: 没错，
0: 还有就如果你撞了车之后呢，你的车不揸得呢，你去租车，你那个验疏就是 由你回你那里呢，就 transfer 过去那个租车那里嘛。
1: 没错没错，
0: 当 ICBC报了一个价给你，他会约你去个，即以前计呢就会约你去个 claim center 呢，就 sign 个 release， 同埋就俾张 check 你，同时间呢就亦都会呢就拆咗你嗰个 license plate， 就俾返你，就退还俾你，你就攞住呢收咗张支票呢，你嗰个租车就终止。
1: 冇错，
0: 你就攞个 license plate 呢就去个验疏 broker 嗰度呢就取消你份验疏。
1: 嗯，
0: 咁个程序呢就应该係咁嘅。
1: 冇错，啱，绝对同意，同埋好清楚 ,Linda， 直情就係咁个手续嚟㗎啦。我都做过啦，
0: 系啦系，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就系、是、你就唔系话等佢通知你去租车咯。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我想首先将来第啲听众都要知道。
1: 冇错、非常好。
0: 除吓系就呢啲系直接佢哋租车公司同 ICBC 去标 ICBC 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唯一要你揞钱出嚟租咧，就系、是、塞车 ，total theft 嗰啲咧。就是你自己要揞车揞钱去租车，就 keep 住啲 receipt， 就第日 reimburse 系 ICBC 俾翻你嘅。
1: 冇错冇错冇错，绝对同意。阿 Linda 好清楚讲得，我谂你各位听众可能真系听错咗，有个误会喺度。我完全同意阿 Linda 嘅分析啊。
0: 系啊系啊，因为呢啲利益输送啊，你啲公营机构佢唔会assign 嗰啲去揾你。
1: 冇错冇错，非常之好讲得，多谢晒你 Linda。啊、多謝曬，祝你有個中秋愉快嚇、啊，拜拜。好，跟住咧就係、是、呢位李太咯噃 ，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2: 係啊，係啊，幫主，
1: 係你好，
3: 係，
2: 係啊，阿幫主，我係李太啊，
1: 係啊係啊，
2: 嗰個啊，
1: 哦 ，OK，
2: 先當多謝阿 Linda 小姐嗰啲資訊同埋嗰啲information 啦，
1: 係係，
2: 同埋阿波嘅意見啦，
1: 係係，
2: 但係我想澄清咧。因为我哋两夫妇呢好好彩几十年都未试过交通意外呀、首先我哋就唔清楚嗰个情况。
1: 冇错冇错。
2: 咁所以当时报案嘅时候，个女士叫我哋话等呢，我先生都唔敢做被动，已经主动问佢嗰个租车公司嘅分公司究竟边一间呢，佢又唔讲。佢因为我哋想主动知道个店边一间呢，我哋就自己去联络佢嘅、但佢唔讲嘅时候，揾嘅話咁多間，我真係唔知去邊間。咁所以我唯一嘅方法就喺度等。我亦都唔知道佢只係俾三日嘅租車時間咁短我。咁所以咧，我就唯有喺度等啦。到我星期六咧，佢已經 send 咗個 email， 就唔係電話，就話我哋會得到賠償。咁但係租車公司一路完全冇人同我聯絡。到星期一，琴日咧。到今日呢，我兩日我哋繼續打電話去 ICBC 問佢點解我哋得唔到呢個 service， 佢就係話張車已經寄緊嚟啦，所以我哋已經冇咗呢個 service 啦。我可以，我哋完全冇經驗，完全佢俾錯資料我哋，所以我就唯有喺度。
1: Okay，
2: 唯有喺度坐喺度等。
1: 明白，明白。
2: 经一次长一次之后，我就知道啦。
1: OK，
2: 我亦都唔希望有第二次嘅经验。
1: 冇错，冇错，冇错。好多谢晒你澄清，李太，多谢晒你吓。
3: 好，
1: 咁希望你快快脆脆可以揾翻啦，揾翻个车。
2: 我就系想澄清咗之后咧，就啲听众听到咧，以后就唔好俾佢误导咯。
1: 好，好，好。多谢你咁有心、啊，李太，多谢晒吓。咁、希望你尽快揾到部车。好，唔好咁讲，多谢你，拜拜。好，跟住咧就系黄生。阿黄生你好，黄生。
4: 喂，系你好，我好少打电话嚟嘅，不过今日听过 ICBC， 即系有啲人咧讲 ICBC 嘅情况，咁咧我就想澄清一下，咁咧就系、
1: 是、
4: 如果架车系 total loss 嘅话咧，就未必攞得翻个车牌嘅，睇你架车拖咗去边，咁如果攞唔翻个车牌嘅话咧，都唔使紧张，都可以仍然取消个保险， 咁同保險經紀講一聲，咁如果佢哋有唔明白咧，佢哋會打電話上 ICBC 去澄清噶啦。
1: 嗯，唔係喎，我借車牌你可以保留噶喎、
3: 可以保留，但係有陣時佢拖車拖咗佢，
4: 因為佢有時譬如咧車撞得太犀利咧，佢見過車牌都即係。
3: 歪晒烂
1: 晒。如果个车牌系 deform 咗 ，OK OK， 同意同意。如果个车牌 deform 咗就系、是，冇错冇错冇错。
4: 系啦，咁、如果冇 deform 嘅话咧，佢就可能会保留嘅。
1: OK，
4: 但呢个就所以唔一定攞得翻吓。
1: OK，
4: 咁样就系咯。
1: 好好好。
4: 同埋咧，嗰、那个 total loss 嗰度租车咧，一般嚟讲，如果系 ICBC 系通知咗你架车系赔几钱之后咧、只可以俾到三日嘅租车嘅啫。
1: 冇错。
4: 咁呢个系一。换嘅
1: standard 嘅做法，
4: 一个
1: 标准做法。
4: 咁系啊，如果有啲人觉得，哎呀，点解系俾得咁少啊？咁呢个系一贯嘅做法咯。
1: 冇错，
4: 就算你系有嗰个 World Star World Side Plus， 都系咁讲噶啦。
1: OK。Very good， 好好好，喂，好多谢晒你，黄生，帮我哋澄清好多嘢。
4: 哦，唔该，
1: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3: 因为你 total loss 车咧，佢车咗去 Delta 嗰度有一个 ICBC 嘅 cover， 因为我试过我去攞翻一个车牌，你要自己去嗰度攞翻个车牌。
1: OK， 我都架，我其实我架车都俾人撞烂到 total 咗噶，喺我屋企门口前边。咁好彩我车牌咧就冇撞烂，所以我而家车牌用到而家都系嗰、那个，
3: 系
1: 啊，我可以攞得翻。头先阿黄生讲得啱，即系我冇 defigure 到我嗰、那个。
3: 同埋咧就系记住三日咯。咁佢啱啱头先阿李小姐过咗三日，佢话我将支票寄俾你啦。
1: 佢已经好快就有个 verdict。
3: 你变咗你就冇得租车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呢啲事件咧，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多经一事长一智。
3: 冇错啊，清楚啲，
1: 清楚啲好，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我哋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二十二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个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啊，伯哥，
8: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7: 啊，今日咧重多新闻多嘢讲啊，不过咧首先都系讲翻我哋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呢个 BC 保守党嘅党领咧，冯洁妮嘅姐姐咧，哇，星期日咧突然间宣布辞职，一走俾佢搞到我咧就一镬泡。点解咧？因为我早两日已经写咗一份稿啊，即系今日嘅评新舆论，因为想讲，嗰時估唔到佢辭職噶嘛，突然間辭職嘅時候咧，你我嗰份稿咧全部要改曬，要重新要再講。好啦，不過咧，佢終於辭職啦。咁佢走咗之後咧，哇！就佢之前咧俾佢趕走啊，或者咧即係自己辭職嘅離開嘅嗰啲 BC 保守黨嘅，而家已經有五個咧，就已經係話回歸啦，翻去該黨啦。咁啊，包括咧就前黨嘅羅士德。喂，咁啊，等等，咁啊，因為咧之前咧就走咗成十幾人出嚟咧，有八個咧就加入咗嗰個 Centre BC 咧，而家睇上嚟咧，呢班人咧遲早都會翻去，包括我哋列治文嗰個華裔嘅省員啊，打棍民棍啊，實翻去，即係唔係話乜佢實翻去，即係話咧而家咧嘅形勢就話咧，呢個馮傑利咧就真係搞屎棍，搞到咧成個 BC 保守黨咧就亂曬龍。而家咧可能咧就有啲回歸啊。咁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咧似乎呢個 BC 省嘅省選咧會提前舉行啦，因為省長揾代委咧上星期咧就已經咧暗示咧可能會提前大選啊。咁另外咧新民主黨咧上週末咧亦都開咗嗰個黨團大會喎，咁咧。谂咩讲咩啫？就系讲呢个大选啦，因为咧佢哋谂住咧喺呢个时候咧即刻提前大选咧，佢哋会冧庄嘅机会就好高啊！仲有一个迹象咧就显示，我哋列志文咧有一个原来嘅省议员啊，新民主党省议员去竞选市议员嘅，而家嘭一声退选啦，我唔选啦。唔選咪即係等住翻翻轉頭去再省選啦。咁咧，所以即係話咧，呢個 BC 省選咧，真係好有可能咧，就喺呢個十月底咧就會舉行啊，同呢個市選咧搭埋一齊。咁你嗰啲即係市政層面咧，包括呢個温哥華市長嘅沈觀健咧，就出嚟話：喂，大佬啊，千祈唔好呢個時候省選啦，搞亂當攤啊咁。不過咧，我估啊，呢個機會就十個喎。不過你話今次省選新民主黨係咪贏硬咧？而家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因為有咗馮傑妮呢個事件，搞到呢個保守黨咧就分崩離析。而家佢走咗人之後咧，反而可能會刺激到呢個 BC 保守黨同埋即係我哋 BC 省嗰啲中間同埋中間右翼嗰啲人士咧，會團結一心走翻埋嚟。今次咧 可能你新民主黨而家提前打算你唔一定贏硬噶喎。我反而咧覺得咧，即係可能咧有一線嘅生機啊！
9: 啊，即係保守黨嘅黨領啊，馮傑尼啊，即係我真係。因為可能真係上咗任之後咧，得罪好多保守黨嘅人啊！保守黨嘅黨員咧，就紛紛啊退黨啦嚇。咁呢方面嚟講咧，個形象咧本身咧佢自己已經差咗啦。咁佢自己辭職咧，我覺得有少少係咎由自取啊！呢方面，呢方面嚇，呢方面如果係一個好嘅黨領嚟講，一定唔會做到咁俾人哋即係自己黨領唔係自己黨嘅成員咧會走嘅係嘛？同埋咧就係話，亦都個團結性咧就冇喺度咯，係嘛？咁而家方面嚟講咧，佢哋有一個揣測咧，就係羅斯德佢哋成班翻去嘅話咧，又同咧 Central BC 咧，可能大家方面咧會合併啊，有可能啊合併啊，一合併係咩？又成為咩黨咧？係咪省自由黨啊？係省咩保守黨咧？又一個問號咯，係嘛？咁我哋睇到呢個前 BC 嘅自由黨呢個省長啊，前省長啊簡惠芝咧，佢都講啊。佢接受傳媒訪問，如果係有人邀請我參加，即係呢個擔任呢啲即係
7: 新嘅黨
9: 新嘅黨領咧，我會考慮一下。咁我哋睇到咧，嗱，簡惠芝方面嚟講咧，都蠢蠢欲動㗎啦。呢方面係嘛？如果佢真真正正站出嚟嘅話咧，我諗咧對住前入教時嗰班。前嘅自由黨員啊，係有一個好大嘅個號召力㗎，係嘛？咁呢啲人咧，會唔會齊心啊捧阿簡惠芝咧？又喺呢兩個黨真係合併咗之後咧，哇！講呢個大選呢個省選咧，可能好大嘅機會。等於你講得好啱啊！嗱，民主黨咧唔係食得六㗎啦，係嘛？咁樣呢方面嚟講咧，分分鐘咧呢個新個黨嚟方面嚟講咧，就可能咧會冚過呢方面，因為點解大家睇到啦？在省呢個新民主黨執政一期間，大家知道個政績係點樣啦，我唔想講啦。呢個經濟亦都係咁樣啊！我講到舊時我買餸一個禮拜過嚟百零蚊，而家二百幾蚊啊，所以可以睇到咧物價指數係上升嘅，連阿卡尼自己都咁講啦啊，物價係冇調落嚟，所以整體嚟講咧啊。呢、这個如果真係呢個 BC Central BC 同埋呢個保守黨合併啊，成為一個咩政黨咧？對下即係十月份啦。如果佢話十月份啦，嗰、那個省選方面咧，係對呢、这個新民主黨好大嘅挑戰啊！
7: 唉，咁啊，其實我係局外人咧，即係唔怕我講嘅，改乜鬼名啦？不如叫翻你自由黨，
9: 係我嘛，我號召你仲好啦，
7: 用翻個舊招牌。可能咧對呢啲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嘅人士咧，就會更加有吸引力。
9: 其實根本上咧，你用省自由黨方面嚟講咧，由一路以嚟，大家都知道係省民主黨啊，同呢個新民主黨係大家鬥噶嘛。嗰時保守黨都係細黨嚟到噶嘛。而家嚟講咧，如果真係正正去翻個啊，我又希望佢去翻個省自由黨啊，對整體個 BC 省嘅自由黨嘅黨員嚟講咧，好大個鼓勵啊！
7: 好，咁啊，今個星期最大單嘅新聞咧，就係、是、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真係去美國啦！咁就即係外交部咧都宣布咗啦，23號即係聽日到呢個25號咧，到美國咧進行國事訪問，而美國咧就大肆宣揚會咧就好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咁咧就特朗普咧特登飛去呢個機場嗰個停機坪嗰度迎接佢，呢個係美國總統嘅嘅第一次，咁啊另外咧又有呢、這個即係閱兵又有美軍 B-2 轟炸機嗰啲喺上空飛越啊，又有國宴啊，又有茶敍啊，不過 click 啦，其實得。一日時間，咁啊傾到乜嘢咧？呢、這個咧就即係天曉得啦。不過咧呢肯定就係今個星期嘅大新聞啦。咁啊過兩日咧唔使講啦，鋪天蓋地，我嘅節目裏邊咧都會討論呢個習近平訪問呢個美國啊。咁啊，但咧似乎咧美國咧對中國嗰個期望好高啊，希望咧就美國咧買美國嘅3B 啊，即係呢個波音飛機啊、大豆同埋呢個仲有一個 B 係咩啊？
9: AI。
7: 唔係，
9: 人工智能嘛？
7: 唔係，突然間唔記得咗。好啦，咁總之咧就另外咧即係人工智能啊，即係稀土啊等等啦，都希望咧就唔係牛肉嘅，係 B 牛肉。咁即係仲希望咧即係稀土啊等等咧就即係會即係會有。 會有會更多的合作啦。咁啊，使到咧特朗普呢11個中期選舉咧就呢、這個能夠咧就過關。咁不過咧，但係睇得出咧，中國咧採取一種咧自由淡定嘅態度，根本咧即係可能咧應酬你美國多啲。咁但係咧呢、這個咧中國冇改變嘅態度啊，即係話到同美國咧都係合則兩利。如果鬥則咧就兩敗俱傷，咁我哋不如咧就保持咧鬥而不破呢個局面。
9: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喺赴呢個美國之前，佢都講得好清楚，鬥而不即係一定唔會輸俾你哋中國啊！大家要睇到呢，一開始關稅方面嚟講咧，中國已經同你打到唔清唔楚啦嚇。所以中國外交部嘅唔係中國嘅商務部啊，何立峰啊，同埋呢個美國嘅貝立森啊，即係財政部長咧，大家喺呢之前已經傾咗好多嘢啊。嗱，傾乜嘢？大家知道啦，一個關稅嘅貿易各方面嗰嘢啦，係嘛？咁呢方面嚟講，仲有一個重大問題。呢次咧美國都幾驚中國嘅 AI 嗰方面問題㗎，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話自己好威嚇、啊，其實 AI 方面嚟講，而家佔喺國際上個層次方面嚟講，中國係第一嘅，你無可否認個事實嚇、啊。所以喺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咧，即係美國係驚，所以成日將呢個 AI 方面咧擺喺呢個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傾個問題嘅嗰個話題入邊。但係嚟講咧，中國有下自己嗰套嘅嚇嘛，你美國有自己嗰套，但當然嚟講，邊個贏咧？唔好講呢個。大家要相輔相成，因為喺啲國際上嚟講咧，大家知道啦，你美國同中國好多時係經濟要合作噶嘛，你搞咁多嘢嚟講，咪自己自相殘殺啫嘛，係嘛？另一點方面，我可以講得到，中國有自己內銷，有一個省份嚟講都打你一個州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任何嘢你要相輔相成，你唔能夠自己獨立方面去處理咯。所以我覺得咧，習近平呢次去呢個美國方面嚟講咧，我諗都俾翻啲面啊，特朗普嘅嚇。咁至於中期市，大家心知肚明啊。特朗普個民望去到咁樣咧，民主黨已經超越咗你啦嚇、啊。我都呢方面嚟講都叫做乜嘢？唔睇好啊！
7: 好咁啊，其實咧就關鍵嘅問題咧就是、台灣問題會傾嘅，咁所以咧今次習特作第二次會面咧，台灣方面咧就最驚啦。
9: 唉，新二國我唔怕講，講嘅七啊幾年又由1949年講到而家都話解放台解乜嘢啫？啊，因為一日台灣存在話，美國一定會幫台灣。今次習近平如果係落咗台，或者特朗普落咗台。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嚟又賣軍火俾台灣，所以我呢啲咧嘅老生常談，冇嘅意思嘅。
7: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白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42。
15: 刚才报时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嘅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啊，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翻翻嚟烽火台，试下咁拍档许济华先啊，我用咗好多时间，你要揸紧啲啦。咁啊，呢单咧又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闻，呢次咧喺国内里边又搞到一团糟。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就抨击美国嗰啲主流媒体咧，话嗰啲主流媒体就报假新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系癌症。咁而家咧佢就限制咗三家嘅媒体，包括CNN 政治新闻网啊、Political 同埋新闻频道。 MS Now 咧就唔准进入白宫，咁啊，哇，即系咁呢个咪直情系即系剥削呢个言论自由吓、啊。好啦，而家三家媒体咧就已经啦话我决定咧就向呢个白宫咧进行呢、這个即系要告佢啊呢、這个咧就系唔啱嘅。咁咧除咗呢三家媒体之外，另外嗰啲即系其他嗰啲同行啊，包括 CNN 啊，包括呢、這个美联社、法新社啊、华盛顿邮报啊，同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體而家話我撐你哋，咁樣一齊咧就即係杯葛呢個美國呢個總統特朗普活動。咁啊，特朗普話：啊，你班友喺度搞啊，我自己而家咧就宣布咧成立一個叫特朗普電視台。我真係服得佢好緊要嘅，真係即係咁即係而家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唔單止咧，就即係隻手咧就伸到全世界，喺自己國內咧，連啲媒體都要佢自己已經有一個嘅社交平台啦，咁啊，總之你班友唔唱好我自己唱好自己。咁啊，其實咧講到底，即係都係頭先我講嘅問題啦。美國有咩新聞自由啊？美國根本就冇新聞自由。你成日講中國大陸冇新聞自由，美國你自己何來新聞自由咧？啊，連嗰啲主流媒體都唔准報導你自己嘅新聞。
9: 所以我覺得咧，就特朗普第一任方面於同媒體方面嚟講咧，就已經係argue咗好多好耐嘅啦。而家呢次第二次又argue啊嚇，甚至乎咧，即係美國國即係嗰個記者協會嘅方面咧，同舉行年會方面嚟講咧，都搞咗一場鋪啊，又槍殺又點樣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特朗普同個即係同美國個媒體方面講，始終係有一種啦。即係代溝喺度噶，因為代溝方面嚟咧，大家咧就係話嗰個政治個立場唔同咯。嗰、那個媒體方面當嚟個報道啦，但係特朗普話你要報道我好嘅，唔好報道我衰嘅，咁啊嗱，你就唔玩啦。而家就好話，啊、哎、你唔好搞啦，我自己個特朗普電視話真係搞笑，真係啊咁啊咪不如你用白宮發言人，我唔播你嗰電視嗱、啊，你咪喺呢個電視喺白宮講個嘢，咪喺個電視發表咯啊！代表咗我即係特朗普政府嗰個發號施令咯，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呢個媒體方面講，大家外啲唔怕講少少啦。西方媒體又係有好多嘢咧，又唔係做得好啱嘅，就係講嗰啲就踩你，特朗普又有呢方面又有條氣唔順噶嘛啊！
7: 係咪即係其實啲西方媒體背後都有呢個金主嘅利益不同嘅政治撐住，所以即係點解咁唔妥特朗普咧？因為嗰啲好多媒體都係民主黨嘅，
9: 係啦嚇，因為民主黨俾錢呢啲媒體話，我唔夠膽講嗰啲媒體嗰啲老闆係邊個啦嚇。佢根本上又有派系噶嘛，呢啲派系方面嚟讲咧，影响佢嗰个采访嗰个性质噶嘛，所以佢好多时嚟讲咧，就同你特朗普咧就对对碰啦。
7: 好，咁啊，跟住咧就要讲美伊战争啊，近来咧就得把口水战啫，即系打咧就唔会噶啦。咁但系特朗普咧就琴日咧亦都回应，佢话咧要彻底摧毁伊朗，任由伊朗经济崩溃，同埋咧美伊达成协议啊。都是他的选项之一。咁啊，而家咧，我唔会否定啦，我会将呢个成个伊朗啊炸平晒佢嘅。呢个系我嘅其中嘅选项。咁啊，伊朗就话你够胆咪嚟啦吓。如果你美国咧就满足我伊朗提出嘅所有嘅条件同埋兑现呢啲条件咧，我哋咧就唔会咧就翻呢个谈判桌嗰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咧亦都唔会开放。同时，我话伊朗仲话咧啊，我哋仲会攻击美国喺中东。任何嘅軍事基地，咁所以即係話，大家咧，而家都係靠嚇，都係得把口啊！你靠嚇，實際行動係點樣？大家都唔想打，咁即係呢個睇得出咧，美國咧，特朗普咧，根本而家咧真係已經係進退維谷，根本處於一個好困難嘅局面咯。
9: 特朗普講呢啲，我覺得係廢話一堆啊！話佢全面將呢個伊朗炸平喎，炸平喎。炸平你講少咧，喺經濟上中國一定到幫助啦。嗱，伊朗個外長同中國都傾咗好多嘢啦。啊，呢啲方面呢、這個方面嘅層次，一定就係經濟方面嘅。啊，咁啊，軍事我上次講一次啦，俄羅斯同呢個北韓啦，就保護呢個伊朗啊。所以好多時特朗普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孤掌難鳴。而家民主國內民主黨又唔幫你，而家你就全部係發噏風啊！由戰爭打到而家，我砌你啊，我砌你冇嘢，你自己賺錢啫嘛，好多嘢係嘛，所以話呢方面嚟講，你係咪真真正正咁把炮咧？咁把我哋睇得自己五國逗留同埋你個國會嗰度所列出個文章，美伊戰爭方面嘅損失嗰個金額已經去到438億啊！啊，所以可以睇到咧，話美國你打呢場仗嚟講咧，根本上咧你。 同國民交唔到代，係嘛？經濟你都唔能夠令呢、這個呢、這個美國個經濟騰飛啊，亦都唔能夠真真正正保到呢個以色列，喺度睇到啦啊！
7: 好，咁啊，即係其實咧，美伊戰爭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啦。
16: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观众你好，9月22号星期二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咁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咧就话钟孝阳 Harold，
24: 喂大家好，你保安好。
23: 另一位系 Albert 梁栋才，
25: 大家好。
23: 嗱，咁今日咧本来大家都好听紧个宣传声带咧，就准备讲呢个我哋加拿大国会啦。咁啊，国会系琴日周一开始咧已经系复会啦。咁啊，预算案啦、法案啦、关税啊、补选同埋外交五大焦点咧，就都好多话题讲嘅咁样。咁無奈咧，突然間咧，今日咧就呢個我哋 BC 省省長韻大偉咧，就今日喺中午時分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呢個準備省選啦。嗱，咁啊呢單突發新聞咧，咁我或者因為比較突發啦，咁先講啦，咁啊將個話題先講呢單嘢先。咁啊，因為今次韻大偉咧就喺較早之前咧，因為呢個BC 省保守黨嘅裏邊嘅混亂嘅情況一路帶出嚟咧，較早之前咧。呢、這個前 BC 省保守黨嘅黨領阿馮傑尼咧，咁佢都話：喂，我哋收到風喎，咁啊呢個新民主黨將會咧就舉行省選喎。咁當時咧就呢個韻大偉未置可否，咁啊掩掩餓餓咁樣。但咧佢把口都話：我哋已經準備咗㗎啦，咁樣。咁其實佢真係準備咗啦。咁今日咧就即刻咧中午時話進見呢個我哋去省督府咧進見省督啦。咁啊跟住咧就宣布解散。咁啊隨即咧宣布咧喺10月24號星期六咧，即係我哋本省所有城市市選之後一個星期，即係我哋市選就係10月17號啊嘛。咁啊一個禮拜之後又改做選呢個省選啦。咁啊佢解釋就話。喂，佢話當前咧正值一個關鍵時刻，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試圖喺我哋 BC 省同加拿大之間製造分裂。咁佢話咧應該藉此個機會，藉住向民眾啊談談當前嘅局勢，點解要行到一步咧，以及擺喺面前嘅選擇。咁啊，對於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全加拿大嘅民眾嚟講，佢話咧係一個關乎全網嘅關鍵時刻。特朗普正是攻擊我哋省工人針對本地企業和威脅自主權責的能力，因為今次的省選咧，意味住咧省民下個月咧將要去兩次前往投票，咁先係10月17號啦，頭先我提及啦，地方選舉啦，然後參加省選嘅。咁啊，今次呢個新聞主張咁解釋啊，就話啊，因為特朗普咁啊，但係問題就話你而家咧做緊，即係好多唔係我哋講嘅，你已經好明顯就話你而家執政 BC 省已經係有47席位，已經係大多數，已經係可以繼續做你應該做嘅嘢。咁啊，點解無奈你又要喺個時間咧就選舉啦？選舉都唔緊要，問題就係點解你對答住喺呢個我哋市選裏面咧製造非常之混亂，特別喺咧呢個 BC 選舉局，因為佢依轉頭咧未搞掂依壇嗰個市選啦，因為點解一個市選之後咧佢仲要點票噶嘛？點票唔係話當日贏咗，只不過係推測贏咗嘅啫，實際翻嚟做點票咧點到最後最準都唔知嘥幾多時間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再者咧落對一份咧又省選啦。問題係在於啊，我哋就算對於我哋嘅選民嚟講，都係一個混亂。點解咧？據了解，如果我哋出去即係投票咧，咁有關工作嘅單位啊，或者公司行號咧，就必須咧有兩個鐘頭俾我哋啲選民去投票。喂，咁上個禮拜又整兩個鐘頭，今日又整兩個鐘頭啊！咁嗰啲人哋做生意真係輪鬼盡啦，係嘛？咁就呢個其中一個議題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今次揾大位咧就啊理由多多啊！咁跟住個理由就話：喂，其實咧就唔止㗎，因為其實唔係我即係話好要省選㗎。由當初咧，即呢個當年啊，呢、這個BC 嘅保守黨宣布即係佢當時就贏咗好多啊，成40多席啊，44席咁多啦，都話咧就啊，即係將要準備咧就將所有你新民主黨嘅議程咧就呢個全部咧反對同埋咧企圖推翻咁啊，先後幾個即係臨時嘅黨你都話要推翻你咁樣，甚至而家走出嚟嗰、那個啊 嗰、那個省議員都話準備咁做法，咁所以咧佢話：，誒咁啊形勢咁混亂，咁我所以咧就我先發制人啦，叫做啊。問題就係話咁係啱唔啱咧？咁樣咁嗱，而家預見咧，我哋睇到咧就唔使諗，肯定係好混亂噶啦。點解咧？就算無論你選舉啊、插板、插旗啊、插相咁，係即係撈亂曬。喂，我哋省市選已經好亂，因為幾差唔多咧就要五個人先選一個市員咧，成五六十個人選出嚟咧，嗰啲名單長到咧就嚇死人嘅，係嘛？咁你而家又整壇咁嘅嘢，咁所以咧可能會導致咧新民主呢個嚟緊嘅省選咧，可能咧投票率未必一定好高嘅。咁有啲人話：，咁我選嚟做咩啫？又選嚟選去咁樣。再者，而家的確係呢個保守黨係比較混亂嘅，咁所以咧有啲嘢已經係脱咗嚟啦。咁甚至而家有啲話全部翻去，但係正當你想翻去都未搞掂個陣勢咧，佢已經係即係觸動咗你全部嘅陣容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肯定好著數嘅。贏唔贏唔知，咁睇下省民對於佢會唔會嘅程度啦。咁啊，過往咧喺過去兩年咧，就尹大偉執政以來咧，的確咧就個民情係比跌咗好多噶啦。咁啊，當然啦，佢喺呢個特朗普嗰個關稅問題上咧，就攞翻少少分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新民主黨咁成差唔多有十年噶啦，咁啊執政係點睇咧？邊會唔係一定會贏咧？咁大家咧有個心裏有數啊。嗱，混亂就混亂啦。十月即係由今日開始，九月廿二號咧。就可以登記為呢個省議員候選人嘅，到10月3日啊，咁啊，所以咧，咁嗰啲如果試選嗰啲人，如果諗住自己未必贏嗰時候，可能已經報定名噶咯，嚇，咁啊，還點係啦嘛，喂，還點喂宣傳咗啊？你明啊？啱啱講完試選，又係見到佢啊，咪咁講啊？咁呢個機會唔低噶，因為而家無黨無派。除了新民主黨比較鞏固之外，這個保守黨是亂曬大龍，而且有十幾個都是獨立議員，同而家你自己集跑出嚟做個獨立議員冇分別嘅。這個我感覺上今次如果有人有興趣，真係轉身就報埋名，因為唔係唔俾你報名啊嘛，得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咁嘅機會出現啊，咁啊即係個情況真係非常之好睇啦。無論如何，咁大家點睇法咧？咁樣啊 ，Albert 你點睇法啦
0: ？Well 嗱，呢樣嘢咁。我認為尹大偉咧，佢就係做得太過自私一啲啦。
23: 嗯，
0: 佢係顧住自己，你要記住啊！佢點解搞到今日咧？就係因為佢係冇乜控制佢嘅使錢程度。
23: 嗯，
0: 搞到我哋現在咧，由一個根本係盈餘嘅位置，喺兩年裏邊可以搞到一個大嘅赤字。咁但係你如果睇落去，以選民嚟講，你現在怎樣搞啊？混混亂亂，保守黨你又不知道誰在這裡帶領他，你不知道有誰人在這裡，我想即以我私人來講，做一個選民我很無奈了。
23: 是 OK、啊嗯，問題咧就係在於而家咧就已經解散咗啦，咁所以所有省議員冇曬身份噶啦，咁要重新又要登記咧，又要即係參選噶啦咁樣。咁目前咧就如果睇咁睇法咧，就如果即係新民主黨本身攬住747席，已經係如果坐穩咧，已經係夠數噶啦。啊，唔需要多唔會少啊，多越好啦，係咪啊？咁啊問題就話逼佢就即係使我哋後BC 省民嘅錢而俾佢做多兩年啫。因為佢到2028年先選噶嘛，咁、
0: 啊、
23: 如果今次又再贏，咁佢咪贏多兩年啫，係嘛？其實你知唔知啊？搞一次省選咧，根據2024年嗰次咧，佢哋預算係9400多萬嘅，嚇，咁啊9200多萬嘅，咁後期咧就實際用咗8400多萬咁樣，咁呢個數字咧就變咗我哋省民咧就好即係，都係裏邊包括好多嘢做，有即係選舉局已經係唔夠錢嘅，選舉局仲有型喎。今日聽佢講話，喂！我哋一年初時都知道有問題噶啦，我哋本身而家得200多萬，咁其實真係唔夠錢去搞呢個選舉嘅。咁好在咧，我一早預申請咗攞多500萬嘅，咁而家都未批落嚟，咁起碼咧都即係有機會批咗，即係唔肯定會批啦，係咪？因為選啊嘛，咁樣咁睇個形勢咧，即係睇到咧就好多嘢都係咦原來不嬲喺度喐動緊，係嘛？咁啊使成咁多錢，咁其實咧每一個省議員都限都有限制噶。你每一個人都要即係你知即係宣傳都要7萬7000元啊，係咪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整個問題就話要我哋省民咧，差唔多每個人咧，每人咧就 唔係每省民咧，每個選民啊，大概要22蚊啊，要揞22蚊出嚟啊，
24: 少，
23: 唔係每個390几蚊，
0: 都好多噶，
24: 好多噶啦，
0: 好多。
23: 如果係淨全個省民咧，就15蚊，唔止，唔係咁佢基本上跟翻上佢哋上次嚟計法啦咁樣。但無論如何，你啲錢係唔應該嘥出嚟噶嘛，你唔係最緊要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咁當然你話你而家你咁突然間整咁好多有啲人做選舉嘅工程嘅，咁多啲生意做，咁又另一個話題啦。不過問題就話，即係佢需唔需要咁樣而導致到我哋省政府又好似頭先阿 Albert 話齋，為佢已經有133億元嘅赤字咯，
0: 冇錯，
23: 係嘛，又整咗1億幾千萬，咁你真係你好攞命嘅 ，Hello 點睇啊？
24: 好老实讲，即系嗱，头先阿 Albert 讲，我好同意嘅。尹大伟咧，而家基本上就睇到，就系话可能仲有机会可以攞多几席，系嘛？咁然后可以延续多两年，因为其实你睇到而家呢个 NDP 咁样洗钱方法咧，其实大家都冇信心噶啦，系嘛？好似你话，竟然连嗰个计数啊，那个美金同埋。加幣嗰個匯率都搞錯，咁呢個係好無稽嘅一種說法嚟嘅。咁如果你係一個有負責任嘅政府，係唔會做呢樣嘢。咁只不過而家睇到就係嗰個所謂嘅 opposition party 係咪弱咗嚇？其實亦都真係好弱。咁佢諗住咧，而家咧就係機會嚟啦。但係咁講，亦都調翻轉講，就算阿尹大偉話佢而家出嚟唔搞，佢後邊都即係個黨都會推佢出嚟搞，因為。希望可以即系呢一次就吓、啊，即系保住多两年嘅时间啊嘛！即系佢都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啊咁睇啦吓，即系帮佢讲下好说话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即系而家咧佢基本系劳民伤财，同埋咧系搞到我哋而家啲选民咧都乱晒龙，因为你咁近两个选举系咪先？即系你要明白、哦，啲议员咧个个都动张牌出嚟噶嘛，除非你好仔细嚟睇，究竟佢系想选市议会啊，定系选呢个省？系嘛？你都搞到我哋亂曬龍，仲要好多時候你都知道啦，唔係選舉嘅時候咧，你都唔知道邊個係打邊個嘅，係嘛？因為嗰啲人係永遠揾唔到，市議員都仲叫做好啲啊，因為都係我哋日常可能會揾到嘅人啦，或者聽得多啲嘅喺因為喺你嗰個區域裏邊嘅嘢啊嘛。咁但係你省議員真係唔選舉唔出嚟噶嘛？咁你變咗就亂曬龍，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咁樣搞法落去咧，第一幫助唔到我哋 BC 省。我認為幫助唔到，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太過自私嗰個行為啦，咁令到咧，而且令到我哋而家市議嗰個選舉咧，又係立立亂，好似頭先阿 Benson 話齋，阿保安哥話齋，喂，可能嗰啲候選人選唔到呢個市議就去呢個省，其實呢個講笑嘅，但係因為我唔希望佢哋咁做，因為咁樣做咧其實好不負責任啊！究竟你係想服務市議啊，定係你想
23: 揾個職位做？
24: 揾個職位做下，揾份工嘅啫。因為其實今次你睇市議會嗰個選舉咧，已經係亂七八糟嘅，因為你嘣一聲咁多人去選同一個職位。已經係拆到散曬，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啦，已經。所以再加入埋呢個省嘅選舉咧，我真係覺得真係無端白事使呢啲錢。係，喂，我哋同你都要俾錢喎，聽眾都要俾錢。
23: 梗係啦，梗係啦，
24: 已經使到咁大啦。
23: 咪咯，咁問題就在於即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特朗普效應咧？你知係咪特朗普又做佢揸 fit 就乜都做咗先算噶嘛？而家個個學鬼埋佢啊！喂。你要守下秩序啊！冇理由咁啊爭，咁啊爭一個禮拜，即係你要褪多兩，好似阿 Ken 先話爭，褪多兩禮拜冇人話你啊嘛。
24: 一個月都冇所謂啦。
23: 唔係就係咯，冇嘢急，我都唔知急乜係咪啊？係
24: 咯，你唔通你即係你嗱好簡單，你而家已經攞緊47席，你已經係大
23: 冇問題噶啦，做嘢。
24: 調翻轉講啊，你認為你可以增加多幾多張票啊？
23: 嗯，
24: 係嘛？咁而家你睇到 conservative 即係呢個佢本身佢喺度散嘅時候，佢都冇加入佢 NDP 嘅喎。
23: 嗯，
24: 佢哋都係自己自創黨啫嘛，即係自創新黨啫嘛，或者變咗做 independent 啫嘛，唔係話佢離開咗呢個保守黨就去咗 NDP 嘅喎。咁所以話你最有可能嘅話就係保持翻你47席，仲有有可能你而家因為大家都對你個黨係即係我哋選民。對你個黨係有咁大意見，因為你真係做得好多地方都唔好嘛。咁你分分鐘可能連呢47席都保唔到喎。咁其實呢個其實佢未必係打得啱嘅呢個算盤，係嘛？佢就只係一廂情願就諗，我淨係打呢個保守黨嘅啫。但佢冇諗過你呢幾年裏面特別是啱啱出嚟呢個財政呢個赤字又大咗，係咪？個預算又咁樣嘅情況之下，好多嘢都仲係做得好，做得仲唔好喎？你成日攞特朗普出嚟，其實～ 喂，特朗普唔係神仙嚟㗎嘛。我哋個個而家喂，特朗普我哋已經對付咗佢六年啦，係嘛？之前嗰四年，而家都兩年嚟緊啦，咁都大家知道係咩事啦。咁而且嗰樣嘢其實主要都係 federal 嘅嘢嚟㗎嘛。咁你呢樣嘢，我覺得已經唔係好成立。
23: 咁係啊，咁你就算而家先，你邊個上場都係咁講嘢法噶啦。
24: 咁係唔成立，即係你唔好當我哋傻。
23: 唔係，我知啊，就算新民主黨上場都係咁應對美國噶啦。咁誒，邊個上場都一樣嘅啫。
24: 但係你話，如果你話係federal， 你話係即係卡尼佢哋講出嚟咧，嗰、那個認同性大啲，因為佢始終係要幫加拿大以一個國家嘅身份
0: 去，因為佢係問責，
24: 係啦，係一個國家嘅元首去一個大家嘅一個交流啊嘛。我哋省嘅最多你即係。嗰、那個牽涉唔係話真係咁大，唔係輪到佢去同特朗普去傾講數噶嘛、你明我意思？所以呢個我覺得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藉口咯，我覺得。
23: OK，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講呢個話題。
21: 時事風雲，
22: 節目主持李寶安。
23: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本嚟讲国会嘅辩论嘅或者系国会嘅事情咁啊，先讲咧今日突发新闻咧就系、是、呢个省长嘅尹大伟咧宣布咧就突然间省选12月24日咁啊试选一个礼拜之后咧省选非常之混乱吓，咁啊混乱咧当然唔够呢个 BC 保守党咁混乱啦，咁啊始作俑者可能咧就真系话啊呢、這个我而家可能怀疑咧系咪无间道嘅啫。陰謀論啫嚇，咁啊馮傑尼咧，咁佢本身咧就係一路咧嘅當然啊，當年啊羅士德自己啊俾人啊即係趕咗落台叫做啊，雖然話叫做自己走嚟，其實咧趕出嚟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有好多名嘅當年嘅自由黨議員轉咗佢咧就已經退出咗，咁啊到馮傑尼上嚟爭嗰陣時咧，一路咧就都好針對咧就話啊保守黨，我哋保守黨咧唔能夠容納呢個啊。呢、这個新民主黨以及咧就即係前朝嘅自由黨啦嚇，咁、一路咧就準備即係咁後期佢真係啊佢走馬真係贏咗做黨領之後咧，就做出好多嘅嘢咧，都係對呢個前自由黨即係後期嘅聯合黨嗰啲人嘅嗰啲議員咧，導致佢哋都不滿嘅嚇，咁、所以先又走成十幾人，本來有44席嘅，而家剩翻咧人嗱數字上好混亂啦。咁啊，我睇個數字嘅就剩翻28位啫嚇，有啲一説就剩翻24。咁啊，冇論何，咁啊個情況咧就佢而家咧就即係一路咧就話我將會咧就喺呢個9月26日咧就出嚟再做競選補選嘅嚇，咁啊就希望攞翻議席咧就作為黨領，咁先至喺議會度講嘢。咁點不知咧，突然之間咧，由於個情況咧，呢度有人陸續咁走咧，陸續退黨咧，佢就加上佢好多俾人話即係針對，即係話佢咧就做出好多即係好多唔啱嘅嘢啦，包括又揾私家偵探調查啲人，邊個批評佢啊？又話乜傑兵係共產黨員啦、又話依個嗰個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導致人俾佢非常之反感。咁今次佢啊嗱，佢突然間又話，突然間又跳翻出嚟話，我而家退出啦，我唔做黨領，但佢仍然出嚟希望補選喎。啊，咁啊，點解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奇怪，點解咧？如果咁樣，係咪會因為佢當時我就琴日朝頭早先就我哋咁講，喂，咁可能會唔會當時佢以退為進啊？因為知道自己咁多嘅情況之下，可能連補選未必贏到嘅噃，咁樣咁啊，以退為進嘅意思就佢話我退出啫。咁啊，當佢如果真係喺26號贏咗時，佢又走翻出嚟，因為後面有成班佢嗰班保守黨員都有啲人支持佢噶嘛，會唔會出啲咁嘅蠱惑招？我唔知啊。咁而家唔使玩啦，咁啊而家全部要重新補選過啦。咁啊冇補選啦，要取消埋添啊。咁可能咧佢冇嘢玩。咪最慘咧，就之前幫佢。即係退出嚟嗰位仁兄咧，就論鬼盡啦。本來有好似傳聞又話佢有高薪厚職俾佢啊，咩你退出嚟得啊？點不知而家全部退曬落嚟咁啊？就當然呢位仁兄可能日後翻去咧，都可能選得翻嘅，因為畢竟咧，即係嗰度可能真係保守黨嘅票倉啦，係嘛？希望係啦咁樣。咁但係馮傑尼唔使玩噶啦，唔使玩噶啦。呢位仁姐就係唔使玩噶啦。咁無論如何唔緊要啦，咁但係問題咧就退出嗰十幾個議員咧就一路到最近咧就話哦，佢哋咧本來另外組黨分成兩個黨咁多嘅，後期咧又話好啦，我加入埋 Centre BC 啦咁樣咁而家又話突然間係咁嘅情況咧，可能又要求 Centre BC 又搬翻入去啊，佢哋保守黨咦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因為馮傑尼走啊嘛，係
0: 啊，
23: 係咪啊？咁得唔得咧？唔知喂，亦有咧羅士德一樣喎，當日羅士德咧最近先俾啊邊個抽佢出趕佢出嚟嘅啫喎。喂，當日上個禮拜啫嘛，個羅士德喂，我哋準備咧就辭退你，辭退黨籍喎，咁羅士德個冇聲出啦。啊，點解第日佢又同佢講話？啊，你冇辭到啦，你冇問題，喺留翻喺度啦。 啊，甚至下昼佢又啊，又话炒佢喎，
24: 好混乱
23: 系，系咪几混乱咧？即系嗰个嗰、那个决定系咩？即系即系见到冯杰尼真系，唉、哎，搞到佢自己都乱晒大龙。咁无论如何，咁而家咧会唔会话即系突然间咁玩法咧？会唔会真系跑翻入去咧？喂，罗士德会唔会再跑翻出嚟咧？或者另选人出嚟咧？就即系以前联合党嘅人为主，大家就即系就补翻上去，希望攞翻多啲席位，甚至咧就希望咧就即系赢取翻呢个新民主党嘅情况噶。604-22-320咁啊，听听阿 John 先啊 ，John 你有咩意见啊？
1: 冇啊，我觉得倒翻转个立场，喺我嘅立场嚟睇，其实系呢班喺conservative 嘅人，佢哋输咗49.7% 唔服气，就系咁撩啲嘢出嚟，咁啊最终大家滥炒。你话嗰啲人会唔会翻转头？我就觉得唔会咯，因为你要知道嗰、那个特。選了上去的 Morillo 那個 President 其實根本就是以前的 BC Liberal 那些人來的，那 anyway 啦，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想一下個問題不是這個問題，其實大家想的問題是到底其實有沒有人真正去了解過每個候選人或者每一樣政策本身對我們的城市對我們的省有什麼益處呢？到底我哋嘅管治而家有冇問題咧？啲錢用咗去邊咧？有冇一個 anti-corruption 嘅機構咧？但係大部分95%嘅人都係話：哦，投邊個黨？投邊個黨？投邊個黨？根本成個民主制度，我覺得已經係 collapse， 已經係失衡，根本冇人會同你講到底呢啲係政策啊，定係一啲 politics 嘅 game？ 而家我。基本上個個人都是玩一些 politics 的 game， 同不同意啊？所以這個制度完全是已經不 function 的了，這個民主制度 OK， 即是我想希望大家回轉頭有公民意識出來去投票，真的去參與個社會，了解啲政策對你周邊的環境有什麼影響，政府的錢到底花了去哪裡，為什麼 waste 那麼多錢都沒有人出聲，是咪？你哋喺度讲冇用噶，95%嘅人都唔会理噶，呢个就系问题咯。加拿大而家个社会比香港70年代之前嘅公民意识仲差。你唔好标榜我哋系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冇公民意识嘅民主社会系一个垃圾嘅民主社会。OK， 拜拜。
23: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咁灰色。
24: 我又咁，我又唔系话完全唔同意阿 John 嘅讲法，但系当然亦都唔系完全同意嘅讲法，因为其实啱嘅。而家我哋呢个所谓嘅民主社会，我哋有机会投票，有机会投我哋认为佢会帮到我哋嘅政客去出嚟去做呢件事。但系亦都同时就话系，我亦都同意就话我哋亦都冇一个好嘅监管制度睇嗰个所谓嘅 corruption 嘅问题啊，嗰、那个贪污嘅问题。咁亦都你睇到啦，我哋嗰个政府。不嬲嗰個效率咧，都大家有目共睹啦。嗱、啊，即係一定係唔係高嗰只噶啦。咁同埋嗰個使錢嗰、那個嗰種使法咧，係得人驚嘅。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係100多億嘅呢個財政赤字咧。你喂佢好雪球嚟喎，係咁滾緊上去喎。咁你同埋而家嗰個利息嗰個環境同幾年前係唔同，雖然而家我哋都未係好似美國咁樣會有加息嘅情況啊，都話好難講，因為而家嗰個我哋嘅 inflation 都係高嘅，因為就算而家政府話為我哋嘅 inflation 喺佢哋嗰個即係嗰個通貨膨脹率都係喺佢哋嘅預即係佢哋嘅預期之內，但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唔使聽佢講啊，你去買餸，你去出去食飯，你去用任何服務，你都睇到個價錢係高咗，咁所以呢樣嘢咧。唔排除話將來個利息嗰個成本都會繼續上升，咁所以你政府而家喂你使大咗錢邊度嚟啊？咁梗係借噶啦，咁你個借咁你要梗係還噶啦，個利息越嚟越高，咁邊個負責？係你同我負責。咁另外一點就話，我哋當然咧，我哋都要即係就算而家好似阿 John 咁灰色話，我哋即係比較灰啲啦，話我哋而家呢個民主制度唔好，咁但係唔代表就係因為佢唔好，我哋唔出去投票，所以我哋都同意阿 John 嘅話，我哋係應該，我哋係有呢、這個責任，我哋要行使呢個公民權，我哋必須有投票。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我哋選舉好多選人啦，即係選呢啲政客出嚟咧，次次都係啲最唔係咁好嘅，希望揾到個好嘅，係嘛？即係其實都幾灰㗎。 咁同埋而家你睇到啲政党咧，而家好多时候，我都同意而家基本上选举咧，好多时咧，就系话你要选个党，你根本都唔系选个人，系嘛？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咁啊，即系我都唔识得点讲啊！即系我认为我哋投票都系始终要投票嘅，呢个系必须要做嘅。咁而我亦都同意阿庄嘅讲法，就系我哋都要多啲去了解，但系我哋了解同真正我哋能够发挥嘅作用咧，都系靠嗰张票嘅。
23: 咁系，咁问题就话即系选民自己，即系问题系在于话冇意识，其实有意识，但系俾个政坛搞到佢哋大家都即系冇乜兴趣咁啊，即系变咗。当然咧，好多嘢咧咪先富又重生嘅，肯定你政坛上有咁多乌龙嘢或者咁多林审嘢，搞到市民都冇乜兴趣去投票啊。咁但系问题你唔投就变咗你失埋嗰个机会。
24: 系
23: 诶，最论就系咁样。
24: 所以投票
23: 系啦，所以今次如果咁情况咧，就即系益咗呢个新民主党，因为佢基本上贴票30-40% 嘅，啊，佢工会啲全部系30-40% 嘅，打晒底噶啦，佢一定系可以投票。如果你啲人话，我唔知选边个，不如唔去咁样，咁啊论尽啦，
24: 论尽益埋佢，
23: 系咪啊？咁啊益埋佢啦，咁佢攞到10-8 就有人都换咗职位啦，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变咗咧就大家都谂深一层。喂，你真系今次你之前讲咁多嘢，虽然而家咧就好似唔知选边个咁，但系咧你可能心仪咧，可能而家咧问题就如果真系我哋睇唔到，仲有几日即系呢段时间啦，有冇佢哋会唔会真系走翻一班人做翻保守党咧？我唔知。如果真系嗰时咧，可能有冇新嘅希望咧？要睇睇出嚟嗰个形势点啊！听听下个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风云。
2: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00至下午4:00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李保安。
23: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保安、钟孝阳同埋梁栋才。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就系、突然间咧，今日有新突发新闻咧，就系省。即省長尹大偉咧，今日正式宣布咧，係將會咧舉行呢個省選嘅，咁啊好快嘅時間，咁啊終於喺10月24日啊，咁啊時間非常緊迫，對搭咗起我哋市選嘅，咁非常之混亂，咁大家點睇法咧咁樣？咁啊最新消息咧就啱啱我哋收到嘅消息係話，頭先我都提及啊，喂，咁啊較早前呢個傳聞，佢哋組織另外政黨嘅 Centre BC 㗎，咁要10多個前嘅聯合黨嗰啲人啊，或者自由黨議員咧都參加喺度㗎嚇。咁啊，問題就話都有消息話佢將會就重返呢、這個因為今次嘅突然嘅宣佈咧，重返佢本來今日佢哋都係有個記者招待會準備講Centre BC 佢嗰個遠景嘅點做法，點解突然間收到咁嘅消息咧，就變咗佢哋冇開呢個記者會啦。咁啊，而家目前咧最新消息咧，佢哋有好幾名咧就已經重返嘅保守黨
24: 7位
23: 啊，邊係啲情況點樣啊？Hello，
24: 佢嗱啱啱呢個都係突發嘅，都係就之前咧有一共有8個就喺呢、這個BC Conservative 就轉咗去 Centre BC。其實轉之前咧，佢哋自己組咗個黨嘅，組咗個黨之後咧，就將呢個黨就加入咗 Centre BC。咁自從啱啱呢個新民主黨話要解散議會，然後有呢個 snap 嘅 election 咧，咁啊帶頭咧喺 Kamloops Centre 嘅一個叫 Peter Miloba， 佢就退出咗 Centre BC， 就重新加入去呢個 BC Conservative。BC 保守党，然后带领咗咧，另外6位咧都系之前跳咗入去呢、這个 Centre BC 嘅党，翻去呢、這个 BC 保守党。所以而家变咗咧，而家呢个Centre BC 党咧得翻1名，
23: 唔成气候。
24: 系啦，即系嗱，好混乱啊！所以即系而家系好混乱，因为其实可能之前咧都系因为Peter Miloba 咧，佢系带咗呢啲人入去 Centre BC， 因为其实佢先有号召力，因为佢之前系做呢、這个佢带出嚟之后，佢自己组党噶嘛，后来就合咗落去呢个 Centre BC 咯吓。咁 Centre BC 又唔系全部都系喺晒BC 中部啊，嗱，譬如 Peter 咧就喺呢个 Kamloops 啦，跟住咧其中一个叫 Ian Patton 咧就喺 Delta South 啦，咁亦都有 Abbotsford South 啦，呢个列治文 Bridgeport 啦。咁另外咧就係Prince George 啦、Chilliwack， 所以其實都佈滿嘅 是啊，咁样样。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可能 NDP 打错算盘噶。
23: 哦，
24: 我觉得 NDP， 因为嗱，最近咧有个民调啊，就呢个咧系喺NDP 话会即系有呢个选举之有呢个声音之前，喺八月份已经做咗个民调，当时 research call 咧就揾咗801名嘅 BC 成年人，就系做咗个投票。
23: 嗯，
24: 咁当其时咧个结果咧就系咧会继续选。这个 NDP 呢得 44%， 会选这个 BC 的保守党呢 39%， 绿党是 10%,Centre BC 是 5%， 同埋 One BC 是 1% 的。咁所以呢其实睇到呢其实那个叮当码头的其实 NDP 同埋 你明白，因为你这些叮当码头的其实 NDP 同埋你明白，因为

0: 即係好明顯你係機會主義者㗎啦、嗯。但係問題是你令到我哋即係覺得你冇必要㗎嘛。嚇、
1: 嗯，
0: 點解要咁做？你仲有兩年，其實好多時候你仲有兩年。其實如果你唔發酵呢件事，即係呢件事你唔即刻做，繼續發酵落去咧，因為你睇到BC 普黨係好亂，咁亦都多咗其他嘅黨，啲人係咁退，咁你就等多一陣間啊嘛。點解唔等多一陣間先做咧？點解要咁急咧？所以其實呢樣嘢其實有。我覺得是有少少計算錯誤，我不知道你怎麼
1: 看、啊。那純粹即係根據以往即係政壇佢哋嗰啲慣例咧，即係冇話規例嘅慣例咁啊，大家都係譬如話你出嚟選，譬如好似阿馮傑嚟咁，佢出嚟選咧就唔會阻礙佢咁啊，希望佢贏到就上場咁樣啊嘛。咁而家淨掃低佢添啦，係嘛？咁問題係另一方法，另一情況就係話你即係大家都唔會好似而家咁樣突然間咁，因為咁而政治嘅取巧而咁嘅做法咧，係違反咗即係喺個政治道德上似乎出啲問題咯。選民唔會拜佢。
0: 我覺得係嗱，其實
1: 肯定個遊離派唔會幫襯佢嘅。
0: 係啊，唔係即係嗱，我講個好簡單啫嘛。嗱，首先你已經有四十七席啦。
1: 嗯，
0: 你其實穩陣穩陣
1: 做
0: 你
1: 一樣嘛。
0: 你已經係 majority， 你驚咩啫？咁如果其實你想兩年後人哋要計，我哋再選翻 NDP， 你係做好自己而家嘅事情。好似頭先阿哥個聽眾，
1: 仲有兩年時間，
0: 你做好自己先啊！而家個氹咁大。系嘛？你哋搞到亂七八糟，即系嗱，好老實講，你而家睇翻，我哋問翻自己，究竟而家我哋呢個新民主黨係咪做得好先？係嘛？點樣睇佢叫做做得好唔好？第一，佢一個財政點樣樣，係嘛？咁民生醫療係點樣樣？係咪先？咁你嗱，好似頭先都講，喂，好呢個 research 都咁講啦。喂，大家佢關注嘅嘢，佢應該收到呢啲料之後，點樣去 govern？ 點解？點樣去？管理好我哋 BC 省嘅情況，咁你有兩年時間，你呢兩年時間，第一嗰邊亂曬陣腳噶啦，係嘛？咁你可能呢兩年做得稍為好啲啫，比之前好啲啫，咁你可能已經 ensure 到你下一次都係 majority。但係而家你咁樣做咧，分分鐘係龍蝦飯轉。嗱，你即刻逼到啦，而家變咗 centre BC 怎樣睇咧？分分鐘解散。然後翻翻去 BC
1: 咁就變咗全部歸隊噶啦，
0: 係啊，歸隊噶啦。
1: 嗱，咁即係睇到個即係個情況，就保守黨本身咧，之前大家我都成日話佢哋個 day one 都係，就算羅斯一上場，佢都唔滿意，因為當年咧佢揀選啲人出嚟爭議席嗰陣時咧，因為阿羅士德梗係拉翻昔日嘅聯合黨或者係自由黨啲人過去啦，幫拖下先，因為嗰個保守黨不嬲都唔成氣候噶嘛，一直贏得一直半席嘅啫嘛，係咪喺個我哋 BC 省係根本冇可能嘅事，咁人能夠帶咗上去之後，你班元老派又有坐翻幾十席喺度啦，咁已經係鋸啦，咁整個馮傑嚟上嚟，咁即係搞亂大檔，佢諗住咧就有佢上嚟就搞掂曬，掃走曬啲人咧，日後佢哋可以自己即係符合翻佢哋極右嗰個政綱噶啦咁樣，咁但係問題無奈今次搞到今時今日嗰時咧，而家睇咁睇法咧。佢俾佢哋 send 啲 BC 入翻去咧，都係佢哋請求翻入去噶啦。
0: 啊，
1: 咁變咗咧，就似乎呢個形勢又有少少改變啊。咁所以希望咧，就我哋都作為投票者，因為好混淆嘅。有啲人話政員自己係政治嘅點講孤兒啊。咁我唔知選邊個係嘛？
0: 係啊，
1: 係嘛、啊？所以呢個問題就的確帶出咧，就係話即係一定係你哋要團結啊，無論私人都好，都係要。針對，因為新民主黨過去九年裏面的確係面對即係一事無成嘅，依我哋好多朋友睇，
0: 越使越大，
1: 係咯，赤字又多多咁樣，係嘛？咁但係咧，正如頭先你所講，國家關稅問題唔使你哋啦，有呢個聯邦政府撐場啦，係咪啊？
0: 唔係，其實你睇到嘅，佢搬阿鄧朗普出嚟嘅話咧，即係話你根本都冇嘢去講啦，
1: 冇
0: 係嘛？即係你冇嘢好講。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錯嘅一個時機。點解咧？就係話，第一，你呢輪你咁多啲壞消息出嚟，包括嗰個財政預算你計錯數，係咪嗰個天然氣嗰個售價，又話美金同呢個加元嗰個計錯數，所以令到我哋赤字大咗。咁其實呢啲不斷係啲唔好嘅信息落嚟。咁而你突然間又要使錢，因為你選舉係使錢噶嘛，係嘛？咁你使嘅邊個？使緊邊個錢先？好老实讲，大家嘅钱嚟噶嘛？咁你系咪仲令到呢件事冇？即系头先都讲啦，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1: 嗯，
0: 系嘛？就咁样。
2: 你实在佢哋唔识谂，佢有两年可以表现自己，冇人会踢佢走噶。
0: 系啊，
2: 呢两年
0: 踢佢唔走，
1: 踢唔到走。
0: 系啊，
2: 佢可以做到最好。47席
1: okay.
2: 啊，我嚟痛定思痛，同你讲，佢都唔需要做到最好，比现在好咗啲啊。
1: 嗯，
2: 已经系有啲机会。咁、okay. 但系佢就是。自取滅亡根本就
1: 六零四二到三二零咁啊，聽聽吳生電話。Hello， 吳生你好。
3: Hey， 你好啊。
1: 你好。
3: 首先一個咧，我啊想講下咧，即係你哋即係有嘉賓講佢話，即係仲可以做兩年。

0: 無憂無慮咁樣樣。其實佢嘅算盤咧係攞嗰兩年嚟搏嗰四年，因為佢重新選再上咧，佢就可以再做四年啊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做兩年唔過癮，做上想做四年
2: 貪心
0: 搏一搏。
1: 係啊，嗯，
0: 係咪？即係佢係有咁計數嘅。第二個咧，我就覺得咁樣做法係比較惡劣啦。就同阿福特省長提早省選一樣咁惡劣，咁呢個仲惡劣啲啊！只係上次省選只係兩年啫，咁而家每一次省選都幾千萬上億咁計嘅，呢啲都係民脂民膏啦。咁可以睇咧，啲政客係好黑暗、好惡劣嘅。
1: 嗯。
0: 咁另外一個咧，我又講翻，雖然保守黨有啲困難，但係我覺得咧。如果是即係新民主黨咁樣發動省選，都唔係話輸硬嘅，都有機會嘅。我曾經發過短信俾嗰個議員啦，即係成立新黨嘅議員。我講俾佢聽，我建議佢個黨名就叫新自由黨啊，新自由黨。咁我而且同佢講，你就算有省選，你唔係輸曬嘅。你但係你要贏，一定要聯合所有除咗 NDP 以外嘅勢力。你無論點樣有牙齒印點樣好，你聯合得到起身，你就會贏。你聯合唔到就一定輸。就好似上次省選咁樣樣，就係阿邊個阿狄德安定邊個，佢死唔肯同嗰個保守黨聯手啫嘛。如果係聯手嘅，就唔使搞到最尾嗰個咩聯合黨散黨啊！啲人啊要寄人籬下，搞到咁凄慘啦。其實啲政治呢啲嘢咧就一字咁簡單嘅。
1: 嗯。
0: 而家嚟講，我覺得咧，本身嚟講咧，就佢今次阿尹大偉做錯就有啲咩點咧？琴日我睇報紙講啊，本身嚟講，主要反對黨嘅黨領缺省嘅時候係唔會發動省選嘅。呢個係慣例，唔止一個人講，我睇報紙講，我仲諗住阿保守黨黨領辭職係以進為退，以退為進，點唔知咧？即係今日嚟講咧，尹大偉居然喺對手冇黨領嘅情形下，即係發動省選，即係呢啲嘢就係比較難睇咯。我認為。
1: OK。
0: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阿羅士德比。即係保守黨踢走咁多人，其實唔緊要嘅，因為原來都唔係自己人，原來都係嗰啲省自由黨嗰啲人。但係咧踢走咗羅士德咧，呢、這個就唔應該。但係今日嚟講就講羅士德同埋一班人回歸咧，我諗咧保守黨都係有機會回氣同埋東山再起嘅，因為要回歸到本身一個即係從嗰個混亂到整治嗰個階段咧，係有機會同。尹大偉打呢場選戰，即係鑑於尹大偉今次咁惡劣，我係希望即係呢個佢嘅對手會贏咯。唔該曬。
1: 好嘅，多謝你啊。咁啊，即係靠選民嘅投票啦。不過先咧，你提及呢個你我冇聽錯，你講 B.C. 自由黨佢唔係狄德安，狄德安係新民主黨嘅。你講係馮宜幹嘅咩話？你講下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將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接聽其他電用電話。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翻系我哋时事风云咁直播室，李保安、钟孝阳以及梁栋才。本来今日讲要国会山庄嘅辩论会嘅，咁但系咧突然间个消息就省议会就省长就宣布呢个省选，咁啊对于我哋省民点睇法咧？咁头先阿吴生都分析得噶。即係問題就係在於你個選票點投落去啫，咁你對新聞長點睇法咧？咁樣咁啊 ，OK， 咁啊，我或者因為聽眾等好耐，我聽一聽阿 Lin 先，阿 Lin 到你啦。
6: 啊你好，唔好俾新民主黨有個壞習慣，因為你整開咧，第二嗰個又年年都次次都係咁樣，嘥多多錢都唔夠啦，係咪？咁佢以為自己好似卡尼咁，咁佢自己以為自己好叻咯。咁我又覺得咧，依家已經係咪有新黨領嘅啦？做咁如果冇嘅話咧，就 Chris Cut 咧，如果佢係贏咗咧，咁第日補選都有機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生招牌咯。但係如果唔係嘅，你咪睇下俾個咩位，因為我覺得 Chris Cut 咧係一個 good sales 喎， 上一次咧，Campbell 嗰度輸，佢又可以贏翻翻嚟，佢有辦法可以組合呢個黨嘅。咁你哋不妨去請即山請佢出嚟去幫幫手啦。咁嗰、那個黨好多職位嘅啫，好似嗰、那個嗰、那個人叫換咗位，俾個好位佢坐係咪？咁我哋你哋應該考慮一下。我相信如果喺 Christie 出嚟都唔使諗啦。咁另外你講市選咧，我就因為我啲冇麻煩咯，因為我呢個 Burnaby 區咧，我選親年年都係佢啦，咁我咪照翻剔咯，係咪？打 Vancouver 咧，奉勸你大家都係選翻張先啦，選翻呢個 Vancouver 市長，因為如果你選第二個咧，我睇啲唐人街都幾麻煩咯，無謂翻翻轉頭啦。咁我係咁樣建議 ，Richmond 我就冇乜意見啦。不過我始終覺得今次省選嘅結果咧，是不會新民黨不了贏的，因為又要靠你選民 的合作，要懲罰他們的，不要讓他們整慣了，成為都是這樣，你們多多錢都不夠，低錢用在他們即不正當方面，你們大家去想清楚咯。
1: 嗯 ，OK， 多谢意见啦。咁头先你提及咧，就即系希望啊，简惠芝走翻出嚟，咁啊都几困难啊。点解？而家用我哋家佢喺电台做即系时事评论节目噶。咁啊，问题就话你临时要组嘅新党或者咩自由党，除非好似话斋食翻，因为嗰、那个联合党仲系有登记紧噶嘛，系嘛？除非咁样嘅机会咧，但系问题你临时组班系的确好困难，冇时间啦。今日开始已经系报名啊，10月3日停止啦，根本冇可能嘅事，根本就系。咁唯一就系话你成班保守党人翻去咧，就勉强可以有对应，因为佢仲有啲少时间可以调整翻，起码基本上你而家。佢有成28个，跟住你加翻有成30几个打底，原身都系做紧省议员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变咗希望咧，就请翻44人咧，就同佢叮当码头啦，系咪啊？
2: 唔系，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而家因为嗰个时间咁短咧，
1: 即系
2: 除非我哋而家对而家嘅省议员系好有认，即系呢两年我哋觉得好认同佢所做嘅嘢嘅啫，或者对呢个党好认同佢所做嘅嘢。如果唔系，系有风险嘅，因为而家佢嘅成绩真系唔好啊嘛。
1: OK， 好嘅，跟住 Susan， 阿 Susan 到你。
7: 主持人，钟 Sir， 两 Sir， 你哋好，系啊。以前我哋老华侨选出嚟选举咧，我次次啊。都國民的一定出嚟選的、我是選個 leader 個領袖啊，個領袖係好緊要的、以前咪老道老多咯，之後咪 Stephen Harper 咯，而家咪 Carrie 咯，我覺得領袖是好緊要的希望。真係啊！而家咧，世事咧，真係如期啊！真係焗焗身啊！正式又市選，你啲傳聞又話選啲傳聞市長，呢度又話選啊！新民主黨，哇！係佢真係好自私啊！又出嚟搞，你仲有兩年啊嘛！你使乜咁早走出嚟？搞到咁亂啊！哇，我都覺得係簡惠芝同温傑冰議員，佢哋嗰個時間咧係帶領住我哋 BC 省係非常好嘅我都一樣係咁講希望有啲時間咧簡惠芝同選翻呢、這個用翻佢哋以前嗰個名係。BC 自由
1: 党
7: 是最好的
1: OK， 多谢。多谢晒你啊！其实咧就今次呢个新民主党咧，就趁混乱嚟呢个即系搞呢个即系选举咧，都唔系第一次嘅。当年咧就系上两届2020年嘅年代，跟住啱 Covid 刚开始嗰阵时咧，佢就突然间又宣布省选，又系咁样系嘛？今次又趁人哋试选又喺度混乱晒，根本即系选民即系跟唔到你两个。吸政府裏面嗰啲無論政綱好人物好，係根本冇可能的事啊，係咪？即係對於普通嘅市民或者遊離派，根本都唔想去投票，我就好擔心呢樣嘢啫，係嘛？
2: 會㗎。
1: 咁雖然而家目前話嗰、那個根據最新 Angus Reid 嗰個即係調查咧，9月17日啫 咁啊，總共有41% 咧傾向投票俾新民主黨，37% 傾向俾保守黨。咁啊，而 BC 個六黨咧就支持率係13%嘅，不過係啱啱出嚟嘅啫。佢唔知今日有咁嘅時勢咧，可能新嘅出嚟咧就唔同啦。OK， 咁樣或者
2: 都好吻合頭先我哋講嘅 research call 出嚟嗰個頭先嗰個數字啦。八月嗰陣時係44啊。
1: OK， 好，咁聽聽客户信息啦。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咁啊，好多听众打翻嚟啊，咁啊，大家就等一等喺度啊。吴生有咩补充？吴生，
0: 你好啊。我再补充几句啊。首先，我多谢即系你哋嘉宾啊，更正咗啦，即系嗰个以前嗰、那个联合党个党领啊，解散联合党、那個。
1: 冯宜干系。
0: 冯宜干啦，系。咁第二个咧，我想讲下咧就。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有聽眾提議咧，就話叫簡惠之嚟重新統領啊，做省長之類。我覺得就千祈唔好啊，因為咧簡惠之咧，佢其實比起佢雖然係自由黨嘅人，但係咧佢比起所有嘅 BC 黨嘅流派都係左嘅，佢係最左就係佢呢個人嚟。即係簡惠之，其實咧省自由黨就係衰喺佢嘅手裏邊，先至搞到一敗塗地，喪失曬民意，完全走咗去左邊嗰邊。唔信嘅，你哋可以問下屈傑兵啊佢哋，因為我相信屈傑兵都唔會有佢咁左。如果簡惠之回朝咧，就係、是、我寧願啊俾翻尹大衛繼續做，因為尹大衛佢做咧同何錦一樣咧，佢都係左派啦。但是呢他是沒有前朝那些那麼左的，即是沒有好像粗道那些那麼左的，他有些其實有些像卡尼那種，雖然叫做左黨，但是都做一些右邊的事，即是所以就千祈就不要揀位置。那另外一個呢，我就覺得呢就是要聯合來，即是無論如何都要聯合來推翻 NDP 的，即係好似台灣咁樣樣，都入到去傾啦，知道傾得成就做總統、副總統，傾唔成，而家咪變咗坐監咯。
1: Okay.
0: 所以呢啲嘢冇得揀嘅， okay. 所以我覺得嚟講咧， okay. 只要立定一條心啊，即係就可以將 NDP 趕落台。
1: Okay.
0: 我都係希望，即係原來嗰、那個中間偏右嘅嗰、那個自由黨啊，或者保守黨翻嚟咯。
1: OK， 多謝曬你啊！咁啊，簡惠之當年咧喺呢個 Point Grey 咧，都係想輸咗俾啊尹大衛嘅嚇。佢、
8: 啊、
1: 當年佢冇席位又一樣啊。跟住到啊 ，Danny 你好。
9: 喂，咁嚟講咧，阿尹大衛咧穩坐釣魚船，而家咧朦朦塔塔啊，混混亂亂。
1: Danny， 你近啲講大聲少少，我哋聽唔清楚。
9: 咁樣啊？
1: 係。
9: 尹大衛咧穩著釣魚船啦，而家佢咧蒙蒙查查咧混混亂亂咧，得翻雞大大地，自己可以繼續船任啊！第二屆咧可以攞長糧啦，啊係股保守黨咧，你唔嗱真組合翻我班班底咧，嗰、那個阿頭嗰個唔辭職咧，好難解決啲問題嘅。係股羅士德咧設位咧上翻位咧，嚇嗱聲咧可以同佢冚過下。如果尹大衛讓了的話，我批爛數呢、啊、你們承認了我爛數在處理都選到我的話，那你就一包燒咯。你說好、啊、特朗普，喂，特朗普關你什麼事呢？你不是經濟很厲害的，你 NDP 花錢而已，幫到我幫到我邊省去做了什麼呢？那你就不會炸炸大仔說、啊、我要合作和卡尼呢講好很多東西了、啊、我走了呢你講你講不定了，又想將呢啲壓力咧壓喺我哋 B 省身上喎，嗱呢樣命誒，佢係居心叵測啦，你知佢講諗啲嘢噶啦，希望船炎第二屆咧，我攞長糧啦嘛，係咪啊？
1: 係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嗱，我未聽嗰陣時同先生，我哋聽嘅兩位嘉賓主持咧，就有咩誒啲聽眾打
2: 有少少補充啦，即係頭先有個聽眾話咧，呢個 NDP BC NDP 係好多呢個工會支持。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數字咧，你會唔會咁灰嘅？因為譬如我哋即係睇翻2024年啦，大概有365,000嘅登記呢、這個投票。 咁結果有210万去投票，即係有參加投票。咁、但係你睇翻咧，嗰、那個工會嘅人數咧都係50多万人嘅啫。咁其實佔嗱，但係咧50多万人，雖然個工會係推行話為你哋即係支持呢個 BCND， 唔代表每一個月嗰、那個工人咧係支持佢嘅。就算全部支持嘅話咧，都係講咗10%嘅啫。所以唔係話咁得人驚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第一頭先有個聽眾有講就話，我哋應該行使我哋嘅公民權，必須要投票。咁你自己個招票好值錢㗎嘛，咁你咪投你認為可以幫到你或者代表你嘅聲音嘅議員上去囉，係咪？
1: 嗯 ,ok, Albert。
8: 我相信呢樣嘢呢就係話過兩日比較明朗一啲，睇下保守黨方面係點樣，但係主要上呢都係學你 Harold 你先話講嗰樣嘢，我哋一定要投票，一定要投，即係老實講NDP 對我嚟講，佢真係唔應該喺呢度再繼續嗰兩年噶啦。咁係咁嘅時間咧，就我哋知道點樣投。咁大家自己有心裏有數。
1: OK， 咁係位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啦。
10: 李保安好。頭先我想講嘅咧，就係我認同有啲聽眾講 ，BJEP 係好自私咯，今次咁樣花我哋啲錢。但是某個程度上面我都認同有些很理智的一些聽眾有說過，他是為了他自己的黨的，其實這個是無可厚非的，在他自己來說。還有呢 David Eby 他給我的感覺他是很 flexible 的，他也都有一些政治智慧。但是我想有兩點特別提的呢，就是剛才 Harold 也有說到的關於 Work Union。剛才 Harold 也說了50萬左右的勾作200萬人去投票。我自己身邊有很多朋友咧，係佢哋係工會嘅，佢哋真係係高貨呢個 NDP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聽過唔少嘅華人打電話入嚟鬧 NDP， 講緊兩年前。但係到最嬲尾，因為自由黨要退出啦，即係唔保護咗自由黨之後咧，佢哋就話：哦，我都咁，如果係咁，我都係選 NDP 啦，因為我哋老人家至少有牙科啦。有一些 benefit 是 NDP 是會幫我們，所以不要以為只是工黨工會，不要將責任推在工會上。第二點帶到給我的就是亂咯，即是政黨呢最重要是聯團結咯，好像即是Liberal 就好， NDP 也好，他現在即是我去投票的人，你真的叫我去投這個 BC Conservative， 我是真的有個 hesitation 在這裡的。昨天你隔離台專制又在這裡分化了，又在這裡說呢Polyf 咧就走去鬧啊，即係幫啊 endorse Finley， 就喺度想督呢個 BC Conservative。其實佢每一個即係我哋嘅選民，我哋係知道我哋係投乜嘢嘢嘅。我唔希望有呢啲咁多嘅分化咯。而家大家分化咗，尤其是由 BC United 有人入咗去 BC Conservative， 我已經話唔係好妥當，因為根本兩個嘅理念係好唔同。我哋做選民，我哋都希望我哋能夠揾一個符合我哋理念嘅政黨咯。咁至於我自己咧，其實 David Eby 係我嗰個區嘅。咁我而家都其實係相當之 puzzle 嘅，即係我唯有希望睇下 BC Conservative 能唔能夠俾到一啲好嘅政幫 BC 省。唔該曬。
1: OK， 多謝你啊。咁正如頭先佢哋分析就政治孤兒啊，佢唔選邊個。不過先啊 ，Harold 提及咧就即係你話。工會裏面大概是40多萬人啫
2: 嘛，唔係50多万嗱，其實應該講
1: 50多万，但係問題就係上一屆咧，佢新民主黨佢攞到投票係90多万，94万多嘅，所以攞44%變咗佢遊離票就幫咗好多。咁當然保守黨攞翻91万嘅都唔係嘢少嘅。
2: 我想大家唔好誤會咗就話，喂，雖然工會話支持或者佢支持某一個政黨，唔代表工人雖然喺個工會裏邊係做同一樣嘢，因為你唔可以逼佢去投咩噶嘛，你明白？就算係話佢全部投曬，其實嗰個 percentage 都係有限嘅。就算嗰五十萬人喺2024年咧都出咗嚟投票，咁佢都係佔20%啫。你明白？
1: 咁啊，另外歐陽小姐話，因為新民主黨係講聯邦嘅，都幫到啊，幫好多老人家整牙。
2: 系嗰個聯邦
1: 嘅問題就係當時因為自由黨，唔係呢個自由黨係即係要靠佢啊嘛，所以投少幾氣先咁做，如果唔係根本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係嘛？當然啦，佢啲福利，佢又靠呢啲福利係爭取好多選票。
2: 唔係我唔會唔支持有福利嘅，但係問題就話都係有人埋單噶嘛，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哋應該係有揾個政府係識得，首先要識得睇數簿先。系啊，而家我哋发觉好多政党嘅人咧，或者就系政治嘅人咧，系净系识做政治， 但唔識得睇數簿嘛。
1: 但佢識做數簿嘛，佢哋應收未收，應收未應應俾未俾，咪中間冇嗰條數到咯。咁鬼簡單，係人都識做呢啲咁嘅數啦，係咪啊 ？OK， 聽聽歐陽小姐，歐陽先生 ，sorry， 歐陽先生到你。
11: 啊，主持啊，嘉賓你哋好。啊，其實我哋位中姐咧咁有學問咧，佢都覺得，我都覺得佢即係人民咧係有啲無知係嘛？剛才嗰啲 NDP 嗰個牙醫嘅費咧，係聯邦 NDP 係逼自由聯邦嘅自由黨使嗰啲錢嘅，所以唔關省嘅 NDP 事嘅。NDP 尹大偉自己承認咗佢自己錯噶啦，佢派毒政策係嘛？仲用咗咁多嘅醫療經費去派毒，每一日仲害死咁多人，點解仲有人話佢會好咧？而且佢另外佢用咗咁多嘅房屋經費係嘛？都係起嗰啲好昂貴嘅啊貨櫃，嗰啲咁嘅貨櫃 shelter 係嘛？哇！天價咁樣照顧幾個人係嘛？而且成幾千上萬嘅人瞓喺街度，點解你哋仲會有人話睇到呢個政府係好咧係嘛？真係好遺憾，即係人民會咁無知係嘛？我希望係嘛，真係要將呢、這個咁嘅害人嘅 NDP 係嘛，要徹底咁樣掃除先得係嘛？因為佢以前係幫人嘅 NDP 係嘛，而家佢係害人嘅，害死人同埋害到通街啲人無家可歸鬼，無家可歸者啊！所以我希望今次可以徹底取代佢哋，呢個係我意見。Thank you，
1: 多謝。咁啊，頭先歐陽小姐所講咧，我理解佢，只不過佢話即係新民主黨係幫到啲即係普通嘅老人家嗰啲牙醫嗰方面啫。其實佢嘅政綱即係一樣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12: 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3: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5: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咗喺10月24日。尹大卫话，喺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嘅时刻，省民需要作出抉择，选出可以应对挑战嘅政府。张日亮报道。
7: BC 省长尹大伟在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日星期六，即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和摆在面前选择，说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抉择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日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1到2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早在年初建议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次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次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此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也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也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话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下周举行记者会，他说没想到一接掌临时党领就要领导该党面对一场重要的选举，但他说只要保守党在省选胜出，他会寻求出任省长，又说尹大卫一定会后悔提前省选。他简述部分的政纲，当中包括不会以免费的毒品去解决毒品问题，也承诺取消原住民权益法宣言，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欺凌。多神在该党13名省议员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其中包括已经返回保守党的议员。另外，在省长尹大卫号召提前省选之后，7名离开 保守党并且成立新党 Centre BC 的议员已经是重投保守党，而退出保守党的 Eleanor Sturkle 就说他不会重返保守党，将会代替已经返回保守党的 Peter Merrober 带领 Centre BC 各族省选。另外，省新民主党三名内阁厅长宣布不会各族省选，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arlon、 紧急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而 BC 保守党的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早前都表示他会着手重建反对党的党团。张若良报道。
7: 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将会同记者会面，并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并计划与党团成员一同在列治文亮相。在星期一时候，五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五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几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le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le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话，佢个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喺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经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嘅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ena Parkham 就喺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唔再竞逐第六个任期。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发表声明，表示今次提前省选是没有必要。他说省民实际上要去到2028年才需要另一次的省选，不过现在就要紧接另一次选举再投票。又说省新民主党已经拥有大多数的议席，提前省选是浪费资源。另外，温氏市长沈光健就说省新民主党提前省选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又说在时间上也都无需是紧接市选一个礼拜。其他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接受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发起罢工行动。张若良报道。
7: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111 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号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都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也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也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发展的框架，让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跳板。方乐林报道。
0: 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计划，其中强调强化四大中心聚集人才，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等。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处长黄国标接受本台专访，话五年计划定下发展框架，为加拿大人同企业提供机会，以透过进入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踏足海外市场的跳板。
1: 香港定嗰个五年规划咧，其实系希望定一个发展框架出嚟，其实就系嗰个目的咧，系希望透过譬如话一啲应用新科技啦，一啲新嘅行业啦，鼓励嘅新行业嘅推展啦，其实系创造一啲机会。 其实我的睇法呢就是如果是对加拿大的朋友来讲，就是说是不是会因为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产生的机会令到他们想一想，无论是他们本身在这里如果是有一些生意是可以向暂时是未在亚洲区发展，未在香港发展的，是考虑一下去香港扩大他的市场啊，踏足海外市场，踏足亚洲市场，踏足内地市场的一个跳板。
0: 黄国标又指，大湾区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龙框架，包括融资、转化为商品，并面向世界市场。
1: 好多科创企业咧，其实可能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啲嘅企业，因为可能佢哋系源自一个新嘅科技啦，或者新嘅概念啦，而产生嘅一种业务嚟。咁加拿大有个好处系咩咧？就系佢喺呢类嘅科研嘅能力系几强。咁但係呢可能欠缺咗就係话咦喺香港系会嗰个融资系方便啲啊，机会会多啲，或者系将一啲科研成果转化成一种市场商品嘅能力系强嘅啊。其中一样嗰、那个喺五年规划发展，我哋希望嗰个愿景呢系希望能够聚集到啲高效嘅科研能力，然后呢将嗰个成果转化嘅时候呢就系、喺香港做融资，然后呢就喺大湾区，大湾区就系除咗香港就系香港啦、澳门啦，另外广东省啦，喺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咁大嘅范围呢，其实有好大嘅嗰个生产能力嘅。咁呢啲科研最终个生产就喺大湾区咯。咁但系当然啦，呢啲产品做到嘅呢就唔系话单纯卖喺内地、卖喺香港，而系面向世界市场。所以我哋讲緊成个一条龙嘅框架。
0: 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被问到香港有啲咩吸引力可以吸引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回港发展，黄国标就话香港有好多机会。另外，对于居住喺加拿大嘅香港人或者香港人二代嚟讲，容易融入，税率亦都较加拿大低，因此具吸引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总理卡尼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卡尼又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新一笔的1亿元援助，其中8000万是人道援助，另外2000万就是作为安全的用途。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7%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6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的官员会面。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面。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几耐，在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三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今场的战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到最少8个人死亡，5个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的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的民居受损，以致至星期二晚，千叶县仍有超过35000户停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
5: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过时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到时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在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香港整体的人力短缺会收窄去到大约130,000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不过文书职系职位就会面临重组。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表示，估计现时大约3-4万名失业人士是难以重投劳动市场。陈国辉又说，香港超过70%就业人士在日常工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大多员工人数在50人或以上的大型及中型企业已经应用，预计小型企业都会逐渐将人工智能整合至业务工作的流程。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号星期二，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早两天我已经写了一份关于 BC 省政坛一片混乱的稿，并且录了音，准备在今日的平心而论播出。点知新闻多多的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冯杰尼星期日突然宣布辞职，整个形势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昨日就要重新写过份稿了，真是被冯杰利累死。冯杰利在他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他相信这个对他们的政治运动和 BC 省而言是正确的选择。冯杰利并没有承认自己犯了错，他在声明中还说，原本希望在上任初期走访全省，聆听 BC 省民的心声，争取民众信任，并且讲明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能够带来什么的改变。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就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内部冲突上。我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 BC 保守党自5月由冯杰利被选出担任党领之后，就不断有该党的省议员退出党团，以独立身份出任省议员，主要原因呢就是出于冯杰利身上。不单止因为他的理念极端右倾，还因为他一上台就发动清洗异己的运动，连一些和他意见不合的党团工作人员也都被他赶走。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原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宣布脱党，使到该党在省议会的议席由上一次省选44席减至目前的24席。造成 BC 保守党严重分裂，这个党领个人是罪魁祸首，难辞其咎的。他突然宣布辞去党领的职务，对于 BC 保守党再一次是重大的冲击，亦都令到本省政坛出现了一片的混乱，一大堆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在讨论冯杰利辞职影响之前，让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BC 省右翼或者中间右翼政党过去这几十年走过的历史。在 BC 的自由党和 BC 保守党都是本省最大的政党之一，曾经分别执过政和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两党分别亦都有个合作亦都有对抗。近三四十年 BC 保守党就低沉，自由党就抬头，但是当时的自由党成员在联邦层面呢，分别都是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的党员，可以说是中间或者右翼的势力的大组合。在 BC 省，自由党执政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简惠芝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执政到2017年，在2020年省选中未能重夺议会半数，维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2023年4月12号BC 自由党就宣布更改名字为 BC 联合党，原因就是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不满名字容易和联邦自由党混淆。当时的党领冯宜干说，这个名字是八成自由党成员投票通过的，希望改名之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整合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对抗代表左翼势力的新民主党。然而事与愿违，联合党马上就出现分裂了，陆陆续续有联合党省议员宣告脱党，加入在省议会里面并没有议席的 BC 保守党，令到 BC 保守党咸鱼翻身，声势越来越壮大。冯宜干见大势已去，在2024年省选前就解散了联合党，并且终止竞选活动，呼吁联合党人支持 BC 保守党去拉倒 BC 新民主党政府。不过在2024年省选， BC 新民主党仍然可以连任。省选之后， BC 保守党人又迁怒于党领罗斯德，说他未能团结党内力量，以不合党章的手法迫使罗斯德下台，要辞去党领职务。今年初该党举行党领选举，冯杰利就以 52% 支持些微的优势当上了新党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冯杰利被批评理念极右和作风专横，做了党领之后就不断打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党友。过去两个月该党再一次树倒猢狲散，先后有十几个省议员脱党，当中包括前党领罗斯德和华裔资深省议员屈杰冰。如今有八名的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已经宣布加入由 BC 保守党早前分裂出来的一个名为 Centre BC 的政党，并且由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麦丽博 Peter Maloba 担任党领。麦丽博亦都 是因为不满冯杰尼而退出 BC 保守党的。他表示将有更多 BC 保守党省议员在权衡利弊，可能很快就加入 Centre BC。 如今冯杰尼都被迫辞职，可以说他是罗士德的翻版。不过目前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出现了。首先这个月26号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议员席位还需不需要举行补选呢？这个议席原本是 BC 保守党副党鞭加斯帕拥有的，他为了让没有议席的冯杰尼可以跻身省议会而自动辞职。之前有报道说他的牺牲是获得冯杰尼答应补偿的。如今冯杰尼辞职，他虽然没有宣布会不会继续参加补选，但相信这个补选对冯杰尼来讲已经再无意义，赢了他在保守党都没有地位可言。最无辜的就是那位加斯帕了，无端端就失了业，搞到两面不是人。第二个问题就是由麦丽博做党领的 Centre BC 党将会何去何从呢？会否继续撑下去吸纳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加入，而取代 BC 保守党成为本省第一大反对党呢？还是当没事发生，在冯杰尼离开之后全体重新就加入 BC 保守党呢？我相信这个机会就不大了，因为 BC 保守党里面有不同的山头，有罗士德派，有冯杰尼派，现在又多了个麦杰博的追随者。 BC 省政坛很有机会就一分为三，左翼的是新民主党，右翼的是 BC 保守党， Centre BC 就会自称代表中间选民。如果真是这样的格局出现，对执政新民主党就是一大喜讯了。上星期省长尹大伟已经暗示有可能提前省选， BC 下一次省选的日期原定就在2028年年底的。假如省长在这个星期宣布提前省选，那预计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到21号，正式投票日期就是10月24号，那就很可能跟 BC 省的市镇议会选举就同一个月举行。我就十分之反对提前省选了，不过站在新民主党的角度出发，出于自身的利益，反对势力一塌糊涂，这个时候趁你病拿你命，此时不举行省选又更待何时呢？唉， BC 省政坛真是乌烟瘴气，令人气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基本上同意将格陵兰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特朗普的鸿图大计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你看看他最近将北美洲的地图用一张美国国旗覆盖住，就表明了他的野心。美国立国250年对领土的扩张基本上在125年前，即是19世纪末已经停止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领土扩张呢？这个是跟200年前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有关的。在去年12月美国公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不单只是一份政策文件，更加似是一份政治宣言，表示美国将会回归19世纪的传统战略思想，巩固西半球的后院，建立无人敢惹的强大实力，拒绝他国干涉美洲国家的内政。 门罗主义呢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来的外交政策，核心的思想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主张美洲大陆和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要分开，禁止欧洲列强殖民美洲，你同样要求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是都会试下欧洲如果干涉美洲事务呢，就是对美国的敌意行为。这个主义的宣示是美国外交的转捩点来的，它目的是保护拉丁美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干预，确立美国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在美国立国最初的50年，由东北边少少的13个州不断向西发展，抢夺原住民的土地。在宣布门罗主义之后，美国就动用武力和外交影响力不断在北美洲扩张领土，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扶持亲美政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48年的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的战败，被迫割让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的战败

理念上、經濟制度上都輸俾美國。所以1991年咧，蘇聯都解咗體啦。自此之後咧，美國就成為世界上一個單極超強，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但可以講啊，好不幸地啊，美國並冇好好珍惜呢個人類歷史上千載難逢嘅機會，可以創造一個更和平、更公平、更繁榮同埋富庶嘅人類社會。美國反而藉著佢嘅超強武力咧，四出發動戰爭以維持佢嘅霸權。喺阿富汗同埋中東呢幾場超過20年嘅戰爭，拖垮咗美國。窮兵黩武嘅後果咧，就係耗費國力，引發咗嚴重嘅財政危機，導致美國今日遇上歷史上最嚴重嘅赤字問題，包括財政赤字同埋貿易赤字。到咗呢個地步，美國必然係要作戰略收縮嘅。回顾过去500年嘅人类历史啊，曾经出现嘅好几个嘅世界强权，由西班牙、荷兰、法国到大英帝国，佢哋由帝国冒起到顶峰，再到衰落，都存在一个周期，大概系200至300年，我哋称之为帝国周期。就以大英帝国为例啦，响17世纪中叶咧，佢制定咗航海法之后，同荷兰打仗，争夺贸易权同埋殖民地，用咗大概150年嘅时间，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英国打败咗法国，成为世界超强。所以喺19世纪咧，我哋称呢个系英国嘅世纪。即使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已经耗去咗英国唔少嘅国力，但系100年前嘅英国版图啊，你睇下由中国嘅威海威到上海嘅租界，一路到香港。南下南中国海到婆罗洲，再往西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北至缅甸，再去印度到波斯湾，到中东的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再经过红海到非洲的埃及，再出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马耳他、直布罗陀，这些广大的土地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者是托管地。唔计英国嘅传统殖民地，好似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南非咁啊，呢英国就名副其实一个入不落的帝国。但系呢个咁大嘅帝国喺短短50年之后，即系大概系1956年咧，就烟消云散。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啫，就系扩张过度。扩张过度嘅后果咧，如果你唔想帝国灭亡啊，必然要作出战略收缩。现在美国都面临的情形都是差不多，当帝国扩张得出来的利益比不上扩张的成本，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就要作战略收缩。所以去年年底美国再提门罗主义啊，巩固本土啊，是非不得已的事。但是美国所知的本土啊，是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至于加勒比海啊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呢，美国是无意兼聘的，他只是想利用军事力量或者外交影响力，令这些国家采取亲美态度，好像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那样。当然我认为美国这个战略转变都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任意妄为，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的。去年12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已经明示或者暗示美国会作这个战略收缩。这个跟过去好几届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只是诚实地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而美国的战略收缩并不是某几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情形就好像大英帝国在二次大战之后那样，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没有选择。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战略收缩啊，是不是就回去孤立主义呢？其实美国立国250年有1/3的时间，即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孤立主义。什么叫孤立主义呢？就是美国只是注重本土和美洲的发展，至于欧洲、亚洲的事美国根本是不想理。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是美国立国以来大部分时间采取的双向路线，只不过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盟国亦需要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保护来对抗苏联集团。于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

0: 直到现在。但是当美国重回孤立主义的路的时候呢，对现在的国际局势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首先就是欧洲，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现在正是胶着。特朗普是急于脱身，他只是想利用欧盟来围堵俄罗斯，不想再插手欧洲的事务，叫欧洲盟国自己顾自己。至于中东呢，今年年初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大错误，特朗普都极想尽快抽身，将资源尽量放在北美洲巩固本土，所以对加拿大和格陵兰采取威逼利诱的态度，想打造一个北美洲的帝国。美国如果这一次霸权衰落，将会和历史上欧洲出现过的霸权很不一样，因为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等在他们世界霸权崩溃了之后，他们只能缩回欧洲本土，但是论土地面积、人口、国力，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只能算是一个三流国家。但美国就不同了，即使他们取出世界霸权，如果美国能够整合加拿大和格陵兰，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因为无论从国土面积、天然资源、人口比例、科技和金融实力，美国依然会是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念念不忘要兼聘格陵兰和加拿大，就是这个原因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的双城故事，就讲香港和新加坡。咁啊，尽管今时今日，香港新加坡嘅比较咧，已经有好多嘅历史嘅变更，但系喺所谓亚洲四小龙嗰个时代咧，咁啊，其实喺国际舆论啊，或者系亚洲嘅评论当中咧，新加坡其实同香港嘅比较咧，即确实有好强嘅参考价值，亦都互相咧有好多嘅参照。当然嚟到今时今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啦。回想翻系喺嗰个时代咧，咁亦都系我喺新闻界比较活跃嘅时代咧，我都认识好多咧，嚟自世界各地嘅新闻工作者，当包咗好多新加坡同业啦。咁有时都大家把酒言欢咧，亦都可以无所不谈，都会系讲到香港、新加坡啊各有嘅优越之处。作为新闻工作者咧，我哋就唔会咧有好多所谓民族主义啊、地方主义，咁大家都系好客观去分析。但其中讲到一样嘢呢，就香港一定呢係完胜新加坡，就讲到新闻自由啦。即係成个新加坡同样都承认喺新加坡有时候呢好多嘢呢都唔讲得唔舍得，好多嘢要节制，有好多嘅红线，同埋呢如果你有越位之嫌呢，你会红牌出场㗎，咁佢哋都有咁嘅压力。但是今日咁香港似乎呢方面呢，我哋已经不比昔日嗰种嘅自由奔放。当然新加坡嗰个传媒生态咧，亦都有佢嘅限制，包括新加坡嘅媒体咧，即系好多其实都系官方操控啦。不过一样嘢咧，就可以大家去借镜下。嗱，当嗰个社会有好重要嘅政策出台咧，一个精准、全面、专业嘅民意调查咧系需要嘅。佢嚟讲，香港有几个单位都做民意调查啦，咁啊。亦都系长期摸住咧，行政长官、司局级官员嗰个嘅表现咧，咁啊一路睇到嗰个趋势，其实亦都系一个好有力嘅所谓舆论嘅监察。但系睇香港最近出台嘅两份咁重要嘅报告，但竟然冇一个系令到大家觉得好信服、好专业同埋好有参考价值嘅民意调查，有嘅可能系个别嘅媒体自己做自己睇啦，即完全冇价值嘅。嗱，所以呢个系香港而家一个几大嘅遗憾，即冇咗一个用科学精神嚟去探测民意嘅一种嘅机制存在。所以嚟讲，嗱，新加坡最近有一件事情咧，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就系王循财总理咁啊提出呢个高官薪酬检讨建议。咁啊，新加坡由一个15年咧，已经系嗰啲高官动薪。所以今次嚟讲咧，就一个较大嘅加幅。咁就佢本人嚟讲，新加坡嘅总理如果按照王循财嗰个嘅计算方法， 佢嘅新嘅年薪係達到360萬波子，折合港幣就2210萬，全世界最高啊！啊，好犀利嘅。咁香港行政長官其實都唔低嘅。咁李家超都攞緊560幾萬港紙嘅年薪，哇！呢個仲高過美國總統嘅，好犀利嘅嚇。咁啊，高過澳洲、德國啲，哇！嗰啲大國嗰啲總理嚇。加拿大總理咧，咁啊係照港紙係223萬到嗰只嗱，咁比起香港嚟講咧，就差唔多一半到。咁啊，當然每個國家城市佢嗰個經濟條件同埋佢哋對官員嗰個嘅政策好唔同啦。但新加坡王全在提出呢個建議就引咗好大嘅迴響。嗱，新加坡份報紙個聯合早報，我早年同佢都好有好深嘅交情，都而家都隔咗幾代人啦。嗱，佢都做一個網上嘅民意調查嘅，咁就都做咗7000人，但真係睇到咧，真正嘅民意參與咧，係佢哋只有極少數支持王循財嗰個嘅加薪建議，而對佢哋所尊敬嘅總理先生提出呢個調整薪酬嗰個嘅理據咧，亦都係唔係咁苟同，因為咧官方所講就必須以調整薪酬去吸引不同嘅領域嘅人才加入政府。呢、這個就係講到咧以高薪招賢呢個觀念。但係佢哋新加坡嘅民眾有啲反應話咧，喂，其實新加坡今日好多精英，好精英在民間嘅。嗱，嗰啲民間精英其實佢哋嘅能力嗰方面好高，但佢都唔會攞到咁多錢嘅。即係話咧，當一個社會精英係少數咧，嗱，咁啲精英好值錢嘅。但今時今日喺新加坡咁多年嚟嘅管治底下，嗰種優生學、嗰種精英教育底下咧，新加坡已經係咧遍地精英，所以用精英嚟到去反映精英啦，呢個好有力嘅一個嘅説明。新加坡嘅民眾唔願意為總理加薪嘅建議去埋單嗱，呢、這個咧我睇下王循財有咩嘅對策。佢自己講啦，咁啊，我嘅薪酬咧，我唔係為自己嘅，我嘅加幅我會攞出嚟做公益事業。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安排，但係咧有冇能夠疏解到新加坡民眾嗰個結咧？啊，咁呢個咧確實係一個幾有趣嘅問題。不過咧，我哋不能去過問新加坡等等，亦都唔喺新加坡生活，亦都不能去代入咗新加坡民眾嘅睇法。但係我只係覺得咧，好似新加坡咁，而家佢對公務員加薪都有民意調查嚟到反映民意喎。香港反而咧，即係我哋仍係一個相對咧。是冷静克制的社会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成日在节目讲政治，不如今个星期就讲啲轻松啲嘅话题，日语讲睇戏啦。中国影视业依家正值影视寒冬，依家嘅开机率只係剩返以往大约30%。横店影视城录影厂嘅空置率一度係高达78%。今年上半年内地电影总票房更加只是录得173亿5400万人民币，按年大跌超过118亿人民币。无论是临时演员、冇名气的普通演员，甚至是好像刘亦菲、赵又廷这些顶流，都出现工作量大幅下降、长期冇戏拍的困境。过去中国影视业高度依赖大制作加大 IP， 即是热门小说、动漫、游戏或者是真实历史事件，再加流量明星的融资方式来吸引大量热钱。但是近年好像华谊兄弟、博纳影业这些老牌影视巨头接连巨额亏损，导致市场上缺乏新资金注入。除了因为资本大退潮， AI 技术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并且产业化，成为中国影视业另一个巨大冲击。好像近期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演边青梅的爆款短剧，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2个月，一个人完成了48集合共2季的剧集。短剧每集平均2-3分钟，48集又不是真的很长。剧集在6月上架之后，在短剧平台红果创下破亿的播放量，还在社交平台抖音掀起极高的讨论度和关注，相关话题播放和搜寻量是去到2亿多。演边青梅创作灵感来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 文中提及佢个侄叫做颜桂明。剧情讲述现代博物馆工作人员李有薇唔小心触碰到古籍，穿越到去唐朝天宝十四年，成为颜桂明嘅未婚妻。两人因为书法结缘，默演旁边相伴，青梅竹马一齐煮酒，喺乱世之中日久生情，属于穿越爱情剧。呢套短剧真正值得影视业警惕嘅，唔系套剧播放量有几高咁简单，而系佢示范咗一种以前几乎唔可能嘅制作方式，即系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小型影视公司。嗱，以前影视制作嘅基本流程就系有一个好嘅故事，然之后揾编剧、揾导演、请演员，跟住就开机拍摄，要有美术、场景、灯光、后期制作。同埋之后嘅大幅宣传，即使系短剧，仍然需要一个团队先至可以完成。但系演编青梅示范嘅系一个好嘅编剧加 AI 工具，就已经相当于编剧加导演、美术、演员同埋部分后期制作。对影视业第一个冲击系演员嘅不可替代性开始被打破。过去影视公司好难绕过演员，一个真人演员要有样有身材有气质。可以演深情霸道总裁，可以演打不死的战争英雄，可以演喊戏，仲要有档期。但是 AI 角色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演编青梅的男主角颜桂明是一个可以被创作者随意控制的角色资产。不同版本的颜桂明可以再后生多五岁又得，要笑得温柔啲又得，要身受重伤又可以，拍十种不同的结局都不需要演员重新化妆、重新搭景、重新排期。咁对传统演员制度系一个结构性嘅挑战。不过我又唔会话 AI 会令到演员全部失业嘅。比较准确嘅讲法系 ,AI 会首先令到大量可替代型演员嘅演技能力下降。尤其系以前靠外形、古装扮相、简单情绪、表情食饭嘅短剧演员。第二个冲击最可能就系被 AI 重新定价嘅，其实唔系演员，而系成条嘅制作链啦。当 AI 越来越成熟，演员是 AI 角色，实景变成 AI 场景，录影厂由 AI 生成，临时演员变成 AI 演员，化妆、服装、特效、摄影、后期制作都是由 AI 生成，那 AI 就不是取代了某一个职业那么简单，而是原本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可能变成五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演编青梅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它将简化成条产业链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到。第三个冲击更加深，就是编剧可能重新成为影视业的核心。过去中国影视业可以说是以明星为中心的模式，热门 IP 加流量明星加大导演加宣传。但是 AI 就将影像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变咗先由故事开始，之后系人物角色，建立作品嘅世界观，决定用边个角度切入，最后由 AI 執行。咁所以产业链入面最值钱嘅人，可能就变成真正会讲故事嘅人。演编青梅就系一个非常典型嘅例子啦。如果晚晚冇制集文稿呢一个切入点，就算俾佢有再好嘅 AI， 亦都好可能系另一套 AI 美女加 AI 古装 AI 打斗片。慢慢找住的是一个历史书只是留下非常有限痕迹的人物颜桂明，然后脑补颜桂明的故事， AI 就负责将不存在的影像做出来。但是我不认为演编青梅现在已经足以颠覆中国影视业，因为一部爆款剧不等于一个成熟产业模式。演编青梅最大的意义是目前仍然只是证明一个普通创作者加 AI 就可以做出观众愿意追睇的作品，但是还未能够完全证明一个人可以稳定地一年生产10部高质素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赚钱，这个就是两回事了。而且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人物和场景的一致性。一部48集的作品已经很犀利了，但是如果变成80集、100集甚至是120集的话，咁人物角色嘅样貌、服装、动作、场景就好容易会唔连戏，即係穿崩啦。第二就是演员嘅演技。AI 可以做出睇起嚟好识喊嘅人，但係表情呢近似一千篇一律。 好难好似演技派真人演员咁，同一场戏入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微妙情绪变化。第三就系商业化啦，一亿播放率好似系好靓啦，咁但系播放量唔等于利润，真正要震撼影视公司嘅系要证明 AI 剧嘅每一蚊制作成本可以稳定产生比真人剧更高嘅回报。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认为中国影视业真的应该非常警惕了，就是创作者解放。以前你想拍一部唐代历史剧，就首先我要有一个好故事啦。投资者第一句就可能问了，为你找到哪个大明星做啊？第二句就是要多少钱先？第三句就是哪个负责做导演？第四句就是哪一间公司负责发行？现在就可能变成我有个好故事，咁你咪自己做啦，完全跳晒中间嘅步骤。咁所以我会将演变清末嘅真正意义概括成一句，就係佢唔係证明 AI 可以拍电影，而係第一次非常直观咁样俾普通人见到影视创作嘅生产资料正在由大型影视公司向个人创作者转移。可能引发影视业更深层次嘅重新洗牌，就係第一阶段 AI 取代部分制作工种。第二阶段，小型团队取代大型剧组。第三阶段，就是作家或者编剧直接变成影视公司。第四阶段，播放平台可能反过来要向个人创作者买播放版权。如果第四阶段真的出现的话，那就真是真正的革命了。因为到那时可能不是影视公司要找作家写剧本，而是作家自己做完出剧之后平台抢着买。演编青梅依家未必已经走到呢一步，但係佢確实将呢一条路非常清楚咁样示范出嚟。AI 对影视制作业嘅跌幅已经系咁啦，你准备好迎接其他行业嘅转变未？
4: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呀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 Bridgeport 工业区星期二晏昼发生一宗火警，案发喺晏昼4:40左右。消防接报表示，喺 River Drive 8900号路段，一栋两层高嘅商业用建筑物发生火灾。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候，建筑物嘅二楼冒出浓烟及火焰。由于二楼部分倒冧，消防员只能从外部进行灭火工作。现场合共出动8辆消防车同埋23名消防员灌救。消防局并冇接获有消防员或公众受伤嘅报告。因火警关系 ，River Drive 近加拿大线一段一度需要封闭。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话，两国正在寻求喺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嘅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喺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本国会同印度嘅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嘅进展。呢个系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好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同埋贸易及经济。卡尼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同印度政府嘅贸易谈判，目标系喺今年12月中于迈阿密举行嘅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国嘅皇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同加拿大境内嘅谋杀、敲诈勒索案同埋威胁活动有关，卡尼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嘅关系。喺多年嚟，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嘅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苏里士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4名喺加拿大犯案嘅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台湾计划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官方往来，敦促菲律宾方面遵守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说，民进党当局顽固依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及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对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文化侵略，朱凤莲批评是无稽之谈，指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与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批评民进党当局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联系，是不得人心，注定是徒劳。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3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秋分。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Hey，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还有我的拍档欧咏欣姐姐早晨。
3: 早晨，
4: 6:05的早上，13度，比昨天低高2度、啊、我觉得那些温度真的 very good。
3: 是啊，是啊，舒服啊。
4: 落雨啦，昨晚我们揸车出来就有雨水啦，
3: 有一段路很大添、
4: 我又不觉得，
3: 因为你的方向不同嘛。
4: 是是、我们通常都是相反方向。
3: 我们相反方向是啊。
4: 咁就路面上就比较湿滑啦。咁已经听到啦，是1号公路夹住个 Glady Way 嗰边呢，已经发生咗交通意外啦。
3: 好早啊。
4: 是啊，如果你睇到我哋嗰个交通消息呢，嗰边呢已经係有个长长嘅车龙出现咗啦。
3: 因为呢朝头早呢啲人唔諗住係啊咁少车啦，唔諗住会有事故㗎嘛，咪就会系呢啲咁一刹那嘅疏忽，就作酿成一次事故。
4: 再加上呢，唔知係咪早起身得滞啊，即係个人嘅精神未集中啊。
3: 佢其实两个钟头前亦都係有呢个 Alex Fraser 桥呢，又係有事故㗎。搞到有个坏车，有啲坏车阻住啊，咁样咯。
4: 我有个感觉咧，就系、是、我哋一号公路嗰个设计咧，喺某几个路段咧系好麻烦嘅，
3: 死穴嚟嘅。
4: 架 Glady Way
3: 啦，系啊系啊 ，Kensington 啦，系啊，成日煲我哋，
4: 成日都话嗰度咧系交通黑点。
3: 系咧。
4: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揸的话呢，它又不是的、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对开双方向都有一条最左边的 HOV 线的嘛。右边有3条线的。
3: Yeah。
4: 那你除了你那条 HOV 线， 你仲有最开一条线，中间一条线，仲有埋线
5: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照理咧就应该系好即系好阔落嘅，但系依然去到个 Gladi Way， 无论你系向东行向西行咧，睇你边个方向嘅啫，边个时间嘅啫。翻工嘅时候多数西行嘅。
5: 哦。
4: 我哋嗰部交通咧，朝头早咧西行嘅方向咧，多数有阵时候咧就喺Gladi Way嗰个路口嗰度出事。
5: 系系系。
4: 东行嘅方向咧，多数放工时间嘅。
5: 明白。
4: 我放亲即系晏昼一做新节目咧，我一睇到嗰个交通嘅情况咧，我就头都痕埋嘅。
5: 因为咧，佢好多时Gladi Way 系一个出口嚟噶嘛。是不是因为它
4: cut
5: 几条线呢？
4: 有入有出
5: 的，是不
4: 是？Gladi Way有入有出的，
5: 所以它cut几条线，可能哎呀一个不留神呢很难转。你不要说一号公路那么重要，你一落屋桥呢就可以去 No. 3 Garden City 这样，第二个出口是 No. 4 的 No. 4那里也是难出的，因为那车嘘声过来呢，你再远一点就出 Shell 的了，
4: 是
5: 不是？真的很害怕的，真的。
4: 再不是就直去到
5: Stephen 的，是啊，很远的，真的是死火了。有时要出 No. 4呢，唉，没了没了，行出 No. 3容易很多，你知不知道？嘘声转右就是那里说 Merge 过来，啲人唔睇噶，仲有时啲人车速咧，譬如话我唔系喺屋桥，我系另外嗰个方向，即系另外嗰个位嗰啲咧，佢一啲人屋桥冲落嚟啊，一转啊灯又唔打。又以前嗱，我谂大概有八九年前咧，成日有个警察喺嗰度噶，而家就唔见啦，少见咗啦。
4: 嗱，基本上咧呢啲全部都系讲紧揸车嘅时候嗰种嘅警觉性。
5: 系啊，
4: 咁我觉得真系市府需要喺呢度考虑下，究竟系咪需要？
5: 真系唔知点搞啊！
4: 即系加阔咗嗰条。那條即係出路啊！咁你等啲人咧慢車嗰啲就企喺最右邊嗰條線，唔好阻住左邊兩條線。嗱，你話 HOV 線咩？條橋上邊冇 HOV 線噶嘛？
5: 哦，
4: 呢個橋上邊我永遠冇 HOV 線，除咗 Alex Fraser 橋啲闊啲，
5: 係
4: 有啫，其他嗰啲冇噶。
5: 係嘛？唔知有冇留意啊？
4: 冇你特你 Nike 橋冇啦。
5: 冇嗰啲冇咧，係呢一定冇。
4: 橋
5: 起得嗰兩條 H 乜鬼 OV 啊，阻住曬。
4: 同埋你Queensboro 橋又冇啦。
5: Other Lane 有一條啊
4: ，Other Lane
5: 一出之前咧，咪去機場啊，跟住咪有人抄牌嘅，警察成日抄牌捉人咧，
4: 係
5: 嗰度 Other Lane 咯，即係上 Other Lane 橋之前。
4: 嗰度有 HOV 線，嗰個喺 Granville 上嘅啫。
5: 係
4: Grand 即係落街 Granville，
5: 即係機場嗰邊啊，喺 Richmond 去 Vancouver 咧。如果你係上 Other Lane 橋之前咧，即係喺嗰個嗰度咧，佢有個 Merge 機場，中間咪有啲人偷雞，成日都咁樣行嘅嗰度啊，係啊，成日俾人捉嗰啲人。
4: 啊，總言之，我覺得咧嗱，而家因為揸車嘅人多。
5: 系啊，
4: 呢个咧无可否认。咁再加上咧，有部分嘅驾驶人士咧，的确系揸车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好唔愿意嘅，但系迫于无奈之下都要揸。嗰啲就最惨嘅。
5: 嗰啲 Sunday driver 咧，平时可能唔出动，突然之间焗住要出动咧，即系星期日去啊买餸啦，买咗星期餸嗰啲咧好多嘅。
4: 嗰啲就唔止系 Sunday 啦，嗰啲系 holiday 噶啦。
5: 系啊
4: ，holiday driver 噶啦。
5: Sunday day 仲要落雨唔敢揸。
4: 系啦系啦。咁总言之咧，我觉得揸车嘅朋友咧，如果你自己唔系好夠膽咧，你一係就唔好揸出去咯，喺翻自己嗰個區裏邊，自己小區裡
5: 面。其實而家咧，譬如你哋嘅隔離鄰舍啊，我哋嘅樓上樓下咧，啲細路哥開始大啊。以前一家人就得可能兩部車，而家可能三部四部車，只會越嚟越多啫。啲車喺條路度，你明唔明啊？
4: 係啊，
5: 係咪啊？啲細路哥大曬啦嘛，咁佢又嚇到你咧，啱啱開始 M 牌咯，跟住而家仲話咧唔使考兩次喎，你仲驚，你知唔知啊？
4: 係啊係啊，
5: 所以就而家唉。
4: 咁啊，
5: 而家係
4: 啊，
5: 真係大家。
4: 誒，總言之咧，而家揸車嘅人咧係多咗，但
5: 係
4: 我哋嘅路面咧，就係冇話到跟住人口嘅增長咧嚟到去
5: 整闊啲，
4: 特別改良過。
5: 唔係咧，
4: 佢有啲路改得好，但係咧有啲咧就真係仲係咧就睇落去你咧噏都心都噏埋嘅。
5: 你成嗰啲單車徑越嚟越多咧，啲路越嚟越窄咧，黐住隔離嘅有時揸到。
4: 你講起呢樣嘢咧，大家如果有留意早兩日嘅新聞咧。那條叫做 Granville 橋呢、Granville 橋最近發生了一宗嚴重的車禍，就是 Granville 橋上面以前有一些叫做 Concrete 的 Divider 的，
5: 是啊，沒錯，
4: 那個 Concrete Divider 呢就是現在沒有了、但之前呢他說有那個意外發生的呢，就有一輛拖車呢、就逆方向、那個向南的車佢就向北逆方向咧，就結果撞爛咗，即係同一部對頭車個避唔切撞，咁啊造成有幾個人，有成六個人受咗重傷。
5: 陰公！
4: 咁而家警方喺度調查緊，點解呢一部嘅即係拖車咧係會逆線行咁遠路啊？
5: 哦！
4: 咁而家 Granville 橋咧考慮緊，因為 Granville 橋係冇咗嗰條冇咗個 concrete 嗰個 divider 咧，咁而家考慮緊係咪需要 再整翻。
5: 整翻佢。
4: 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即系等于你而家事件都发生咗，你要再调查嘅时候，而家阿市长
5: 听
4: 先就话要等呢个调查完之后。即係嗰個結果先至再決定點樣行下步，
5: 因為好多時咧落雨咧，啲行車線又唔清楚咯。尤其是你知唔知邊度啊 ？Garden City，去到 Sea Island 咧，咪轉左咧有個轉左位嘅，去到譬如話嗰、那個Sexsmith 啊嗰啲路段咧，有一個轉左咧係轉到好遠先轉左嘅。你明唔明啊？佢你知佢出向機場方向咧，咁轉上去機場嗰度咧。好多人驚啊！嗰度啲人成日向咗埋嚟對住我前邊，哇！我哋做咩？我跟住 boot 佢咯。好多人驚噶，好多時都係啊。
4: 係啊，咁嗰個真係好危險。
5: 係啊，
4: 有啲人如果唔熟路嗰啲真係好危險。
5: 冇錯。
4: 咁就呢樣嘢，我覺得尤其是落雨天嚟啦，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啲揸車嘅時候咧，睇清楚狀況。如果唔係好熟咧，就係記住，千祈唔好。如果你揾路嗰啲朋友咧，你千祈唔好咧行到某啲街道，突然間拖慢曬你。
5: 係啦，突然之間 break 好得人驚
4: 啊！你 break 都唔緊要，但係你唔好拖得太慢啊。
5: 嗯。
4: 因為你 break 咗之後，人後邊會知道啊嘛。
5: 嗯。
4: 但係你拖得慢咧，人哋講唔知嘅話咧，
5: 仲
4: 冚上嚟㗎。
5: 你知唔知啊？好多時咧，專業嘅駕駛啲老師啦嚇，駕駛導師咧，就會請啲學神咧，就去一啲偏僻啲嘅路㗎嘛。OK。但係有啲人係自己教翻屋自己啲仔女，或者啲朋友啲仔女嘛，佢哋就唔係咁熟路啊嘛。在个大街道咧左鬼住晒，你明唔明啊？当你有翻唔上即系信心，你先出大街啦。啲师傅就唔会嘅，好好嘅，佢永远去啲小路嗰度咧，喺住宅区啊，兜嚟转圈泊位。嗰啲有啲自己教翻嗰啲咧，就唔系咁有经验咧，可能啲路咧，哇！我琴日跟住一架 L 同埋 N 啊，喂，我行快啲啦，后边嗰只 boot 我，以为我做乜？我心谂唔关我事啊，我摆个好大嘅手势，唔关我事啊，系前边啊，咁后屘佢都咪就系咯，几冤枉啊！真系
4: 冤枉咗我哋啊，欧荣欣姐姐，我
5: 唔紧要，我 OK 嘅，我耐性教。
4: 下次打电话俾我哋啊，
5: 唔该帮我 block block 啲人，
4: 我哋帮你留住佢。
5: 算罢啦 ，it's OK， 只不过系大家要留意小心咯。讲个天气先啦。
2: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嘅6:13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70%嘅。日出时间咧系7:00啊。
5: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0度，今晚比较冻，而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7:09。
4: 听日星期四预测降雨量有1-3毫米，而黄昏时间会增加到去5毫米的降雨量，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只有16度，落雨机会90%。
5: 星期四是盈月啦，落雨。星期五正日又落雨，仲劲添，系5-10毫米的降雨量。到星期六咧。追月啦，有骤雨。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中秋节正日咧就最高得个13度嘅啫，比较冻。但系去到星期六日周末咧，会升翻上去最高16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3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5: 7:15，91号公路即系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咧，北端有架车坏咗，停咗喺左边嘅中间线，系 Left Centre Lane。咁你预咗咧 ，Richmond Delta New West 嘅朋友都非常挤塞，哇！嗰张相 send 过嚟咧，系好多车塞住喺度啊。咁而较早前咧喺91号公路嘅南行方向咧，嗱而家就系北行啦。咁头先南行嗰架车又移咗啦，咁啊嗰个坏车，点不知而家到北行方向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好啦，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啊，嗱，真系老实讲句，系咪我哋已经讲紧啦？究竟省府会唔会有个 snap election 啦？而家真系出咗嚟啦，琴日终于出嚟啦。我哋嘅省长啊，尹大伟，琴日就正式宣布咗啦。
5: 系
4: 佢宣布之前咧，我哋嗰个新闻部咧就一路有睇住佢咧，点样去总那个总督府啊，同阿总督咧就系、是、申请啊。原来佢哋嗰啲唔可以就咁话啊，我要 call election 咧，我就咁 call
5: 嘅。系啊系啊，
4: 佢要同呢个总督咧。即系嚟到去做一个嘅申请，咁就等个总督咧就要宣布将呢个省议会咧解散，咁佢先至可以对外宣布话我哋而家要几时几日咧就系、是、省选啦咁样样。
5: 呢、這个正常程序啦，你个特朗普咩话行政命令即刻出系咪先？唔系咁噶嘛，我哋。
4: 咁啊、大家都知啦，今次而家我哋十月十七号有个市选噶嘛。
5: 啱啊。
4: 咁你而家个省选又搞埋一堆，变咗两个选上喺度，大家打紧交，
5: 好乱啊！
4: 嗱，有个情况，琴日我哋晏昼嗰个嘅时事风云都有讲到啦，即系打紧交噶啦，依家开始系咪？咁而家琴日我听到个省政府阿尹大伟咧，佢就解释俾大家听，点解佢今次要即系要咁快脆咧？两年啫嘛，都未曾佢个 full term， 佢就话我要有个大选啦咁样样。咁佢咧就用咗特朗普咧作為佢嘅
5: 藉口
4: 啊！咁佢有咁啊，最得意咧，我聽到有啲評論員咧就話：，省政府啊，尹大偉琴日喺度講個理由話要大選，講到佢自己好似救火員咁。哇！呢度有個火頭，我哋又要滅佢。特朗普又搞咗好多火頭，我哋要滅佢。
5: 係
4: 啊！咁而家咧，我哋要將呢個火頭係由呢、這個特朗普咧撩起咗咧，我哋要冚熄佢。咁嗰個評論員話。我都不知道想讲什么，讲到好像自己是消防员。
5: 是不过呢我觉得他今次、好像问了一些，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要选举呢很多人都要去筹款，是不是筹款呢、
4: 是
5: 啊、譬如说 我要参选、
4: 啊、
5: 我都要筹款的嘛、
4: 啊啊啊、
5: 哇你现在你不是着数晒，你现在是执政党，样的资源在你那里，是不、
4: 啊、
5: 是,、
4: 啊 是, 啊
5: 是,
4: 啊是啊、
5: 我觉得有少少不是那么公平、啊、你那么急 call。
4: 现在呢他这样一说要做省选
5: 了，
4: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省选是要钱的，
5: 是咯、啊、就是咯、
4: 啊、现在你刚才所讲的 election BC 呢就话啦，喂，我而家搞紧咧就市选、
5: 啊，
4: 你突然间话我要搞个省选，
5: 咁点？
4: 我要申请啊，
5: 系啊系啊，
4: 申请呢个预算咧，去申请多五千万啦，$50 million。
5: 哇，咁多啊！
4: 喂，搞一个省选唔系钱少噶，
5: 咪系咯？
4: 你要请一班义工啦，你有好多嘅印嘅材料啦。咁你嗰啲省即系所谓竞选嗰啲议员本身佢哋又有一个经费啦。
5: 嗯
4: 喂，咁點搞啊？原來我哋計個條數咧 ，BC 省每一個人咧，佢哋嗰個嘅即係省民嚟計幾多錢一個人係去做一個投票嘅？
5: 係，
4: 佢有個本錢計喺度嘅，唔知講緊就十幾廿蚊嘅。
5: 哇，做梗係要去啦，係咪？個個人加加埋埋就好多蚊噶啦，係咪
4: 先？你屋企有三個。撇开那个未有资格，
5: 系啊，
4: 有两个，嗰个四十几蚊，
5: 冇几廿蚊噶啦，冇咗，
4: 冇咗几廿蚊啊！你一家人里边系有五六口嗰啲，几嚿水咁攞出嚟噶，
5: 系噶，
4: 当然唔喺你个袋，但系喺我哋个税嗰度攞出嚟，
5: 咁即系间接都系我哋个袋啦，系咪先？不过咧，我觉得佢今次有闯绰啲咯。啱先認識咗市選嗰班人咧，而家又要去睇下即係到時省選又邊位啊，投邊個咁樣，係好撈教我覺得。
4: 咁而家咧，佢咁樣整咗個臨時嘅省選啦。咁話到要做嘅時候咧，就影響到有一大批嘅，好可能冇預計你會有省選嘅人咧出埠。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係咪？咁你一出咗埠，你省嘅投票嘅人數咧就會少咗呢一班人噶啦。
5: 你諗下，十月十七號就市選，啊好啦，我十月二十號、十月廿一號我先。我又出埠啦，投完票
4: 嚇，
5: 即係嗰啲係有責任感嘅公民啦嚇，啲加拿大公民，咁啊死火啦，咁你點搞啊？你預先投票又做唔切喎，我走之前係咪先？咁啊點搞？
4: 嗱，唔知佢而家個預先投票咧，佢可以俾你點advance？通常advance嗰啲都係一個禮拜前嘅啫，
5: 係
4: 嘛？
5: 咪咯。
4: 咁而家人哋已經計劃好曬噶啦，你即係將人哋啊翹起曬，咁搞到咧今次呢一個嘅 BC 省裏邊咧，就真係呢個政壇上面嗰種嘅即係立立亂啦，就好麻煩。
5: 你講得啱啊！一樣嘢咧，就係啲人咧等住暑假唔同人哋逼咧，十月份啊九月尾去旅行嘅好多都係，你明唔明啊？即係變咗天氣又冇咁熱咧，可能即係有班人係去咗旅行啊，或者做公幹啊 ，whatever 咧咁樣，少咗好多人投票，硬係唔知會唔會？
4: 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需要大家留意啦。不過講起投票咧，我哋唔好講省選字啊，市選咧就已經有一啲嘅投票。 票咧就 send 咗出嚟嗰啲投票卡啦，
5: 係係係，
4: 俾嗰啲投票嘅人士屋企人收到嘅。嗱，我屋企都收到，
5: 係係係。
4: 咁啊，有啲咧你會見到有張信封裏邊咧係有幾個名嘅，你同一間屋裏有幾個名嘅，唔緊要嘅，因為佢有一個每一個名裏邊都有一張嘅呢啲 voter 卡，有啲就可能得一個名嘅啫。咁呢張 voter 卡上邊咧。有埋中英其他個國家語言嘅，
5: 幾好啊！
4: 喺度嘅，
5: 係咯。
4: 咁亦都話俾你聽咧，佢可以有點樣提早 advance vote， 亦都可以用啲用呢個郵寄方式。
5: 係
4: 啊，咁佢話咧，十月五號之前嘅中午之前，你可以咧就用郵寄嘅方式寄出去嘅。咁亦都有一啲嘅預先投票站，預先投票咧就係3號、7號、10號、13號，8點到下晝8點。
5: 其實好好噶啦，已經
4: 好好啊！咁佢咧就亦都話俾你聽，你住喺邊一區，你嗰個預先投票站咧係有幾個地區俾你揀。
5: 係、好啊，我揾日天氣好啲去，唔好落雨濕濕咁樣去。
4: 咁總之有4日俾你啦，3號、7號、10號、13號。
5: 好嘅，3號、10號、7號。
4: 係啦，咁你中意幾時都得啦。咁如果正式嗰日投票日咧，咁佢有個佢有一個投票站俾你嘅喎，你係要正式嗰日先去得嘅啫。
5: 知道。
4: 你而家去未必開嘅喎。
5: 係啊係啊，你要睇清楚張卡咧，話預先投票喺邊度喎。
4: 冇錯啦，佢就係朝早8點到下到晚間8點。
5: 好啊好。好啊好啊，
4: 所以咧呢一張嘅投票卡咧，係上邊有閣下嘅大名嘅，有個地址喺度嘅。咁另外咧，佢就話俾你聽，入邊要選乜嘢嘅，你選一個市長，
5: 一個市長好啦，咪係人都剔啊，咁啊分薄曬啲票。
4: 講緊温哥華，
5: 分薄曬啲票。
4: 我唔知列治文啦。
5: 哦，
4: 咁啊，你攞張列治文出嚟睇睇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4: 一個市長嘅温哥華，有10個市議員，有7個公員局。9個學務委，
5: 哇！
4: 仲有咧就問你一啲所謂叫做 capital plan question，即係話佢有一啲嘅公共設施係要要去進行嘅，佢會有一系列嘅問題咧，你答嘅。
5: 咁好噶？
4: 係啊！
5: 哇，咁好嘅，徵徵詢民意噶。
4: 係啊。
5: 哦。
4: 我哋温哥華係好民主噶嘛，
5: 講好，到時睇下點啦。
8: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9: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點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6點25分了，星期五正正是中秋啦，咁中国咧就系有紧接住一个11假期。
5: 系啊，我都讲呢样嘢系啊。
4: 咁全国嘅口岸咧预料会迎嚟咧出入境嘅高峰啦。咁国家嘅移民管理局咧就已经预测啦，吓未到即系预测啦。单日最高嘅通关量咧或者会突破咗240万人次。
5: 系啊，真系每人捐1蚊俾你，你都发达。
4: 系啦，冇错。
5: 粤港澳咧三地将会举办彩灯会啦、烟花汇演啦、演唱会啦，好多大型活动。哇，回乡探亲啊！跨境旅游啊，多到不得了。我想到时嗰个港珠澳大桥啊，塞车塞到你傻啊，
4: 爆晒灯啦。根据预测咧，今年嘅中秋节假期日啊，嗰个嘅日均嘅出入境旅客将会去到225万人次，跟住10月1日嘅假期日均咧就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嘅。 出入境啊，个客流量咧个高峰啊，主要集中咗喺星期五，即系廿五号嗰日啦。咁啊，下个星期日嘅九月二十七号，同埋下个星期四嘅十月一号同埋十月四号嘅。
5: 哇，吓都吓到咧！每日啊，佢话将会到时单日通关系240万人次。哇，一日有240万，哇，你真系攞命！喂，啲人咧，其实个海关要查得紧啲嘅，你知啲人走私飞啊，贩毒啊，多多人
4: 你放心，
5: 如果涌下，
4: 一定开晒所有嘅关卡。check 到实一实噶啦，
5: 咪就系
4: 咯。咁啊，假期嘅期间咧，大型嘅空港嘅口岸咧，出入境旅客预计咧将会稳步增长嘅。预期喺上海嘅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嘅仲有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哇！呢啲大机场一定系通关人数分别系听住
5: 哦，10.5万、
4: 5万5、5万4、2万、
5: 18000、
4: 18000，
5: 系咯。
4: 十一假期咧，
5: 吓死人啊！107,000、55,000、5万5、21000、18000、17000，最少都17000啦，真系万。
4: 最少都17000，万七咁多人啊，
5: 真系犀利。
4: 咁啊冇计嘅，呢啲嘢唯有佢哋个交通管理局要尽下力啦。
5: 净系睇嗰啲 number， 你都脚软啊，系咪啊？
4: 唉，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喺江西省嘅萍乡市卢溪县啊万隆山乡，哇！如果写地址都唔知点啊，个顺丰点写？
5: 好长啊！机器瓜劲啊！真系
4: 下村，
5: 仲要下村，
4: 有一条嗰啲有呢个电线杆嘅呢样啊，上边安装咗84个闭路电视镜头。
5: 哇！咩事啊？嗰、那个乡好多人偷牛啊，嗰度吓，搞啲咁嘅嘢。佢话嗰啲干部咧就话：哎呀，除咗一个镜头之外咧，其余都系坏嘅。即系有咁多个都系坏，得一个系 work 嘅，即系吓人啊！咪搞错啊！86个、84个镜头咁劲嘅，咁多
4: 剩低嗰啲都系只不过我嚟做装饰嘅啫，
5: 咁都得嘅。嗰条叫做装饰杆啊，
4: 系啦，冇错啦。咁佢咧就当地咧将会设立一个标。設立一個標識牌，講明以免遊客誤會。
5: 咩嚟嘅？佢打卡點嚟㗎？佢話係嗱，不過你唔好話佢哋話而家咧喺中國啊，或者香港、澳門咧，其實都有好多閉路電視。佢而家有啲人跌錢都唔敢執㗎，叫人哋跌錢你唔敢執㗎。佢啲鏡頭高清度啊，陣間捉到你㗎啦。佢話，所以好安全。好安全。
4: 英國嗰啲街道咧，
5: 係啊，
4: 全部都有曬天。
5: 我唔 mind 啊，我又唔係要犯事，最好係看住我翻屋企，保護我翻酒店，咁幾 happy 佢得。
4: 啊，咁后生一族咧，而家中意同啲人工智能
5: AI 系，
4: 咁啊大件事啦。随住人工智能咧普及咗咧，你即系越嚟越多人咧啱入职场嗰啲后生一族，将 AI 当成倾诉对象。
5: 点样倾啊？喂，咁啊一定唔会驳你嘴啦，咁啊死火，即系话咧唔会有嗌交啦，
4: 系啦，
5: 全部都顺住你意啦，
4: 冇错啦。咁而家 AI 又系低成本，嗰啲心理导师就话啦，如果咁样嘅情况咧，佢将呢一班嗰啲后生一族嗰啲情绪咧，向住个 AI 嚟到讲出口嘅话咧，咁你长期咁样去倾嘅话，影响到佢人与人之间真真正正嗰种嘅沟通。
5: 系啊，即系我同你会嗌交噶嘛，但系 AI 乜都话好啊，系啊，唔啱啊，咁样
4: 吓。就住你嚟
5: 讲。系啊，就住你咁咪死火啦。
4: 咁所以而家呢件事件咧，我谂喺中国里边咧，分分钟可能会有啲咁嘅例咧立出嚟啊。
5: 都几麻烦
4: 咯。唔可以全部用晒 AI 做嘢啦。
5: 系啊，千祈唔好制啊！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秋分经已到嚟，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为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都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列治文 Bridgeport 工业区星期二晏昼发生一宗火警，案发在晏昼4:40左右。消防接报表示，在 River Drive 8900号路段一栋两层高的商业用建筑物发生火灾。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候，建筑物的二楼冒出浓烟及火焰。由于二楼部分倒冧，消防员只能从外部进行灭火工作。现场合共出动8辆消防车和23名消防员灌救。

0: 报在7月发信，说他由于涉及暴力案件拒绝接受他的申请。另一名涉及理大暴动案的人士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后申请 BNO 签证，因为同一理由被拒，两人形容感觉被英国政府背弃。他们的代表律师提出两人是争取公义和民主而干犯罪行，但是不获接纳。英国内政部回应说难以判断相关主张的真确性，强调当局坚持支持及欢迎香港人，并全力落实 BNO 签证安排。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早有骤雨，下午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70%，日出时间7:正。
4: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09。
3: 听日星期四预测降雨量有1至3毫米，而黄昏时分咧个雨量会增加到去5毫米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嘅，比今日较低啲添，落雨机会90%。
4: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五啊得13度最高，但去到星期六日咧就升翻上去最高16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就9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3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6:34，非常之好啊！头先报道咧，91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北行嗰架车咧，移走咗啦。咁头先塞落嗰啲车龙咧，而家慢慢就疏导翻嘅。咁而喺其他嘅桥梁方面咧，暂时时间尚早，未有任何嘅事故，小心小心。
2: 财经消息。
4: 6:3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9.12，报27,184.99。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0.69，报51,702点。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49，报7,756.15。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10.01，报36,125.6。
4: 黄金下跌59.8，每安士报美金4,304.2。
3: 白银下跌1.79，每安士报美金65.26。
4: 原油上升0.68，每桶报美金91.21。
3: 比特币下跌806.07，每比特币报美金85,530。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63，报24,834.1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43，报4,127.45。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3.31，报2,643.08。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2.025，
3: 一加元对台币22.545，对港元5.583，对人民币4.76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6，无线的恋爱综艺节目啊，女神配对计划二直播啊，非常之热播正值。咁啊，上季就做咗咧，就系叶倩文 Sophie 啦，同埋曾展望 GM 啦。咁啊，两人爱得高调啦，爱情名利两丰收啦噃。
3: 咁啊，喺拍拖一周年之际啦，咁啊，叶倩文啦，阿 Sophie 即系上载咗庆祝纪念小做啲相片嘅时候咧，只就见到啊曾展望只手离奇咁冇一齐晒合照噃。
4: 啊，男方又潜水零表示。你知啦，啲網民即刻咧好留意啦，八八卦卦
3: 花生戰嚟啦，
4: 嚟啦嚟啦嚟啦，咁就話哎呀呀呀 是不是呢他们两个感情有状

0: 情况咧，唉，激到咧叶倩文咧，即系 Sophie， 而家成日讲叶林子祥，唔系林子祥嗰个叶倩文啊，各位，系啊 ，Sophie 啊，就即刻咧好嬲咯，嗱，嚟一个键盘大战啊！
1: 冇错，咁啊，上一季嘅女神配对计划咧，最大得益就系头先你讲过，就系叶倩文同埋曾展望嘅，爱情得宜之余咧，哇，喺佢哋更加疯狂情侣档喺度接 job 啦，就拍住上吸金，咁啊，连旧年啊港姐决赛咧都由佢哋担任司仪，足证 CP 威力啦，
0: 咪系咯，咁其实咧，佢哋喺最近都自己分开啊，佢哋叫做单飞接工作啊。咁而咧喺就话阿曾展望咧对女朋友的感情咧就冇起初咁炽热咯。咁啊阿叶倩文咧之前就话想有意咧系雪轮啊，而家好多明星都咁做啦。咁曾展望就话未系时候咁样
1: 喎。我哋好有倾过呢类话题嘅，嗱老老实实讲啦，养一个小朋友啊系好大嘅责任噶，要喺各方面咧都要稳定啲先。
0: 咁啊 ，Sophie 啊，年届33岁。咁啊，女比男啊大啲嘅，曾展望啊细啲嘅，细佢5年嘅，吓咁咯吓，即系未到30岁嘅啫，曾展望20几岁嘅咋？
1: 咁会唔会由浓情啊转淡咧？
0: 所以啲人咪讲紧佢哋两个啦，系咁有新闻。咁啊，佢哋前日拍拖1周年纪念啦。咁啊 ，Sophie 就喺社交网度咧系上载晚餐照，咁佢一个好有情调嘅餐厅度享受呢个佳肴美酒啦，摆住蛋糕嘅碟上边仲写住 Happy Anniversary 啊。
1: 当晚咧，佢就住黑色入薄裙配精致嘅妆容，非常隆重其事。咁啊，但系咧，佢又冇放上合照到噃，
0: 只系有曾展望嘅一对手出镜。喂，系咪曾展望都唔知喎？啲人讲 One year down, more to go。佢希望有很多很多很多年咁样。
1: 咁仲 hashtag 咧就纪念这刻，一年比一年更好。
0: 网民送上祝福之余咧，亦都有啲人话：，哈哈，睇得出呢段关系咧，女方比男方系更爱嘅。
1: 喂，咁佢大概5年喎，
0: 梗系紧张啲啦，系咪先啊？
1: 系咁啊，叶倩文嘅心情同埋阿曾展望嗰种嘅冷淡咧，就形成一个强烈嘅对比啦。咁啊，曾展望咧，至到而家嚟为止，都未曾喺个网上边作出任何嘅表示噃。
0: 其实今次真系益咗佢噶，阿叶倩文咧拍戏咧，即系成日做埋晒啲好闲角嘅咧。咁根本上佢拍戏都冇乜边一两套系代表作，唔好话女一、女二、女三都未到佢，但系今次呢个女神配对咧，居然系可以咁样出风头咯。
1: 系啦，咁啊，老实讲，咁啊，同佢哋咧两个过往喐下就话放闪晒恩爱嗰啲举动咧，直情系唔同晒噶话。
0: 所以啲人咪质疑佢哋感情状况咯，啲网民咪即系问：喂，点解你 anniversary 得独照冇合照噶？咁啊，叶倩文火嚟埋亲自咧系出面反击啦。
1: 唉，真系。如果你哋咁样觉得系已经好荒谬嘅，咁我讲样嘢再荒谬啲嘅俾你哋听啦。
0: 一个陌生人好关心人哋点样庆祝嗰啲 post 同埋 post 啲咩相啊，咁样。
1: 咪系咯，好霸气啊佢。咁啊之后有网民就话：，喂，佢爱自己多过爱你，佢根本就唔会同你结婚生仔噃，时间又唔留人噃，唔该你考虑下趁早灰啦。
0: 可能真系关心咁样讲咧，提点。
1: 系啦系啦，有啲人属于objective 即系嗰个。旁观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似乎越嚟越嬲喎，唔知系咪
1: 越谂越
0: 讲中要害咧？唔知系咪吓？
1: 系可能。
0: 咁跟住就话哇，即刻出 post 咧，系追击呢个网友，触发一轮咧系键盘骂战啦。咁佢话对于网络上嗰啲没有边界感嘅键盘法官咧，我只系想讲一句，我做善事多过你赞人咯，咁样。
1: 跟住又留言噃。冇错啊，所以咧从来都冇谂住去讨好所有人噶，我只要专注做自己，就自然会吸引到同道噶啦噃。
0: 咁有啲网民话佢喂态度咁差噶，建议佢不如将个账号改为 private 啦，你 post 乜鬼啊？
1: 私有啦，不如
0: 系咯系咯。
1: 咁有啲网民而家爆料啊，话昔日高调放闪嘅 GM 啊，即系曾展望咧，近日似乎判若两人噃，唉，仲话好落力咁嚟到批评佢，眼神无光啊。
0: 有人认为两个人公开恋情之后咧，既要高调放闪啦，又要配合工作去卖 CP。喂，久而久之，将感情变成工作一部分，好似话最近放工啦，咁样做完啦，咁样即系。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会唔会受到工作同埋感情压力影响咧？啊，直言话两个人嘅步伐同埋佢嘅人生规划，似乎都唔系行到一致嘅决定噃。
0: 喂，得28岁就曾展望，点样同你结婚生仔啊？讲真，咁后生系咪啊？今时今日，好多男仔都系30、40岁先生仔噶啦，
1: 即系姐弟恋咧，5岁咧又唔系话真系太过 即係誇張，
0: 又唔算好誇張，
1: 誇張只不過即係喺外界有一啲嘅睇法啫。
0: 但係仲要個女仔係容即係女士們，即係好老實講係易老過男士噶嘛，男士襟老啲。到到你哋五廿三、六廿三嘅時候，咁佢仲係五廿幾、四廿幾、五廿幾，就爭好遠噶啦個樣。
1: 即係如果大家佢一去到四十歲，佢你已經四十五歲咯。
0: 係咯，
1: 即係嗰個嘅情況咧，自不然會有啲影響咧。
0: 仲要你係藝人，啲人喺度評頭品足你，你明唔明啊？咁即係其實都幾大壓力。
1: 唉，總言之，看看他們的發展如何啦，啊，不過他們不敢說又沒有人認識他們的，
0: 是啊，
1: 這樣說
0: 的，喂，你沒得見報的嘛，是不是，你不見報，是不是，
1: 所以這件事 很矛盾的，
0: 是的，
1: 又想讓人知道，又炸，又不想人家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0: 又跟著又被人家爺爺他們改 private 啦，私人啦，沒被人看啦，
1: 好啦，咁另外一個藝人啊，關嘉敏啊，卡文咧，琴日又出席活動噃，咁佢大爆咧，佢喺新疆旅行咧，兩度有豔遇啊，一個咧就係喺新疆嘅手信嘅店鋪王入邊，另一個咧就喺內地經營一個連鎖式嘅酒店嘅老闆。
0: 哦，連鎖式酒店老闆，咁我揀酒店老闆咧，手信王食到你肥啊，酒店緊要啲。
1: 我諗手信店鋪王好啲，第日即係有啲手信送俾朋友都唔使錢啊。
0: 喂，咁你開得酒店咪大把錢買手信啦，係咪啊？
1: 酒店嗰啲，
0: 我招呼啲 friend 去住，唔好过俾手信系咪啊？如果咁讲系咪啊？
1: 唔知呢啲系咪点连锁式嘅酒店系咩意思啊？
0: 可能无雕嘅，
1: 系咪？
0: 唔系五星级噶，
1: 唔系噶。喺台湾咧，酒店咧，其实即系嗰啲
0: 饮酒啊，居酒屋啊，系咪啊？
1: 唔系嗰啲陪酒嘅场所嚟噶。
0: 系啊，
1: 讲去酒店就讲。
0: 哦，我以为 hotel 嘅。
1: 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带你去酒店。
0: 喂，台湾啫，呢个系新疆。咁
1: 但系佢哋好多啲風氣咧係有感染嘅。
0: 咁你咪好開心人哋帶你去酒店？
1: 我冇啊，我自己又唔識入去嘅。
0: 哦，
1: 無啦啦你衝入酒店做咩？
0: 哦，咁啊
1: 係，係咪
0: 陪酒店？我唔覺即係有人哇講到夜總會咁啊，即係係咪啊？類似
1: 佢又唔似係夜總會，夜總會通常有歌唱啊，有剩嗰啲。佢嗰啲咧，嗰啲酒店入
0: 齋飲酒，
1: 可能係有啲飲酒啊，同埋有個鋼琴啊，有個鋼琴師唱下歌啊。
0: 咁都唔係唔正經啦。
1: 我冇話佢正經，我冇話佢唔正經啊。
0: 咁你係陪酒嘛？我諗起嗰啲夜王嗰啲㗎啦，黃子華。
1: 可能佢會有一啲嘅即係 single 嘅 ladies 或者男士啊，佢哋可以坐埋嚟傾偈啊，買杯嘢飲。
0: OK。咁你睇你自己，睇你自己道德嘅啫，系咪啊？
1: 通常我都冇咁嘅機會噶啦，亦都冇咁嘅豔遇嘅。
0: 哦，好啊。所以關嘉敏話佢對異地戀不敢抱幻想嘅，感覺好難維繫，除非對方喺香港開分店咧。佢話
1: 咁啊，開一間咧，咁啊叫做Carmen Kwan Hotel。
0: 嗱，hotel 啊，人哋係酒店啊。
1: 咁佢係中文就譯酒店。
0: 係啊，佢話唔好發夢啦，唉，哈哈哈咁樣。
1: 啊，不過咧，當提到女神配對計劃嘅求愛勇者阿黃。家俊啊 ，Matthew 嘅再戰女神二嘅時候
0: 咧，哦，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啊，嗰個人啊，冷氣工程嘅，
1: 係啊，佢即刻收起笑容喎，
0: 係啊，我唔開心啊，我當初被對方真誠打動，但因為太耐冇拍拖，所以要鼓起好大勇氣去了解噶，啊，原來係我自作多情喎，佢話，
1: 咁啊，Matthew 喺節日度喺節目嗰度。暗喺度话你大情大性噃。
0: 哎呀，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啱啱睇到呢个视频，嗰个 Matthew 就话佢再嚟再接就再接再厉啦吓。咁，有五个另外嘅新嘅女神咧喺度。佢话你今次有咩唔同啊？佢话我系一个好中意做运动嘅人，我又中意滑雪。我咧就但系咧我可能今次我唔会拣啲咁大情大性嘅人。佢咁样讲啊，
1: 咁咪即系得罪咗人咯。
0: 所以咧，跟住啲女神就好唔中意佢咯，觉得佢唔尊重啊咁样咯吓。咁即系话系关嘉敏啦，上一次咁样。啊、所以重点咧，佢重点想揾个温柔嘅人啊嘛，我都想揾一个接受到我大情大性嘅人咯。
1: 哦，咁不过关嘉敏仍然好大方，咁嚟到祝福阿 Matthew， 咁啊祝福你啦，揾到你适合嘅一半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啦，艺人啊杨思颖咧近来咧就忙于为几部电影耗到处借票，咁啊，琴日出席一个品牌活动嘅佢咧就坦言啊，哇，虽然好忙碌啊，但系都好享受。
0: 最緊要就同現場觀眾咧係問答環節互動啦，中秋節就嚟到啦，咁啊繼續咧係努力借票。問到喂會唔會同阿男朋友張震朗咧係約會啊咁樣？
1: 人月兩團圓嘅時候咧，咁樣話咧，起初就唔係好想多講，之後就話。我依家咧比較注重兩個侄女，因為細細個個咧我就開始翻幼帶佢哋翻幼稚園，咁啊仲未知乜嘢係中秋啊燈籠啊，咁啊所以諗住帶佢哋咧去買下啲燈籠嘅地方感受下啦。
0: 咁講到張震朗最近拍咧係試真啲哦，你食羊肉同埋羊腦啦嚇，仲係節目。 跟杨思文吓咁大胆咁
1: 样。唉，咁你想唔想拍饮食节目啊？
0: 都想嘅，不过我好多嘢都唔食噶，芫茜啊、西芹啊都唔食噶。啱我嘅，西芹我食，我唔食芫茜。佢话反而咧，如果有得拍旅游节目咧。就可以玩我中意嘅机动游戏啦！哇，极限运动都得。
1: 哇，咁佢都好大胆喎。
0: 喂，咁我迟啲食芫茜啦，要我玩机动游戏，我迟啲食芫茜啊，真系咪？
1: 咁啊，至于同阿杨思颖同样为电影落力宣传嘅陈贞仪咧，就喺社交平台就发功啦噃，分享佢啲靓相，派下啲福利啦。
0: 系啊系啊，梗系要靓靓啦吓，又要零赘肉，总之系性感 pose 啊，尽出啦吓。
1: 内地女星啊，杨幂、李现、杨紫同埋孟子仪咧，咁啊去到近日啊意大利嗰度做乜嘢咧吓？
0: 出席呢个米兰时装
1: 周，出席一个时装活动
0: 喎。系啦。
1: 咁啊，杨幂咧到步之后咧，秒变工作模式啊，敬业啊，直情即刻就奔向嗰啲品牌门市啦。
0: 阿杨紫同埋孟子仪咧，就系出发之前咧喺机场偶遇，哇！即刻翘手一齐行咯。
1: 继女星嘅张静怡同埋吴磊日前出席呢个伦敦时装周之后，哇！乜欧洲呢轮咁多时装
0: 周？好多啊，九月啊嘛，九月尾啊，系啊，好多。
1: 咁啊，啲秋装出嚟啦。
0: 系出啦，
1: 系啦。咁啊，日前咧就陆续都有中国啦、韩国啲明星抵达意大利参与米兰时装周噃。
0: 因为佢哋唔想喺自己地方度买衫撞衫啊嘛，梗要睇啲咩新衫啦。咁啊，内地女星咧，杨紫啊、杨幂啊、孟子义啊，全部都去到现场啊。咁啊，杨幂喺米兰机场咧，因为听到工作人员以意识嘅发音大嗌佢个名咧，忍唔住笑咯。咁样，
1: 佢哋啲意大利点叫咧？
0: 唔知啊。
1: Yummy 啊，咁啊。随后佢即刻变咗工作模式啦，即刻去到品牌门市度睇衫。咁啊，李现啊点咧？
0: 着住灰绿色西装，就搭配一个恤衫咧，就随性咁登场啦。咁啊，杨紫咧就喺完成品牌直播之后咧，就即刻去米兰咯噃。
1: 哇！期间更加喺机场咧巧遇阿孟子义啦，两个人即刻手挽手，
0: 机端唔断，
1: 机端唔断啦。咁啊，韩星阵容啊同样亮眼嘅。昨天就迎来了26岁生日的寿星金宇贞，昨天以黑色的外套、直间的恤衫，同埋即系直条恤衫啦，系咪？同埋松身的牛仔裤啊，现身仁川机场。
0: 哇！总之呢排咧，无论是伦敦啊或者系米兰都好多明星到啦。讲梁朝伟啦，今日早前去敦煌啊，参与一项咧系生态保育活动。
1: 今年咧可以讲系呢项活动咧成立咗嘅10周年啦，亦都系佢25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当地。
0: 期间咧，佢就放咗一个占地1万亩嘅田园啦，喺农夫指导之下，亲手种咗一棵树苗。
1: 咦，嗰棵树苗 mark 住佢系梁朝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过程入边咧，见到佢面露笑容，可以话咧，佢见到佢玩得系相当开心嘅。
0: 系啊，咁佢私底下咧，亦都话。对啲香气咧极度着迷啦吓，佢话屋企都种咗系桂花、白兰花、夜来香呢啲咁嘅花，
1: 好中意啲花，好香嘅。
0: 白兰花好香噶，
1: 以前啲白兰花喺香港我见到咧一撮仔嘅啫，咁通常咧俾啲女士们夹喺个头发度。
0: 嗰啲咪姜花啊？
1: 唔系
0: 姜花，
1: 唔系姜花嚟嘅，嗰啲白兰花嚟。
0: 咁的士司机哥哥摆冷气嗰啲叫咩？
1: 好，
0: 我哋叫姜花喎香港。
1: 嗰啲系啦，但系佢唔系佢嗰啲，佢啲唔系嗰啲，佢自然香气嚟噶，佢唔系摆花，佢直情系白色嘅。嗰時我記得我婆婆係有戴過
0: 白蘭花，
1: 佢嗰啲白蘭花
0: 我未見過，我只係知道香港細個咧坐的士一定有姜花嘅，
1: 唔出奇，
0: 攝喺嗰個冷氣度嘅啲姜花，
1: 唔出奇。咁但係我見到嗰啲以前嗰啲係通常啲係比較上一年紀嘅女士最中意，
0: 哦係啊，係
1: 啊，
0: 即係好似夏威夷咁整個花喺耳仔度咁咯。
1: Very likely 係啦，差唔多
0: 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佢喺夜有啲咁嘅咁靚嘅花咁香嘅花，等於同夜來香咁啊差唔多啦。
0: 嗱，而家成日講夜來香唔係好嘢嚟嘅。嗱，大家留意喎，係一個來字嘅喎，唔係夜香喎，係夜來香係花嚟嘅香嘅嚇，加翻個來字。
1: 多一個字同冇一個字，
0: 爭好遠啊！爭好遠啊！嗱，每次咧花開季節嘅時候，空氣裏邊就哇瀰漫住咧，係屬於氣息咧，能夠係即係令佢放鬆嗰啲花香。而桂花樹咧，亦都係佢嘅心頭好嚟嘅。佢話：
1: 不過佢雖然係愛花，但係佢自己話自己咧係個植物小白啊，即係乜都唔識嘅，根本都唔識得點樣去照顧。咁啊，所以屋企咧特別請咗啲專業人士嚟到打理。
0: 咁而佢趁住今次嘅活動咧，就解鎖啲新技能咧，親手種樹，所以佢就好開心咯，種得。
1: 好啦，校长谭咏麟阿伦咁喺红馆举行嘅演唱会前晚咧，去到第9场啦。咁啊，除咗温拿成员啊钟镇涛、陈友、阿彭健新同埋叶志强之外咧，仲有事后佘诗曼、时弟陈山聪、车婉婉同埋中年好声音歌手赵俊成嘅。
0: 王健民啦、詹士丁丁啦，同埋李金海咧都捧场。当阿伦咧交个麦俾观众献唱嘅时候咧，咁啊佢哋好多人咧都系几个咧都啊系好兴奋咁起身啦，成功一齐唱《爱情陷阱》啊！咁而陈山聪亦都获校长点名合唱，令到现场气氛高涨。
1: 咁啊，另外啦，当阿伦咧唱出《朋友》呢一曲嘅时候咧，就发现啊，温拿嘅队友咧全部到齐支持噃，而且咧即时邀请佢哋上台高唱。
0: 喂，少有阿强都到吓、啊，好少都好少有。咁佢就话咧队友啊白色造型啦，喂，你哋着晒校服嚟啊吓，咁样。
1: 彭健身咧就话以佢嘅首嘅第一首场叫做秋裤嘅名字就回应啦。不如表演甩裤啦，
0: 因为第一场系休条裤啊嘛，松啊，
1: 系啦，
0: 咁佢哋五个咧喺台上度系真系满载温馨啦，咁而且咧就阿伦就更加赞扬已故填词人黎彼得创作咗好多经典歌，咁啊跟住咧就即场演唱黎彼得咧1975年
1: 为
0: 温拿所写嗰首咩玩下啦，
1: 我首好好听噶，
0: 我未听过，
1: 好得意嗰首。就是首歌玩下啦，系嘛？好啦，艺人啊刘佩月咧，咁啊近年演艺事业发展顺顺啦，咁啊除咗拍剧表现亮眼啦，音乐方面咧同样系迎嚟好多商演嘅机会。
0: 音乐方面，你知啦，最紧要就系登下台啊，揾下真银啊嘛，系嘛？咁佢哋亦都系有好多嘅人支持佢嘅，例如实力派歌手苏永康咧，同佢一齐咧去到越南开音乐会
1: 嘅。咁啊，当然两个人献唱两首经典嘅合唱歌嘅《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同埋《来夜方长》
0: 啊，系啊，咁啊默契十足啦，令到气氛啊推至高潮，观众听得非常 happy 啊！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好啦，早上嘅6:14啦。嗱，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啊 CREA 咧表示，今年8月嘅全国嘅住宅成交量咧系按年下跌嘅。咁新一轮嘅经济不利因素咧就逐渐浮现啦，可能会削弱咗咧今年剩翻落嚟嘅时间，以至到2027年嘅楼市复苏嘅势头啊！
0: 咁会唔会真系未跌到最尽咧？就系、是、快啲卖咗佢啦吓！会唔会有啲人咁样谂啊？但有啲人就话：，唉，等下先，唔急。八月份全国住宅成交量咧系得37,504宗嘅啫，如果同2025年嘅8月相比咧，都跌咗6.9%噶。
1: 但系如果你按季节嘅调整计算，成交量咧亦都比今年嘅7月咧都下跌咗0.7%，都唔够一。
0: 嗯
1: ，OK。
0: 咁高級經濟師都講嘢咯喎，
1: 係啊，全國嘅住宅個成交同埋個樓價嘅走勢咧，連續第4个月咧，大致都係維持不變。
0: 咁不過咧，佢就話咧，真真正正出現嘅變化咧，其實唔係淨係樓市嘅，係整體經濟環境，啲油又貴嘛，樣嘢都貴。
1: 加拿大央行近期咧警告通脹嘅風險咧係正在上升嘅，同時咧市場亦都開始質疑啊，近期嗰種嘅經濟增長係咪可以繼續持續保持啊？
0: 咁呢位高級經濟師就講啦，佢對於係按揭借款嘅人嚟講咧，隨住啲債券嗰啲係擘息上升啦，咁而咧今次冇辦法啦，固定按揭利率亦都已經向上啦，你 lock 死咗，恭喜你啦！但至於係浮動利息嘅按揭方面咧，今年之內可能會再次加息，已經唔再係不可想象嗰啲情況。佢話：
1: 咁金融市場咧，甚至乎已經開始反映咧加息嘅可能性嘅。佢認為美國都減咗加咗息啦嘛，美國加息啦嘛，咁佢認為咧呢一轮新的经济逆风预料是会削弱楼市进一步回升的前景的，也很可能影响到2027年的市场动力。
0: 如果他这样说，你是不是应该买了他，等他加息之前买了他 lock 死了按揭呢？你仲等啊？佢到時等佢加息，你咪
1: 你而家按揭啲率 renew 嗰啲全部都上曬啦。
0: 係咯係咯，
1: 你而家變咗上，但係而家問題個經濟效能咧，仲有人睇緊一樣嘢，就係美國嗰個11月嗰個中期選舉。
0: 冇錯。
1: 等緊呢一樣嘅消息。咁八月份呢，加拿大嘅住宅平均成交價呢就68,219元，按年呢就上升咗0.6%㗎，都
0: 佢都唔係跌得好交關嘅。而加拿大嘅房地產協會呢就係用以反映呢，反映咗典型住宅樓價嘅變化，樓價指數呢大概七至八月持平啦，但係按年都有跌3%
1: 㗎。根據本地一間嘅銀行嘅高級經濟師呢，佢就話啦，有歷史嘅標準，但全部讲翻历史嘅啫。咁目前咧，加拿大嘅楼市咧仍然系属于疲弱啊，但系亦都未至于咧完全冇承接力噶噃。佢自己话
0: 嘅。系啊，咁如果啲人真系要焗住买就买噶啦嘛。咁啊，实际情况咧好睇个地区嘅。OK， 咁加拿大最大型嘅楼市咧，包括系安省同埋 BC 省大部分地区，目前仍然落后贵啊嘛。
1: 咁我安省就大啦，佢系讲紧系安省嘅南部，即系多伦多啊呢啲嘅地方跟住系咪？
0: 即系大城市咯。
1: 冇错啦，咁佢形容咧整体嚟讲吓，加拿大嘅楼市咧目前系仍处一个咧非常稳定横行，即系打横行，就是低迷嘅状态。
0: 其实即系唔上唔落。
1: 其实呢个时间买咧，可能会系一个嘅
0: 好时机，
1: 好时机。咁但系你一定有钱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走去做按揭咧，你就要。食得起嗰个高嗰个利率，
0: 俾多少少首期咯，咪会供少啲咯。另一方面咧，八月份嘅新房盘数量咧系按月增加咗3.3%，可能都睇好咗少少嘅，因为咧已经结束咗今年夏季连续3个月下跌啦，啲人热辣辣都唔想睇楼可能。
1: 咁所以大家再回顾一下八月底嘅时候咧， yeah. 全加拿大市场咧大概有接近200,000个住宅单位咧放售，比旧年同期增加咗1.4%。供应量同每年嘅同期长期平均水平咧，大致差唔多。咁其实
0: 即系冇差啫，
1: 冇差啫，
0: 系咯，讲到咁差嘅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地产协会讲咩咧？佢话放盘增加嘅情况比较普及啦，同埋加拿大多个主要楼市咧喺八月份咧，尤其是系明显啦，咁啊反映咗咧有唔少业主可能都希望提早部署秋季楼市咁啦，系嘛？
1: 喂，咁如果系咁嘅，都系一个好事啊！
0: 会落雪前买佢咯，
1: 即系而家有，即系话俾你听嗰啲。业主咧系唔会咧，就好似以往咁睇嗰个价，我嚟到先至卖。而家我唔理啦，我而家根据市场价，我掟咗出嚟，你有啲咩价我满意嘅咪买咯。
0: 其实嗰阵时最低嘅时候，叭叭声升高升得好紧要啫，系咪？而家佢都唔系叫做跌唔跌啦，都系持平啫。佢唔再升上去，因为以前升得太贵啦嘛，已经。
1: 佢而家唔升，其实你已经有赚噶啦，咪
0: 就
1: 系
0: 咯，
1: 已经
0: 赚咗好多啦，已经。
1: 你系赚翻，你系咪想追翻嗰几个 percent 嘅 difference 啫嘛？
0: 你同最贵嗰阵时比冇得比啦，系咪咁讲啊？
4: 恩语同路人，
5: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6: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5: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7: 其实我小时候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5: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为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夜作用， 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说，两国正在寻求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本国会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个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和贸易及经济。卡尼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和印度政府的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今年12月中于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国的皇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和加拿大境内的谋杀、敲诈勒索案和威胁活动有关，卡尼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的关系。在多年来，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的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苏里士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四名在加拿大犯案的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1985年银行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同联邦皇家骑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经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印行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印行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行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皇家骑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皇家骑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i 均被判无罪释放。马力后来在2022年在苏里士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亦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和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i，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中国国家教育部说，155即将重点做好多项工作，包括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等。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在2027到2030年将再扩容76000人以上。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9: 教育部话，国家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亿7000万人次。在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多项工作，包括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等。当中包括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在2027年到2030年将会再扩容76000人以上。
15: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9: 教育部又说，这几年系统构建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增量。
16: 重点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经等要素的汇聚平台，来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和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地在这区发达地区进行融合。那么在十五期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的国家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效运行，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9: 他说将会持续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克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钟达到八成满的，九点钟情况大致是一样，十点钟打后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两点钟的航班亦都是达到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回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九点钟达到八成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四点和五点平均达到八成满，夜晚七点亦都是八成满的。开书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七点半达到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开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四十分达到七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今早比较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昆歌上来跟大家倾下偈。 Hello 昆歌你好啊。10月16号完场之后，如果观众走出 River Rock 还在哼一首歌的话，你希望会是哪一首和为什么呢？
18: 如果观众走出 River Rock仲哼緊嘅一首歌咧，我希望係還剩一件未做的事啦。係啊，因為呢隻歌係最近我喺 TVB 劇集入邊最喜歡嘅一隻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見到網上面好多人都喜歡，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時候，大家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隻歌曲可以成為一個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的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嘅用心，然后去记住呢个旋律，记住我呢份嘅感情。
17: 咁最后咧，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一讲，十月十六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啊！
18: 咁多位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坤哥吴耀坤，我好希望将我的声音和力量和温暖在 River Rock 可以在台上面传递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入来听我唱歌，听我和嘉怡唱歌，去拿到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晚上，然后将这份的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的日子走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17: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19: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个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唔会见到啦。
17: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 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3日，也是中国24朝里面的秋分。大家早晨。
1: Hello， 早晨啊，我荣恩啊。咁啊，而家朝头早啊，7:11啦，
0: 系
1: 仍然系13度，冇变。
0: 几好啊！
1: 啊，冇变啊！
0: 今朝仲有少少嘅雨粉，但系之前咧就好大雨，个水泵要开到好劲，咁我就一段时间咧，大概有一分钟后咧就冇事啦。
1: 我啲雨水又唔大，但系你行嗰个 highway 嘅时候，啲嗰啲水珠仔弹上，
0: 系
1: 咁你一定要开水泵啦。你唔开水泵咧，你前面嗰啲个玻璃上边冚唪唥都系一粒粒嗰啲小雨点。
0: 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 Number 5嗰度最大雨。跟住去，跟住翻到 number six 就唔大啦。
1: O、okay, K，
0: 即係個油站嗰度啊，之後就唔大啦。
1: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去到呢、這個auto mall 嗰個，
0: 嗰度冇事，
1: 就已經冇事啦。
0: 係啦，係啦，
1: 嗰度已經冇事啦嚇。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中意食一隻香港有隻零食叫做魔芋爽啊？
0: 魔芋爽啊？
1: 我真係唔知係咩嚟嘅。
0: 我聽過，但係我冇食過。
1: 咁佢而家患發生咗個食安嘅風波啊！
0: 哦。
1: 佢話有162吨嘅原料二氧化硫超標，咁原料問題咧，原來唔係第一次噶啦。
0: 因為佢係內地嘅，咁但係香港都有得賣咁樣咯。
1: 咁啊，仲有連人氣女團啊 ，idol 嘅成員宋雨琦啊，亦都多次表達佢自己好中意食呢只嘢啊。
0: 哎呀，咁所以香港各大超級市場都係可以買到，咁亦都有好多人咧係北上掃貨嘅。咁而近日魔芋爽點解會捲入呢個食安風波咧？咁因為一批由印度進口嘅魔芋粉咧，係因為二氧化硫超標。
1: 二氧化硫超標。
0: 係啦。
1: 咁啊，海關啊拦截到啦，咁事件引起大众嘅关注噃。有儿科医生就话咧，曾经佢实测过呢个魔芋爽，发现咧佢有一个好高嘅钠嘅问题啊，
0: 咸啊，
1: 咁啊呼吁咧大家要留意你食用嘅份量啦。
0: 其实佢报道咧，佢个卖点系话咩咧？高膳食纤维，低熱量，所以咪走紅咯。咁但海關就話：喂，唔係喎，其實都高鈉嘅喎。佢仲要係印度入嚟嗰個162吨嘅魔芋粉就超標啊，係咪二氧化硫？所以唔掂嘅喎。所以就青島海關咧就依法攔截佢啦。
1: 好啦，咁究竟呢個嘅魔芋粉咧就係魔芋爽嘅核心原料嚟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佢加工中咧就容易氧化咧就揭變嘅，而二氧化硫咧，即係你煙蒸咗之後，分蒸咗之後咧，就通常用嚟係保護啲顏色啊、防腐手段嘅其中一種嘅。
0: O K， 但係如果你用太多咧，呢啲二氧化硫點解話佢會超標咧？因為佢會刺激你嘅喉嚨，刺激你嘅呼吸道，搞到你又咳啊、又氣喘啊，仲要咧消化道都刺激住唔舒服咯。
1: 仲要會長期攝取咧，就可能影響你鈣嘅吸收，對我哋嘅肝啊、腎啊呢啲器官咧。造成潛在的危險
0: 仲要如果嚴重啲咧，有啲皮膚敏感嘅朋友咧，覺得痕啊、紅腫啊、敏感反應，嚇咁即係話，如果佢今次唔攔截呢個咁嘅人氣食品，繼續係流入市面咧，真係大件事啊！
1: 其實兒科醫生咧，佢曾經喺佢個個人頻道分享就話，呢只魔芋爽唔係圓形食物嚟噶，即係佢唔係 original 嚟噶，佢係由魔芋粉加工造成嘅。
0: 哎呀，仲要加入大量嘅調味料，營養價值係好低嘅。咁而咧係蒼藍鴿咧，亦都係呢位兒科醫生咧，蒼醫生咧，亦都發現哇，好鬼死鹹嘅喎！仲要咧，類似麻辣燙嗰啲口味喎、哦。啊，咁我一定唔會買啦，咁辣。
1: 咁啊，佢喺18克包裝為例咧、
0: 啊，
1: 蛋白質咧只不過得0.2克嘅啫、
0: 哦，
1: 熱量咧主要嚟自脂肪1.3克，碳水化合物咧2.4克，其中添加糖有0.3克、
0: 哦。
1: 最令人關注嘅咧就係鈉啦。係
0: 啊，高鈉啊，去到227毫克喎，即係話如果一次你食兩包咧，就即係話攝取咗成500毫克嘅鈉。而世衛每日建議咧係大概2000毫克，咁你都好緊要咯。
1: 你去用咗四分一啦，咁你平時食嘅飯啊，食嗰啲午餐啊、晚餐啊，都有鹽噶嘛，係咪、高鈉嘅飲食咧，根據呢位兒科醫生講咧，會導致到體內嘅鈉嘅濃度升高啦，水分咧就流向高滲透嘅壓區域啦，引發高血壓啊，或加重我哋嘅腎臟負擔嘅。
0: 所以咧，臨床有唔少嘅高血壓患者就因為飲食太鹹啊、太重口味咧，咁所致啦。咁而且咧，每日攝取量其實應該係佢話2000啫。建議你應該是2000毫克以下的醫生的，
1: 所以如果血壓下降至2至8毫米的汞柱啦嚇，控柱啊，咁佢效果相當於用一粒的降血壓藥噶啦。
0: 哦， 咁紧要。咁而喺台湾亦都系有啲专业业嘅一啲卫生署啊之类嘅医生咧，都讲啊，嗱，中学嘅男士们咧，男仔啦吓，中学学生咧，就男仔咧就系摄取量咧，有啲系高达4800毫克嘅，哇，咁即系建议嘅两倍以上，即系男仔口痕食薯片啊咁，但系咧主要来源就系正正系呢一类嘅零食咯，佢话。
1: 咁所以咧就家长咧就要注意啦，吓就俾啲仔女食用嘅份量咧，就提醒佢哋多啲食含有钾离子的蔬果，有助排出体内多余的钠质，对降血压其实有正面作用。
0: 以香蕉是不是有钾，橙是有钾，但不要吃太多。但今次针对这件事是说个魔护爽的原材料是超标的，就是太多这个二氧化硫，卫生署在台湾方面都有讲的，也都说这个批次就不是台湾，是中国，就说我们客服就说这个原料呢就被海关依法就退回啦，未入境，大家放心啦。
1: 事实上呢佢唔係第一次呢係进口呢一种嘅原料㗎啦。2020年嘅8月呢佢已经喺印尼进口咗呢、這个干嘅魔护片。咁未获检验呢就准入啦。
0: 哎呀。咁但係之后呢就老实讲啦，因为佢未获检验而被拒绝入境，咁好彩呢啲人都发现得快囉，係咪？
20: 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8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就有骤雨嘅，下昼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70%嘅。
0: 今晚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0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09。
1: 听日星期四预测降雨量1至3毫米，而黄昏时分咧雨量会增加到5毫米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啦，落雨机会有90%。
0: 星期五啊，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系间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13度啦，系最高，比较冻。星期六日咧就最高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又系去翻到11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3度，相对湿度100%。
20: 1320马路情报，
0: 7:19，好听听咧交通部 send 嚟嘅消息，大概5个字之前啦，半个钟之内咧系 update 10号公路嘅。东行咧系封咗嘅，啱啱过咗咧系嗰个出口咧入去91号公路南行嘅方向，咁而西行嘅左转线咧，亦都系向南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封咗。咁但系就其中有一条线系开嘅，咁而家见到张相咧就系有啲事故，但系就唔系话太塞车，咁就晏少少就唔知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嗰度，请你留意啦。
20: 财经消息，
0: 7: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6.91，报27,101.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27.63，报51,736.0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4.68，报7,739.9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69.22，报35,966.39；
0: 黄金下跌53.3，每安士报美金4,323.1；
1: 白银下跌2.42，每安士报美金64.66；
0: 原油上升1.51，每桶报美金92.03；
1: 比特币下跌448.48，每比特币报美金85,884.8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63，报24,834.1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43，报4,127.4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3.31，报2,643.08。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2.025；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5，对港元5.583，对人民币4.76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成功是好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
2: 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早上7:21，欧荣欣，
0: 系，
1: 琴日我哋咪讲过咧，有只妈妈 bear 带住个 BB bear 就喺 Hope 嘅一间药房入边咧逛噶嘛，
0: 好有礼貌咁慢慢行，系啊系啊系啊，
1: 嗰、那个红 bear 咧跟住红妈妈啊嘛，好乖，行得好有秩序，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就行咗一轮之后见冇嘢买啦，
0: 佢仲要一行一行咁行，又冇撞跌嘢，冇乱乱进进，
1: 系啦，咁嗰啲。那些職員在裡面呢當時就很害怕的，但後來呢他們就不害怕了，最有趣的就是說、那隻啤啤是他本人的綽號，有些同事應該不知道，所以意識到呢裡面真的有個啤，原本那些人說因為有個同事的花名就叫啤，
0: 是啊，最糟糕，他說 bear 以為叫他的花名，
1: 是
0: 的，原來真的有 bear 出沒咯，有熊出沒咯，
1: 是的，那跟著他就用個相機啦，就拍好了之後啦，那這件事件呢就報了給這個的、保育處，
0: 是
1: 咁點知道悲劇發生？
0: 其實真係好慘啊！佢其實好平靜啫嘛，又冇搞震，又冇咩慌亂情況，又冇襲擊人，佢好似買緊嘢啫嘛。咁所以咧，就呢個保育官員咧就係話啊，冇辦法啦，已經將呢個母熊咧同埋小熊咧係麻醉捕獲。咁但係經過評估之後咧，認為母熊咧對人類已經係過於習以為常，準備咧係將佢人道毀滅。咁而呢個小熊咧就係孤獨咁樣喺放到去郊野咯。
1: 好陰公，是啊，他說呢，根據當局就說呢，如果野熊一旦懂得跟人類和食物聯繫起來呢，經常就出沒在人煙稠密的地區的了，以及呢會進入民居或者商店的，基於公共安全的風險，他就沒辦法是適合去安排去其他地方接受呢個復康嘅，
0: 好亂啊！咁而北岸嘅黑熊網絡一個係人士咧就講，佢話畫面顯示咧母熊對人類根本就冇興趣，佢只係想揾嘢食啫嘛。佢話母熊經過呢個自動門打開咧，佢係聞到啲味先入去啫嘛，咁樣咯。
1: 佢話呢只熊仔咧，只不過1-2月先至出世嘅，今年原本跟住媽咪去到出年嘅夏季嘅，點解身上未有足夠嘅脂肪？而家唔單止要自己揾食，仲要喺冇媽媽嘅引導之下咧，自己要過冬。
0: 好可怜啊，suppose要冬眠嘛，妈妈教你是怎样搵食，咁食到肥肥白白咁样，系唔系佢黑色嘅黑熊嚟嘅，咁跟住就咁，但系今次我觉得要照顾只小熊，可唔可以即系偷偷地咁样帮佢咧？又好似唔系几得嘅，嗬，好怜啊！
22: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2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22: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
24: 咩话？揸住八八半9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5: 系啊，八八半足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4: 而商场喺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5: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八半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8: 禅宗史上有一则著名野狐禅的公案，
4: 记载在《五灯会元卷三》上面的。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讲经，总是有一个老人随众听经。有一天众人都退下，唯独老人徘徊在堂上，于是怀海就问了，你是何人？老人就答了，我不是人，过去在迦舍佛的时代，我曾经住在这个山里面参禅，有人问我有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我一时误解佛经，答了不落因果，因此一语答错，误入歧见，后来五百世轮回，堕为野山狐狸。今日请大和尚开示我，令我见性脱离狐身。怀海禅师就话啦：好，你问啦。老人就问啦：有大修行人落唔落因果呢？怀海就答啦：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话自己已经得到超脱速度，脱离野狐身。尸体在山后，请大和尚以僧人的仪规火化。后来怀海率领僧众去山后，果然在石间见到一只死去的野狐，于是就依法地火葬了它了。这一段公案是说明了佛教的因果义理，而且显示讲经说法的人是不可以乱讲佛理误导别人的。一切生灭有为法都是活动在因果规律的范围之内，一切事物的形成，因为能生，果为所生。以时间的关系来讲，因在前，果在后，此称为因果意识。如果以空间的关系来讲，因果互依互靠，互为影响，称为因果同时。众生的善恶行为能引生意识的因果，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野狐禅所谓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是对因果误解。他的意思是修到高境界的人不受因果所支配，这样的见解是属于薄无因果，否认因果为有，即是落于无因无果的邪见。当凡夫否认因果，那作恶就不会有恶报，作善就不会有善报，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危险的，会令人堕地狱的。所以佛陀说，灵执有如须弥山，不堕空如戒指许，宁愿执因执果好过薄无因果。相信善恶报应是会令人不会做坏事，如果否定了善恶报应，那此人是会种下地狱的种子的。野狐老人因为教错人讲了不落因果，令人薄无因果犯了大妄语罪，以致受到五百世野狐身的报应。怀海禅师指证他的错处，所以答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只是一字之差。不昧因果四字使人深切体会到因果的道理，修行佛道超脱生死的。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三角洲市 Tuwasin 渡轮海堤旁边嘅海滩地区出现严重非法倾倒垃圾现象。当地有社区倡导者话，主要系由于该处管辖边界模糊不清，导致冇人管理执法嘅问题。关注人士话，该处有数以十万计嘅鸟类喺度觅食，附近就系最大嘅沧路栖息地，而呢片水域靠近菲斯河三文鱼会由主要入口航道。区内一个名为共同家园嘅社区组织话，现场堆积大量垃圾，从临时嘅码头到销毁嘅拖车，各种各样嘅垃圾都被遗弃喺嗰度。海滩同其周边地区涉及有 BC 渡轮、省运输部、Tuwasin 原住民部落和三角洲市政府的土地都彼此相邻，大部分執法和清理工作都十分有限，他们根本无人知道应该由边缘负责清理该处。现时他们团队主动承担起海滨的清理工作， 自今年以嚟多次嘅清理活动里边，佢哋共同家园组织，经已由土瓜湾码头海堤嘅海滩清除近一吨嘅垃圾。最近一次社区清洁活动喺八月底举行，合共清理超过1000磅垃圾。列治文 Bridgeport 工业区星期二晏昼发生一宗火警，案发喺晏昼4:40左右，消防接报表示喺 River Drive 8900号路段一栋两层高嘅商业用建筑物发生火灾。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候，建筑物嘅二楼冒出浓烟及火焰。由于二楼部分倒冧，消防员只能从外部进行灭火工作。现场合共出动8辆消防车同埋23名消防员灌救。消防局并冇接获有消防员或公众受伤嘅报告。因火警关系 ，River Drive 近加拿大线一段一度需要封闭。香港证监会制定一套行动纲领，支持落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纲领汇聚3个方向，包括加强建设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纲领汇聚3个方向，

0: 基础设施。
1: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想跟上未来，我们的目标是要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我们会集中资源在香港具明显优势、证监会能够作出实质贡献，以及市场发展有效监管能够相互促进的一些范畴。
0: 纲领会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当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在明年7月1号前落地，房托通就计划明年上半年落地。中长期措施就包括优化各项互联互通机制，以及延长交易时段等。监管方面，证监会强调，如果市场出现失当行为，一定会采取执法行动。
2: 至于一些操纵的行为咧，都是少数。但是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非常重视，就算少数的话咧，我哋都要净化呢个市场，亦都唔应该俾一小撮好少嘅一啲咁嘅失当行为咧，影响到我哋整个市场嘅声誉。我哋会持续咁样同相关嘅机构咧沟通，就了解就住一啲情况，无论佢系喺个配售方面啊，或者系喺个上市方面啊，都系坚持系要高质素嘅公司。
0: 他说证监会准备在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的建议咨询市场，强调是希望改善披露而不是减少披露，令投资者有更好质素的披露而作出投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3: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7:35啦，咁啊同佢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朝早咧会有骤雨，下昼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70%嘅。
6: 今晚咧系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只有10度啊，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09。
5: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降雨量有1至3毫米噶，黄昏时分咧降雨量会增加到去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啦，落雨机会有90%嘅。
6: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去到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嘅13度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就升到去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5: 现时咧系转吹东北风啊。风力时速仍然是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3度，相对湿度94%。
4: 1320马路情报。
6: 7:36，一号公路西行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咧，由于系有事故啦，咁所以就系封咗嘅。你预咗系有严重嘅交通挤塞啦，好长龙，我将相 send 过嚟。我哋今朝先讲紧个 Glady Way 啦 ，Kensington 系啲黑点啊，咁而家正正就系 Kensington 咧，就系咁啱有事故啦。咁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6: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330.7，报26,913.77。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01.26，报51,762.43。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8.05，报7,716.59。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62.01，报35,973.6。
6: 黄金下跌86.08，每盎司报每金4,280.03。
5: 白银下跌2.47，每盎司报每金64.56。
6: 原油上升1.54，每桶报每金92.08。
5: 比特币下跌2,034.77，每比特币报每金84,208.1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63，报24,834.12。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43，报4,127.45。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3.31，报2,643.08。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2.025。
5: 一加元对台币22.545，对港元5.583，对人民币4.76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叶飞一分钟冷知识。
1: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喺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嘅突破，发明咗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嘅技术。克维拉嘅强度系钢铁嘅五倍，但系佢嘅密度咧就只有钢铁嘅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攞到呢一种材料，佢手工制作咗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喺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啦。佢大力推销俾当地嘅底特律警察，但系为咗加强销售嘅噱头，每一次示范嘅时候咧，佢都要对住自己嘅胸口开枪。佢喺总共开咗接近200枪之后，先至终于令到呢一款嘅防弹背心大卖啊！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中学陆运会外派饮品被打毒针，祸及16学生。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咧，琴日有学校咧举行一个陆运会啦。场外有人咧就向午膳之后翻到运动场所嘅学生派发免费运动饮品，有啲学生饮下咧就见发现咧系头晕同埋肚痛嘅症状。后嚟咧学生经见呢啲饮品嘅樽盖同埋系樽身咧系有针孔，大力挤压樽身咧系有水柱射出，咁所以有人喺社交网度指出。最多有5针窿，咁随即咧系引发饮品遭注射毒药嘅疑虑。
2: 嚟自香港嘅另一种嘅消息啦，狗咬死人一带咧系再捕获两只狗啊！一名女子咧喺20号嘅喺元朗窦学围嘅南路咧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咁琴日咧就喺呢个案发现场一带咧捕获两只无人看管嘅唐狗。裕隆自然护理处啊助理处长咧亦都系话非常之关注呢件事件，而家即时咧就同执法部门采取大型嘅联合行动。之前捕获三只狗，当中有两只都有晶片。根据该处嘅证据，根据牌照嘅资料联络狗主跟进，若有证据显示狗主系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咧，就将会提出检控。
1: 嚟自 BC 省嘅消息，韦大卫宣布10月24日省选，否认趁保守党内乱咧系捞政治便宜。BC 省民咧刚刚先至系准备迎接10月17日嘅市选。之後咧，一個星期之後就會再次咧係去到投票站啦。咁參與係 BC 省省選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係星期二同總督咧係會面之後，正式要求解散議會，並且係提前選舉。
2: 嚟自加拿大嘅另一種消息嚇，加航難敵燃油成本壓力，叫停温哥華直飛亞洲最長嘅航線。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宣布咗啦，将会喺2027年嘅1月26日起停飞温哥华国际机场往返新加坡樟宜机场嘅唯一直航服务。呢度亦都系温哥华机场航程最长嘅直飞航线，全程系12,818公里，飞行时间大概16至17小时。而加航表示咧，经营近年咧并投入大量资源之后，客运需求仍未达到商业可持续嘅水平。
1: 嚟自安省嘅消息。安省 Belleville 犹太会堂外系爆枪战，疑犯咧系重伤死亡。特别调查组 Special Investigation Unit 咧系确认啊，有安省嘅 Belleville 犹太会堂嘅外面咧向警员开枪嘅29岁男子，已经喺21日嘅晚上喺医院重伤不治。
2: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嘅财经消息，加元跌至接近咧7星期嘅低位，加拿大同美国嘅息差咧扩阔咗，拖累咗汇率。加元的对美元星期二22日跌至到近7星期的低位，受到加美两国的债券墨息率差距持续扩大拖累。尽管加拿大央行 Bank of Canada 行长麦克伦就是 Tiff McClam 近期已经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加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1.4078加元，为8月5日以来是最弱的水平，收市报1.4075。加元咧係跌咗0.3%，即係每美金咧兑換71.05美仙。
1: 嚟自台灣嘅消息，跑行程突然倒地昏迷，民進黨鄉代表人士咧係送院不治。花蓮縣新城鄉第一選區的鄉民代表參選人邱鳳英在昨晚參加地方選舉，在台上邊突然之間失去呼吸心跳，消防人員將佢係送到醫院。緊急搶救之後咧，仍告不治。噩耗傳出之後，令到支持者非常不捨，而黨部咧亦都係發文悼念。
2: 嚟自歐洲捷克、拉脫維亞同埋瑞典嘅情報部門消息，歐洲三個國家指俄羅斯密謀試探，恐怕咧係會增加破壞咗北約嘅活動啊！捷克、拉脫維亞。瑞典的情报部门首长近日向英国传媒提及，相信莫斯科破坏欧洲活动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会加剧，以到试探北约集体防卫决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非暂时停火。
1: 嚟自俄罗斯的消息，普京预料会出席深圳 APEC， 或者可能会缺席美国 G20 峰会。美国有媒体报道，总统普京将会出席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 組織 APEC 的峰會，可能會缺席12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舉行的20國集團 G20 峰會。而克里姆林宮消息人士透露，普京計劃參加深圳 APEC 峰會，將會是他2017年以來首次親自出席 APEC 峰會，不過現身 G20 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 來自伊朗的消息，伊朗總統將會去到紐約出席聯大。伊朗總統辦公室星期一宣布了，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在星期二將會啟程去到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由外長阿拉格齊率領代表團星期一已經抵達紐約，之前曾經短暫停留卡塔爾首都多哈。另外他亦都計劃同美方的專家和智庫成員會談。
1: 來自紐約的消息，紐約今年或會迎來暖的冬天，雨多雪少，小心一些舊屋是積水問題。紐約市將國家氣象服務局日前公布的長期天氣展望的模型顯示，紐約地區今年秋末和冬季將會是較有大概比正常同期偏暖，導致降雪量減少，雨水會增加。而根據預測中心裏面的一些新數據表示，紐約地區在今年的10月至明年2月期間，氣温大約有40%至50%的機率是高於常年的平均水平，而從12月開始，降水量在高於常年平均值的概率亦是顯著增加，接近去到 50%。
2: 來自也門的消息，也門的叛軍是希望能夠奪戰略的高地，斷紅海沿岸政府軍的聯繫。也門叛軍青年運動持續在也門的西岸紅海門戶地帶推進。英國傳媒星期一指，武裝分子正試圖奪取塔伊茲省和拉克季省戰略的高地，以切斷紅海沿岸和政府軍控制剩餘的地區聯繫。也門政府軍人亦都透露，青年運動目前正試圖奪取維塔穩伊茲省和拉克季省的戰略高地卡布布山脈，兩省將紅海沿岸和政府軍控制南部地區隔開。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早上7:47，嗱，阁下如果成日都去咧，列治文一个地标 shopping 嘅嗰个咧就系 Richmond Centre。
7: 唔系啊，马收钱喎、
6: 哦。啊，你而家要留意啦。
7: 哦。
6: 列治文中心啊，商场地下停车场即日起开始收费。即日起喎、
7: 哦，即係老老實實，其實呢一個 parking 咧係真係好闊落，好靚，好好。問題就係仍然有好多人喺免費嘅情況之下，都情願泊喺地面唔落去。你有幾多人落去啊？你話呢度佢連接幾等嘅 apartment 噶嘛？
6: 嗯，
7: 咁咯。
6: 咁而家呢個商場咧，近日開始對設有785個車位嘅地下停車場咧進行收費啦、
7: 嗯。
6: 結束咗近一年嚟限時4小時免費泊車安排。
7: 哦，咁而呢個公園嘅廣場係 Park Plaza 咧。这个是 Mobility Hub 的地下停车场，在去年11月底启用的。停车场原本是给商场的顾客和住宅和访客是免费使用，每次最多泊4小時，但是呢、现在要改为按次收费了。
6: 列治文中心的商场经理 Julia 他就说，商场近年经历重大转型，泊车策略也都随着物业需求改变而调整的。
7: 嗯，起码他有700多个的，没任你泊的，你都给钱都 OK， 应该都不会收太贵吧。而目前仍然可以用商场范围之内是超过1700个免费的限时4小時的车位，物业内也都是有新增街边泊位，还有他说商场会继续提供方便和易于使用的泊位选择这样。
6: 公园广场Park Plaza 的地下停车场除了泊车位，它还有按使用量收费的电动车充电设施的、
7: okay.
6: 单车停放空间以及汽车和单车共享服务。喂，如果是充电汽车那些，除了有充电要付钱，都要泊位都要付钱的。
7: 对啊，现在它都是泊位，会不会是有某一些譬如这边就少少被人家不泊位、不用钱泊位呢，起码是不是
6: 停车场是以扶手电梯和两部升降机连接公园广场的地面层。这个广场也是商场重建工程新增的公共户外空间，位于住宅大楼和购物中心之间。
7: 因为现在没有了The Bay，那头泊位就少了，因为要走远了。但是如果你这样说，那里不用钱，我就泊The Bay，起码路面。那
6: 边
7: 是啊，那起码泊地面。但如果你说地下停车场，先头觉得真的很好的，700多个位很方便。但现在主要入口大家知道Mineral Boulevard 和 Marbing Street 那裡這樣落下。
8: 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
8: 广东烧腊，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 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使为这些事奔波。
1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务员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3: 喂，不如今日嚟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咗冷气啊！
1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5: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6: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7: 你好，欧荣欣。最近有个69岁嘅男病人，因为2022年坐邮轮时感染咗新冠肺炎，当时佢发烧咗10日，出现咗咳嗽。声音嘶哑，一个月之后痊愈了。2023年10月，他去日本坐邮轮，回来之后一个礼拜就出现了周身无力，胃口很差。两个礼拜的体重下降了20多磅，去找西医做 body check， 未发现有任何的异常情况，考虑他是属于长新冠，建议的病人多些休息或者喝多些水。病人体重曾经上升翻10多磅，精神好翻，但是觉得仍然是觉得他左边的膊头酸软无力得好犀利。去年10月他感冒了，咳了2个月。今年3月他出现了坐骨神经痛，现在觉得的人好累，成日想睡，脚无力，经常会头痛头醉醉，睡觉几好，但醒了之后的人仍然是觉得好累，晚黑干咳，之后还有打乞嗤流鼻水，怕冻没发烧，有口干口苦，最近因为搬屋出现了腰骨痛便秘。自从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了之后，被不少人带来了极度疲劳、无力、气短、呼吸困难、持续咳嗽、胸痛、头痛、失眠、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俗称的脑毛、嗅觉或者味觉丧失或者减退、周身关节肌肉酸痛、人好焦虑、抑郁等等许多的症状。目前对于长新冠的治疗，现代医学暂时没有好的药物可以处理，就好像我这个客人，西医建议他多些去休息或者多些饮水。水是我们很宝贵的资源，但它不是包医百病的，不是单纯饮水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次因为他的仔十月请他去旅游，他又要搬屋，觉得身体更加差，他担心去旅游的时候他身体顶不顺，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找我看。他这种情况终于认为是因为他身体弱，感冒未清，他贼佬一直困在他身体里面，导致他身体的能量进一步的消耗，而出现这种长新冠的症状。治疗上面我们就用扶正驱邪的方法来帮他，用吉林参帮他补气，苏叶葛根来清他的感冒止咳，用姜活毒活力去风湿，令他没那么累。第一次我是给了4剂的中药他吃，第二次他回来复查的时候说咳是明显少了很多，痰又少了，鼻涕明显少了，大便畅通了，一日屙1-2次，屙水咁出，射完之后觉得嘅人好舒服，朝头早起身嗰个啰柚啊盘骨仍然系觉得痛，但系疲倦嗰种感觉系明显少了。病人嗰种正面嘅反馈证明我当初嘅诊断系正确嘅，于是我就守原来嘅治疗嘅方向，加大咗一啲去感冒止咳嘅中药。例如桑白皮、百行等等。病人第3次回来复查的时候说吃了这些中药之后觉得整个人舒服了很多，口干口苦明显少了，大便畅通了，咳少了，精神好了，累少了， 连腰骨痛啊、啰柚痛的情况都明显少了。先治疗两次，一共是八剂的中药，困扰了他半年几的长新冠那种疲劳感啊、周身骨痛的感觉是明显少了。这次的中药治疗令他看到一些希望，希望可以继续调理一个月之后，可以开开心心地跟个仔啊、新抱啊去坐游轮去旅游。其实旅游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嘢嚟嘅，因为你旅游时候不断咁转城市啊、酒店啊，饮食上边又冇得拣，成日都要食一啲燥热嘅食物，又食得唔好，又要食咁燥热嘅嘢，就会令到自己嘅抵抗力下降，就好容易令到嗰个感冒出现。旅游时候又唔方便去煲中药，经常就会食啲西药嗰啲感冒药加止咳水嚟压下佢。问题是这样处理的话，很容易留住的外邪，令个贼佬不是那么容易走。好像这个客人一拖就变成了长新冠出来。他这种情况想彻底好，唯有是走个中医，慢慢地调理一下身体，用一些扶正的中药，例如党参啊、北芪啊、白术啊、防风啊，这些是叫做玉屏风散的中药来固表。用啲果根啊、前胡啊、桔梗啊、北杏啊，呢啲系驱邪嘅中药，引嘅贼佬走，咁先系真正解决问题嘅所在。所以喺呢度仍然系建议收音机前嘅各位听众，如果遇到西医认为系棘手嘅病，不妨转去睇下中医，睇下中药可唔可以帮到自己。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319。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15: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8: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咁正
4: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揾油滋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21: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早上7:59。
4: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2: 吓、啊，点解咧？
2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2: 只不过啲年溶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22: 送礼最高层次，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4: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6: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4: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2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6: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恩语同路人，
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2: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1: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3: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5: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2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南比一号公路今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公路西行方向一段路因为这种严重车祸而全线封闭。封闭路段由 Kensington 至 Spur 街之间，车辆需要在 Kensington 驶离公路，之后改道经由 Spur 街重新进入公路的西行线。警方在早上6点半之前发出这个消息，话封闭路段持续3到4个小时，并可能会延续到今日的晏昼。警方建议驾驶者使用其他路线。温市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局接报话市中心东端 Power 街及 Princess Avenue 一处地点发生火灾。现场可以看到消防人员在一栋建筑物内扑灭大火。从邻近建筑物拍摄到的影片显示，出事的建筑物顶部被大火吞噬，浓烟滚滚。消防员是登上屋顶，继续要扑灭下方的火焰。入夜后大部分火焰经已扑灭，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失，消防员仍然留在现场，暂时未知火警起因。1985年印航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同联邦皇家骑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经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印航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印航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皇家骑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皇家骑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i 均被判无罪释放。 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亦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和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i，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说，两国正在寻求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 本国会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个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和贸易及经济。卡里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同印度政府的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今年12月中于孟加拉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局的王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同加拿大境内的谋杀、敲诈勒索案和威胁活动有关，卡里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的关系。在多年来，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的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苏里士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四名在加拿大犯案的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候说，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更替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密切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9点钟达到八成满，10点情况大致是相同的，11点打后就相对比较好少少，相对比较松动，不过下午2点钟就达到八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土瓜城码头，下班船是早上9点钟达到九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下午的4点钟和5点钟平均达到八成半和八成满的。好处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领头回来好处比码头，下班船是早上8点40分达到九成满，其他航班位置是十分松动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8: 星期三的早上，今日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3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秋分。大家早晨，
6: 我们的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11分，我温度仍然是13度，
8: 这么厉
6: 害，是啦，没错，
8: 保持得这
6: 么
8: 好。
6: 不过风向就由东风变成东北风，
8: 哦，
6: 咁即系多了个北风，
8: 即系冻啲咯，再冻啲咯，
6: 会冻啲噶，因为食西北风啊嘛，
8: 真系西北风。不过咧，今朝早咧，我哋五点几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就闻到啲，我问陈建邦有冇啲糯味咧吓，系啦，仲烧窿嘢咁味，哎，我弊啦，系咪？我冇理由山火啫，又
6: 唔系喺嗰啲住宅，系咪
8: 有啲火灾？咁大家如果系呼吸系统比较差嘅朋友，可能今日选择戴翻个口罩咁。
6: 呢几日都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建筑物咧系着火嘅，咁消防员都很快就要滅了火的
8: 了，
6: 所以即係好彩呢個時間就不是即係好似六七月咁樣，
8: 哦，係係係，
6: 咁即係冇咁乾旱嘅。
8: 呢幾日係咪試過大霧啊？因為星期一
6: 前晚禮拜一朝早，你未翻到嚟，禮拜一朝早。咁我同阿梁麗晴都係噶啦，翻到嚟呢個 Richmond 呢邊咧係好濃霧。
8: 其實我係翻到，因為朝頭早我六點幾飛機到。飛機個機師就話：啊，而家我哋太大霧啦，温哥華，我哋要進行呢個係自動降落，唔係飛機師降落，係自動降落咁樣咯。我話嚇大霧，跟住就一乜都睇唔到咁樣。
6: 係得係得，列治文大霧啫喎，温哥華嗰邊冇事。
8: 咁你機場喺 Richmond 啊嘛，近 Richmond 啊嘛，
6: 係咯係咯係咯。
8: 咁跟住落到嚟，哇！你即係你 feel 平時你咪 feel 到見到啊望到啊就嚟降落，我係望唔到咧，突然之間 boom 落咁樣，跟住即係降落咗啦咁樣。好濃霧，但係幾定咯，算係托賴咯。
6: 係啊。好啦，咁我記得我哋喺你放假嗰段時間咧，我哋講過咧，就話其實而家咧，因為美國同加拿大咧進行呢個貿易戰啦，
8: 係啊，
6: 即係個 trade war 啦，咁所以咧，加拿大製造呢一個咁嘅口號咧，又出翻嚟啦。
8: 嗯，
6: 咁原來有一個嘅應用程式咧，係數碼嘅，係數碼就係究竟嗰隻產品係咪加拿大做？
8: 哦，
6: 咁呢一隻應用程式咧，而家有一啲人咧就有心人士咧做咗個實測啊。
8: 咁啊，準嘅先
6: 係啦，實測呢究竟呢一個 app 啊，數碼 app 係咪準嘅咧？咁，咁佢話咧，加拿大一間本地嘅一個媒體嚟嘅，佢比較咗有個十款相關嘅程式之後咧，原來唔係得一種嘅，
8: 係
6: 有十種咁多。咁佢就揀出咧就有幾種三款嘅牌子咧就嚟對測試，一種係 Beva， 一個就 OScan。Scanada 同埋就 Maple Scan 呢三款，
8: 咁啊測試咧多種嘅常見食品啦，結果顯示咗咩咧？就個程式啊，究竟重視公司所有權啊、生產地啦、包裝地定係原材料嘅來源咧，都會直接影響加拿大製品嘅判定。原材料係嚟自加拿大，但係美國製造，咁你話係咩啊？
6: 即係美國咯，
8: 咁咪就係美國咯，係咯。
6: 嚇，咁譬如話先講個士多啤梨醬啊。呢、這個果汁醬啦，叫做嚇。咁如果用 Beva 嘅呢個程式嘅果醬咧，就100分滿分嘅。原因係產品就喺灰省做，不過程式就冇提供嗰個 mother company， 即係母公司嘅所在地或者原材料嘅來源呢啲資料。
8: OK， 而佢嘅評分咧係由零至100分啦。官方就話咧，評分會綜合考慮企業生產地啦、原材料嘅來源同埋母公司嘅所在地嘅。
6: 咁啊 ，OScanada 咧就將呢個嘅 Dora 咧就列為加拿大擁有，原因係生產商咧屬於加拿大本地一個家族食品企業嘅，總部就係喺灰省。
8: 哦，咁而個程式都指出咧，果醬嘅原材料咧就並冇公開資料喎。
6: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 ，Maple Scan 咧就確認咗呢一隻牌子嘅士多啤梨醬咧就係嚟自灰省企業嘅，
8: okay.
6: 而且將產品就列為加拿大製造同埋係加拿大包裝。程式呢個附有企業嘅歷史資料，強調品牌嘅加拿大背景。
8: 哇，咁認真嘅喎嚇！好啦，另外咯 ，Craft 呢個花生醬咯，我哋成日買到咧。
6: 係啊。
8: 咁咧 ，By Beaver 咧就係俾呢個花生醬咧係零分，因為佢母公司咧係 Kraft Heinz Company 啦。
6: 即係美國啦。
8: 係美國花生醬。程式就冇識別到咧產品係加拿大嘅生產地，亦都冇提供咧原材料嘅資料嘅。
6: 好啦， Oats Canada 呢就同样将产品列为非加拿大拥有，咁但係正確嘅显示呢佢个生产地就位于灰省嘅 Mount Royal 喎。咁至于花生嘅来源呢程式就佢冇公开资料。
8: 第三个 Scan 呢就 Maple Scan 呢间公司呢呢个 App 呢嘅程式呢就结果就完全唔同，将花生酱 Craft 呢就列为加拿大制造同埋加拿大生产，喂三个都唔同喎。
6: 咁就即係有问题喎。
8: 喂啦。
6: 咁即係反映呢唔同嘅程式喺判断加拿大产品嘅时候呢对企业所有权啊同埋佢嘅实际生产地嘅比重呢就唔相同嘅。
8: 咁都得
6: 嘅。即係大家唔係用一个同一个准则啊。
8: 喂咁即係唔好掂喎。
6: 咁即係唔
8: 咁信边个啊。
6: 咪就係。
8: 信自己对眼算啦，即係要买就买㗎啦，有时係咪先啦。
6: 嗱呢一隻白砂糖呢好多人都有买嘅。咁究竟听下呢三个嘅 scanner 讲咩啦。By Beaver 呢就话呢个白砂糖有70分。主要原因呢品牌呢就係自2007年起就成为咗美国嘅一间公司嘅附属公司嚟嘅。咁程式同时指出呢呢个生产地就喺加拿大个波，但大部分嘅原料亦都係嚟自加拿大㗎。
8: 哦，即係原材料就加拿大，你当佢係加拿大嘢啦咁样。咁不过呢加拿大嘅糖业研究所表示呢加拿大嘅气候就唔适宜种甘蔗嘅。所以呢喺国内制糖业嘅使用大部分嘅甘蔗其实係嚟自南美洲嘅同埋中美洲。咁而家再喺加拿大度進行精煉同埋包裝，
6: 咁冇問題啊，
8: 冇問題啊，
6: 你唔喺美國嚟啊嘛，因為係咪？咁啊 ，Oats Canada 咧就將呢只白砂糖列為非加拿大擁有，正確指出佢公司冇公司位於美國，不過程式就冇顯示佢啲甘蔗嘅具體來源國。
8: 好，第三個就係 Maple Scan 咧就話，哦呢個係加拿大產品，係加拿大製造同埋加拿大包裝，又話咧個製造商就係安省嘅，同時列出咧都有話 American Sugar 呢個某個公司係佢母公司，
6: 有間美國個公司係佢嘅 mother company
8: 啦。咁即係好似 Maple Scan 呢一樣嘢信得過啲喎嚇，好似明顯啲。
6: 咁啊，番茄酱啦。如果 Beaver 呢一只咧，就话个番茄酱咧有70分，正确识别咧佢个母公司咧就系美国嘅。咁而家咧美国加拿大啊呢个嘅 McCormick Canada 咧，亦都自2021年起咧就将呢只番茄酱生产工作咧收回自行处理。程式即系列出咗生产地啦，包括加拿大同美国嘅马里兰州。
8: 哦 ，OK。波田摩嗰度嚇，
6: 摩爾的摩，
8: 摩爾的摩。咁啊 ，Beaver 咧嗰個咧就係 By Beaver 就話，誒100% 嚟自加拿大嘅嚇原材料。咁啊 ，Oats Canada 咧就話非加拿大擁有，但係能夠識別佢嘅生產工場喺安省嘅倫敦市。咁而且咧就係產品採用咗係安省嘅農民種植嘅加拿大番茄。
6: 係啦 ，Maple Scan 咧就話啦，呢只番茄醬唔屬於嚴格定義下嘅加拿大產品，但係確認佢喺加拿大製造，使用100%加拿大嘅番茄，而且係加拿大裝樽嘅。
8: 唉，咁總之咧，結果反映乜嘢咧？呢個測試買加拿大貨 ，OK， 就並非係單純以一個標籤就能夠判斷一件產品可以由美國嘅企業擁有，但係加拿大生產咯。
6: 咁啊，使用加拿大嘅農產品或者由加拿大工人包裝，亦都可能由加拿大企業生產，但係主要原材料都係嚟自海外。
8: 唉，真係。其实如果你话真系要买嗰一样嘢，而加拿大冇嘅，咁你又冇理由真系可能唔买，可能都会买。但系问题系，我觉得唔好搞到呢一方面系个总统嘅问题咧，你搞到唔帮衬佢嗰啲公司嗰啲人民咧，又阴功啲咯。我觉得嗱，
6: 不如咁讲啦，即系老实讲，呢啲我哋嘅生活上边嘅用品，
8: 系
6: 佢系边度嚟咧？根本上嗰个对你嚟讲咧，系咪真系咁重要啦？系咪？你话啊，我因为有个税务问题。咁呢個關税咧，唔係淨係得一個國家嘅，好多國家都有的。
8: 我都係咁話嘅，其實你喺美國裏邊咧，大部分人。即係我哋都唔知道佢哋諗乜嘢噶嘛，但係我相信喺入邊當中，亦都有啲係反對啊佢哋嘅總統嘅做法嘅行為，係咪？咁你而家咁樣對佢哋好唔公平喎、啊。譬如話某個旅遊業嚇，咁、啊、你哦我唔去美國玩，但係好多美國人都可能唔滿意總統咧，佢哋都有過嚟加拿大玩都唔頂㗎。你咁樣，我覺得你即係一竹篙唔可以打一船人咯。
6: 唔係，但係得意在咧，七月份咧有個數據出嚟，
8: 係
6: 加拿大人落美國嘅人數係增加咗嘛。
8: 係啊，我就係要去度食你嘅嘢咁。
6: 即系你两个国家实在就大家喺隔篱邻舍。
8: 喂，我哋同啲人民冇问题噶，系咪啊？我哋同你个总统觉得佢嘅做法唔系咁妥当啫，系咪？何必咧？系咪？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20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70%嘅。
2: 今晚咧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0度啊，而落雨机会系30%，日落时间7:09。
1: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降雨量就有1至3毫米噶，但喺黄昏时分咧，降雨量会增加到去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有90%。
2: 预测嚟紧星期五咧，中秋节正日咧，降雨量有成5至10毫米咁多嘅。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而中秋节正日比较冻，最高气温只得13度，而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回升上去16度系最高气温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转吹翻东风吓，风力时速咧就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3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8:21，大概一个钟头之前咧，已经系10号公路西行嘅左转线咧，向南嘅方向已经重开啦。东行咧就啱啱系过咗嗰、那个出口嗰、那个入斜路嗰度咧，就仍然系封闭嘅。咁但系而家咧最新消息咧就系话35分钟之前咧，全部行车线都开翻晒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喺 Delta 出嚟嘅朋友咧，应该冇头先咁塞车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64.41，报26,981.8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5.18，报51,698.1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4.11，报7,720.5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32.86，报35,902.75。
2: 黄金下跌72.53，每安士报美金4,292.58。
1: 白银就下跌2.45，每安士报美金64.59。
2: 原油上升1.31，每桶报美金91.84。
1: 比特币下跌1,758.45，每比特币报美金84,428.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63，报24,834.1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43，报4,127.4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3.31，报2,643.08。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2.025。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5，对港元5.583，对人民币4.76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23，
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5: 喂，老婆去哪里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5: 打算买什么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咦，识货，你都挺识揀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漂亮的，滑很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6: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一点，到时点揀得添。
6: 是啊，我都是这么说了。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 早上8:24啊，咁啊唔经唔觉咧，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接近尾声噶啦，
2: 好快啊，2.5个钟就
1: 系咪啊？
2: 系啊，好快，
1: 你真系好快啊！
2: 系啊，时间
1: 你翻咗嚟之后快咗啊，你翻嚟时间转快咗啊！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定要交个咪咧就俾
2: 时事烽火台
1: 李保安嘅，咁我今日同佢讲咧热辣辣嘅议题啦，
2: 都系省选啊，肯定
1: 省选啦，咁啊尹大卫宣布咗10月24日省选，佢就话否认咧。我不是趁住保守党乱就攞佢命喎，啊，系讲紧好多其他嘅嘢。好啦，咁啊，尹大卫宣布啦，佢唔系想喺呢个时间咧攞政治便宜嘅，咁大家咧千祈唔好谂歪。咁啊，第二咧，卡尼政府咧就不畏批评，话民意明确授权俾我，我要推动重大嘅经济改革。
2: 咁佢真系经济嘅专家嚟噶嘛，系嘛？即系呢方面，我觉得你唔可以有啲嘢系。 即刻见效，要慢慢嚟嘅，系嘛？
1: 唔紧要啊，你可以去经嘅，不过你可以救济下我，济助我咯，
2: 救济下，
1: 救济下我咯，
2: 救济下，
1: 吓。咁第三日有路透社咧有独家消息，话习近平咧中国嘅国家主席访问美国咧，系希望用伊朗停战咧就交换美国停止对台军售。
2: 哇，呢
1: 样嘢真系系真定假呢？
2: 听佢哋分析啦。
1: 等阿李保安同嘉宾主持咧，就同大家喺烽火台度分析下啦。
2: 好啊，咁我哋听朝早先。星期四，诶，呢个系盈月照嘅时候见喎，
1: 系啊系啊系啊，盈月嘅一日吓，咁啊，不过温度咧就系十六度，
2: 冻啊冻啊，有啲凉凉地啊，
1: 着多件衫啦。
2: 好，
1: 听日见，拜拜。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三十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三十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檬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1: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的感觉。
8: 是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11: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8: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1: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日星期三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是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17: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6: 早晨，咁啊呢排咧，我哋真系珠江省委温哥华嗰边真系好多新闻啦。除咗市选之外咧，咁啊对于个省嘅目前嘅政坛咧，的确咧感觉都非常之混乱啦。咁啊，当然大家各直指个 BC 保守党啦。咁啊，大家一轮咧都睇到佢咧，日日都有新嘅消息推出嚟啦。咁啊，最后咧就啊，即系备受争议嘅前党领啊，呢个冯杰尼咧，咁佢咧就最后咧就喺星期日咧就宣布咧就落台，即系宣布。退咗做黨領，咁啊仍然咧好高調話咧，喂，咁我26日我照出嚟選喎，咁樣，咁啊當然啦，咁啊決定啦，點不知星期一咧又有啊，本來一班嘅黨之前嘅保守黨黨員咧被佢辭退好，或者自己走好，或者獨立完啦，咁啊又組織翻即係Peter Marable 之前咧就搞咗個叫 Centre BC， 咁啊拉埋落去咁樣啊，咁啊諗住開朝野招待會啦，咁啊講呢單嘢啊，點不知咧？就消息以來啦，咁啊證實咗咧，就省長韻大咧宣布咧就省選，咁啊日期已經確定咗10月24日啊，咁同呢個市選咧就爭一個禮拜啫，哇！咁啊情況真係非常之混亂啊嘛，當時啦，咁啊 Centre BC 即刻咧就同埋咧其他嘅咧都全部記咗招呼人唔開住先，睇下咩環境先啊，咁最後咧就峰迴路轉喎。到琴日咧就咁啊原本咧走出去參加 Centre BC 幾個。包括起碼六名到七名嘅即係前黨員咧，又走翻去呢個保守黨喎。咁啊，因為面對目前咁樣，因為佢星期日收到Finney 即係佢自己啊辭職啦。咁啊，即係意思啊，個黨裏邊冇依個人，大家喺度有爭拗啦咁樣。咁啊，當時啊隨即嘅臨時請咗個揾到個保守黨嘅臨時黨領Lon啦，咁出嚟咧就即係頂而當先啦咁樣。Lon咧今次咧佢又好叻嘅，佢話喂。如果咧就今次我哋保守黨勝選咧，我又要想出任省長喎，哇咁犀利啊！佢講定嘅出任省長，咁當然啦，嗰幾六七位嘅翻去黨團嗰啲人咧，都入埋去個黨團裏邊，咁大家咧可能有共識喺度，因為面對而家目前咧就勢色唔對啦。如果你大家各方面肯分開政黨嚟界票咧，的確咧就真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而家好做好做醜，就拉翻啲喺度，起碼有一個即係有啲強力啲嘅反對黨嘅聲音出嚟咧。咁變咗咧，對於個即係有啲強力啲嘅反對黨嘅聲音出嚟咧，咁變。

0: 似乎咧，如果真係大家齊心翻翻入嚟咧，就可能咧仲有一對抗喎。你又點睇法咯？
1: 嗱，所以今次揾大衛咧，就係、是、似乎背成一戰噶啦，不成功就變成人。咁成功嘅話咧，就當然佢會繼續做省長，而 DNDP 咧就會成為一個大多數嘅政黨。咁就會係佢所做嘅壞事咧。我所講嘅壞事就喺財政方面理財不善啦。咁嗰個138億嘅財赤咧，就已經係可以繼續保障佢，亦都冇人能夠再質疑佢。咁而佢今次叫大選咧，就淨係咧就口號咧，就唔係話乜嘢喎。即係話特朗普嘅威脅，而而家我哋係正係咧啲資產存亡之際，哇！我真係聽完之後咧，就真係大義入諗言咧，就覺得佢真係好為我哋 BC 省民着想啦。不過我要將佢所講嘅嘢改一改個字眼咧，就可能會大家仲清晰啲嘅，就係話佢今次嘅大選咧，就係自己新民主黨嘅存亡之戰啊！因為若果佢哋繼續咁樣理財落去嘅話咧，所有散民咧都會跟住嗰兩年咧都會唾棄佢哋噶啦。不如借住特朗普呢個中鋒咧，就同埋喺嗰個省嘅省嘅保守黨裏邊內控之際咧，咁就係趁佢亂中裏邊咧就奪權啦。咁可能咧佢仲有一線生機，不過佢就似乎計錯咗一條數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咧，我都講過咧，就係話若果馮傑尼辭退黨領之嘅職位咧，令到佢哋喺離開咗保守黨嘅人士咧，有一個原因可以翻翻嚟，因為罪魁禍首啊，令到嗰個黨嘅分裂咧，都係馮傑尼一個人嘅事嘅啫。咁而我都聽到一個小道消息，就係話咧，佢哋呢班人咧係離巢咗嘅保守黨黨員咧，佢哋唔會要翻去咧，就一個條件咧，就話其中黨裏邊一個人咧，佢哋離開咧，佢哋先肯翻去。咁琴日喺與此同時咧，喺保守黨咧，喺另有一位議員咧，就離開咗保守黨，佢就係Brent Chapman 啊。佢係邊位咧？佢就係前黨領馮傑尼嘅丈夫。咁佢離開咗，去 join 咗 OneBC。咁似乎咧，因為佢呢個咁嘅舉動，其他嘅離巢嘅人士咧，亦都翻咗嚟。嗱喺呢個離巢人士裏邊咧，大家都觸目到嘅就係我哋認識嘅屈傑丁啦。屈傑丁議員咧都係呢七位回巢嘅其中之一位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屈小姐咧已經係首先係離開咗保守黨，而因為馮傑尼嘅離開咧，而佢哋亦都有一個落台階翻翻嚟保守黨。咁而喺之前喺馮傑尼辭退黨鏈之前咧，就已經咧係有另外幾位啊，包括咧我哋就包括就係保守黨嘅前黨領啦，係 John Mercer 咧，都俾佢咧要勒令咧離開黨。咁當佢離開之後咧，嗰啲有準備離開嘅議員咧，亦都留低咗，咁形成咗喺保守黨呢一個內部咧，亦都係大團結。嗱，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咧，我哋喺保守黨或者係喺右中間偏右嘅勢力裏邊咧，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係點樣係將新民主黨拉落台啦。嗱，我哋唔需要再等兩年，而今次咧，尹大衛咧就正正咧就俾咗呢個機會咧，反對黨咧能夠將佢拉佢落台，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今次呢次嘅省選咧就唔係一個必要嘅省選，亦都唔係話真係特朗普迫在眉睫而令到我哋咧嚇要一個存亡之戰嚟嘅。咁但係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呢、这、一個嘅大選咧，就俾人感覺就係尹大衛咧，即係為咗一己私欲，為咗將佢保存翻佢自己嗰個喺省裏邊嘅權力而藉著保守黨嘅分裂而推行呢個大選咧，俾人哋唾罵佢嘅，因為一個係勞民傷財嘅做法，亦都冇一個議題嘅大選，同埋咧佢好不君子啊，好不君子，因為當反對黨仍然係未有一個固定黨領嘅時候而 call 大選，即係話趁住反對勢力咧陣腳大亂 call 大選咧，呢個就根本就係唔係政治家應有嘅風度嚟嘅。咁而佢今次咁做咧，亦都俾人唾棄佢啦。啊，再唾棄得佢更加緊要咧，就係有好多嘅市選嘅政客咧，亦都話俾佢聽：，喂，我哋市選咧喺10月17號做緊嘅。喺同一時期。要面對翻兩個不同嘅競選活動，咁對於選民嚟講，係唔係真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咧？ 會唔會令到市民感到疲倦？

0: 點出嚟投票呢？咁其實佢亦都尹大維亦都計錯咗一條數嘅。呢條數錯喺邊度呢？就係大家都知道喺市選裏面呢，出嚟投票率呢就唔係咁高嘅啫。即係換句話嚟講，大部分時候都係得大概25-30% 啲人出嚟投票嘅啫。對於省選啊或者聯邦大選嘅時候呢，出嚟投票人呢更加多。嗱，今次佢咁樣嘅舉動呢，就會令到大家都會想到新民主黨一己私利，新民主黨就理財不善，新民主黨為咗掩飾佢哋嗰個財政赤，咁而盡量咧係攞個權力翻嚟咧，就令到佢哋真係一個 majority 去真係任佢揮霍，大家唔會忘記佢今次一個不必要嘅大選咧，大家都可能會懲罰佢噶啦，亦都忽略咗一點咧，一個星期咧係可以改變好多嘢嘅，尤其是每一次大選咧，最後一個星期咧先係關鍵嘅選情嚟嘅啫。咁而大家都會喺一路於幾個禮拜咧，都會覺得咧嚇不必要嘅大選一定要懲罰新民主黨，掉翻轉頭咧，啲人一定會出嚟投票，投票乜嘢咧？投票拉佢落台啦。
1: 咁而家咧，省長咧自己知道可能本身其實新民主黨本身都有問題嘅。點解咧？就因為今次而家佢宣布咗呢個省選啦，咁樣原來咧佢自己黨內三名內閣廳長都宣布咧就唔會角逐省選喎，包括衛生廳長啊、緊急管理廳長同埋農業廳長呢三位。咁啊，即係證明咧佢本身都有內部有問題啊。到咁緊急嘅時候，你都係攞47啱啱夠大多數嘅啫。咁你呢個三個廳長咁肯定係即係得票率都唔低先至能夠攞到咁嘅位置嘅，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新民主黨裏邊咧都係好混亂嘅。咁啊，再者咧，咁而家問大衛即刻出怪招，就喂嗱，較早之前咧，我哋將幾艘嘅即係渡輪咧俾中國做，而家我唔俾啦，拎翻我哋 BC 省做啦。咁即係氹我哋省民咧，嗱我就好聽你哋話嘅，我交翻俾我哋加拿大自己做翻嘢啦。咁啊，再者連呢個 Burnaby 醫院啊，佢而家咧話可以重建喎。當初喂。準備一應承曬，點解後期話第二期唔做啦？咁樣啊，咁都得嘅，咁樣咁令到當地嘅選民咧都即係好唔 happy 啦。因為你本來被其實本來俾咧，基本上好多都係支持依個新民主黨嘅，甚至佢哋市長好咩上咧，咁變咗嗰度咧，如果你喺嗰區即係幾個選區都選埋依啲幾嘅即係嗰個候選人嘅票數咧，咁你都幾論盡嘅。咁可以睇出呢啲政客咧，就一時一樣，即係對自己有著數嘅嘢自己做。咁但問題咧，勞民傷財，知唔知今次可以即係突然間提早兩年，要弄至到我哋選舉局要使到成9400萬咧，去搞呢個省選啊？呢個真係好無謂㗎。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8:42。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8: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9: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8: 有什么分别啊？
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8: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10: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对于联邦省政府方面嘅今次突然间省选咧，你有咩补充咯？
0: 當然剛才所講到咧，佢突然之間將嗰個 BC 渡輪拉翻嚟 BC 省做，亦都將嗰個 Burnaby 嘅醫院咧就係撥款加建。咁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啦。 在当我们是BC 新闻主导面对了138亿的赤字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钱呢？话开一路以来都话冇钱去俾嗰个 Burnaby Hospital 嘅扩建，而突然之间会话大选嘅时候有钱咧，信得过咩？唔信佢唔过啦。咁 BC 做完嘅话，如果你又攞翻嚟 BC 省做嘅话，而家投标嘅个程序都未有，咁即系话咧就好似另一个 Mercy Tunnel 嘅例子一样啦，就系话佢将原本嘅已经落实咗嘅计划而改变咗，结果咧就遥遥无期。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我哋想有一個新嘅渡輪用咧，就唔知係幾時啦。因為當我哋有一個中國嘅 contract， 我已經可以predict到咧，佢哋幾時交貨，幾時投入服務。咁而突然之間為咗大選而將呢兩項重要嘅決定話拉翻嚟，係根據啲乜嘢嚟做咧？再加上佢亦一個有低級嘅計算錯誤咧，就曾經發生過嘅。咁喺嗰個財赤之間咧，喺大概喺選一個月前咧，佢突然之間咧喺嗰、那個財政赤字增加咗4.5亿，佢哋話乜嘢啊？因為佢係天然氣嗰個特許權嘅費用咧，出現咗計算錯誤，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新民主黨對於財政計數方面咧就亂嚟嘅。咁而家話俾我哋聽，我哋有錢去擴建Burnaby醫院，呢條數你信唔信得佢過咧？嗱，佢亦都嚟講係話用到咧，今次大選咧就用一個山火嚟作一個比喻，燃燒緊嘅山火，我哋咧一定要畫一條咧就係防火線喺度嘅。咁呢條防火原來咧，佢呢個比喻嚟講，我哋都可以用翻嚟用落佢身上邊啦。因為今次呢個大選呢場火係邊個俾啊？就係、是、佢自己點嘅火啦。佢而家點出個火咧，就係話咩咧？我哋要為咗保護我哋荷包，唔好因為關税嘅影響。但是他已經忽略了一點，就是說他這個財理財不善，這個令到我們 人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其實就不關特朗普事的。因為特朗普關稅要求之前的一年兩年都是新民主黨政府，而他們呢不斷地加稅，不斷地令我們呢就那個民生呢就越來越難的。所以他所講的東西完全呢就套用回到自己新民主黨上面，我相信嚟講，今次我哋選民嘅眼睛都係雪亮嘅。咁再加上咧，而家嗰個右邊嘅勢力咧，中間偏右嘅勢力咧，比預期咧整合得快。依個真係有史以嚟咧，一個黨嘅興起同埋一個黨嘅沒落咧，都係喺幾日之間係造成咗嘅。我所講嘅就係 Centre BC 啊 ，Centre BC 咧，上個禮拜五嘅時候真係哇如日方中啊！突然之間嚟多咗8位嘅現任嘅省議員，成為他們的黨入邊，但係亦都喺4日之後咧，咁亦都係到星期二嘅時候咧，咁係突然之間有8位嚟到嘅人，7位走咗咧，咁突然之間由整個黨咧就俾人感覺上咧就係沒落咗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睇翻下而家就中間偏右嘅力量咧，能唔能夠係整合到啦？因為而家喺突然之間喺跟住咧就大概係4-5个星期啦，5个星期後咧就話大選啦。咁5个星期後嘅大選咧，有冇足夠嘅候選人咧？候選人咧係喺93个區裏面咧能夠出線咧？其實依個都係好考嗰個反對黨方面嘅組合組織能力㗎啦。咁當然我哋見到佢3日之內咧，可以將7个甚至乎加埋曬準備離開嘅人咧，12个人咧翻嚟個黨裏面咧。這個速度呢其實是令到人感覺上是真的有可能的事情。咁若果他們能夠協調到呢反對派裏面呢盡量不要反對派的人自己打自己的話呢，咁其實呢勝算呢是非常高，因為很多散民呢都是打算呢是離棄新民主黨的。
1: 咁係啊，正如你分析話咧，就真係臨時臨急，你真係要揾翻嗰即係攞曬90几个席位嘅咁嘅即係出嚟競選咧，的確暫時咧對於反對黨嚟講係比較困難啲啦。咁當然啦，佢都仍然翻起碼而家翻6-7个上去都要30几名、30-40名啦。咁啊問題啊在於，喂，咁啊目前大家知道市選啦，咁我喺諗下，喂，譬如咧嗰啲市選嗰啲咧，而家可以報定名啊，因為可以即係如果我輸咗市選，我咪跟住轉身去省選啦。喂，宣傳已經係做咗好多咯，唔爭再做埋一樣嘢啦。一個禮拜後之後，一個唔覺意咁佢可能咧就攝到啲位置上去，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 況，可能咧兩面嘅政黨都需要好多人才臨時要啊，即係出嚟即係有知名度啊，又有大家認識啊，有機會攞到高票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可能咧就真係幾搞笑個混亂場面啊！咁當然啦，咁啊選舉局係真係好頭痛嘅。點解咧？你連續兩個咁近嚟做一樣嘢，就算而家你今日宣布省選，9月22日已經係開始可以報名嘅省嘅候選人啊，咁啊到10月3日，咁啊選舉局而家仲做緊試選嘅嘢，咁啊邊有咁多人手做呢樣嘢咧？係咪再者佢根本就因為搞完試選咧，佢冇錢㗎啦嚇，咁啊得翻200多萬，咁唔夠作為一個啊即係選舉嘅過程㗎嘛，咁樣咁好彩咧，佢話之前已經申請咗500萬㗎啦，咁啊希望咧就而家即刻到位咧就幫手啦。咁但係對於選舉局的確係幾困難，就話當試選完咗之後，佢仲要點票喎？點票啊？唔係話當日你哋聽到話，喂邊個贏咗邊個贏咗，只不過係 project 出嚟係預計佢贏咗啫喎。到真真正正埋尾嗰時候，可能分分鐘有一票啊兩票咁樣，咁啊得個禮拜時間，你又點樣做到完成試選嘅嘢咧？就轉身咧又要安排人咧就搞呢個省選嘅嘢，咁你話真係係咪呢個尹大衛真正喺度搞局咧？真係咁啊！問題就係在於選民都一樣嘅咋。我啱啱試完試選，咁啊公司啊或者老闆就俾兩一定係指定要俾2小時你去投票，到省選又整下個禮拜又整2小時。喂，人哋真係唔使做生意，唔使做嘢咩？咁同你搞呢樣嘢，咁所以咧，我都認為你今次投票率咧，可能未必咁高嘅。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我會覺得今次投票率會高喎，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你個市選根本就唔係好多人嘅投票嘅重點嚟嘅。咁但係咧，就對於係揾候選人咧，就會有一個一定存在困難啦。
1: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6: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3: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我谂啊，翻翻个时事烽火台，唉，搞完呢个省嘅情况嘅市又真系乱尽咁啊！而家到我哋联邦政府啦，啊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联邦政府喺上届大选同埋随后补选之中咧，已经系获得个选民咧明确嘅授权啦。咁啊，佢即系话咧，将要咧就建立强大嘅加拿大。嗱，尽管咧佢话咧受到一啲人嘅批评啊，佢仍然咧将会继续推动呢个联邦计划嘅审批同埋劳工法啦，呢个改革嘅。咁啊。聯邦政府較早之前就提交一份叫 C39 法案，即是建設強大加拿大法案。這一項長達246頁的綜合性的法案，目的是結束批評人士所說的繁瑣的大型的項目審批流程，將聯邦審查期間設定為1年。這個法案還包含一條條款，明確規定如果勞工部長他認為符合國家利益，就可以介入並且結束罷工。嗱，依個引起咗好多工會嘅領導人強烈不滿啊！咁但佢認為咧，依個侵犯咗，即係佢哋工會仍然認為侵犯咗依個罷工權利咁講。但係我哋總理話咧，其實加拿大咧而家目前咧面臨美國經濟攻擊同埋主權嘅威脅。渥太華方面咧，最重要嘅任務嘅就要加速發展，以維持咧經濟運作同埋保障就業。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應該非常明確咁表明咧，我哋將專注喺我哋能夠控制嘅事情。首要任務就係發展各類經濟，建立強大加拿大，以造福所有人嘅方式發展。嗱，出呢條勞工法係的確好嘅，因為防止咧大家過往好多咧，就算大家決定咗做咩項目咧， 中間咧都受到呢啲勞工嘅，譬如罷工啊，各方面嘅爭拗等等，嚟導致咧工程而增加成本嘅。咁而家今次咧就卡尼咧就將一年審批嘅工程加快咗啦，要排除埋呢個勞工嘅困嗰啲問題。咁因而咧可能咧就日後真係能夠加速咗我哋加拿大嘅建設嘅。你又點睇咯？
0: 經濟改革咧，我哋喺中國裏邊咧就成日聽到噶啦，亦都係三十年前咧，亦都講到經濟改革嘅。咁亦都加快建設咧，亦都係我喺中國可以見到。而今時今日咧，喺呢啲字眼咧，竟然喺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聽得到嘅。因為喺我哋加拿大咧，好多時個嘅經濟嘅運作裏邊咧，都工會咧都成為咗一個好大嘅一個阻力嚟嘅。嗱，當然我唔會話工會係冇佢一定嘅效用喺度。但是罷工咧，亦都係的而且確咧，令到有好多嘅建設啊，甚至乎咧有好多嘅投資咧，都係望門卻步噶啦。咁而今次咧，一個 Build Canada Strong Act 咧，喺一個建設強大加拿大嘅法案裏邊咧，咁亦都正正咧係針對翻呢一點咧，就係話我哋咧係有一年之內咧就要快審批同埋派通過，若果唔通過嘅話咧，就唔會即刻就拒絕。嗱，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我哋若果用呢一個政策擺喺我哋 BC 省嘅馬斯登奴咧，就唔需要等十年啦，應該一年裏邊咧已經審批到，甚至乎咧，雖然你話一年去起成一個 tunnel 係冇可能嘅事，但係都可以一個可預算嘅期間裏邊能夠做到。但係我哋見到我哋 BC 省好多嘅公共建設咧，都係好似話 Evergreen Line 我哋嗰個天車Broadway 嘅天車建設咧。延期之後再延期咧，咁根本就無了期嘅。咁若果今次我哋總理卡尼咧能夠決心咧，係針對翻呢一個嘅做法，而因為呢個經濟改革咧，而嗰個勞工法例裏面咧，亦需要一個跟與時並進。因為若果我哋因為呢樣嘢嘅阻滯而令到有好多嘅投資卻步，而有好多嘅計劃唔能夠實踐，尤其是喺公共運輸方面咧。呢個供應鏈咧係根本就不可能中斷嘅，航空業裏邊咧亦都不可能中斷嘅。咁所以若果佢哋能夠係加速翻佢哋勞資雙方嘅談判，而唔會去進入到罷工呢一步咧，其實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嘅經濟咧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咁當然，作為勞工界作為工會咧，佢哋都會有一個擔憂嘅。罷工係佢最強勁嘅武器，而突然之間政府話俾佢哋聽，你有咁嘅權利，但係唔可以使用。咁你哋覺得佢哋工會裏邊能唔能夠接受到呢樣嘢咧？咁當然我哋所期望咧就係話佢哋能夠係去到罷工呢個階段能夠完成咗談判，但係佢哋作為工會會覺得就係話，作為資方方面嘅話，佢因為有政府做後盾嘅話，佢將所有嘅談判係一路係拖慢咗，直到咧係造成咗一個對於嗰個國家咧係帶成一個經濟影響。咁而政府介入，佢哋又冇得罷工嘅話咧。根本就削弱咗佢哋談判嘅籌碼啦。
1: 咁當然啦，咁因為今次咁嘅法例推出嚟咧，就對於個勞工嘅工會方面咧，梗係唔滿意啦。咁認為咧，根本係我哋嘅權利。咁當然啦，的確嘅，正如你所講咧，工人係必須要爭取自己嘅福利咧，尤其是可能對於僱主方面咧，就即係譬如話無論喺福利啊、各方面啊、人手啊等等咧，佢哋有佢嘅要求嘅。不過問題咧，導致影響到其他大眾市民時咧，就大家要考慮要加即係速戰速決啦。咁今次咧就即係。聯邦政委目的就想大家咧，就無論你有咩事咧，要速戰速決，唔好喺度拖拖拉拉，唔對路咧，就咁啊影響國家利益嗰時咧，勞工部長就即刻可以插手啦。咁啊，但當然啦，即係新民主黨領袖劉尼斯話佢，咁其實令我擔心咧，聯邦政府可能過度咧就干預呢啲咁嘅集體即係談判嘅進程噃。咁啊，大家睇到啦，過往佢哋傾打打鬧鬧，永遠都傾唔埋，最後都係呢個聯邦政府出手揾調停員出嚟嘅。咁你倒不如加快馬啦，一二三一坐低，大家傾啦，費事嘥咁多時間，要等你兩個講鬼完，又嘈完又拜完工，你先至開嚟，先至揾人嚟，咁嗰個時間真係好長噶嘛，係咪？但係對於啲商業嘅議會或者係嘅商業機構認為咧，今次立法的確咧就大家早知道依個係根本我哋政府長期面對嘅問題嘅障礙嚟嘅，影響到依、這個即係經濟發展嘅，咁所以咧佢哋影響到外來投資者認為，好多人都最後擔心啊，喂！哇！我投資咁多錢落嚟，會唔會因為你勞工經常罷工而導致到我有損失，或者將個工程加重咗成本根本冇錢賺咧？諸如此類咧，咁所以咧，而家出條明文規定咧，就俾外界投資者睇到咧，原來咧我哋而家可以做翻咁即係咁樣嘅情況。 方咧係適合投資嘅。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7: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9点。
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7: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8: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7: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8: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7: 又有咩关系啊？
18: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费事。
19: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20: 华凤冰鸡大班，
19: 本拿比 Metro Tower 大班，
20: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7: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一号公路今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公路西行方向一段路因为这种严重车祸而全线封闭。封闭路段由 Kensington 至 Spur 街之间，车辆需要在 Kensington 驶离公路，之后改道经由 Spur 街重新进入公路的西行线。警方在早上6点半之前发出这个消息，说封闭路段持续3到4个小时，并可能会延续到今日的下午，警方建议驾驶者使用其他路线。列治文 Bridgeport 工业区星期二下午发生一宗火警，案发在下午4点40分左右。消防接报表示，在 River Drive 8900号路段一栋2层高的商业用建筑物发生火灾。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候，建筑物的2楼冒出浓烟及火焰，由于2楼部分倒冧，消防员只能从外部进行灭火工作。现场合共出动8辆消防车和23名消防员灌救，消防局并没有接获有消防员或公众受伤的报告。因火警关系， River Drive 近加拿大线一段一度需要封闭。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为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台湾计划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官方往来，敦促菲律宾方面遵守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说， 民进党当局顽固依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及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对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文化侵略，朱凤莲批评是无稽之谈，指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与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批评民进党当局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联系，是不得人心，注定是徒劳。英国传媒报道说，自首相贝安德7月上任以来，最少有12名香港人因为在反修例案中被法庭定罪，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说，其中一名28岁申请人曾参与元朗的示威活动，在2022年1月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被判囚3年半。他的3名家人都建议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都于去年10月提出申请，但内政部在7月发信说他由于涉及暴力案件拒绝接受他的申请。另一名涉及理大暴动案的人士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后申请 BNO 签证，因为同一理由被拒，两人形容感觉被英国政府背弃。他们的代表律师提出两人是争取公义和民主而干犯罪行，但是不获接纳。英国内政部回应说，难以判断相关主张的真确性，强调当局坚持支持及欢迎香港人，并全力落实 BNO 签证安排。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余下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的航班是比较紧张的，超过8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建议接近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4点和5点的航班平均达到80%满的。科舒比去靓地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达到8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地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讨论上有不足一个月就举行的市选，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列治文，由于现任市长不竞选连任，有7人角逐，其中4名是华裔，列治文会否诞生首位华裔市长？而在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沈冠健争取连任，受到市员费彼得的挑战，两人将展开一重竞争。今次市选遇上提早省选，两个选举仅差一个礼拜，对市选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一起讨论。
2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日星期三，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美国政府宣传了好几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早两天才正式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将由今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办公室前日亦都公布了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的安排，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包括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前赴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个是开了美国历史先河。特朗普几个月之前曾经去阿拉斯加亲自到机场迎接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今次是在美国本土到机场迎亚贵宾，这个还是第一次。依照规划，听日早上特朗普和梅兰妮亚将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官兵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就致辞，跟着就是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最后将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B-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将进行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就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24日晚间，特朗普旷例将在白宫迎接习近平旷例，并且在东厅举行国宴。到了25日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且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两对夫妇之后就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最后将在国家档案局和习近平夫妇道别，为这次国事访问作结。近日特朗普为习近平的到访好话说尽。本月初特朗普说相当期待习近平的到访，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好绅士，他们相处得好好，两国也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甚至连指控中国2020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都可以转态。今年7月21日，特朗普就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和之前已经有些不同，但他们做了一些事，美国也对中国做了一些事。坦白说，美国对中国做了的事，这个并非单向的。是人都知道，特朗普今次是有求于中国，希望中方可以给美国一些好处，以便改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劣势。有媒体形容，美国方面最想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三个 B 的产品，这三个 B 就是牛肉、黄豆和波音飞机了。这些都可以为共和党控制的州份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美国官方此前公布的消息就说，美方将贸易、稀土供应链和人工智能列为习近平今次访问双方的核心议题。在贸易方面，美方关注现有贸易优战安排延续，关税进一步降低可能性，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和科技限制的处理方式。人工智能是这次会晤的新增关注方向。当然，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也都会是双方讨论的议题清单之内。另外，华盛顿希望北京利用和德克兰的关系推动结束美伊冲突。总之，双方要谈的事就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在两个元首短暂会晤中就有结果。中方多次暗示，今次只是为未来习特二人再次会面铺路。今年年尾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才是正本戏，到时还有可能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加入，由三支领袖去主宰世界秩序。 中方是怎样蚕食今次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年内第二次会晤的呢？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看得出中方对美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不会有很大的期望，又不想有冲突发生，希望这种斗而不破的格局短期内可以维持下去。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双方会否有很多事情谈得埋呢？过两天就知道了，我和我的电台同事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析。不过习近平这次真正成行，我认为是对一些长期习惯性唱衰中国、千方百计造谣抹黑中国的人一次打脸。月中当习近平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袖高峰会议期间，因为习近平比其他与会领袖更早离开，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在会上询问了习近平一句还好吗 ?Are you OK? 这些造谣者就大做文章了，描绘习近平患有重病。一个流亡美国的华裔反华人士仲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健康状况欠佳，在出席 APEC 会议期间因为发生严重缺血性中风而晕倒，但是拒绝在印度治疗，被急送回中国，进入了北京的解放军第301医院。这名姓谢的反共人士仲描述习近平步履艰难，吃力登上专机台阶，身体明显向左侧倾斜。这个谣言在海外反华社区中得到热烈的回应，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将不久人世，中国国内的敌对集团军正在为内战而动员。在这些反华人士口中，北京政权不稳的讲法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但始终并没有发生。这些谣言只是这些人的梦想。然而当每次谣言不攻自破之后，造谣者又当没事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又找另外的机会继续造谣，真是恬不知耻。习近平今日就抵达华盛顿安德鲁联合基地了，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他需不需要被医护人员搀扶步下专机的楼梯，需不需要坐轮椅去通过红地毯。假如习近平是昂首阔步完成这些程序，咁话佢严重缺血性中风，话佢要入住解放军301医院嘅讲法，通通都系无中生有嘅谣言。造谣者系唔会出嚟解释嘅。最可怜嘅呢个世界有唔少人，包括喺加拿大华人社区有唔少人，都仍旧对呢啲谣言深信不疑。被谣言愚弄一次可以话系无知，但系如果一次、两次，甚至长时间，都相信这些谣言是真的呢，这个就是智商有问题了。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人蠢无药医，对于一些蠢人，你跟他解释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他们永远都甘心情愿做将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不会理会外边发生什么事实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9:17。
11: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2: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天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6: 恩语同路人，
17: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万思敏。
18: 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楼。
17: 星期五嘅嘉宾有陈逢碧君。
19: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17: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7: 各位听众早晨，今是9月23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总理卡尼上星期出席欧洲议会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欧盟这个提议呢，是表明美国这两个传统盟友，即是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急切地希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但现阶段来讲，加拿大加入欧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冯德莱恩称加拿大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 associate member， 亦都是一个虚衔的。因为欧盟目前呢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准成员国的名称的。但从侧面来看呢，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渴望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个呢多多少少都是因为特朗普逼出来的。冯德莱恩在会议上指出，双方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但又强调这个是不针对第三方了。但这句说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欧盟和加拿大都希望在这个准成员国的虚衔身份上，可以令加拿大在欧洲的经济、安全、科技和人员流动体系中的特定领域享有优先的参与权。但无可否认，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虽然欧盟并无这个准成员国这个咸头，而准成员国对欧盟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嘢呢？坦白地说，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欧盟目前没有存在一个叫准成员国的类别的。如果加拿大是第一个进入这个类别的国家，那就意味着相关的架构必须从零开始谈判。总理卡尼说不会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虽然正式会员可以投票参与制定欧盟制度，但是这样就会放弃了加拿大很多在金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主权。现在看来呢，这个对加拿大来说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加拿大目前已经透过 CETA， 即是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的优惠市场进入。这个协定呢自从2017年暂时适用至今，已经取消了大约 98% 的产品类别的关税。在2025年的时候，欧盟和加拿大的双向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达到1300亿欧罗，比2016年的时候721亿欧罗增加了 80%。 欧盟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均录得是相当大的顺差，这个显示加拿大有相当大的空间增加对欧洲的出口。加拿大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早前 就称要寻求同欧盟建立一个特殊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如果成为欧盟的亲密伙伴又或者是准成员国，最有价值的条款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加拿大和欧洲的技术标准之间更广泛的相互承认，加快了加拿大产品在欧洲的审批速度，同埋让加拿大的企业更容易参与欧洲政府的采购计划。在国防、航空、航太、汽车、电池等科技领域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又改善加拿大参与欧盟研究创新和基础建设计划的机会，为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和企业高阶主管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增加欧洲对加拿大制造业和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在供应中断和经济威逼方面，可以加强协调防护。这些以上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亲密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是对双方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加拿大向欧盟拿到这方面的好处，欧盟都会同等要求相对的待遇的。欧盟人口是我们加拿大的十倍，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欧盟公民进入加拿大工作、读书、居住，对加拿大的冲击有几大，我们可不可以应付呢？加拿大和欧盟现在抱团，因为双方都在美国打压之下要另寻出路，加拿大需要的一个新的市场，更稳固的合作伙伴。在亚洲当然都有理想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但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之下，令加拿大很难和中国走得太近。欧洲就自然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以欧盟来讲，他希望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同时就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电池、清洁能源零组件方面的控制。加拿大可以向欧洲提供稳定的石油、天然气、钾肥、油、氢这些关键矿产。加上过去加拿大长时间对欧洲的贸易逆差，如果能够加大对欧盟的输出，以上的大宗商品对解决加拿大的贸易逆差是有帮助的。虽然双方现在都有意愿，但是加拿大方面的基建配套不足。就以对欧盟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讲，地理位置都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加拿大目前并没有在营运或者位于大西洋沿岸能够直接服务欧洲的原油或者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码头。LNG Canada 和它在 BC 省的项目主要是以亚洲市场服务对象的。欧洲买家当然可以购买加拿大西岸的液化天然气，利用国际货物交换机制来获得加拿大西岸的天然气，但是程序繁复的费用会增加，这种贸易方法不太适合的。但用较长的时间来看，如果欧洲落实投资和采购承诺，就可能强化以下加拿大以下那几项项目，包括什么呢？大西洋省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连接加拿大西部和东部的出口基础设施更多的天然气管道，以及扩大加拿大西海岸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能力等。这个都是卡尼总理近来经常说要加大加拿大基建设施的原因。此外，加拿大和欧盟都有很多法规保护自己的农业，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和欧盟就会冲突多个合作的。以上所讲的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关系更加密切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在政治层面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加拿大并不是欧洲，我们和美国的边境线有接近9000公里长，我们和欧洲隔了个大西洋，一直以来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远比欧洲更加密切的。现在只不过特朗普的倒行逆施令到加拿大和欧盟都要抱团取暖，但如果我们和欧盟行得太埋又太快的话，会不会激亲特朗普呢？虽然欧盟和加拿大都表明这种合作并非针对第三方，但在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马上发言 认为这个举措可能会被解读成为一种敌对行为，并扬言威胁要进行报复，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极之小心。其次，欧盟作为一个并不是大团结的组织，过去数年有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加上27个成员国个个都有否决权，如果我们真的成为准成员国，是不是要将我们国家部分主权让出来呢？我估如果这样做，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不会同意，包括总理卡尼。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欧盟和加拿大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很多实际合作的内容都未有公布，很多议题都是泛泛之谈，并无具体细节。但在政治上就会加大了给压力特朗普，也都可能以后在加美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多一些的筹码。没错，在过去半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是减少了的，对非美贸易好像和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是增加了的，这个是好的转向，可以令我们慢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这个转向呢来得太迟和太细，以绝对量而言，美国依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国，相互依赖甚深。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呢几乎 100% 来自加拿大，85% 的钾肥来自加拿大。我们当然可以用能源天然气这些商品做武器，但这样做分分钟最伤的那个会是加拿大。而且欧盟是一个人多嘴杂的组织，加上经济上欧盟前景暗淡，所以我们和欧盟扩大经济合作是对的，但加入欧盟成为会员或者准成员国就免了。欧盟和加拿大都知道这个既没有条约又没有细节又没有路线图的准成员国趋谈，现阶段根本不可能成事，只不过用来刺激一下特朗普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几百万人士进入境内，并指当中有人基本上未经审查和检查，又说相关问题日后可能会变得难以处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被问到有关言论时表示，整体而言移民有助提升加拿大繁荣，但是联邦政府已经在2024年开始削减移民接收水平。阿南德表示政府目前正稳定移民水平，并指削减人数是为了确保可负担房屋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民人数比例降至全国人口的 5%。 永久居民接收目标方面，2026年至2028年预计会稳定在每年38万人，并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拥有所需技能和经验的人士。温哥华警方表示，日前检获历来最大批的可卡因，总重量超过328公斤，估计市值约580万元。警方表示这一批毒品被藏在一批 T 恤货物的纸箱入面，货品原本是由一间温哥华的合法公司订购，职员在整理货物时发现毒品，并在7月21日报警。警方强调涉事公司对事件毫不知情，亦都同呢一批可卡因冇关系。从毒品数量、包装以及上面嘅标记判断，背后相信涉及有组织犯罪。警方嘅调查显示，涉事货柜喺5月18日由洪都拉斯出发，之后经船运，6月6号停靠牙买加，再系7月5号抵达满地可。警方相信这批可卡因原本应该在货物送到温哥华公司之前被拿走，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最后仍然留在货柜之内。警方目前正与加拿大、洪都拉斯、牙买加和美国当局合作调查，暂时未有公布任何疑犯资料。 本省政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顿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顿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顿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和亚省的做法一致。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

0: 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路透社上星期报道，中方正敲定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随同习近平访美，可能包括面临美国监管审查的企业代表，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代表团最终未能够成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星期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解决日前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是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特朗普今年稍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峰会期间有机会再次与中方互动。在香港，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后，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就说涉事学生并无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后并无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物体。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2: 我们的调查里面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的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入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入面的。
1: 这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在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中秋节想吃片平鸭去边间好？
5: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平鸭食。在这个礼拜五的中秋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平鸭。
4: 多谢千味厨房，片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咁开心。
5: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4: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6: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

0: 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八八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新荣海味巷有咩特价笋嘢啊？
3: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十二罐，再送六罐，历史低价。
2: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3: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新荣海味巷，实冇错噶。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每当香港社会面对某些嘅经济民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咧，官员口中都叫大家我哋向前望啦。未来北都嘅发展将带嚟咧系极大嘅转机。成也不都，败也不都咯，成咗香港一句嘅咧好特别嘅座右铭。想不到最近发生的狗咬死人事件呢都跟北都有关。看回少少历史的资料呢，过去三十几年来香港只发生过三宗呢狗咬死人事件。不过最近这个几月呢已经有两宗。何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于是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其中一个呢比较上好有特别时空意义呢，就跟这个北都有关。话说是北都很多地区都开始收地了。而香郊地区呢，其实有不少的那些叫做物流仓。物流仓有些是霸返来啦，有些真是呢是农地改成啦，有些是乡亲父老那些的拥有的物业等等。但是当北都开始收地呢，很多的物流仓亦都是难以去存在。那物流仓为什么跟狗只有关呢？事关物流仓呢，基本上就冇看更嘅。好多物流仓呢都係靠呢个狗隻负责呢呢个把守门口嘅。因此物流仓就成为咗呢大量狗隻一啲嘅团养嘅地方。但当物流仓慢慢走进历史，而呢好多喺物流仓寄养嘅或者佢哋团养嘅狗隻亦都容易呢成为流浪狗。这个问题呢确实呢是逐渐会浮现。当然香港发生两宗狗咬死人的个案，第一宗呢是发生一个的狗庄入面，这个呢就跟流浪狗无关。第二宗仍在调查当中，我们都不想呢这么快下个定义。但从恶犬咬死人这个问题看到呢，未来呢其实在新界地区香郊地区咁又亦都真係呢有不少嘅恶犬为患。呢啲无人饲养嘅犬隻咁流浪觅食，咁难免都出现咗呢一啲难以预料到嘅一啲意外发生。第二个原因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社会演变，就係香港人好鍾意养狗嘅。咁由于呢个狗隻有价呢，亦都喺内地呢有不少狗隻呢係走私嚟香港。当大部分呢都有啲系比较宠物式嘅狗隻。但都有人呢系鍾意呢系养啲大隻嘅狗嘅。咁於是呢好多走私狗或者系透过一啲鱼目混珠嘅方法，将啲比较有战斗性嘅狗系运嚟香港去出售呢。咁一条龙服务㗎，唔使担心啊，直送你府上㗎。都令到呢有太多嘅恶犬混杂期间。而渔护处基本上咧把关亦都不严嘅，好多嘅混种狗嗰啲嘅恶犬，基本上就用唐狗嘅泛称咧嚟到系申请入境，所以无论系走私好或正式申请带嚟香港好咧，其实呢个狗嘅品种咧系相当系复杂嘅。第三个一个监管漏洞就系现行嘅危险狗只规例咧，其实系相当严格。不过呢就只是就着呢四种纯种的格斗犬呢就来到去规管。但是发觉这个的定义是太过狭窄。包括在狗牌上登记的品种资料是由狗主自己填写。 明明我养只系一只咧好有战斗力嘅恶犬啊，我即系咧用唐狗去登记咧，又会鱼目混珠。事实上，渔护处相关嘅部门有几多嘅时间精力去着只狗睇真啲验明正身呢？嗱，所以你发觉咧呢方面嗰个嘅社会情况，确实系有一个好大转变。旧有嘅一啲嘅条例，旧有沿用嘅规管方法咧，已经系难以咧去面对新嘅处境嘅。咁而狗咬死人事件亦引发咗社会上，特别喺网上嘅世界咧，有好激烈嘅辩论。啲激辩就系咧两批人，一批咧叫做爱狗人士，一批叫仇狗人士。咁啊，呢爱狗人士当然系好努力系为佢哋嘅宠物嚟到辩护，系为狗只嚟到辩护。嗰啲仇狗人士咧，亦都对狗只哇咁啊通街走，亦都咬死咧，有好多仇恨嘅一啲嘅言论发表，哇！两派人士咧就水火不容啦，所以咧狗未斗出嚟咧，就人先斗。我都睇到反映个现象，就是香港而家嗰个社会情况，一方面咧，我哋每样嘢咧都有多对立嘅情绪，啲对立情绪有时候就唔系单纯嘅事件本身，而系咧潜藏住人心里边，即系嗰种嘅斗争性，嗰啲压抑性咧，有少少嘅事情咧就会爆发出嚟。另一方面咧，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发展，新界咧大兴土木，咁啊，确实会造成咗未来咧嗰啲流浪狗为患嘅一啲嘅伏线。咁嗱，当中又带出个问题，同北都有关。以前香港有大规模嘅土地发展，嗱都会咧有所谓环评报告，特别乡郊地区。但今次嘅北都大计咧，其实系一个硬任务，香港一定要做嘅。咁而整个过程当然唔需要咨询啦，连环评报告呢都冇得点做嘅。所以呢有好多个问题呢都会陆续去浮现。而我个人嘅感官就係呢新界本来好多嘅乡郊地区，有好多系密茂嘅一啲嘅树林等等呢，咁可能随住呢个都市化都会嘅兴建呢，亦都呢系被送进呢个堆填区啦。咁啊，新界嘅绿化嘅色彩将会减少，呢啲生态环境嘅改变咧，亦都系香港一个难以逆转嘅命运啊！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6: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7: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9: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10: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9: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1: 知天下事
1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杰之。
13: 今日开始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行程咧就系习近平抗礼。今日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几，即是我们时间一点几，就会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常规，亲自到场迎接，这个是较为不寻常的礼遇安排。听日早上就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随后是展开正式闭门会谈，晚上就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会致辞。星期五双方举行私人茶聚，再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阅览美国的建国文献。这个安排就类似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参访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互动形式。之后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返国。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内第三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去年十月南韩釜山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上一次是今年五月的北京峰会，但今次就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亦都是事隔十一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前，双方的官员已经展开协商的工作。美国财长贝森和贸易代表葛里尔星期日就在纽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开始全日磋商。报道说他们聚焦三个确定议题，就是贸易、AI 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美方是提议两国之间建立一项 AI 的安全通报机制。两国元首会面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两国的关系定调。特朗普还有两年多的任期，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例如管控经贸摩擦。中美的经贸领域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摩擦是难以完全避免。若果能够将摩擦约束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事实上，中美双方在釜山达成的关税优战协议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协议前双方的关税不断升级，税率一度飙升到三位数字。协议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上限就设定在大约 20% 了。美方关切中国近期稀土材料交付的速度慢、数量不足的问题。美方希望中国是加快关键矿产的出口许可，并且是履行早前有关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的承诺。不过中国的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以及放宽对晶片、设备和投资的限制。同时双方亦都就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规范展开讨论。这个是继近日美国科技高层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疑虑后，双方第一次就这个议题进行较具体的磋商。我们先来看白宫国宴宾客的名单，同时是涵盖了 AI 晶片的辉达、云端和搜寻的 Alphabet、终端装置的苹果和大二、科技界还有微软、OpenAI、高通、金融界有摩根大通和花旗。尤其是辉达的 CEO 黄仁勋和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都将会出席国宴。还有留意就是获特朗普邀请的不少就是叫 AI 加速派的代表人物了。所谓 AI 加速派就是代表反监管，他们都是主张美国的 AI 全速前进，并且将任何政策刹车形容为是拱手让利中国。美国的科技界近日开始热烈讨论是否应该放慢发展人工智能，其中 Anthropic、OpenAI、SpaceX、Google 和微软等的科技

0: 避免 AI 研究失控，酿成灾难。Anthropic 的阿莫迪日前就发出3800字的长文，呼吁各方踩油门之前要先睇路。据报他是不在国宴宾客的名单上的。总统特朗普讲过，他的政府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日他先宣布将会组成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还任命一个人工智能沙皇。种种的信息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的政策口头上就说切 guardrails， 即是护栏，防范失控，保障安全，符合法规和伦理的规范，实际上是全速向前发展。美国宗教是相信 AI 是一场灵活的博弈，今次的会议最终结论可能就只是美方提出的建立 AI 安全通报机制，以及未来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了。一般估计今次会面是以经贸问题为主，人工智能外有高科技产业竞争、关税和稀土管制，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经济利益，等总统在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成绩单。在地缘政治方面，有俄乌战争、美伊战争、两岸关系以及印太局势，这些都可能成为会谈的议题。近期胡塞武装组织攻击沙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能源安全再度升温。美国当然是希望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是中国一贯就是主张透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反对军事冲突。台湾问题应该就不会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了。五月两国元首会面后，包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战争部副次长柯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官员多次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美方是会维持既定的对台政策。整体来讲，大家对今次这个峰会期望不大，认为会谈最终的成果尽管未能够确定，但是市场普遍预期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短期延长釜山的休战协议，并且在稀土的问题上取得象征性进展，但是不是一次到位的结构性协议。对中国来讲，美方以最高规格接待，包括总统亲自接机，可以向不单是中国国内，还有是国际社会释放中美已经平视的信号。中国高度重视元首外交，认为是能够发挥定调的关键作用的。特朗普很可能今年11月就会出席中国主办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过去是未曾发生过美国总统一年内两次出访中国，而习近平12月又会再去美国迈阿密出席 G20 20国集团峰会。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分歧无可避免，中美两国短期内或者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有望维持经贸关系稳定，达至有限共识，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经济影响重大的贸易关系激化环球紧张局势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431-8120。
4: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5: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拿比一号公路西行今早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严重影响交通。截至早上9点半，相关路段仍未重开。张奕良报道，
13: 本拿比一号公路今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公路西行方向一段路因为呢种严重车祸而全线封闭。封闭路段由 Kensington 至到 Sport 街之间，车辆需要喺 Kensington 驶离公路，之后改道经由 Sport 街重新进入翻公路嘅西行线。警方喺早上6点半之前发出呢个消息，话封闭路段持续3到4个小时，并可能会延续到今日嘅晏昼。警方建议驾驶者使用其他路线。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2: 渥太华嘅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嘅街道改名。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Manhattan Crescent、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有气象预测指，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张奕良报道。
13: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为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都会保持干燥， 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公布最新香港年度报告，再度指港区国安法侵蚀香港自治权和港人基本权。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批评欧盟年复一年发表所谓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肆意对港澳特区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盟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强调，港澳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敦促欧盟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港澳事务，以所谓民主自由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在欧盟发布的最新香港年度报告入面，详细列出多宗国安案件，包括黎智英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支联会案以及民主派47人案等，亦都提到黄之锋在服刑期间再被加控勾结外国势力罪。报告又指出，港府首次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起诉流亡社运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恩生，指他涉嫌处理女儿的资金或者其他财产，成为首宗被通缉人士在港亲属被控国安罪的案件。截至去年底，港府合共向34名身处海外人士发出拘捕令。欧盟认为港府利用通缉和悬红等方式针对海外异见人士及其家人。报告同时关注国安案件审讯延误、长期审前羁押以及单独囚禁等情况，认为国安法的使用对人权和基本自由造成影响。报告又说，港府持续将国家安全融入管治、教育和不同牌照制度，令香港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收窄。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自营自美十点钟，
9: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17: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今日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一阵间答半之后，我们会请来有教育局资深青少年辅导员龙志光龙 Sir 来到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一些关于青少年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家长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呢。不过现在我们首先就会有由 Barry Sir 带来的成长智慧。
18: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17: 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策略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
19: 早晨早晨，大家好。
17: 今天我们又来继续跟听众朋友上下堂，讲下些不同的心理话题，讨论一下叫做。之前我们讲了都好几个星期，都一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开学啊咁样啦。咁啊，今日讲翻下啲大人啲嘅话题啊。
19: 好啊，好啊，好多时候我哋节目都讲好多小朋友啊、家长嘅话题啦。咁但其实我哋读心理学咧系好全面嘅，所有人嘅问题啦，咁包括夫妇啊，甚至系恋爱嘅问题啦，我哋都好多时候涉及嘅。咁啊，所以今日几好，转换呢个话题啦，暂时唔好讲小朋友住。
17: 系啦，我哋做大人嘅都要有时顾下自己嘅心理啊嘛。
19: 系，冇错。
17: 头先你提到啦，话一个夫妇或者恋爱方面，其实都系一个
4: 很容易引发很多心理的问题的一个事情来的。
19: 是啊，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没想过一个人的恋爱关系甚至婚姻对一个人的人生很重要，但我们没想过去经营的。即是我们想就是拍拖跟着结了婚，结婚就努力去赚钱，跟着就忙生活，即是生小朋友凑仔，就很容易忘记了经营自己那段的婚姻那段的关系。
4: 是，其实有很多夫妇都是可能拍拖的时候是很 sweet 的，很甜蜜的，但是慢慢你说结了婚甚至乎有小朋友之后，可能男的就要出去翻工啊，赚钱回来养家，女的在家里可能照顾小朋友，或者可能自己都要工作翻工，即其实大家各有各忙，或者各有各去以为去为个家庭付出自己的部分，但就忽略了互相之间的那个维系。
19: 冇錯，所以個今日我哋講呢個話題好重要，否則嘅話咧，即係我成日上課喺度講笑啦，變咗就係咩啊？結完就分啦，擺酒就擺完就走啦，咁啊。
4: O K， 又啱喎，擺酒擺完就走。嗱，咁其實你話結婚咧，咁當然啦，婚姻而家尤其是後生一代嗰啲都會覺得啊，未必係一個好保障啊。咁而家有好多又唔生小朋友啦，我哋成日之前都講過咩丁克族嗰啲啦，即係其實。大家對於呢一個嘅戀愛關係或者婚姻關係嗰個觀點啊，個睇法，其實唔好話同我哋自己、同我哋父母，即係嗰個差別好大噶咯。
19: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哋要清楚兩個人嘅關係咧，其實一路都會演變緊嘅，即係好似咧我哋最初嘅。我哋俾個名啦，我哋首先咧就我自己都好中意一個嘅作家叫張國民，即係喺呢方面，如果你有讀輔導，你都知道一個婚姻嘅權威嚟嘅，佢講好多書籍咧都係講婚姻嗰方面嘅嘢咁啊。咁佢講婚姻咧，即係一個人嘅階段，首先第一個叫激情之愛，即係嗰種一開始咧一定好有吸引力嘅。即系睇到你嗰啲嘢特别好嘅，哇！即系睇到你长头发，哇，真系好飘逸嘅。但系结咗婚嗰啲，喂，你剪短啲头发，啲长头发成日跌落地下度，系咪？即系嗰啲嘅嘢，永远都系睇到好嘅地方。因为嗰时候咩啊？嗰时个激素可以令到自己，哇，睇咩嘢都好嘅，睇对方。
4: 即系对方嘅任何嘢喺你眼中都变成系好嘅，成日眼里出西施啊嘛，我哋所谓
19: 系啦，冇错啦，系啦，啊，佢迟到都几好，哇，打扮得靓靓，然后先同我出嚟约会，所以迟到都 OK 嘅，
4: 即系都可以接受嘅，
19: 系啦。
4: 但结咗婚之后咧，啊，你搽咗唇膏快啲啦，搽咁耐，化个妆化咁耐，唔好化啦，你化到系咁嘅样噶啦，咁样系，其实真系嘅，好多男士们。结婚前和结婚后对太太的态度真的挺大分别的。
19: 是的，所以这个的激情之外呢，就我很想成日都分分秒秒都和你一起，因为有个吸引力嘛。
4: 是
19: 好了，那么跟着进入第二个阶段，假设结婚又好或者不结婚又好，我都觉得这个人都可以继续跟我走下去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人我会愿意跟我一起面对生活，有个责任，有个承诺，甚至有个忠诚。所以这个忠诚呢，意思就是不是说找第二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忠诚，就是开始我看到对方不完美的东西，我尝试去接受他的。
4: 嗯，
19: 那这个就是一个忠诚了。
4: OK， 即是可能对方睡觉会扯鼻鼾的，那我们都会接受他这样。
19: 是啊，或者哇，可能我看到咦，他个人呢转埋发觉好扭扭搞搞，食完啲嘢呢就唔会摆返去，就算摆返个刀度都摆个叉度，个叉摆落个筷子度，
4: 即係可能冇乜手尾，又或者好求其嘅。
19: 係啦，啲唔完美嘅，喂，啲嘢都有摆返埋去，只不过唔係摆喺嗰度啫，係咪？
4: OK， 系啦，即系唔系我哋之前可能俾一个叫做光环去蒙蔽咗双眼，睇得乜嘢都咁靓咁完美，可能都会有啲缺点嘅，但系我哋都愿意去接纳。
19: 系啦，咁啊呢个叫承诺之爱啦，第二阶段啦。
4: 嗯，
19: 咁啊再走落去咧，呢样嘢我哋叫成熟之爱嘅。咁开始大家生活咗耐咗咧，我睇多咗你嘅缺点啦。但同时间亦都其实好多优点我慢慢发掘到啦，我知道我同你之间嘅不同啦，但我仍然尊重你啦，了解你啦，陪伴你啦，愿意去多啲接纳啦，尊重啦，咁慢慢去大家成长啦，咁呢个就系成熟之爱啦。
4: 嗯 ，OK，
19: 系当然啦，人好多时候就系、是、可能咧激情过后咧，当擘大眼睇真啲咧，唉，发觉如果唔系我呢个心目中嘅对象咧。可能就走人噶咯，揾个第二个噶咯，揾第二个系激情个继续噶咯，咁跟住之后 过咗激情之后，发觉呢个人咦有好多嘢好似好唔啱，有时又搵第二个做激情，咁不停喺度激情激情咯，
20: 就永远去唔到后面嗰个阶段
19: 啦。冇错啦，
20: 嗯 ，OK，
19: 系啦，
20: 系嗱，咁、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咁既然一对情侣或者对夫妻生活相处咗咁耐，照计应该好了解啦。咁点解仲会有事情可以令到佢哋分开咧？嗱，不如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下一节翻嚟继续成长智慧啊！
2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1: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2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8: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0: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3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1: 乜嘢意思啊
3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3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3: 成长智慧。
2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今天我们就讲一些关乎我们自己大人的一些话题。
19: 好啊好啊。
20: 上一次讲到一对夫妻或者情侣大家长时间相处。其实你都讲到即大家会一路进展不同的阶段。如果你说已经去到一个这么深入的情况下，既然大家都是互相磨合了，互相了解到的了，也都曾经是愿意去接纳或者去愿意去包容对方的缺点，也都欣赏到对方的优点的。为什么还会有一些情况会令到他们可以叫做关系亮起红灯，甚至乎大家会分开呢？最后
19: 是其实简单概括三个字，就是不了解。
20: 以为的了解，但原来不了解。
19: 其实真的不了解。我们都是那句，我了解那个是过往的对方，过往的你，就是我看到他很努力的，很努力去做事。我很欣赏他当时的激情。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做事。他星期日都做事。他连家庭时间都不给你。你过往看到他很努力，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为了目标。但是你没有看到，就是他可以是努力之余，他不觉得需要俾家庭時間，因為我覺得哇，我啲人生咧可能20至40歲，我衝線期，我要去達到我自己嘅目標喎，係咪啊？所以我只係其實永遠了解人嘅某一部分，我冇真係全面了解一個人，唔係嘅。
20: 咁即係話可能到後面真係了解到一啲細節嘅時候，而嗰啲細節令到自己接納唔到嘅時候，就會引起呢一個嘅可能關係亮紅燈嘅情況啦。
19: 係啦，冇錯啦。咁有時以往係可能係涉及唔到自己利益嘛，成日可能佢會覺得你好孝順，成日即係同媽咪去出街啊，咁啊對老人家好好啦，係啦。 咁到结婚时候佢真系咧对老人家好好，乜嘢都听晒佢阿妈话。嗱，因为呢个时候涉及我利益。
20: 系啦，如果个太太同个奶奶系关系唔好嘅，咁就惨啦。
19: 系啦，冇错。咁嗰阵时候先发觉，原来大家好多嘢唔系一样嘅，甚至个谂法都唔系一样嘅。咁啊，所以开始就会有少少嘅冲突。咁啊，小冲突咧，咁正常嚟嘅。但系最重要系冲突之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懂得处理冲突，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逃避冲突。这两个问题呢，跟着就会影响到整个关系，甚至整个婚姻的发展了。
20: 你说不懂得去面对这个冲突和逃避这个冲突。
19: 是。
20: 其实如果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19: 是。
20: 我们是要坦诚地去跟对方去讨论我们那个争执的位置，定是应该我们是去要坦诚跟对方说我们自己的感觉呢？
19: 是最不懂处理冲突呢，我们讲一下有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很多时候争吵就是为了一件事叫输赢，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20: OK，
19: 是的，是例如我觉得吃完饭大家可以看一阵电视先洗碗，不是吃完饭我觉得要洗了碗先，这些其实没错对的，一样的时候的可能这里延伸至就是如果有小朋友更加容易有冲突。我哋点教啲小朋友食完饭要就可以唞噶啦咩？你食完饭梗系要即刻执好晒啲嘢啦，系咪？即系开始就有呢啲为咗输赢，即系为咗咬边个啱。
20: 错与对
19: 系啦，系好啦。咁跟住第二样嘢就系缺乏一个欣赏，即系可能咧嗰个嘅妈妈使多啲钱俾啲小朋友学嘢，个爸爸就话：哇，你知唔知搵钱好辛苦噶？佢唔系去欣赏个妈妈去点样为个小朋友去铺路啊，将来去发展啊，而系只系睇自己嘅利益啊。我搵钱搵得好辛苦，所以哇，已经做得好辛苦噶啦，系咯。哇，你估报名容易啊？学嗰啲嘢，由朝早你知唔知六点钟起身要打电话排队啊？
20: OK，
19: 咪咯，你冇做过啊嘛，净系我一个做啊嘛。好啦，你乜都唔学啦嘛，跟住之后点啊？佢乜都唔识咯。诶，翻到学校咧，老师咪学嗰啲咩，乜都唔识咯。啊，冇去欣赏，
20: 系，
19: 只系埋怨啊！
20: 大家互相嗰个着眼点唔同嘅时候，就唔识得去为对方去谂。
19: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咁当然啦，做完之后咪好激气啊！即系净系俾你批评我，系啦。
20: 系，即系反而我觉得我做咗，我觉得我系为家庭好，为仔女好嘅，但系你反而仲走嚟话翻话我唔啱。
19: 系啦，
20: 都系。咁其实呢啲久而久之，的确系会影响到双方嘅关系啦。
19: 系啊，咁。第三樣嘢就係出現咗衝突，就因為個生活開始慢慢冇咗一種親密嘅享受，而變為一種共同管理嘅，即係例如今日邊個接仔啊，邊個接佢翻學啊、放學啊，嗰啲 bills 啊點樣交啊，今晚我哋食啲乜嘢啊，即係開始慢慢變為好似每日嘅瑣碎事件咧去交代，嗰種大家去親密分享啊，甚至係對啲身體嘅親密啦，都缺乏噶啦。总之搞乱咗，哇！今日好忙，好多事要去决定，要去做，系咪？系咪啊？冇咗一个亲密一个交往喺度。
20: 都系。其实好多时都系特别男士，可能比较理智少少啦，就觉得佢哋需要处理好呢一啲嘅事情，安排好就已经足够噶啦，就系佢哋嘅责任做咗噶啦。咁但系其实可能都会忽略咗嘅，就可能同太太之间嘅嗰个情绪方面嘅一个安抚啦，叫做。
19: 系啊，咁太太都会嘅，因为太太搞。小朋友嗰啲嘢，如果一個就話得你有兩個甚至三個，哇！又要安排呢啲嘢，又要接去放學翻學，又要接去學呢啲嘢，唉，攰啦嘛！由朝到晚好似打仗咁，到十一點啦，同老公話：我哋傾下偈啦，早啲唞啦，聽日仲要一日又要打個仗啦，係咪啊？所以冇咩機會去有自己大家親密嘅時間，日日都好似為咗嗰啲生活嘅事件啦，係咁打仗打到攰曬啦。
20: 都係，即係一個家庭唔係淨係話得柴米油鹽呢啲瑣碎事，我哋仲要去顧及翻大家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個情緒啊、個感情上噶嘛。
19: 係啦，咁啊，好啦，第四個唔識處理嘅問題就係好多長期嘅不滿，即係累積咗嘅。当然刚才讲的东西之后呢，由朝到晚可能我觉得很多东西做啦。我老公回来打机，他不帮手洗下衣服，不帮手做其他东西，他过来打机。我老公说我已经做了整天东西，我回来打下机行不行？
20: 都是咁又无可厚非嘅，即系你佢觉得翻咗成日工啦，叫做咁放工翻到嚟有翻少少私人时间做下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其实啱噶。
19: 系啊，但系佢又老婆话我翻嚟又要煮饭，佢哋做紧功课，喂，你睇下佢做嗰啲功课做成点啊？系咪做到错晒嘅？系咪？佢两个又顾住睇电视啦，又冇 self discipline 啦，你冇去睇下佢哋咧啊？
20: 嗯 ，OK，
19: 好多呢啲不满会累积到啊。
20: OK， 系
19: 系嘛啊，好啦，第五个唔识处理问题就系外界压力啦，好多压力噶，其实即系例如除咗子女之外啦，有时双方嘅父母啦，
20: 嗯，
19: 系啦，有时父母讲嘅说话都有啲压力噶，即系可能咧阿妈嚟到睇到个孙啊，点解佢啲中文讲得咁差嘅？阿家嫂话你冇俾学中文啊，唔够钱啊，我仔已经有好多钱翻嚟噶咯，即系好多压力噶。是不是？是。当然如果再不好再一些大家父母年纪大开始出现健康的问题。
20: 嗯。
19: 又即是你

0: 你为了去东奔西扑啊，有一种的压力，咁呢个又另一个大的话题啦。咁当然男人的可能嘅工作方面又有好多压力啦，即系种种嘅生活压力咧，有时咧系唞唔过气嘅，即系已经屋企咁多嘢做啦，外边又有咁多压力嘅啊。
1: 嗯，系冇错，其实屋企应该系一个可以俾我哋放松身心嘅一个避风港嚟噶嘛。但系如果你话已经日常喺工作上或者喺外面已经系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啊、烦嘅事情，翻到屋企又系有咁多唔同嘅可能争执啊，或者啲系唔好嘅情绪要去面对嘅。咁其实的而且确系会令到我哋系真系觉得身心疲累，甚至乎系好想逃离呢一个家噶。
0: 系啊，即系咪亦非好有同感呢啲咁嘅生活上面呢啲嘢？
1: 系嗱，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唔系去到呢一啲压力，而系可能其中有一方已经系放弃啦，或者系无论如任何原因已经唔想再去挽救嘅，咁另外一方系咪做任何都冇办法，或者系叫做已经系真系走到尽头嘅咧？其实呢啲情况下，一啲嘅专业辅导有冇得帮到佢哋啲乜嘢咧？
0: 嗯，咁啊呢个系好嘅，即系嗱一个人。其实他说我不想这个关系继续走下去，其实未必代表他真的想完结了这个关系，只不过去到这里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些动力，他不懂面对那个关系里面刚才种种的问题，所以才是这样。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有挽救，只要我愿意这样就可以做得到的。
1: 嗯，如果但有其中一方不愿意的话，那就没得挽救了。
0: 嗯，我刚才说的都是那句，他未必不愿意的，而是他找不到方法，找不到出路，所以未必是说他不愿意。当然你说一个人放弃可能就会关系已经不能够走下去，但两个人放弃就根本就玩完了，是吧？所以如果一方面愿意努力的，可能另一方面都有一个挽救的机会，是吧？
1: OK， 即是只要两方其中一方都还有这个的意愿的话，那都还未一定是全部都没得救。
0: 是的，没错。
1: OK， 好。那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了，那如果你说真的发现有这些情况发生了，那除了辅导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转变自己做得到可以去尝试去做的呢？
0: 其实真的自己做的事很多，正如我一开始说那个专家 John Gottman 都有很多意见的，甚至现在你说 AI 有时都可能给到一些意见，但我们不要全信，其实即很多东西是我们要需要个人自己的分析的。我觉得有几样东西 John Gottman 都讲得很好。第一样东西就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样东西我们不要想着挽回的关系，即我们经常都想着他以前很疼我的，那时结婚初期现在这样，即成日都谂翻，好似去翻以前咁样。咁但系头先我都讲过啦，大家经历过咁多日日嘅磨练啊，大佬，咁你就边有时间讲谈情说爱，系咪先？
1: 咁
0: 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我要停止关系嘅继续恶化，
1: 停止去恶化先。
0: 系啦，停止去恶化。即系好多时候咧会恶化就继续指责啦，继续翻旧账啦。
1: 是互相去讲翻对方的不是，或者以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
0: 是啦，又或者是啦，一路结婚以来你咁啦，又威胁对方啦，甚至有时候我哋唔觉意羞辱咗对方噶。系啦，人哋做老豆，你做老豆，咁啊即系嗱，嗰啲咁嘅说话啦。
1: 系即系叫做冇意识咁样去比较，有时会。
0: 冇错啦，所以停止关系恶化，即系话停止继续伤害对方。
1: OK。
0: 谂一谂自己过往有些事情可能好激气，但我哋已经好快演变成人身攻击，系咪？谂下谂，我哋以前冇讲过呢啲咁嘅说话咧，可能自己唔觉噶。
1: OK， 系咁啊，自己呢个要自己注意翻。如果系有嘅话，我哋要停晒佢啦，即系停止呢个关系恶化嘅其中一个做法啦。
0: 系啦，
1: 系。
0: 咁第二样嘢，我成日都同啲夫妇讲，唔好谂边个啱边个错。究竟其实对方心目之中佢想保护自己啲乜嘢咧？保护自己，譬如咁讲，个老公翻翻嚟顾住打机。嗱，我哋当然咁讲，觉得好似佢好唔啱啊，唔帮个老婆。但其实佢想保护自己啲咩咧？会唔会保护自己一啲嘅自己自由时间咧？
1: 系，即系佢可能打机就佢唯一嘅娱乐，唯一俾佢放松嘅一个途径。咁你连呢一个唯一嘅途径都唔俾佢嘅，咁佢压力自然更加大添啦。
0: 系啦，咁所以系啲咩嘢咧？系啦，有啲时候可能咧，个男人咧即系唔想使咁多钱，个小朋友学嘢，其实佢想保护都系个家庭稳定嘅经济。咁我哋要深入啲去谂一谂，唔好谂边个啱边个错，究竟对方想保护紧啲乜嘢咧？
1: 即系其实对方嘅出发点系啲乜嘢咧？
0: 系啦，咁最重要第三样嘢就系、呢两个字可以改变好多关系，就系、三个字叫对不起。 有時呢大家呢都是很難講這件事。我發覺在關係裏面呢，首先對不起就是承認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夠好的，即例如我之前講的語氣很差，經常去攻擊你，雖然有些事是我都是覺得他是有些事不對的事，但我用這樣的方法跟他講的時候，當然對方很難接受，可能之前講我跟你比較，踩低你，羞辱你，其實這三個字是可以改變整個關係很多事的。對不起，
1: 是有時候一句道歉是一定好过你继续去跟他争论下去的。
0: 没错了、即有时候可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经常执着啱与错，是不是？
1: 都是。
0: 好。好，最后一件事，道歉之后有一些有改变的事啦。
1: 一些实际的行动。
0: 是的，即有时候实际的行动你未必说很大的。可能回来、跟他、你怎样、今天回来好不好、开门给他啦、斟杯水给他啦、这些很小的事、但是表明你是关心回他的。
1: 俾啲关怀，等佢感受得到。
0: 系啦，即系有时咧，我哋好忽略呢啲嘢，好老土啊。喂，有时最紧要个方法系可行就得噶啦。
1: 即系巧唔怕旧，最紧要受啊。
0: 系啦，
1: 系 OK，
0: 系咪啊？
1: 都系。咁啊，当然希望佢哋可以去做到呢啲，就唔系一定要去到话即刻要去到专业辅导咁严重嘅。
0: 系啦，你做晒呢啲先。如果你做晒呢啲，发觉对方都系完全无动于衷嘅，咁呢个时候即系先揾我哋啦。唔好即系一开始就话谂住揾辅导，即刻解决所有问题，而我自己乜都冇去做过嘅。神知都难救啊！真系
1: 咁系，其实就算你揾辅导，辅导可能都系需要你去了解翻呢一啲嘅问题，呢啲情况先至辅导到你哋噶嘛。
0: 系啦，冇错。
1: OK， 好嗱，咁啊系嘅。其实当然啦，你话双方嘅感情一定有好多嘅磨难，或者一个关系，一个家庭关系好，夫妻关系好，就算你话朋友关系都有好多嘅问题要面对啦，何况一个大家去共同经营一个家庭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系，如果啲乜嘢叫做不好的情况发生的话，首先不要第一不要即刻去指责，也不要即刻去埋怨或者去数落对方先。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大家互相去帮助到对方，互相去改变到，互相去做到，可以是令到大家关系反而好一点的呢？
0: 是的，就是自己主动积极很重要咯。
1: 就
0: 算你有时找辅导，我都即是会觉得很被动。即系唔系自己积极去做先做一啲嘢啊！如果你能够愿意积极做一啲嘢，再揾辅导咧，我可以担保个效果会好好多，
1: 事半功倍啊嘛！
0: 冇错啦，呢、这个就系我咁多年嘅经验啦。
1: 冇错，咁 Barry 经验当然非常之宝贵啦，同大家分享到嗱。咁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呢个话题就讲住咁多先。将来有机会我哋再继续同唔同嘅角度去探讨下。
0: 好，咁啊，下礼拜宣传啦，睇下庄国民啲书啦，
1: 呢个婚姻嘅专家啊嘛，friend 方面嘅。好，咁啊，下礼拜嘅成长之话，我哋又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不同的心理话题了。
0: 好，
1: 好，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的时候，常备的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他的发明面世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

0: 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子604-430-8115。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天下午4:30，我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讨论上有不足一个月就举行的市选，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列治文，由于现任市长不竞选连任，有七人角逐，其中四名是华裔，列治文会否诞生首位华裔市长？而在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沈观健争取连任，受到市员费彼得的挑战，两人将展开一重竞争。今次市选遇上提早省选，两个选举仅差一个礼拜，对市选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自营自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好啦，一首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咧，就将我哋带到翻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美十点钟啦。咁直播室除亦飞喺度之外咧，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教育局资深青少年辅导员龙志光龙 Sir 喺电话旁边啦。Hello， 龙 Sir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亦飞你好。
0: 系龙 Sir， 好耐冇同你倾下偈啦。嗱，近期咧，我哋又啱啱就系啊，啱啱而家九月就开咗学，都叫做两个礼拜到啦。咁其实而家喺学校方面嘅层面嚟讲咧，有冇呢排有冇啲咩特别问题系会比较特别关注啲学生，或者系会想我哋家长系特别留意一啲嘅咧？
1: 有几样嘢咧，我就近来咧就接触到啲家长咧，就多咗投诉咧，或者系困扰住咧系。是可以好成功咁将啲仔女呢去 motivate， 去鼓励佢哋去读书啊，返学啊，同埋起身啊，同埋做嘢啊，咁即係佢哋啲家长觉得啲小朋友呢，啲青少年呢就越嚟越呢好似懒散啦，抑或係冇咗嗰个上进心啊。
0: 嗯，
1: 好似推就喐喐推推喐喐，同埋呢就好多之间好多纠纷呢，即係令到佢哋家长好困扰，就係呢睇到啲仔女咧，好似冇咩時間去讀書啊，即係唔需要温習啊，同埋佢又呢啲家長，中國人就比較係緊張啲小朋友讀書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咧，佢啲家長就唔明白咧，嗰個青少年嗰個青春期反叛期嗰個時段咧，係比較棘手嘅。咁點樣先至可以令到佢呢個時段嗰時候咧，就比較易入手？即係話咧，你一定要咧由細開始咧係培養啦，梗係啦。咁同埋咧，好多情況之下咧。他们的困扰就是说呢，啲仔女就成日淨係打机啊，睇电脑啊，成日上网啊，同埋佢哋呢就啲家长投诉就话呢，佢唔知佢个仔女系读緊书啊，做緊功课啊，一系玩緊电脑啊，一系上网 search 嘢啦，即系睇嘢啦，好混淆啊，佢唔俾佢用电脑又唔得，佢话做功课俾佢用，佢又唔可以成日及住佢呢，佢又可能唔鍾意佢啦。咁同埋呢，加拿大比较啲即係居住环境好啦，小朋友可能自己嘅房间啦，或者自己电脑喺房度啦，入去都唔係几想嘅啲家长，係咪即係唔係佢唔想，係啲仔女唔想入去。咁所以呢导致到呢，佢哋家长同小朋友青少年呢好多纠纷，好多问题出现咗。咁呢我呢有好多方法可以帮你哋去解决嘅。但係呢就呢啲学老啲家长一定要有耐性，同埋咧去尽量及早由细要培养佢哋有兴趣去玩运动，或者有其他嘅嗜好。即系嗜好唔系话我有话逼佢弹琴啊嘛，你都话逼啦，佢都唔中意，唔系佢中意噶嘛，佢自动中意去学吉他、学唱歌、学功夫、学游水、学打篮球，系佢自愿去学咧，或者你俾佢选择，佢拣一样咧，呢样就好啦。嗱，点解我成日提呢样嘢咧？就系话咧。当个青少年有咗个嗜好，系个兴趣系好投入嘅，你唔需要担心啦。佢只要自然咧，一定要分配好时间去。我要去今晚要练波喎，今晚要练歌喎，今晚学功夫喎，或者今晚做咩？咁佢就分配时间去快做长功课或者咩咁。咁当然家长要留意佢哋嘅成绩嘅进度啦，系咪先？咁但系你一定要培养佢哋有一种。嗜好兴趣 ，other than 净系睇手机，净系上网，咁佢咪会有平衡咯？咁我啲家长投诉就话：喂，唔系，老 Sir 佢又唔系出去杀人放嗱，我又要翻工，公公婆婆睇住佢，或者爷爷嫲睇住佢，佢冇嘢啊，佢冇咩，佢喺房好静啊。咁咧，而家变相咗咧，就而家咧就系话咧，我啲新一代啲好多，因为或者生活。艰难啦，好多家长都要两公婆出去搵工做啦，做嘢啦，先可以维持家计啊，或者总之，佢就少咗supervision 啊，即系冇人睇住佢哋，咁啊依靠住或者爸爸妈妈、爷爷爸爸、爷爷公公啊嗰啲咁啦，就问题就系咧，变相嗰个电脑、手机就做咗嗰、那个看护啦，即系睇住佢哋咁样啦，即系 babysit 咁样，咁所以咧就更加之令到出现好多问题咯。
0: 嗯， 其實都是我哋首先幾個問題呢度聽到你咁講，首先一個就係啲家長都會好擔心到底啲仔女佢哋嘅讀書係點樣樣啦，佢哋平時嗰個生活，佢哋喺屋企裏邊到底佢哋係真係做緊功課、温緊書啊，定話係純粹喺個電腦上面做緊其他嘢啊、打機咁樣？即係其實家長真係一個未知，唔知道啲仔女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咁同埋就係你講到話啲家長好係啊，好擔心學校好似冇乜功課俾佢哋啊，或者佢哋到底進度如何？係，其實呢個又係即係我哋特別唐人啦，都唔知道到底冇成績表冇考試，咁到底啲仔女嘅功課跟唔跟得上嘅咧？
1: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嗰叫成績冇成績表，就係話佢進度好唔好，跟住冇 A B C D 啊，percentage 啊，咁就比較係可能啲老師家長好困擾咯，即係唔好清楚同埋好嗱。最大問題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咧，佢哋改講嘅就係話咧，家長同埋仔女之間嘅摩擦咧，就成日都發生啊。咁家長嗰方面好多時候咧就放棄啊，或者唔想同佢講咁多嘢啊，或者又繼續逼佢啊，繼續反彈啊，仔女佢又反彈咧，咁佢哋嘅嗰之間嘅感情咧越嚟越差，咁咧導致到咧家長好困擾啊，即係好唔開心啊，仔女好唔開心啊，即係成家嘅氣氛係好唔好嘅咯。
0: 都是特别啲仔女青少年时期，有时你想同佢讲多几句啊，讲下道理咧，佢都会嫌你烦，即系变咗家长都唔知应该可以点样去做。不如咁啊，龙 Sir， 而家我哋呢个时间嚟到47分，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咁其实到底有咩实际啲嘅方法，我哋可以帮到啲家长同埋学生啦。
1: 好啊。
0: OK，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中秋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天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天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天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天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原来他不
6: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7: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11: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3: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1: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0: 好，继续回到第四部分的知形知美10点钟，电话旁边继续是有教育局资深青少年辅导员龙之光龙 Sir 在这里。 Hello 龙 Sir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继续。
0: 系咁啊，头先
1: 咧，其实我真系想讲咧，就系话咧，即系我俾家长嘅提议就系话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家长，佢哋有仔女系小学嘅 ，OK， 譬如话由 Grade One 即系六岁开始啊，到到咧十二岁、十一岁之前咧嗰个时间咧，你一定要听我忠告，就系话咧，忠告就一定要培养，帮佢培养咗兴趣，音乐或者系运动。一定要，如果你冇咗呢两样嘢咧，佢就好难第时咧大嗰阵时咧就会有平衡噶啦。咁所以咧，你点都好，唔系逼佢啊，唔系逼佢行琴啊，逼佢做咩？譬如运动，俾两样佢拣。譬如你一系打篮球，一系学功夫，或者一系就踢足球或者咩，呢个拣一样。跟住咧，你就要当然要付出啦，你要车佢去啊，要带佢去啊，嗰个要交学费嗰啲咁样。呢样嘢咧系好紧要嘅。好啦，如果到最高危嘅时候就系咧。每个青少年退到十二到十四、十三、十四、十二、十二到十四呢段时间咧，系最高危嘅。同埋咧，即系譬如话读中学嗰时候 ，grade nine 呢、这个 age 咧，呢、这个年段年纪就系嗰个叫青春期反叛期。咁咧就呢段时间就非常之危险嘅。如果你之前铺排得唔好，做啲嘢做唔够，佢完全对咩都冇兴趣咧。咁咧，佢呢段時間就非常之危險去，去會接觸啊大麻啊，或者去飲酒啊，或者去 party 啊，或者去話沉迷手機啊，沉迷啲嘢咧，因為佢冇其他嗜好啊嘛。
0: 嗯。
1: 好啦，咁一有咗啲沉迷嘅嘢咧，佢就會好難讀書讀得好喎，成績唔好噶咯。咁成績唔好咧，到 grade ten 咧嗰陣時咧就弊啦，即係如果 grade eight、grade nine 都唔掂啲功課咧，因為你又唔知道啲成績點噶嘛。
0: 嗯，
1: 到 grade ten 先开始有睇到分嘅咧，嗰阵好迟嘅啦，嗰阵时，同埋而家咧入 UPC 啊，入 SFU 其他即系啲每中国人都想个仔女系入 UPC 咁嘅梦想噶啦。
0: 嗯，
1: 咁佢太过 far fetch， 咩叫 far fetch？ 太过远啊，即系连摸捉摸唔到啊！啲青少年觉得我点入到 UPC 啫？冇可能啦，啲分咁差，佢哋就会好点讲，个人好低沉啊！好、完全冇咩心机啊，咁即系睇唔到自己有咩前途啊嘛。
0: 系
1: 咁咧，家长真系要谂清楚，同埋咧喺五年里边咧，五年之后咧，所有好多嘢都俾 AI 取代咗噶啦，好多工咧已经系唔见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唔及早帮你仔女铺排定第时嘅出路咧，佢哋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知点噶嘛。好，我觉得啲学生咧同我倾偈嗰时候都系嘅，冇完全冇意向。冇目标，而家冇动力去读好啲书，因为我觉得我读唔到啦，已经或者我冇机会噶啦，或者我入唔到 EBC 啦，或者我系都要做乜嘅事，咁咧咁就觉得佢哋好灰暗，同埋啲学生青少年咧就有少少开始有少少嘅 depression 啊，即系抑郁症啊，
0: 系。都是啊，其实他们可能已经是没了个信心，对将来的发展很迷茫，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出路的人，可能他们已经是有一点本撇的心态了。
1: 所以呢，我就提议家长呢，譬如说如果你的仔女是已经是十五六七岁的时候呢，是最迷茫的时候，即当然如果他是铺排得好啦 ,grade 8 grade 9都 OK， 读书都 OK， 都可以有都可以成绩都不错的，或者他有些好的嗜好的。咁咧，佢都有啲咁嘅情況，都會有覺得好迷茫嘅，因為佢個前途好似前途未卜啊嘛。咁另外，你家長真係要同佢坐低，或者俾啲assignment佢自己去上網去尋找一下。我就俾學生講啦，你去自己睇下，自己做個 research， 睇下有咩嘢工作喺五年裏邊係已經俾 AI 取代咗噶啦。你就唔好再花時間去想夢想做嗰樣嘢啦。另外一件事，如果你仔女读书读得唔系咁好啊，成绩唔系咁差咁好嘅咧，唔紧要嘅，有好多地方 hands on， 即系嗰啲手作嘅工作咧，系好需要嘅需求。譬如话去 BCIT 啊，读电工啊，或者读 plumbing 啊嗰啲咁嘅，其实嗰啲好需要嗰啲人才。但系咧，嗰啲情况之下咧，佢可能又要等啦，先入到去啦，或者个都排长龙入去啦。咁但系就唔紧要，起码有个出路，帮你仔女去睇到。唔系真系咁灰嘅，系有出路，但系一定要俾一个好聪明嘅智慧嘅人去做少少 research， 做少少去睇下发生咩事。
0: 嗯，都系啊，帮佢哋睇一睇将来仲有啲咩出路，等佢哋唔会咁迷茫都啱嘅。咁啦，嗱 ，Barry Sir， 啱啱一弄上，嗱，我哋今日时间咧其实都差唔多，因为啊嚟紧都系中秋节啦，咁或者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都同听众朋友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啊，亦都同时祝你同埋屋企人咧都可以人月两圆嘅。
1: 系啊，祝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中秋节快乐，同埋咧家好月圆。
0: 系冇错，最紧要同埋大家咧都系一家人齐齐整整，亦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样一齐去过呢个中秋佳节啊！嗱，咁好啦，今日时间真系嚟到，系啦，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好多谢龙 Sir 抽咗啲时间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去分享呢啲宝贵嘅意见啦，或者迟啲再请龙 Sir 同我哋再分享更加多关于学生同埋青少年嘅问题，好唔好啊？
1: 好啊，好，
0: 亦成咁样。OK， 好，唔该晒龙 Sir。咁好啦，咁啊，最后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我哋下星期嘅下星期自言自美十点钟再见啦，拜拜。
12: 自言自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员，
1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2: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二十八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3: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6: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系话俾你知边一个系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系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17: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7: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上周11:00。
1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2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最新呈现浓情蟹意，
22: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21: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22: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3: 我撑你，
24: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喺省长尹大慧星期二宣布将会喺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 早前转投 Centre 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ar 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ar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r 早前曾经担任 Centre 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想保守党前党领 Carolyn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和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随着 Find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选选， Milobar 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d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 Milobar 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省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张逸伦报道。
2: 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说，两国正在寻求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本国会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个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和贸易及经济。卡尼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同印度政府的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今年12月中于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国的皇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同加拿大境内的谋杀、敲诈勒索案和威胁活动有关，加尼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的关系。在多年来，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的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苏里士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四名在加拿大犯案的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8: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的时候，美国代表团退场。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对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斯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周逢基。
24: 星期三的早上来到11:07，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上个礼拜我都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来到直播室跟大家继续做节目的依然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余医师早晨。
29: 早晨周逢基，早晨各位听众。
24: 上个礼拜就是讲了那个
29: 慢性
24: 鼻窦炎方面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都得到启发，都自己都回去自查一下，检查自己的情况。现在就进入秋冬，今天好像是秋分，农历的节气。秋分了，即是正式秋天，所以一起身的时候我都觉得挺凉下的。我上车我之前就要开回个暖气，我怕冻得滞。
29: 是啊，现在其实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气候呢，其实跟我们住开的地方，跟我们中国人住开的东北亚这个地方，东亚、东北亚这些地方的气候其实有少少不同的。我们嘅原居地秋天嘅时候咧，其实开始起风就比较干燥嘅，
24: 系好干嘅吓。
29: 咁就嗰阵时候最容易反而火烛着火嗰啲啊，风高气爽啊，
24: 秋高气爽
29: 啊，秋高气爽系秋高气爽。
24: 不过呢几日都系啊 ，B 先生都系，即系见到成个你如果喺高处望落去咧，到处都系蒙查查嘅，即系好似好多烟喺度笼罩住。
29: 系啊，即系总之，总过嚟讲，我哋北美洲呢边同我哋呢个亚洲边最大嘅唔同，就系响入秋之后咧，其实咧，我哋系呢边系冻，天气低啲啦，同埋咧就湿度系大好多嘅，就同呢、這个东北亚呢边嘅佢嗰个季候风影响嗰个干燥天气咧，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需要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系咪？以前我哋入秋啊，要呢、這个要开始就要。要防燥啦，系咪？咁啊，要润燥啦，要润啦，系嘛？咁但系喺呢边咧，其实咧就开始系湿嘅，咁啊系个个人都需要润，去润咧，咁又呢个又系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响总嘅响我哋响北美洲呢个医学经验里边咧，发觉咧，同呢个我哋嘅原居地有少少唔同嘅。
24: 系啊。
29: 咁但系总个嚟讲，总个气候嚟讲，我哋。一般人嚟讲，其实响春夏阶段咧，呢个时候其实好多人正常咁去生活，其实已经系保得唔错嘅，生长啊、发育啊各样方面都唔错嘅。但系有啲人身体虚嘅人咧，反而咧响呢个春夏呢阶段咧，得唔到呢、這个一个好好嘅补充嘅时候咧，佢可能咧就需要响秋冬嘅时候咧继续进补。
24: 嗯，
29: 然之后秋冬嘅时候咧，对一啲身体虚嘅人咧，系一个进步，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时机嚟嘅，又系。
24: 系啦，咁啊，广东人咧都习惯咗啊，秋冬就要进步噶啦，
29: 冇错啦，系啦，
24: 咁啊，所以今日雨师同大家讲嘅话题系乜嘢咧？我哋要点样去进步咧？
29: 系啊。咁啊，讲到进步，我哋保身体咧，咁保身体做乜嘢？咁啊，梗系更
24: 做乜嘢
29: 咧？生活咧，咁
24: 系啦。
29: 好多时候咧，我哋又同好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咧，最近好经常碰到问题就系、是、不孕一个生育嘅问题。
24: 生育嘅问题，
29: 有啲朋友咧就即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点解都冇个都冇声气啊？咁啊，
24: 系
29: 个女性女方嗰边都未有，仲未有呢、這个怀孕嘅咁。
24: 即系不孕啦，嗬、
29: 啊。不孕啦，咁啊呢啲咁啊，另外呢啲朋友，哎呀，有啊有咗啊，但系咧都唔够四个月、三个月。咁啊，已經跌咗啦，咁啊，
24: 糖緊
29: 啦，糖緊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個有啲好多咁嘅問題見到，咁我哋咧就喺最近咧，其實咧我哋都已經開始就已經係醫咗幾例咁嘅例子，咁我哋咧發覺咧咁啊，有必要同大家呢個分享下呢個方面嘅一啲知識。
24: 非常之好呢个话题啊，因为我哋呢边咧好多都系大龄青年咧先至结婚嘅，结咗婚咧就好心急啊，想快啲生 B B 噶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就系欲速则不达，
29: 冇错啦，
24: 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好焦虑啊，佢哋啊都好想了解一下呢方面嘅问题啊。
29: 系啊，呢个其实咧呢个除咗我哋嘅生理方面会影响我哋嘅呢个怀孕之外咧，呢个生育之外咧，仲有另一方面咧就系其实心情方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嘅生育嘅问题嘅，呢、這个焦虑，我哋喺中医角度嚟讲咧，你就会出现一个肝郁嘅现象。
24: 哦，肝郁
29: 咧有啲系郁，甚至化火添啊！咁所以好多火嘅原因，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嘅生育。咁所以咧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呢个不孕不育呢个问题。
24: 好啊。
29: 其实受孕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理过程来的，它一定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首先就是 女方那边的卵巢每月有正常 的成熟的卵子排出来、其次就是男方在同房之后就可以有正常的射精，精液里面有正常的数量和有正常的形态和活力的精子、最后呢女方呢嘅輸卵管要暢通咧，咁可以使到個精子同個卵子咧，就喺個輸卵管裏邊咧，就會正常咁受精。咁受精嘅卵咧，又要可以通過輸卵管咧，進入翻個子宮腔，然後個子宮腔裏邊咧就種植落嚟，我哋叫着床啊，咁樣啫，咁樣先可以開始個懷孕嘅過程嘅。
24: 係。
29: 咁以上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咗呢個咁樣嘅任何一啲問題嘅話咧，就可以造成咗呢個就不孕啦。係啊。咁樣當然引起呢個不孕嘅情況咧，可能係呢個男方或者係女方啦，
24: 係
29: 但係有時都係其實兩個人都有問題，我哋都好常見嘅。
24: 即如果真係不孕嘅情況嘅時間，會唔會話我結婚正常半年內，如果都未有受孕嘅，咁算唔算係不孕咧？
29: 其實半年咧，我哋都唔算一個，都唔算一個短嘅時間咧。但喺我哋醫學角度嚟講咧，其實半年嘅機率其實都呢個不孕嘅情況都幾常見嘅。咁我哋通常我哋都唔認為半年裏邊不孕你就係有出現有問題。但係如果咧有正常咁呢個正常嘅夫妻生活，咁亦都冇任何避孕嘅措施，
24: 係
29: 兩年裏邊咧你都未有呢個懷孕嘅話咧，咁我哋就稱為咧就叫不孕症啦。即係呢個有足夠長嘅時間去進行呢件事情，咁先我哋先可以講嘅有不孕症。當然唔好話你不孕症就以後都冇得生，唔係咁樣嘅
24: 嚇。唔係
29: 嘅。咁啊就通常咧就係話女性喺呢、這個喺呢、這個唔可以受喺呢個不孕症係指女性咧唔能夠生育，女性咧唔夠受孕。或者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受精过程中产生了障碍，或者早期的胚胎就不可以这个着床，而很快就流失了，这样我们叫不孕。
24: 那就说男方都会，
29: 是啊，这个就是说是
24: 男女方都会。
29: 是，不育只是女性就她怀到孕，但是种种引起种种的原因产生流产、早产、死产。咁咧就唔可以維持正常一個咁樣嘅懷孕嘅過程，咁我哋叫不育
24: 啊。一個係好難受孕，一個咧就算係受孕到啦，但係咧唔穩定嘅個胎保唔住嘅，
29: 保唔住啦，係啦。
24: 系啦，
29: 咁样，
24: 就叫做不育啦。
29: 系啦，系啊，咁呢两个情况咧，就呢个我哋就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
24: 好啊，
29: 咁就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咧，就其实呢个不孕不育，佢主要同神有关啦，系嘛？
24: 神有关，哦。
29: 咁啊，當然喺而家嘅現代醫學角度嚟講，第一件事咧就話睇你有冇有一個器質性嘅病變啊，包括有啲你嘅精液有冇啲精液病啊，譬如話精液嘅數量少係嘛，或者呢個精子嘅數量少啊，或者甚至有啲人一啲冇精嘅，有啲人就死精過多，或者精子嘅活力唔够嗱，呢、这个就系最常见嘅，就系、是、精子活力唔够。嗱，呢个反而最常见嘅
24: 活力唔够。
29: 咁啊就话甚至有啲叫精液不液化，咁呢都系呢个由精液病嘅问题。第二个就性功能嘅问题，包括咧就阳痿啦、早泄啦、唔射精啦。咁呢讲系男性方面，
24: 系男性方面嘅问题。呢、这个系
29: 咁呢个好多时候我哋如果长时间都冇怀孕嘅话咧，咁如果系男性去验嘅话咧，如果你验咗三次以上，你的精子数量低于2000万，一毫升低过2000万咁啦，我哋认为就系一个小精症，
24: 低于2000万毫升。
29: 咁好多时候呢个同呢个男性嘅呢个一啲疾病包括呢个慢性嘅呢个睾丸炎啊、呢个副丸炎啊、前列腺炎啊、精囊发炎啊呢啲咁嘅生殖系统嘅病有一定嘅关系嘅。
24: 即系有炎症嘅情况下就会。
29: 另一个好常见嘅就系呢个精液唔液化啊。即是正常情况呢个精液呢就排出身体里面呢佢就会即成凝变成一个凝固胶状嘅。十分到二十分钟之后呢就会液化㗎啦，变成水咁样嘅嘢。咁如果个精液排出身体里面呢超过30分钟佢都仲未可以液化嘅话呢，咁我哋就叫做精液不液化。咁呢个一个好常见嘅一啲男性不育嘅一啲症状嚟嘅。但係好就我哋唔知㗎，呢啲係要去验先验到出嚟。
24: 呢个要验嘅。
29: 係啦。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我哋都需要同西醫配合啊，要經過檢驗，咁我哋先知道有啲咁嘅問題。咁另外啲比較直觀啲嘅就係陽痿啦。咁啊，比如男性咧就佢呢個勃起功能咧出現咗障礙啦。咁啊，即係話咧，男性喺有性慾嘅情況下咧，陰莖可以勃起，但係咧即係陰莖唔可以勃起，或者係咧勃起咗唔堅硬，咁啊就唔可以正常嘅性交，咁啊所以發生嘅性交困難。咁啊，陰莖喺完全唔可以勃起嘅情況咧，我哋叫做完全陽痿。咁如果係陰莖可以勃起，但係咧就唔具備性交嘅需要嗰個硬度嘅話咧，我哋叫做不完全嘅陽痿啊。咁啊，當然有啲係生出嚟本身有病噶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更加見到就係後天調理得唔好啊。咁變咗嚟講咧，譬如話工作太過繁忙啦、疲累啦，係嘛？生活太過個人好攰啦，係嘛？咁呢啲都係影響到呢個嘅正常嘅一個咁嘅性行為嘅啊。咁啊，無論係點樣呢咁嘅陽痿啦，我哋都認為係一個需要好認真咁去處理先去有改善嘅仲有咧，就係個心理上嘅一啲咁嘅心理上嘅一啲問題嘅影響啦。
24: 邊方面嘅問題咧？
29: 包括就係話譬如話有啲係佢響佢比較膽怯啲嘅人咧，
24: 啲細膽啲嘅
29: 人咧。另外一啲係比較心理啊就係焦慮啲嘅人咧。咁呢啲好多時候都會影響到我哋中意講肝鬱嘅呢個引起個肝鬱咁嘅情況。
24: 你肝
29: 嗰情况
24: 啊，
29: 会紧张，太紧张，亦都会使到生理出现变化嘅。
24: 尤其是如果年纪有翻咁上下嘅，又好想快啲有 B B 嘅人士咧，就更加系有焦急嘅心态喺度，焦虑嘅心态咯。
29: 系啊，系啊，系啊。
24: 越想快，结果咧就系又未达得到呢个目的咁样。
29: 欲速不达啊！
24: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做爷爷嫲嫲啊，婆婆啊。公公啊，嗰类嗰啲，亦都等佢哋心急噶。不过唔使惊吓，余医师喺呢方面咧已经有好好嘅几例咧临床嘅经验噶啦。咁到底可唔可以帮到呢啲朋友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9: 健康之门。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咧，雨师咧同大家分享咧不仁不用嘅肉嘅呢个问题吓，咁啊，其实咧就即系男性亦都有呢方面嘅原因，女性亦都有呢方面嘅原因噶啦。咁啊，想请雨师咧分享一下你睇过几位嘅朋友咧，佢哋嘅情况系点样样造成呢个不孕不育嘅咧？
29: 嗱，呢个我有个病人咧，佢结咗婚3年咧，都未有B B， 仲未有
24: 三年
29: 啦。咁所以两公婆嚟睇，咁我哋睇到嘅就系话咧，就其实佢所有嘅体检报告啊，两个都冇问，即系冇乜大问题噶啦，
24: 即系属于健康正常嘅。
29: 咁样咁后来问清楚其他方面咧，发觉咧原来个男嘅咧就真係好努力咁做嘢，一日工作一個星期七日，
24: 咁薄啊！
29: 係啊，一日做成超過成10个钟以上咁樣樣。
24: 哇，咁好辛苦、啊。
29: 所以工作好繁忙，咁體力嘅透支有限，幾乎咧好多時候呢度翻到嚟響機食啲嘢，咁可能就瞓覺噶啦，咁嗰啲。
24: 攰啦，梗係啦。
29: 咁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因为要生 B B， 所以咧就好努力揾钱，咁呢个正常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呢类咁嘅情况，我俾佢嘅建议咧，即系除咗食药去调理身体之外，最紧要就要做一个计划，即系话咧，你谂住咁样去做要做几耐？
24: 哦，
29: 吓咁做几耐之后咧，你想因为咧，其实如果佢你人你嘅男性方面太过嘅疲累咧、疲劳咧，其实咧你嘅精子嘅活力咧，其实系会差好多嘅。
24: 哦，因为太疲劳啦，男士吓，咁就会影响嘅，
29: 会差好多嘅吓。男性嘅体力唔够，咁其实咧呢方面咧，其实咧就会有机会造成不孕嘅。咁所以咧，我哋建议佢就话，不如咁啊嗱，你钱一定要揾嘅。咁我建议佢就做个计划，咁啊安排定，譬如话佢哋好似话准备啊，再做多2年。咁然后我建议佢做多2年之后，咁跟然后咧就开始啦，就嗰阵时候咧就开始就唔做咁多啦，
24: 唔做咁辛苦啦，系养精蓄锐啊，要系嘛？
29: 咁样我俾个咁嘅建议佢。咁其实呢个系最近睇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就其实我哋以前咧系因为有咁嘅成功嘅例子喺度，
24: 系啊，
29: 就系咧就要个男方面咧就先即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24: 休息一段时间，唔好咁粗鲁。
29: 咁最后咩结果系点咧？佢哋出去旅游啦，去旅游啦、哦，去旅游翻嚟之后咧，咁一个月之后先讲啊，有咗啦咁样。
24: 旅游开心噶嘛？
29: 最主要就系心情方面，你
24: 系咯，心情啦、啊、呢、這个就真系。
29: 体能方面咧，有足够嘅储备，咁、样样咧，可能先容易使到个女方受孕。
24: 即系身体上得到一段时间嘅休息休整，就再去旅游，哇，好山好水，好好玩噶嘛，心情又靓啦。自不然呢啲真係水到渠成啊！
29: 冇錯冇錯，咁即係話我哋除咗食中藥之外，其實響唔係淨係有啲就唔係淨係食藥嘅問題，有啲需要咧響同步響生活上咗一個調整先得嘅。
24: 咁啊點樣調整咧？咁啊而家淨係秋冬季節嗬，亦都可以咧進下補噶。
29: 冇錯冇錯。總之我哋認為男性不育主要咧，中醫認為咧就係呢個一個都係一個腎腎同埋肝脾呢個功能失調咁噶啦。
24: 哦。
29: 啊，咁我哋中醫講到咧就腎藏精咧就主生育咧。
24: 嗯。
29: 啊，腎咧腎虛就所以咧就生呢個精生呢個腎虛則生精嘅功能咧就受障礙。啊，咁可能出現陽痿啦、唔射精啦、少精啦、弱精啦、死精啦，啊咁嘅情況。
24: 嗯。
29: 腎藏精，肝就藏血嘅，咁啊肝血肝腎係同源，咁啊精血咧就係互生嘅。咁啊肝經咧就圍繞住呢個生殖器咧呢個地方咧，咁啊去運行嘅。咁啊如果係肝陰虧虛，咁就會精少啦。如果肝經有濕熱嘅話咧，就會傷精，咁啊所以就無子。弱精症、小精症就是男性中很常见一个不育的一个咁嘅疾病。
24: 嗯，
29: 男性的精液少、活力低，呢个好常见，好常见，好容易响呢个检验到的结果嘅。
24: 嗯，
29: 头先我讲啦，工作压力大啊，呢个饮食唔规则啊，呢啲都会伤个脾胃啦，系咪？
24: 系。
29: 脾胃咧就系我哋嘅气化生血资源嚟嘅。咁如果呢个气血呢个资源咧无源嘅话咧，咁咧就生精就少。人的身體的體質就會虛噶啦，
24: 哦、
29: 就加上如果房事過度嘅話咧，如果男性做得太咁密嘅話咧，有時候咧亦都會傷身嘅。
24: 嗯，
29: 所以呢方面咧，我哋都要去各方面做咗調整，
24: 係
29: 咁先可以呢、這個去處理。
24: 呢個係身體上嘅一個調整嚇，要休養好，仲要調整好心態都好緊要嚇。
29: 係啦，咁我哋男性頭先講，女性嗰其實咧就都有好多個問題引起呢個不育不孕不育嘅。咁、當然第一個就係個響佢氣質性方面啦，包括子宮嘅一啲問題啦，子宮嘅唔發育不良啦、子宮嘅黏連啦，子宮嘅內膜發炎啦，子宮肌瘤啊呢啲咁嘅問題，都會引起呢個不孕嘅。
24: 嗯，
29: 同埋咧內分泌失調啦。包括月经不正常啦、闭经啦、这个卵巢嘅发育不良啦、冇排卵啦、多囊卵巢综合症啦、性激素失调啊呢啲咁样咯，好多呢种问题咧、都会影响个受孕情况。
24: 哦，
29: 咁啊，仲有呢个输卵管嘅问题啦，啲慢性嘅输卵管发炎啦、输卵管嘅阻塞啦，系嘛？咁啊，仲有一啲仲奇怪，有啲好奇怪，有啲女性咧佢。它會產生一種、抗精子抗體的、這個抗子宮內膜抗體的這些自身 的免疫系統，
24: 即是精子來到了它會將它拱出來，
29: 即是的，沒錯，
24: 即是不接受它。
29: 所以我們中醫人有時候人那些看相那些 說、八字不夾、真的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24: 真的真
29: 的。我們以前見過、我們以前聽過一個例子，就是男女结婚之后成十年都冇 BB， 最后尾唯有离婚，离婚两个离婚之后，但系两个再婚都有，
24: 各自再婚
29: 系啊
24: 就有啦。
29: 咁但系点解以前冇咧？咁后来佢哋睇翻佢哋以前嗰啲资料分析之后，认为可能佢哋呢个女性嘅方面有一个抗精子嘅问题，即系对嗰个男性抗精子，唔系对，
24: 净系对嗰、那个，
29: 系对嗰个啫。
24: 真系八字唔夹喎，
29: 咁就有啲嘢系好奇怪咁，所以
24: 好玄学嘅呢个问题吓，
29: 好复杂。
24: 咁毕竟呢啲可能都唔算系多数嘅，
29: 当然
24: 少数啦
29: 吓。冇错。咁啊，总之呢、這个我哋中医认为咧，不孕不育咧同肾咧同呢个好密切啦。同呢个肝脾嘅关系，好和呢个好有关啦。咁啊，肾主藏精，肾精咧就化生气血。咁呢个系咧个为所谓先天资源啊，呢个天葵嘅源。咁啊系冲任嘅本。所谓嘅冲脉咧，就系我哋冲脉咧为血海啦，主呢个嘅经胎啦。这个是同呢个肾嘅月经啊嗰啲有好密切同埋怀孕好有密切嘅关系。通常我哋或者可以咁去理解一个问题，就话所谓中医讲个天葵咧，就相当于而家我哋现代医学里边人体个嗰个垂体啦、卵巢啊、男性嘅呢个睾丸咧里边嘅内分泌激素啊呢啲咁样，咁所以同以前讲嘅天葵咧就好有相关啦。
24: 嗯，咁即系话咧就不孕不育咧，男女都有原因嘅，
29: 冇错，
24: 系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咧听听新闻提要啊，翻嚟咧再请阿余医师同大家分享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20: 而家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本拿比一号公路西行今早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严重影响交通，截至早上十点仍未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移民政策正自我毁灭，加拿大外长亚林德就说联邦正稳定移民水平。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定盘星和指南针。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十二点新闻专辑。
2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2: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
22: 电话604-998-7898。
23: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23: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in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n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25: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in 2026@gmail.com。
15: 健康之门，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号码就是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余医师聊天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不孕不育，很多朋友都平时不好意思出来讲的，但是很难得今次的余医师呢就即很积极地用积极的态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些平时 难以讲给人听的问题，但是又很想知道的问题。
29: 咁我哋可以睇到，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咧，除咗不孕不育，除咗同自己本身生个身体嘅情况有关之外咧，甚至同我哋嘅情绪方面，同我哋嘅生活嘅呢个个节奏方面啊，都好有关系嘅，即系都唔系一个单一嘅问题。咁喺我哋中医头先讲嘅中医个字个原则就系话，我哋要调肾啦，咁啊，仲要调肝啦，要调呢个你个饮食啊，呢个个调脾啦嗰方面啦。咁即系话咧，我哋需要呢个辨证施治。咁我哋将一啲问题咧，我哋分到几类唔同嘅症候啦。第一个咧就系话个命门火衰。相对你讲嘅，我哋讲个阳气弱咗啦，
24: 阳气
29: 弱咗，阳气弱咗，阳气弱咗咧，好多时候通常咧佢会出现咧，好多时候，比如话呢个性交过于频密啦，长期咧就呢个身体呢个有啲失血嘅情况，女性啊方面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好多时候见到咧呢个咁嘅情况咧，见到嘅所以就面色比较白啲唔咧，
24: 比较青白啲嘅，
29: 夜尿多吓，短少啊，经常头晕啊咁。精神不够，腰膝酸软，四肢就这个寒冷，舌淡苔白，脉沉细。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五指眼中丸的加减去处理的。另一个就是心脾气虚，这些都是虚症多了。主要因为可能就工作太疲累，因为这个我们说思考太多，思伤脾，
24: 想嘢太多。
29: 想嘢太多。咁就会造成呢个心脾受损，咁就变咗气血咧就两亏。 咁就見到就個人精神好唔夠啦，或者咁就見到就個人精神好唔夠啦，或者

0: 疏肝嘅藥啊嘛，好似包括誒有呢、這個啲補腎陰嗰啲肝陰腎陰嗰啲藥嘅，包括大補元煎啦嚇。咁另外見到就係一啲有實症嘅，包括一啲發炎嘅症狀嗰啲。咁我哋認為好多時候咧同濕熱有關係。
1: 濕熱
0: 咁啊，所以我哋先清濕熱先。嗯，去咗濕熱之後咧，我哋先再去調理身體。咁我哋用嘅枝柏地黃丸啦，嗰啲加減啊咁去處理。咁啊個效果幾好嘅，係。但係總之係對症要對唔同嘅症候，我哋會呢個去分析，去呢個處理咁樣。係。
1: 好嘅，咁啊。中醫在這方面是有辦法的，咁啊，於是亦都係咧醫過好幾例咧，效果唔錯嘅嚇，所以大家咧俾啲信心自己啊，如果真係遇到呢類嘅問題咧，唔使緊張，唔好焦慮嚇，咁啊一定咧係可以咧戰勝呢個困難嘅。咁啊，電話上邊亦都有我哋嘅聽眾朋友咧打嚟啦，咁啊，我哋咧先聽聽佢哋嘅電話先嚇。第一位咧就係阿林生啦嚇，林生早晨。林生，系睇下林生听唔听到吓。林生早晨，系林生。如果唔喺度咧，我哋听听阿梁太嘅电话先吓。梁太你好，
2: 你好，两位早晨。我想问阿医师咧，我喺上个月喺艺海买咗啲冬虫草 ，Hello。
1: 是听到听到
2: 听听到啊
1: 听到
2: 你们说的
1: 听到
2: 听
1: 到
2: 啊，在艺海买了一些冬虫草，但是我一下忘记了问你们店铺的人员怎样吃和什么时候吃好，要用几多支呢？我见即买了都很干净，不同外面那些店铺买那种呢好像黑一点，你那些好像白净一点，是不是要浸几耐到呢？我都未问清楚。同埋佢嗰条虫草味，是不是照样可以食得噶？
0: 啊，咁样嗱，虫草咧，佢呢、這个佢产地唔同咧，其实佢嘅颜色系有唔同嘅。呢、這个但你唔使担心。通常虽然佢品种产地唔同啫，但系好多时候冇乜大问题嘅。呢个颜色唔系一个决定嘅因素。咁就蟲草咧，其實就可以成條都可以食嘅，包括個頭、個身啦，同埋個白黑色嗰個頭啦，都全部都可以食嘅，冇問題嘅。咁就有時候咧，我哋甚至打粉成條咁打曬佢咁食都冇問題啊。咁啊，通常我哋蟲草咧，我哋可以咧就我哋用雞湯去燉啦啊。咁啊，因為蟲草比較貴，咁所以通常嚟講咧，我哋燉蟲草，我哋建議清燉。你如果汤渣好少嘅，食埋汤渣嘅，咁落少少譬如话圆肉啊，呢个蓝藻嗰啲都冇问题嘅。咁啊就，但系如果你话成只鸡咁样，咁去虫草去炖咧，咁通常咧，你个鸡肉其实都会索埋啲嗰啲虫草嘅有效成分喺度噶啦。咁啊就，如果你唔食鸡肉唔食汤渣嘅话咧，咁其实嘥咗部分嘅。咁所以我哋建议通常嚟讲呢咁贵重嘅药材咧，我哋建议咧先用鸡汤，先用鸡。煲咗湯先，撇曬啲肥嘅咧，咁然後咧再用啲湯汁加少少嘅佐料落去，不如好似話你可以落少少心就得，唔落又得，落少少呢個圓肉或者呢個紅藍藻嗰啲都得嘅，啲少量嘅唔緊要，你食埋少量嘅湯渣嗰啲冇問題嘅。啊，咁樣。
2: 哦，醫生，我想問下咧，如果我哋四個人咧落幾多條到啊？
0: 其實咧就我哋建議差唔多咧，其實正常的量咧，我哋都建議起碼咧，最基本咧應該係兩錢一個人嘅。咁但係咧，而家啲蟲草實在太貴啦，咁可能你差唔多你四個人，我哋建議，如果你用你用兩錢去等啦，最少都係
1: 兩錢有幾多？
2: 兩錢有幾？
0: 有幾多條啊？咁你睇你個有幾大條啦？嗰啲真係我哋好難講得到。你如果有你簡單咧，你兩錢大概咧十克左右到咯，係咪？咁你呢、這個你？系啊，三钱十克，三钱十克，两钱都五克六克左右到啦，唔算好多嘅。有时简单你去如果你四个人嘅话，我建议起码你都要用到三钱以上，两三钱以上嘅。咁你走去你简单去呢个咩啦？去去啲譬如话去啲铺头度买过嗰啲电子秤啦，咁翻嚟咁称一称佢大概。十克左右到咁样，咁你应该 OK 噶啦，系一次。
2: 哦，咁炖几耐到咧？如果系咁，
0: 四个钟。

0: 隔水弹四个钟，隔水弹四个钟，
1: 弹四个钟。如果是这样，我拿个鸡胸肉摆下去，我就这样到时连渣吃 ，O 唔 OK 咧
0: ？OK， 冇问题。如果你吃埋鸡胸肉，冇问题
2: 啦。食埋鸡胸肉，
0: 系系。但如果你话我唔想吃个汤渣嘅话咧，咁建议先用。先用雞胸就煲湯先，咁然後撇曬油之後咧，咁然後咧就用清湯去燉，咁你就唔使食咁多湯渣。咁如果你話我唔計食埋個雞胸嘅，咁你就可以燉一齊燉都得嘅。
1: 哦，用四碗水啦，係嘛？係咪咁啊？
0: 唔係，如果通常嚟講，你啲燉盅有幾大個先？如果你四個人，四個人咧咁就四碗都 OK 嘅，一即係一人飲一人飲
2: 一
0: 碗
2: 到
0: 啦，咁啊分
2: 都 OK
0: 嘅，差唔多差唔多係。
2: 即系睇你个炖盅装唔装到四碗啊？
1: 松草鸡肉仲使唔使俾啲党参啊？咪北芹嗰啲啊？
0: 我通常嚟讲，我都讲最紧要一样嘢，我就讲俾你听咧。最主要就系你介唔介食埋汤渣？有啲人其实我唔介食埋个参渣，唔计唔埋食个党参渣都唔介意咁。咁其实你可以落埋一齐炖都冇问题。
2: 因为嗰啲渣好可能系吸收咗一部分虫草嗰啲营养嘅，系啦。如果你唔食渣咧，就浪费。
1: 我通常呢啲北芪党参我都啲党参我照食噶，我
2: 系啊，咁
0: 可以嘅，可以嘅，冇错。
2: 就
0: 北芪咧就通常食唔落噶，通北芪就
2: 北芪食唔到嘅，系党参
1: 就
2: 可以。
1: 北芪就而家照晒啲汁啦，但系党参我哋完全食翻
0: 嘅，
1: 我哋
0: 系啊
2: 系啊，俾啲鱼。头先阿余医师话俾啲鱼肉啊、腩枣啊比较好啊。呢啲又都食得，
1: 鱼肉腩枣
2: 系啦，
1: 啲杞子好唔好加埋落去？
0: 可以嘅，可以嘅，只要你个大便唔系话稀烂嘅话咧，咁样就可以落杞子噶啦，系。
1: 哦，咁样 ，OK， 唔该晒你吓 ，OK， 拜拜。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因为睇睇个时间已经4:43啦，不如我哋听听下胡少华翻嚟咧，再接听其他两位嘅电话啦。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健康之门
2: 来到11: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在回答听众问题之前，余医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汤水，对现在秋冬对这个不孕等等保养身体都很有帮助的。
0: 秋冬適宜進補啦，咁啊進補咧就呢個有啲身體虛嘅人咧，咁有時咧我哋建議咧可以用呢個一個人參鹿茸去呢個煲雞湯咁樣，咁就可以用咧就雞肉咧呢個大概係呢個半磅左右到啦，咁啊然後呢個紅心咧就大概咧就係3-4錢咁啦，啊咁就呢個鹿茸咧就大概係呢個5錢左右到啦，去到5-6錢都唔緊要嘅，咁樣呢就咁可以呢個咁個人參鹿茸雞湯咧，可以大補元氣啦，又温腎壯陽啦，咁啊，咁啊對嗰啲元氣虛啊、體虛啊，或者呢個腎陽嘅虛弱啊，呢個精血嘅虧虛啊，怕冷嗰啲人咧。嗰啲人咧就會有幫助嘅，咁啊對嗰啲陽痿早泄啊、宮冷啊、不孕啊嗰啲人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樣咧就呢啲咁嘅人參咧可以大補元氣啦，鹿茸可以補呢、這個補腎陽啦、益精血啦， 咁啊呢啲咁就夾夾埋埋呢啲咁就啲雞又可以呢個加強你嘅呢個嘅身體嘅熱量啦，咁呢啲咁樣。使到咧就會煲嚟來煲湯咧，可以使到咧你個個人嘅機能咧加強，改善嘅個瞓覺，加強嘅食慾啊，呢、這個增強呢個抗疲勞嘅能力，亦都有咧刺激你嘅有性激素咁嘅刺激作用喺度嘅。咁啊，大家可以試試呢個咁嘅湯。
2: 係咁啊，具體製作啊點啊？即係雞肉咧切咗佢就得㗎啦。
0: 係啦，咁啊正常咁去、正常咁處理啦。咁啊呢個切肉去皮啦，切粒啦，咁啊有啲心切片啦，咁啊放落個燉盅一齊燉，咁啊都得㗎啦。
2: 係燉比較好嚇，
0: 因為燉3個鐘啦，
2: 燉三個鐘，男女都啱用嘅，只要覺得自己需要補就得㗎啦嚇。
0: 特別嗰啲，我哋有時候有啲女性咧，佢佢檢查過本身個冇乜器質性嘅病變，不過咧。個人咧好多時候怕凍啊，
2: 怕凍，手腳凍，
0: 氣血比較虛弱，咁啊用呢個湯咧會比較好啲啊。因為怕凍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咧唔單止係體凍，其實連我哋講個宮冷啊，
2: 宮冷
0: 都係一個不孕嘅一個好常見一個症狀嚟嘅。我哋咁啊，所以用呢啲咁嘅藥咧，可以温暖翻身體佢咁啊。
2: 好嘅，咁啊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咧按呢個咧嚟燉湯飲下補下啦嚇。咁啊，我哋揸緊時間咧，聽聽我哋聽眾朋友嘅電話啦。啊，仲系林生啊，睇下林生喺咪度吓。林生早晨，
10: 早晨啊，
2: 系。
10: 刚才阿余医师讲嘅汤水咧，阴虚嘅人啱唔啱用咧？
0: 嗱，阴虚嘅人咧，其实咧仲要加啲其他嘅药落去嘅，不如好似话呢个黄精啊、熟地啊呢啲咁样嘅，先用更加好啲咁多。因为有时咧，我哋净系补气咧，气虚，有时嗰啲个气行得唔顺嘅话咧，其实会生热嘅。咁有時候，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要補陽嘅同時咧，我哋咧就要仲要補埋陰，咁樣可能會更加好啲唔得。
2: 加黃精同
0: 係、哦、啊，黃精熟地嗰啲啦，
10: 黃精啊，
0: 係啊係啊，
2: 黃精熟地。
10: 咁啊，仲、okay, 有問一問你，陽氣個問題咧，艾灸命門有冇增加陽氣咧？
0: 补气如果增加命门嗰度咧，呢个绝对系一个补阳气嘅一个非常好嘅一个穴位嚟嘅，系。
10: 哦，咁样如果艾灸嘅话咧，艾大约几耐到稍为适合咧？
0: 通常我哋你好种唔同嘅方法去用去灸佢啦。咁样呢、這个有时候呢个佢一注嗰啲用嗰啲一注嗰啲去嗰啲就烧完一注就叫 O K 啦啊。咁但系如果我哋成一支嗰啲咧，咁通常我哋建议咧大概都系十分钟左右到，系
10: 五分钟、
2: 十分钟
0: 到啦，系啊系
10: 啊。哦，十分钟 O K。咁、okay, 样好啦，咁我又再想问多少少咧，就系、是、阳虚嘅人。譬如咁講啊，有咩食物啊或者藥物啊，例如好似啲肉桂對陽虛好唔好咧？
0: 絕對係一個好有好有幫助嘅，因為肉桂咧，其實咧佢入心啦，啊咁可以使到你個心嘅功能啊加強啦，啊咁樣樣嘅話咧，呢、這個嘅血液循環更加好啲咁多，咁呢個係保養非常之好嘅一個藥物嚟嘅，一個食物嚟嘅，係。
10: 咁佢配合方面咧，例如用肉桂啊，每次即系话我整嘢啊，加少少肉桂落去，咁会唔会有个长时间会有个反效果啊？点样咧？
0: 通常唔会太担心。通常我哋肉桂粉咧，佢个味太强啦，好犀利下嘅。咁所以有时候咧，我哋通常落少少嘅啫。譬如话饮咖啡嘅时候，喺 cream 上边咧落少少啦。有時候啲麵包上面咧，我哋可以落少少嘅啦，咁其實長期服用係冇問題嘅。譬如好似呢個我哋去食越南粉嘅時候，那個肉桂嗰個湯咧，其實都有肉桂喺度嘅，都好主要嘅。咁其實呢啲咁食下一段時間，問題唔會太大，問題唔會太大。佢對胃啊、對心啊呢啲都係走呢兩條經嘅，咁啊正常咁食嘅問題唔大嘅，係。
2: 最紧要唔好每次俾太多就得咯，嗬。
0: 系
2: 系系啦，个用量唔好太多就得啦，吓。多谢林生嘅，好，我嚟听听呢位系马生嘅电话啦，吓。马生你好，马生，睇下马生听唔听到吓。系马生，早晨。
11: 系早晨。
0: 系早晨。
11: 我系马生。
2: 系你好，请讲啊。
11: 我想问下，点解朝头早起身？那隻腳趾會痛的，
0: 脚趾痛的原因就实在很复杂了，那看看有没有外伤呢，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痛风
11: 啊，外伤啊，就睡醒就会有，会不会是那些那些骨来的
2: 什么
0: 骨
11: 啊，
0: 即是痛风啦，我想讲就
2: 系、是、啦，痛风啊，
0: 咁、
11: 痛风啊，
0: 系啦，我哋睇咧就本身第一件事咧就睇睇你本身验血嗰时候有冇验到你嘅血糖，你所以你嘅血你个尿酸会唔会高啦，系咪？呢个又你有冇咁嘅条件啦？通常如果你尿酸唔高，我哋都未必去怀疑到系呢、這个急性一个痛风咁问题嘅。但如果你平时有呢个尿酸已经高噶啦，咁如果你发觉你个脚趾弓，在个脚趾弓和脚掌的关节那里夹起的部分，那个拱起那里呢，如果突然间红肿热痛的话呢，那这个就是痛风。但如果你没有红肿热痛，只是这样那里痛呢，我们有时可能认为是关节的问题，只是一般的关节问题，或者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是这个神经啊肌肉啊这样的问题。那么要看看你是。
11: 那为什么会引起痛风的呢？
0: 因为痛风头先我讲嘅就系因为你个身体个尿酸嘅水平个高咗啊，高咗咧，咁你个呢个尿酸排得唔出身体之后咧，就会形成一个尿酸结晶。呢个尿酸结晶咧沉响你呢咁嘅呢关节里边咧，就会造成呢个痛风嘅症状啦。
11: 会唔会食啲肉类嗰啲嗰啲嘌呤太多咧？
0: 这个是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常见的原因来的。
2: 你是不是平时很喜欢吃红肉类、啊、或者海鲜类、啊、那些
11: 间中啊。
2: 间中。
0: 这个可能有时候你已经如果是本身的尿酸已经是高的，那你只要吃一些高嘌呤的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烈酒呢，即是白酒那些、包括一些红肉呢，牛肉羊肉那些呢，可能包括呢个一啲其他嘅，比如啲有壳嘅海鲜咧，好似虾啊虾啊嗰啲咁嘅嘢啊，蟹嗰啲咁嘅嘢，咁呢啲比较高嘌呤嘅。咁另外仲有高嘌呤系咩？就系、是、豆类啦。我哋好常见以为啊，好健康食物。咁实际上咧，豆类对一啲高呢、这个尿酸高人咧，其实绝对系一个唔健康嘅食物吓。咁、所以咧就所以有痛高尿酸嘅人咧，就唔应该食咁多豆。包括甚至豆腐你都可能要小心啲，
2: 豆腐都要少食。
0: 咁啊，另外咧就一啲深绿色嘅蔬菜咧，好似菠菜啊咁样，咁呢啲咧就系比较高嘌呤嘅嘢啦。总之你有时分唔清楚边啲系你见到深绿，譬如好似简单菜心咁啊，翠绿色咁啊，可能就 OK 嘅，系嘛。咁但系你话菠菜深绿色咁，我建议就唔建议食啦。咁啊，仲有啲菇类嘅
11: 菠菜唔好食啊。
0: 菠菜啲深绿色嘅蔬菜都唔好食啊！你有时简单
2: 讲嘅，深绿色嘅嗰啲
0: 深绿色
2: 菜
0: 系，
2: 即系关键系睇下马生自己本身知唔知道你系有冇呢个痛风，
0: 高尿酸
2: 系啦，有冇尿酸高呢个问题咧？你知唔知咧？有冇去验
11: 过咩啊？
0: 尿酸高唔高啊？你嘅尿酸高唔高啊？系
11: 酸高唔高？未验过
0: 哦，未验过，所以有时候我哋都唔可以好肯定，即系又要睇咧，你有冇红肿热痛呢个问题？即系如果你只系
11: 就有啊，有啲肿，
0: 有
11: 少少肿，
0: 明白，咁啊都有机会嘅吓，咁啊睇睇究竟系一个关节炎嘅问题咧，定系呢个痛风嘅问题？我建议你睇医生咯。
11: 有办法可以避免咧，就唔食高嘌呤嘅嘢就得噶啦。
2: 问题是
0: 你要医咗先啦，
2: 系啦，先睇到医生先。
0: 系啊，你要医咗先啦。
2: 你揾家庭医生睇下系咪先？
0: 你唔医嘅话，佢未必好嘅，系啊。
2: 嗯，系。你要睇医生。
0: 系。
11: 食啲咩话？
2: 你
0: 要睇
2: 医
0: 生啊，
2: 睇医生去验下先，证实系唔系先。如果唔系咧，就、
11: 哦、
2: 啊就唔需要乜嘢。如果系，
11: 如果系咧，
2: 如果系就要食药啦。
11: 我唔想食药。就首先可唔可以戒食一啲食物可以避免佢痛咧？
2: 问题咧而家唔知道你系唔系啊？而家唔可以，医生唔可以准确咁回答你要食咩嘢。
0: 即系我哋要睇过你先知道你究竟系咪痛风嘅问题。
2: 你不如得闲去睇下医生先。
0: 咁当然，如果你系真系痛风嘅问题，系如果你真系痛风嘅问题咧，我哋建议咧就唔好食啲咁多高嘌呤嘅嘢，包括咩咧？烈酒、红肉、海鲜。这个豆类的东西还有深绿色的菜还有菇类的东西要小食。
2: 因为时间关系，马生我们就接听到这里，我们稍后时间听这位张女士的电话了。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2: 系啊，我想请教阿余生咧，余生咧，即系煲汤咧，譬如话用普通嘅喺个炉上高煲啊，或者系用嗰啲高压煲嚟煲咧，譬如话煲清煲两啊，或者系啲普通，好似你正话话嗰啲冬虫草啊、北芪党参啊，甚至系炖燕窝，系咪一定要炖咧？或用啲高压煲煲有咩分别咧？
0: 嗱，其实咧，高压煲嘅最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密封咗之后咧，佢喺个煲里边咧有个高温高压，咁样咧就比较容易咧。在呢个高温高压使个食物嘅有用嗰啲成分咧就可以排可以释出嚟，咁样嘅话你个汤咧就喺短时间里边就可以煲到一个比较浓嘅一个咁嘅汤啦。咁呢个就系高压煲嘅好处。咁啊，当然你话我用一般普通煲都冇问题，煲翻够时间佢一样可以有咁嘅程度情况嘅。咁至于炖啦，咁啊炖咧通常嚟讲咧就煲同埋呢个煲同埋煲通常咧，我哋会啲水分会减少嘅，因为蒸发咗佢。咁但系炖嘅话咧，因为咧就用咗个密封嘅容器喺里边，所以通常咧佢个液体咧，佢通常唔减少好少嘅啫。啊，咁亦都系高温高压，咁咧就佢会释出嘅有效成分会更加耐啲。咁啊，通常炖咧，我哋而家一般炖，我哋一般嘅如果冇一般嘅厨具嘅话，可能都要炖3-4个钟嘅啊。咁啊，煲汤咧，通常我哋煲咧都系2个钟以下，甚至有时我哋都有时啲特别头先讲个痛风嗰啲人咧，我哋根本就唔建议。
12: 即系佢话咧，用高压煲嚟炖汤都系冇问题，即系个效果系会出嚟一样。
0: 应该系一样嘅，应该系一样嘅，系冇问题嘅。
12: 好，唔该晒。
0: 头先我讲个痛风嗰位朋友咧，就讲漏咗一样嘢，就系咧就唔建议就唔好呢个食啲老火汤。
2: 哦，老火汤
0: 特别是打边炉的时候打完边炉咧，嗰啲汤哇好浓啊，咁走去食咧就濑晒嘢噶啦。
2: 希望马生听到就呢方面咧，你要解解啦吓。老火汤或者系打边炉嗰啲汤，千祈唔好饮啦吓。咁啊，今日睇睇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我知道仲有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想咨询余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好咧？
0: 可以打我哋列治文魏海嘅嗰个电话咧，我哋魏海喺列治文咧就喺百家店里边咧，咁我哋电话系604-278-1633，咁我咧就系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喺嗰度驻诊啦。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如果系唔方便嘅话，甚至可以呢个电话或者系视频呢个诊症，我哋都可以嘅。咁但系都会打翻呢个电话去预约啦。
2: 即系打翻呢个604-278-1633，我要揾余医师，我想同佢视频。诊症或者电话诊症都得嘅，
0: 都可以嘅，
2: 好嘅，非常之好。咁今日多谢余医师，多谢大家收听嘅，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咯，噃，
0: 拜拜。
13: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5: 以上系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本拿比一号公路西行今早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严重影响交通，截至早上10点仍未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移民政策正自我毁灭，加拿大外长亚林德就说联邦正稳定移民水平。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 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定盘星和指南针。转头回来会有详细新闻内容。
17: 加拿大新闻
2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首先是本地新闻，详细新闻内容。本拿比一号公路西行今早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严重影响交通，截至早上十点相关路段仍未重开。张逸亮报道。
22: 本拿比一号公路今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公路西行方向一段路因为这种严重车祸而全线封闭。封闭路段由 Kingston 至 Spur 街之间，车辆需要在 Kingston 驶离公路之后改道，经由 Spur 街重新进入公路的西行线。警方在早上六点半之前发出这个消息，说封闭路段持续三到四个小时，并可能会延续到今日的下午。警方建议驾驶者使用其他路线。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在省长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将会在十月二十四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NT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ot 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ot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 早前曾经担任 CNT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省保守党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和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随着 Find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选选，Miloba 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d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Miloba 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省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在苏瓦臣渡轮海堤旁出现严重非法倾倒垃圾的现象，有组织指是因为没有部门负责。张逸良报道。
22: 三角洲市苏瓦臣渡轮海堤旁边的海滩地区出现严重非法倾倒垃圾现象，当地有社区倡导者说，主要是由于该处管辖边界模糊不清，导致没有人管理执法的问题。关注人士说，该处有数以十万计的鸟类在觅食，附近就是最大的苍鹭栖息地，而这片水域靠近菲斯河三文鱼会有主要入口航道。区内一个名为共同家园的社区组织说，现场堆积大量垃圾，从临时的码头到销毁的拖车，各种各样的垃圾都被围起在那里。海滩和其周边地区涉及有 BC 渡轮、省运输部、图阿神原住民部落和三个州市政府的土地都彼此相邻，大部分执法和清理工作都十分有限，他们根本无人知道应该由哪个人负责清理该处。现时他们团队主动承担起海滨的清理工作。自今年以来多次的清理活动里面，他们共同家园组织经已由土阿神码头海堤的海滩清除近一吨的垃圾。最近一次社区清洁活动在八月底举行，合共清理超过一千磅垃圾。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温哥华警方表示，日前检获历来最大批的可卡因，总重量超过328公斤，估计市值约580万元。警方表示，这一批毒品被藏在一批 T 恤货物的纸箱入面，货品原本是由一间温哥华的合法公司订购，职员在整理货物时发现毒品，并在7月21日报警。警方强调，涉事公司对事件毫不知情，亦都同呢一批可卡因无关系。从毒品数量、包装以及上面嘅标记判断，背后相信涉及有组织犯罪。 警方的调查显示，涉事货柜在5月18日由洪都拉斯出发，之后经船运6月6号停靠牙买加，再在7月5号抵达满地可。警方相信这批可卡因原本应该在货物送到温哥华公司之前被拿走，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最后仍然留在货柜之内。警方目前正与加拿大、洪都拉斯、牙买加和美国当局合作调查，暂时未有公布任何疑犯资料。本省政府今年3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顿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顿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顿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和亚省的做法一致。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几百万人士进入境内，并指当中有人基本上未经审查和检查，又说相关问题日后可能会变得难以处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被问到有关言论时表示，整体而言移民有助提升加拿大繁荣，但是联邦政府已经在2024年开始削减移民接收水平。阿南德表示，政府目前正稳定移民水平，并指削减人数是为了确保可负担房屋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民人数比例降至全国人口的 5%。 永久居民接收目标方面，2026年至2028年预计会稳定在每年38万人，并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拥有所需技能和经验的人士。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Manhattan Crescent、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皇家骑警向1985年印航爆炸案罹难者家属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途径可循。张逸良报道。
22: 1985年印航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和联邦皇家骑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建议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印航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印航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亦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已经持续了41年， 日前他们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皇家骑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皇家骑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at 均被判无罪释放。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亦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和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i，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0: 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张玉良报道。
22: 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说，两国正在寻求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本国会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个是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和贸易及经济。卡尼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同印度政府的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今年12月中于孟加拉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国的皇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同加拿大境内的谋杀、敲诈勒索案和威胁活动有关，卡尼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的关系。在多年来，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的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素里市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四名在加拿大犯案的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6: 幸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5: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26: 真心挚爱。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28: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29: 是最靓嘅月饼。
30: 国际新闻。
20: 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地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特朗普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因为两个人关系好好。习近平伉俪来到美国国土，美方需要以最大的尊重欢迎他们。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路透社上星期报道，中方正敲定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随同习近平访美，可能包括面临美国监管审查的企业代表，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代表团最终未能够成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会面，是两人今个星期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特朗普今年稍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峰会期间有机会再次与中方互动。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定盘星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0: 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公布最新香港年度报告，再度指港区国安法侵蚀香港自治权和港人基本权。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批评，欧盟年复一年发表所谓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肆意对港澳特区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盟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强调，港澳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敦促欧盟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港澳事务，以所谓民主自由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在欧盟发布的最新香港年度报告入面，详细列出多宗国安案件，包括黎智英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支联会案以及民主派47人案等，亦都提到黄之锋在服刑期间再被加控勾结外国势力罪。报告又指出，港府首次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起诉流亡社运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恩生，指他涉嫌处理女儿的资金或者其他财产，成为首宗被通缉人士在港亲属被控国安罪的案件。截至去年底，港府合共向34名身处海外人士发出拘捕令。欧盟认为港府利用通缉和悬红等方式针对海外异见人士及其家人。报告同时关注国安案件审讯延误、长期审前羁押以及单独囚禁等情况，认为国安法的使用对人权和基本自由造成影响。报告又说，港府持续将国家安全融入管治、教育和不同牌照制度，令香港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收窄。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0: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我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4: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元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30: 中港台新闻，
20: 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国国家教育部话，15/5时期将会重点做好多项工作，包括推动高等教育体质扩容等。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在2027年到2030年将会再扩容到76000人以上。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1: 教育部话，国家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人次。在15/5时期将重点做好多项工作，包括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等，当中包括上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在2027年到2030年将会再扩容76000人以上。
1: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1: 教育部又话，呢几年系统构建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嘅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嘅最大增量。
12: 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经等要素的汇聚平台，来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和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地在这区发达地区进行融合。那么在十五期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的国家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效运行，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11: 他说将会持续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0: 香港代表队星期三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运动员继续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空手道运动员发挥超卓的水准，曾以婷、洪浩威、李志刚和邓宇轩表现出色，摘下一银一铜。简卓棠打破香港女子100米蝶泳纪录，取得铜牌。陈子晴为武术散弹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希望市民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亚运争取佳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取得3金6银7铜共16面奖牌。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沙斯比的船。1点钟的船已经满了，下一班有位的船是2点钟，80%满，再下一班是3点钟，70%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沙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臣的船，下一班是1点钟，80%满，再下一班是2点钟，72%满。跟住是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船，下一班是2点25分，1半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科苏比的船，1点15分的船已经满了，再下一班是3点35分，40%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6: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0: 8888。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啊，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

0: 1-2-7-6-8-0-8-1 正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夜。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 向左行，向右走，转哪个靓弯，才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心灵鸡汤里面跟你分享。放下自己的权利，成全别人的心愿是最感人的。即是怎么说呢？有一次海关的拍卖大会上面，有好几十辆被没收走私的单车是逐一的被拍卖，现场可以说人声鼎盛，大家竞相出价。但是呢，在会场当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他跟大家一起喊价，他总是从5元开始，但是呢，一次过5元呢，他就没得再出声了。原来他口袋里面就只有5元而已。眼看着一台一台的单车呢，在大家热烈的喊价声中呢，逐一被买走。而那位只能够出得起5元的小男孩呢，他只有眼光光看着这些的单车被人兴高采烈的标价标到为止。随着拍卖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也都留意到这一位只是能够出价5元的小男孩，当最后一架单车被推出来接受拍卖的时候呢，全场都为之侧目的。因为最后的这一台单车呢，压轴的单车呢，是所有拍卖的脚踏车当中最漂亮的一台。车身十分光亮，有10段变速的装置，亦都有速度的显示器，甚至还有夜间的照明灯。拍卖员喊叫说，边个出得起价？这个小男生同样很害羞的举起小手来说，我出5元。然后他又很快的低下头，他心里面想，一定没希望啦。没人会想到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看着这位小男孩，没人在这里喊价。于是乎拍卖员他最后说，5块钱成交，那这个单车呢就属于这个小孩子了。而拍卖员呢也都以微笑来向着这位简直不敢置信的小男孩说，这架单车是你的啦。当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小男孩手中拎着那5元，脸上露出全世界最灿烂的笑容。亲爱的朋友，放低自己的权利，成全别人的心愿是最感动的，亦都是说期盼你我在国家有更多这种动人的故事，亦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生存的土地上。我们下次再见。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喺省长尹大慧星期二宣布将会喺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entreBC 嘅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baugh 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baugh 星期三表示，佢哋重返党团嘅决定系喺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baugh 早前曾经担任 Centre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想保守党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同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随着 Find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省选， Milbaugh 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d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 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 Manhattan Crescent、 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英国传媒报道，自首相贝德安七月上任以来，最少有12名香港人因为在反修例案件中被法庭定罪，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其中一名28岁申请人曾经参与元朗的示威活动，2022年1月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判囚3年半。他的3名家人都已经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亦都在去年10月提出申请，但是内政部7月发讯，指由于他涉及暴动案件，拒绝接受他的申请。另一名涉及理大暴动案的人士，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后申请 BNO 签证，因为同一理由被拒绝。两人形容感觉被英国政府背弃。代表律师提出，两人是争取公义及民主而干犯罪行，但是不获接纳。英国内政部回应说，难以判断相关主张的真确性，强调当局坚定支持和欢迎香港人，并全力落实 BNO 签证安排。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讨论上有不足一个月就举行的市选。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列治文，由于现任市长不竞选连任，有7人角逐，其中4名是华裔。列治文会否诞生首位华裔市长？而在温哥华， 首位华裔市长沈观健争取连任，受到市员费彼得的挑战，两人将展开一重竞争。今次市选预想提早省选，两个选举仅差一个礼拜，对市选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9: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9: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9: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1: 列志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志文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志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喺列志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同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3: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4: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3: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4: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3: 咁就啱啦，9月18-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4: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2: Cash Hea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邓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

0: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融海美行，实冇错噶。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Vermont专柜护肤开放员，
1: 特别推介Vermont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0: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 购买Vermont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 Vermont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0: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几百万人士进入境内，并指当中有人基本上未经审查和检查，又说相关问题日后可能会变得难以处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被问到有关言论时表示，整体而言移民有助提升加拿大繁荣，但是联邦政府已经在2024年开始削减移民接收水平。阿南德表示，政府目前正稳定移民水平，并指削减人数是为了确保可负担房屋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民人数比例降至全国人口的 5%。 永久居民接收目标方面，2026年至2028年预计会稳定在每年38万人，并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拥有所需技能和经验的人士。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张逸伦报道。
7: 总理卡尼证实印度总理莫迪预计12月访问加拿大。卡尼说两国正在寻求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事件进一步表明两国政府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外交争端正在补合当中。卡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本国会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包括人民交流、安全和贸易及经济。卡尼去年年底于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和印度政府的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今年12月中于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完成谈判工作。莫迪届时将会访问加拿大。鉴于本国的皇家骑警过去曾经指控印度政府参与和加拿大境内的谋杀、敲诈勒索案和威胁活动有关，卡尼政府表示会持续密切注视与印度的关系。在多年来，两国一直探讨达成某种的贸易协议，不过2023年6月苏里士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之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四名在加拿大犯案的印度公民正在等候审判。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的时候，美国代表团退场。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对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斯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30，我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讨论上有不足一个月就举行的市选，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列治文，由于现任市长不竞选连任，有七人角逐，其中四名是华裔，列治文会否诞生首位华裔市长？而在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沈冠健争取连任， 受到史源费彼得的挑战，两人将展开一重竞争。今次史选遇上提早省选，两个选举仅差一个礼拜，对史选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5: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们好，眨眼又到中秋节，即是有月饼食呢，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5: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 系啊，888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00至2:00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而商场在25至27日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到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我是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讲一个粤语人成日中招的灾难级的发音，有时我们讲普通话自己觉得很标准，但是一开口就变成笑话。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位香港的朋友穿了一条很漂亮的新裙过来，另外一位讲普通话的朋友用普通话问他：哇，你的裙子好漂亮，在哪里买的呀？怎知我这位香港土生土长的朋友好自信地用普通话回答：是烂店买的。当时全场静了2秒，个朋友呆了，用普通话继续问：是烂店，那是有多烂呀？他以为人家听不清楚，再大声地说：是烂店，我在是烂店买的。结果全场笑到趴在那里。原来他想说的是是贱店，粤语口音中讲的瓷烂店，听落十足全场最烂那间店铺。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的是瓷烂店，国语应该是讲瓷贱店，瓷贱店。下次去街千祈又不要读成瓷烂店。好啦，阿永现在真的要去瓷贱店 shopping 啦。煲冬瓜，煲冬瓜，每次1分钟，下次再见。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点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34362118 3362118。
8: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7: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7: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0: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9: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0: 乜嘢意思啊
9: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0: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9: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0: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
4: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Michael Jackson 曾经在自传《Moonwalk》里面说过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e able to tell stories, just you and your voice。”他一直都想用最直接的方法讲故事，就是靠他的声音。今日就为你搜寻 Michael Jackson 的真实故事。Michael Jackson 在美国出世，在一个大家庭长大，小小个就已经成为乐队 Jackson 5里面最抢眼的主音之一。乐队在1969年签约之后迅速爆红，去到1979年和制作人合作推出 Off the Wall， 1982年再推出 Thriller， 至今仍然被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列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 Michael Jackson 在2009年离世，但是他对音乐的贡献、舞台和表演文化的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要数 Michael Jackson 人生里面最出名、最有代表性的一幕，一定会是1983年在 Motown 25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的演出里面，他在台上面首次展出招牌动作 Moonwalk， 亦都由那一刻开始正式成为潮流文化的代表。当时 Michael Jackson 已经红透半边天，更因为专辑推出之后势如破竹，在演出当晚他在全国观众面前重新定义舞台的 solo artist。史密森学会提到，节目播出时候大概有4700万观众收睇，而最令人难忘的画面肯定就是他穿着黑色闪片外套、白袜和钻石手套。不过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其实 Moonwalk 不是 Michael Jackson 发明的。Michael Jackson 真正做的是将前人留下的舞蹈语言学到极致，然后再磨练到变成自己身体里面一种近乎魔术的节奏。Michael Jackson 小小的时候已经在高强度的排练底下成长，也都成为日后在舞台上面怎样唱、怎样跳、怎样控制舞台的伎俩。 Moonwalk 由当晚开始变成他的招牌动作之一。去到1984年，他在一个美国的颁奖典礼上面狂扫8个大奖，成为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个纪录的歌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原来一个人的厉害不单止是一路学习，更加是一路默默苦练，将吸收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演。 Michael Jackson 留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舞步，而是一个提醒，你今天重复的练习或者苦练，其实是为将来属于你的舞台储存力量。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0: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0: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禅宗史上有一则著名野狐禅的公案，记载在《五灯会元卷三》上面的。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讲经，总是有一个老人随众听经。有一天众人都退下，唯独老人徘徊在堂上，于是怀海就问了：你是何人？老人就答了：我不是人，过去在迦摄佛的时代，我曾经住在这个山里面参禅，有人问我有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我一时误解佛经，答了不落因果，因此一语答错，误入歧见，后来500世轮回，堕为野山狐狸。今日请大和尚开示我，令我见性脱离狐身。

0: 因果，老人言下大悟，说自己已经得到超脱速度，脱离野狐身，尸体在山后请大和尚以僧人的仪规火化。后来淮海率领僧众去山后，果然在石间见到一只死去的野狐，于是就依法地火葬了它了。这一段公案是说明了佛教的因果义理，而且显示讲经说法的人是不可以乱讲佛理误导别人的。一切生灭有为法都是活动在因果规律的范围之内，一切事物的形成，因为能生，果为所生。以时间的关系来讲，因在前，果在后，此称为因果意识。如果以空间的关系来讲，因果互依互靠，互为影响，称为因果同时。众生的善恶行为能引生意识的因果，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野狐禅所谓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是对因果误解。他的意思是修到高境界的人不受因果所支配，这样的见解是属于薄无因果，否认因果为有，即是落于无因无果的邪见。当凡夫否认因果，那作恶就不会有恶报，作善就不会有善报，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危险的，会令人堕地狱的。所以佛陀说，灵执有如须弥山，不堕空如戒指许，宁愿执因执果，好过薄无因果。相信善恶报应是会令人不会做坏事，如果否定了善恶报应，那此人是会种下地狱的种子的。野狐老人因为教错人讲了不落因果，令人薄无因果犯了大妄语罪，以致受到五百世野狐身的报应。淮海禅师指证他的错处，所以答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只是一字之差。不昧因果四字使人深切体会到因果的道理，修行佛道超脱生死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似你，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来被一号公路西行线早上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严重影响交通。张日良报道，
8: 本南比一号公路今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公路西行方向一段路因为呢种严重车祸而全线封闭。封闭路段由 Kensington 至到 Spur 街之间，车辆需要喺 Kensington 驶离公路，之后改道经由 Spur 街重新进入翻公路嘅西行线。警方喺早上六点半之前发出呢个消息，话封闭路段持续三到四个小时，并可能会延续到今日嘅晏昼。警方建议驾驶者使用其他路线。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其他的消息，沙瓦神渡轮海堤旁出现严重非法倾倒垃圾的情况，有组织的表示是因为没有部门负责。张逸良报道。
8: 三角洲市沙瓦神渡轮海堤旁边的海滩地区出现严重非法倾倒垃圾现象，当地有社区倡导者说，主要是由于该处管辖边界模糊不清，导致没有人管理执法的问题。关注人士话，该处有数以十万计的鸟类在觅食，附近就是最大的仓路栖息地，而这片水域靠近菲斯河三文鱼会由主要入口航道。区内一个名为共同家园的社区组织话，现场堆积大量垃圾，从临时的码头到销毁的拖车，各种各样的垃圾都被围在那里。海滩和其周边地区涉及有 BC 渡轮、省运输部、土瓦神原住民部落和三角洲市政府的土地都彼此相邻，大部分执法和清理工作都十分有限，他们根本无人知道应该由哪个人负责清理该处。现时他们团队主动承担起海滨的清理工作，自今年以来多次的清理活动里面，他们共同家园组织经已由土瓦神码头海堤的海滩清除近一吨的垃圾。最近一次社区清洁活动在八月底举行，合共清理超过1000磅垃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气象预测显示，预计今年秋季本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张耀良报道。
8: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会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都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本国的移民政策正自我毁灭，联邦外长阿南德就表示，联邦政府正稳定移民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几百万人士进入境内，并指当中有人基本上未经审查和检查，又说相关问题日后可能会变得难以处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被问到有关言论时表示，整体而言移民有助提升加拿大繁荣，但是联邦政府已经在2024年开始削减移民接收水平。阿南德表示，政府目前正稳定移民水平，并指削减人数是为了确保可负担房屋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民人数比例降至全国人口的 5%。 永久居民接收目标方面，2026年至2028年预计会稳定在每年38万人，并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拥有所需技能和经验的人士。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47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54%满，至于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60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的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是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里珀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庇夫的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以及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中港台方面，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将会抵达美国，展开3日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迎接习近平的到访。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以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4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1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呢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呢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在香港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及管有第一部毒药。该名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的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该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医院系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采取联合行动，并检获五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大型科技股向下，解决中东战事没有实质的进展，油价上升。而美国九月份的企业活动升至超过5年的高位，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增加对联储局10月加息的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1点，跌了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 3.8%， Nvidia 亚马逊低收超过 1% 至 2%。 存储晶片股有回吐，美光和 SanDisk 跌超过 2% 至近 4%。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1点，跌了584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97点，跌33点。 CHMP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咁系2026年嘅9月23号星期三下昼3:11，同大家讲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09。听日星期四啦，就降雨量咧有1至3毫米，黄昏嘅时候咧降雨量会由10至15毫米增加到。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嘅落雨机会系100%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五啊将会有微雨，星期六啊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嘅。气温徘徊喺摄氏嘅15同埋1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啊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8度嘅，相对湿度64%。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三下昼3:12，交通消息方面咧，就1号公路西行啊，啱啱喺 McCallum 之前咧，这个系 Abbotsford 嘅，就系、是、有事故，咁啊左边嘅行车线咧就系封咗噶啦，咁请各位留意咯噃。咁另外咧 ，Alex Fraser 桥咧较早之前啊北行线度咧系有坏车。咁喺呢个桥嘅地方咧，就喺呢个桥嘅南端嘅嗰边噶吓，咁就变咗咧有呢条线咧就系避咗嘅右边线。咁啊，另外再较早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咗嘅，不过都可能有车龙积落嘅咧，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啊，啱喺架 Gladiway 之前嘅，咁就系有呢一个嘅右边线咧系封咗嘅。咁而家咧已经话消息啊处理咗噶啦，咁啊处理咗之后积落嚟嘅交通咧系需要时间消化，请大家留意啦。好，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咯，包括99号公路南行嘅车辆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去到 Stephenson Highway Massey Tunnel 嗰个南行嘅入口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吓，喺嗰度你要留意一下啦。咁啊，拉街桥北上咧就系一般嚟讲都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噶啦，91号公路嘅东行咧，由第7、第6路、第8路嗰度开始见到车多，咁啊排紧队噶啦啲车吓，唔敢开得太快。咁啊，除此之外咧，再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嘅 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啦，系有南北行方向比较车多啦，仲有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 桥咧都系麻烦噶啦，系车多嘅。好啦，对面海Massey Tunnel 出嚟之后，向1号公路咧嘅方向咧已经系多车。仲有咧就系西门桥嘅北端咧，南行嘅方向北端咧系见到多车嘅。咁啊，主要系因为Marine Drive 嗰边啊，东行嘅方向咧系由 Taylor Way 落嚟嗰度咧系比较繁忙嘅。咁所以咧，转到上去呢个西门桥嘅入口南行咧系比较麻烦，因为佢得一条嘅行车线咧开通，咁但系有两条北行嘅线咧就系开放嘅。咁所以咧潮水式嘅关系。南行的车辆多数都塞在北端的桥面了。好了，其他方面就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
10: 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天下午4:30，我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讨论上有不足一个月就举行的市选。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列治文，由于现任市长不竞选连任，有7人角逐，其中4名是华裔。列治文会否诞生首位华裔市长？而在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沈观健争取连任，受到市员费彼得的挑战，两人将展开一重竞争。今次市选遇上提早省选，两个选举仅差一个礼拜，对市选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一起讨论。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9月23日的星期三下午3:17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我这个拍档呢，就是会通常出现在通常都会出现在再通常都是礼拜三的赵胜宇。
16: 哎呀，大家好啊，通常都是星期三出现的 Jeffrey 赵胜宇今日星期三。都当然通常都出现的，这两个月都是
2: 一直都会在礼拜六出现的，1点到2点一直都在出现，
16: 但通常星期三都在出现。
2: 是的，因为胡宜君放假了。好，即有些事不吐不快
16: 吐啦。
2: 我想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收到市选的资料了，即是那些 voting card。
16: OK，
2: 你收到没有？
16: 未开信箱，
2: 我们就收到了，我全屋企嘅人都收曬。咁啊，今次佢嗰張 voting card 咧就好大張嘅，咁啊好齊全，要講明俾你聽嘅 advance vote， 即係幾時你可以預先投票，或者你喺幾多號之前咧你可以郵寄。
16: 係
2: ，alright， 因為佢17號嗰日正式選啊嘛。咁佢話咧，如果你係用呢個預先投票站咧，佢就會有埋你預先投票站嗰個嘅地方嘅。你唔好去嗰個咧，你係要當日嗰、那個喎。當日嗰個
16: 可能開俾你噶嘛，係
2: 係啦。咁同埋嗰個時間咧都好耐喎，朝早8点到晚黑8点嘅。咁啊，即係你冇話俾我聽冇時間去投票。
16: 係
2: 呢個第二樣嘢。第三咧，佢嗰張投票卡咧，我真係發覺咧。即是温哥华市政府，唔知系咪全个 election BC 都系咁咧，系好有嗰种嘅即系包容性，有英文、法文，唔系咩法文啊？英文、法文、中文，有印度文，哇，好多，全部有晒喺度，
16: 乜文都有，
2: 即系起码有
16: 文嗰啲咪好唔俾面，
2: 系啦，冇嗰啲就可能真系好唔俾面啦。咁啊，有我睇嗰度有成7至8种唔同嘅语言都印咗出嚟。
16: OK，
2: 咁即系话咧，你唔好话俾我听唔识睇。咁嗰张投票卡咧，佢个另外一边咧，佢就下边个最底嗰度咧就打咗你个名字， 打咗你个名同埋你嘅地址嘅，一定唔会错嘅。咁你拿住呢张嘢咧，你就可以去投票噶啦。呢张系你嘅即系 register 咗，
16: 你埋去攞你嗰个投票卡，即系呢个系你投票卡，
2: 呢个
16: 你个票咧就埋到去先攞，
2: 攞到张票。咁佢话俾你听咧，你系选一个市长，你唔系选咁多个，但系咧你可以选几多个市议员，
16: 系
2: 几多个学务委员，
16: 几多个公务员局。
2: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 capital spending 嘅问题，
16: 系
2: 即系政府
16: 呢个全民投票
2: 有啲乜嘢嘅重型投资，问你啊，唔系即系投资呢样，投资嗰样，整呢样嗰样，睇下你答 yes or no 咁样样嘅。
16: 呢个就温哥华，
2: 呢个温哥华嘅。
16: 但如果你自民市就可能唔同
2: 嘅，未必噶，但系可能大致相同咯。
16: 温哥起码多个公务员局啊。
2: 温哥华有个公园，公园屋系啦系啦，
16: 你自民冇公园屋
2: 啊？你自民冇噶嘛？系咪？
16: 好似冇
2: 系啦，你自民冇，咁所以佢咪人数嗰方面你自己睇
16: 系咯。
2: 但系嗰个 format 就一定一样嘅，
16: 系
2: 即系因为 election BC 唔会搞你自民整一个出嚟，温哥华整一个出嚟啊嘛，佢一定系 standard， 但系里边嗰个嘅唔同。
16: 唔系噶，有时嗰啲投票嗰个叫你点样投咧，有时每个市都唔同噶。
2: 但嗰張 form 係由 election BC
16: 係嗰張 form 就一樣，但係張票可能唔一樣。
2: 票嗰入邊嗰啲唔同，即係你去攞票嘅時候就唔同。
16: 係啦，嗰張大票咧就可能每個市都唔一樣。
2: 但我而家講過，嗰張票咧要去到個投票站先有噶嘛。
16: 係，
2: 但我講緊你嗰張 voting card 啊
16: ，voting card 應該一樣噶啦，係 election BC 出
2: 嘅，係應該標準嘅標準嚟噶啦。好啦，咁而家你話市選啊，十月十七無厘頭咧，琴日出咗個通告，有埋省選，就一個禮拜後嘅24日嘅。
16: 哦，係啊。
2: 好啦，咁啊呢几日咧，我都呢两日我都有听揸车，有听呢啲嘅电台嗰啲评论啊，十个有九个打电话过嚟，
16: 搞到乱晒龙，究竟系省选定市选？
2: 系啦，佢啲就系嗰啲 caller 打嚟，佢话我哋好可能分分钟俾你搞到乱晒龙，可能俾啲咁嘅诈骗嘅人士咧系从中取利嘅。
16: 取到咩利咧？
2: 嗱，佢可以炸底话系呢一个嘅投票，我哋而家要选举啦，咁我哋要 fundraising 啦。
16: 哦 ，fundraising
2: 咁、啊、我可以整个假嘅一个嘅网站出嚟，氹你捐钱嚟到，要资助我去投票，呢个选举
16: 一轮资助得咯。
2: 吓、啊，所以我就要话俾大家听，一定要小心而家所有嘅电话，因为嗰啲电话好多时都会嚟 solicit 你嗰啲票噶啦。咁可能打嚟嘅时候咧，系本地嘅电话，可能真系有人系嗰啲电话嚟到催票嘅，咁你就要小心听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嗱，通常嗰啲选催票嗰啲嘢咧，打电话嚟讲咧，我系边个乜呢个嘅候选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嘅，咁我咧有乜，到时你几时几日嚟乜啦咁样样。如果佢话到最嬲尾，我要知道你有冇兴趣啊，你可唔可以俾个名我啊？嗰啲千祈唔好。唔好啦，我哋有啲咩可以作为一个嘅回赠俾你啊？诸如此类，千祈唔好。
16: 系，其实真系好乱嘅，你咁样，因为一定系好多候选人周围去拉票啊。咁究竟你拉我系省啊，定系拉我市啊？即系大把都搞唔清楚啦。
2: 我觉得我哋啲华人嘅长者咧，就系处于不利嘅地位。你嗰个市选啲人名都未熟，你就话同我讲个省选。仲有，琴日就有个听众打嚟，佢话咧。有啲市議員咧，佢哋係講英文嘅 native 嘅，佢就整個中文名，但係個中文名可能分兩三個唔同嘅名叫法啊！咁你話我哋信得邊個咧？
16: 嚇、啊！好啊！日套得几个人、啊、你
2: 真系分分钟搞到大家都乱晒啊嘛，系咪啊？
16: 我都觉得乱啦。
2: 你而家讲我都乱啦，我而家讲到我自己都乱啦吓。好啦，唔好乱住啦，我哋去听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打电话上嚟啊，分享下
17: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8: 系啊，888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7: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8: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最摊附近，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 Paul， 我哋嘅老友记嚟嘅。阿 Paul 你好啊，
25: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16: ，Paul 你好。
25: 啊，琴日啊，帮主，我真系好少啊揸车咧听到。你喺度广播嘅，因为我好少听呢、這个。啊，听到你话哇，啲动物赢咗啲人喎、啊，咁点话咩咩动物赢咗啲人啊？咁你都噏得出，原来你系讲紧巨人。咁好啊，今朝又听到你讲咯、啊，呢、這个散选呢个问题啦，咁啊，诶，趁佢病攞佢命啊，呢个系正常嚟啦。不过佢就冇谂到话呢个市选，佢话之你咧，佢谂住对方一盘散沙，而家仲唔打你，几时打你啊？咁你有权有势先打你啊？
2: 嗯，
25: 冇可能啊。
2: 嗯，
25: 即系佢做嘅政策嚟讲，佢基本都冇谂住你哋。不过讲翻转头，佢同以前上一任嗰、那个。省长啊，学紧，真系两个人，人哋可以挣到钱几十亿，佢接手嘅时候，而家唔系挣钱，系争好多钱。咁啊，呢样嘢你哋自己去谂啦吓。咁我啊认同你一句说话，喂，而家咁嚟讲句，你冇得选择嘅时候，咁啊到底系点咧？
2: 嗯，
25: 啊，而家基本好似冇得选啊，嗱，对方嗰个就好似。一盘散沙咁，啊咁，你选边度啊？呢、這个就系佢个政策啦，呢、這个我谂法。咁啊，琴日又听到你柜台有个节目，嗰两位主持，佢诶即系讲得，我觉得好啱嘅。而家 AI 咧，一系就帮人，一系就累人。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咧？佢哋讲到咁啊，有位女士咁啦，咁啊丈夫啊。过咗身，咁啊个仔就喺美国咁样，咁啊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喂，你个仔撞咗车入咗医院喎。
2: 嗯。
25: 啊，咁啊，佢听到呢个时候，跟住又听到个仔把声话：阿妈，我入咗医院啦，你快啲搵钱嚟诶，帮我找药费啦咁。哇！佢听到个仔嘅声，个心都乱晒。原来就是个 AI 做出来的声音，咁你又被人呃咗几千蚊，咁你话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好得人惊？其实嚟讲，佢而家嗰啲科技先进，有好有坏，啊，好嘅就真系帮到人啦，唔好嘅时候咧就帮嗰啲坏人嚟呃人，
2: 自己小心啲啦，阿波，自己小心啲啦，唔好信晒。
25: 有啲嘢唔到你小心嘅话，你听到。啲声话咁真系自己个小朋友喎、啊，咁你点小心啊？啊，有时有啲即系又听得你啲节目多啦，就应该话定一定神，收咗线 譬如话打电话俾个小朋友先决定咧咁，但你有时哇个心都慌晒嘅时候，好难做噶喎，帮主。
2: 嗯，所以要训练自己咧。
25: 呢个系我嘅分析嚟嘅啫。
2: 好多谢你嘅分析，同埋多谢你同我哋分享。
25: Okay,
2: 多谢真系 Paul， 点听啊？
16: 咁啊，听多啲我哋嘅节目咧，就个心会定啲嘅。即系呢啲咁嘅电话啊，呢啲咁嘅视像通讯啊，一打嚟嘅时候 ，assume 咗佢系假嘅先啦。听到我哋节目嘅时候，喂，有埋样，有埋相，有埋姓，你都唔好信真啦。即系今时今日，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喺度好似一重复又重复讲翻三幅屁咧？因为啊，惊你漏咗冇听啊嘛。咁你再重复嘅时候，你听到听多次嘅时候，你咪个心定啲咯，慢慢先处理。好似话斋，咪打电话俾个仔又点样睇下佢系咪真系佢问你咯。
2: 嗯，
16: 如果唔系第一时间信咗嘅，中招机会好大啊！而家
2: 嗱，基本上咧呢一类咁样样嘅吓亲你嘅电话咧。我覺得即係話，而家聽得多咧，基本上你自己有一個好要有一個好 alert， 即係有一個好警覺心，就係點解你要你話佢會有問題？哇！我入咗醫院咪一成，第一佢話個仔喺美國啊嘛，咁佢打電話俾你喺美國，你喺香港咁鬼遠水路，我點救佢啊？呢個已經唔
16: 所以咪就叫你寄錢嚟咯，
2: 係咪？咁你就算俾錢，佢喺嗰度有保險有成啊嘛，你喺外國住嗰啲大家都會知噶啦。
16: 唔係佢都叻喎，佢又知你個仔喺美國。就攞到佢把声
2: 啊！
16: 即系仆你好耐噶啦，
2: 呢个肯定。而家我话俾你听，你同我把声喺个麦嗰度出咗去之后，
16: 随时俾人录低啦，
2: 随时可能俾人整 AI 声噶嘛，系咪？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千祈唔好信阿陈建邦俾电话你，阿氹你食豆腐啊！呢个真系阿氹鬼食豆腐有啫，点会氹你食豆腐咧？系咪？千祈唔好信啊！
16: 系啊，唔好信啊！你听到我把声，你话叫你做咩都唔好信啊！
2: 系啦，冇错，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你话喂，陈建邦讲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
16: 同埋我都讲咗一千次噶啦，我系唔会打电话俾你嘅，我亦都唔会听电话嘅。
2: 我哋系唔会，我哋系唔会主动打电话，除非系有你嘅要求或者你嘅 request。
16: 我哋都会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
2: 我哋尽量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嘅。咁所以，但系你唔好忘记，而家啲科技可以
16: 学埋你电台嘅电话嘛。系啊，
2: 因为我曾经有啲听众打电话嚟，佢话你哋电台俾电话我，我话我哋电台俾电话你，我哋电台
16: 无端端会俾电话你
2: 嘅，系啊，系写住 AM 1320啊，又 CHMB 又嗰啲乜嘢，我话我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高层，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同事，再 check 埋阿咪妈嗰度，冇、啊，我都唔知道你个电话号码几多号，咪咯，即系俾人哋冒认咗个电话号码咯，系咪？所以我见到有人喺岌头啊，我惊佢岌甩啦，所以我嗱嗱声去做广告先，翻嚟再继续。
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6: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6: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嘟嘟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哋拍档啊，就系当阿胡义军咧一放假咧，佢就一定揾我嚟揾佢帮手出现噶啦，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的 Jeffrey 赵胜宇
16: 嘅，大家好。
2: 有人讲啊，有赵胜宇嘅名字出咧，即系话圣旨道啊，
16: 奉旨要听，奉旨要听，
2: 奉旨要听。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诶、hey, ，黄生你好，黄生
11: 你好，
2: 你好，
11: 赵生好，
16: 黄生好。
11: 咁啊，我啊听你讲开选举，我发现我今晚礼拜啊发生咗件事同选举有关嘅。
2: 好啊，
11: 就不妨讲俾大家听听啦。
2: 好。
11: 话说我就去咗一个 food court 度食 lunch， 咁突然间咧有位人士咧就攞住啲饺子俾我哋，啊试唔试我啲饺子啊？好，咁样试咗两粒，跟住又话俾我听，哦，我选举，我系选市长，跟住俾咗啲资料我，系真系去选啦。咁问题喺边度咧？当时咧我喺土瓜新庙 Delta， 佢系选列治文嘅市长嘅。
2: 哦。
11: 即系我未见过有人隔区走去选，咪你有几多列治文嘅人过嚟咧？啱啱我系住列治文嘅，佢好彩。即系我好奇怪咯，我觉得我系咪俾人诈骗咧？跟住睇真唔系我真系选，我上网睇真系选个。咁你认为你会唔会选个咁特别嘅思想嘅人咧？咁样我真系。请教一下两位啦。
2: 喂，咁佢真系好勤力咯，黄生。佢好勤力咯。
11: 如果系，咁你勤力，你可以喺要喺列治文度做噶嘛？你勤力喂，你可以喺。
16: 佢冇诈骗你啊嘛？佢冇诈骗你。
2: 佢仲
11: 勤力，即系你勤力都无用功嚟嗰张嘢。
2: 不过佢请咗你食咗两粒水饺喎。佢请你食咗两粒水饺喎，黄生。
11: 嗰两粒饺。老实讲，佢啲馅就 OK， 皮又厚啲嘅，咁啊算啦咁都。但系即系我会觉得，你会唔会有反效果？你咁样嚟投，即系做你个 campaign。
2: 不过即系你喺人哋地头嗰度啊。
11: 我会觉得，唔系你喺人哋地头，你有几多列治文嘅居民啊？
2: 嗯，
16: 系或者
11: 你唔系列治文嘅人，你攞 Delta 我走去选列治文市长啊？我冇资格个老细。
16: 或者咁样谂啦，黄生。我横掂都喺嗰度食开嘢咯，咁撞到几个香梨咯，咁咪顺便做一做广告，啊点知又中喎，咁样即系可以咁样睇咯。佢唔系特登去嗰度派传单，
11: 系好认真噶，有个助手派 fire 噶，
16: 横掂去开嗰度啊嘛。
11: 有个助手派 fire， 佢又着住件，我即系当然唔讲边个，呢个唔得啦。
16: 你一讲而家系人都知啦。
11: 不过佢着住件围裙咁样，即系厨神噶。啊，咁啊，即系我就无谓讲。不过我真系人生第一次见啫呢样嘢。
16: 不过嗰度咧，其实
11: 系咪俾人诈骗啫？
16: 嗰度其实好多列治文人去嘅、啊、都。
11: 我第一句问：呢度系列治文嘅咩？呢度属于列治文选区咩？唔系啊，呢度三角洲嚟噶嘛。
2: 啊。
11: 土瓜新庙、啊。啊我揸车都揸成20几分钟喺列治文，去到都点会揸车都揸成20几分钟喺列治文，去到都。

0: 宣传啊。其实跨唔跨区去宣传咧，都系睇你嗰个 event 嘅性质嘅啫。咁有好多嘅，譬如话市候选人咧，佢哋去一啲嘅宴会度咧，嗰、那个宴会咧系离开咗佢自己嘅选区嘅。咁佢去拉票。
1: 无可厚非，
0: 无可厚非嘅吓。咁、你好简单啫嘛。你喺温哥华有一个活动，咁啊请晒啲候选嘅议员，无论你系列治文啊、Burnaby 啊、温哥华都会齐集喺度噶啦。咁你都会去话俾听，我系代表乜乜乜乜嘅city 咁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佢。
1: 你只可以话佢勤力，佢真系无孔不入。即系唔系喺正烈前文嘅佢都走去尝试，你只可以话佢勤力做呢一样嘢咋？
0: 我头先讲嘅话佢勤力咯，佢
1: 做呢样嘢，勤力做呢
0: 样嘢咯吓，或者佢自己喺自己嘅区里边咧，佢已经做咗一轮噶啦。
1: 系啦，
0: 咁希望咧就唔好有
1: 执下漏
0: 之余啊嘛，
1: 执下漏啦。
0: 咁所以佢做嗰度啦，我唔知黄生你
1: 点解会点解会啊？都系嗰两粒。都是那兩粒
0: 餃子
1: 不好，如果那兩粒餃子好味的可能會改觀。
0: 還有他都真的、自己出來好像我們叫做洗樓的形式，起碼
1: 他自己派給你、
0: 不是啊，他不理你，他總之無論你紅藍黃綠青藍紫他都照派的了、
1: 我收過那些傳單，那些助手派給我的，你選他吧，他好啊好啊，那些這樣呢都不是他親人本人派俾我啊！
0: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佢有咁嘅即係意欲咧，我哋都 OK 啦。我話黃生你
1: 即係冇壞，我覺得冇壞嘅，
0: 冇壞嘅咁咁，你都食咗佢兩粒餃子啦，係咪？咁啊，仲有嚟少少嘢啦，跟進翻黃生上一次問我哋嗰個
1: 上一次嗰啲嘢啦。哦，佢問㗎，
0: 係佢問㗎嘛。
1: OK，
0: 咁啊，終於咧有啲聽眾朋友咧，真係有兩三個電郵過嚟咧，佢哋都有解釋嗰個 roundabout 嗰個 circle 嘅資料。咁佢亦都喺原来 BC 嗰个 driver instruction 里面真系有的，
1: 真系有噶，
0: 有噶，有噶。嗱，我哋嗰日讲嗰啲有两种嘅即系 roundabout 嘅，有一种系啲街仔嘅 roundabout， 有啲就喺大路嘅 roundabout， 譬如 UBC 嗰、那个
1: 系啦。
0: 嗱 UBC 嗰个咧，个 roundabout 咧就可以头先阿黄生咧就上个礼拜就讲嗰个
1: 嘅、那個，
0: 你要明白咧，我个 roundabout 嗰、那个嗰、那個、第一佢嗰个嘅 size 咧大啲嘅、因为佢十字路口阔啊嘛。咁佢每一個路口十字路口咧，都係有雙方向嘅 traffic 嘅，所以你嗰個 roundabout 咧係一個咧叫做唔係好似普通啲街仔嘅 roundabout 啦。街仔嘅 roundabout 咧，你可以側側搏嘅，但係呢啲咁嘅大路嘅 roundabout 咧，真係有規矩，
1: 要指示清楚啲啦。
0: 你頭你講嘅上一次話一定要打燈有嗰個嘅 indication 咧係啱嘅。第一，如果是逆對頭車有中間有個大圈的話咧，你如果大家都要直去的話咧，你基本上是不用打燈的，因為你冇任何的intention 轉啊嘛，因為你跟住佢嗰個 roundabout 的話咧，你是直去啊嘛，
1: 你就算算是大路噶啦，
0: 你就算是大路嚟噶嘛。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到對方嗰條線的左邊，即係佢嘅右邊，你咁樣你就要打燈啦。
1: 係，
0: 同埋如果你是先過對方嗰個入嗰個 roundabout， 佢要讓你的，
1: 因為你係當係大，
0: 因為你已經喺嗰個 roundabout 度嘅，所以另外一個嘅 rule of thumb 咧就話喺嗰架車喺嗰個 roundabout 咧就係 right of way 嘅。我哋如果停喺嗰個十字路口度，想入去嗰個 roundabout 個位之前咧，要 make sure 係冇車喺個 roundabout 嗰度嘅。咁好啦，如果你去到嗰個 roundabout 係要轉左，你要打你要轉左啊，你要打個左燈啦，等人哋知道你要向左啦。如果你話我行咗個 roundabout， 我向右嘅話咧，
1: 要出嗰、
0: 那
1: 個
0: 你就。你对头车冇影响噶啦，系咪？你只不过影响咧右手边嗰架车出唔出你个 roundabout 嘅啫。
1: 嗯，
0: 你明白我意思啊？因为我咪话过有双方向噶嘛，你右边都有双方向车嚟噶嘛。右边个双方向车，佢知道你打右灯咧，咁你有佢 roundabout 之后个右灯咧，佢咪转入，佢咪可以出咯。
1: 不过我谂呢、這个我哋呢个小世界系得嗰度系咁嘅啫，我谂唔到第二度系点嘅。
0: 唔係第二度都係咁嘅啫，
1: 我諗到第邊條街，我淨係諗到 Westbrook Mall 十六街
0: ，U B C 嗰度最，我諗嗰度係最複雜嘅一個啦，
1: 喺得嗰度咁嘅啫。
0: 不過都好多啲機會，咁啊，都聽眾朋友真係好有心嘅，佢啲資料全部有曬俾我睇，我睇過曬之後咧係好有道理嘅，係啱嘅。總之你記住喺個 roundabout 嗰啲車咧就係 right of way 嘅。好，你去廣告翻嚟再傾。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一

0: 149.88 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0: 麦田地址2461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10月16号完场之后啦，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喺度哼紧一首歌嘅话，咁你希望会系边一首同埋点解呢？
3: 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哼紧嘅一首歌咧，我希望系。完成一件未做的事啦，系啊，因为呢只歌系最近我喺 TVB 剧集入边最喜欢嘅一只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喜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时候，大家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只歌曲可以成为一个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用心，然后去记住呢个旋律，记住我呢份嘅感情。
2: 咁最后咧，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一讲，10月16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啊！
3: 咁多位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坤哥吴业坤，我好希望将我嘅声音同埋力量同埋温暖喺 River Rock 可以喺台上面传递俾你哋。希望你们可以入来听我唱歌，听我和嘉怡唱歌，去拿到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晚上，然后将这份的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的日子走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4: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嘅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唔会见到咯。
2: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同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7: 系咪我啊？
6: 到你啦，陈生，请讲。
7: 好嗱，好简单，我问你哋啲问题，你答到嘅咧，你就明白嗰度点样玩噶啦。你哋系咪讲紧仲系讲紧上一次嗰个 round about 啊？
6: 哦，系啊，我哋讲紧系啊，系啱啱讲完，系啊，系啊，点啊？
7: 好嗱，好简单，逢亲十字路口嗰啲就叫做 round about， 逢亲大嗰啲，我哋理论上唔叫佢做 round about， 叫佢做 circle。
6: OK， 明白。
7: 咁啊，先你解释咗一日，好啦。咁逢親十字路口嘅 roundabout 嘅運作就即係等於嗰度係有一個 four way， 但係你係唔使停曬。咁但係如果你入 four way 嘅時候，你停咗之後你要轉左，你使唔使同人哋講你要轉左啊？
6: 入 four way 嘅時候你要轉左，如果有個 circle 有個 roundabout， 你又使唔使打燈轉左啊？嘛，你係咪意思啊？你咪意思咁話？
7: 唔系，我净系问你，你去到一个 four way 停低，你要转左，你使唔使打灯转左
6: ？four way 梗系
8: 要啦。
7: 好啦，咁嗰个 circle 即系等于一样，点解你去左转你又唔使打灯啊？你解释俾我听啦，又
6: 冇话过唔使打灯啊？
7: 灯对头车，嗱对头车就唔会谂住你要左转嘅，咁佢咪直去咯，咁你咪再制造咗混乱咯，
6: 咪啱咯，啊冇错啊，我头先都讲要打左灯噶，如果你系转左线，
7: 冇错，所 有 circle 唔係所有roundabout 你都應該要打左燈，如果你要左轉。上一次上高我講就話唔知點解我哋應該唔定唔應該打，係一定要打。
6: OK，
7: 因為你 work in，因為你 work like a four way，
6: 係
7: 咁 four way 你停低啲左轉，你就一定要打左燈。
6: 係，
7: 如果唔係對頭車就諗住你係要直去。
6: 冇錯啊，啱啊，啱啊，啱啊，完全合理。
7: 咁同你一齊起步，咁你就係會製造混亂啦。
6: 明白，陳生。明白明白你嘅意思，明白你嗰個嘅問題嗰、那個講啱啱講得好。
7: 係咯。
6: 好。
7: 咁啊，你一個 circle 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話係大嘅。咁大嘅咧，佢咧入就係唔使打燈，但你出就要打燈啦，因為佢因為呢啲歐洲式嘅，佢可能有成七八條街出嘅，可以好大個 circle 嘅。
6: 明白。
7: 咁你出邊條街，你咪同人哋講邊條街我要出咯，係咁簡單。係，
6: 明白明白，好解釋好清楚，多謝曬你，多謝曬你，陳生，嚟，拜拜。
8: 清楚啦，
6: 即系即系头你上一个礼拜讲得啱嘅，无论点都好，打灯
8: 熄怒咗佢唔会嗌啦，系嘛？
6: 熄怒咗佢就自然自然有个灯就指示咗出嚟咧，
8: 又熄怒得噶啦，唔好归主就得啦，
6: 啱啊！嗰个熄怒唔同啊，个熄怒唔同。嗱，啱啱收到有一个电邮，有一个听众咧，佢就话佢今朝早咧收到有一个叫做选投票研究服务中心，即系 Voter Research 嘅 Services。就已經問佢咯，琴日孫小寶話咧24號大選啦，省選啦，咁佢問佢會你選邊個黨喎，即刻問你咯。
8: 乾兄弟事，
6: 佢話佢收到封信添，寄嚟嘅一封信息。
8: 你信又好，你真人敲門又好，電話又好，真係我選邊個真係乾兄弟事，我唔需要話你知
6: 嘅
8: 噃。
6: 冇錯啦，嗱呢個咁樣樣嘅 research 過嚟咧，我唔知道佢呢個係咪短信啦。如果係短信嘅話咧，佢都可能叫你問。Yes or no 噶啦，系、但我相信呢个唔系，因为呢个听众打呢个电邮过嚟，佢就冇讲到系咪电信，佢只话寄嚟嘅信息，即系话佢一个嘅寄信嚟嘅。咁佢寄俾你之后，咁你嘅意欲系乜嘢，佢都唔知嘅。
8: 即嗱，又唔够胆话佢系诈骗，但系即系平时我哋都听到噶啦，唔知乜乜乜乜乜乜乜乜调查有几多成人啊支持呢个事情嘅，咁佢而家真系调查先有呢个答案噶。咁但系如果个个都话干兄弟事唔话你知嘅时候，咁佢呢个调查冇意义啊！
6: 啊，当然啦，当然。
8: 咁其实我成日都我自己都问自己嘅，呢调查真系有意义嘅咩？如果呢调查有意义嘅，唔使选举啦。你调查完之后就个结果系啦。
6: 有啲调查系俾一啲有心人
8: 自己去做嘢咯，
6: 去做嘢啫。呢个有可能你要攞多啲嘅分定啊，诸如此类咁嘅啫。咁但系真真正正你调查出嚟嗰个嘅结果，系咪真系已经预测到你个大选嘅结果咧？
8: 系就唔使
6: 两回事噶
8: 嘛，
6: 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形之下，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你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嘅时候，佢有冇要你回复先？
8: 嗯，
6: 你如果唔回复嘅，你可以掟咗佢都得噶。
8: 又或者佢要你回复答嘅时候，系咪俾个 link 你去揿咧？就冇乱揿啦。
6: 咁啊，佢呢个话寄嚟嘅意思咧，我相信系用嗰啲邮寄嘅寄俾佢。咁就寄俾佢，一定會有一個回郵啊，或者有一個嘅 reply， 叫佢一係就打個電話或者成啦。咁我諗你又冇咁嘅必要啦。咁好彩呢位聽眾都話啦，誒我而家好混亂啊，冇興趣啊咁。
8: 咁咪無謂煩親自己啦，買呢啲嘢即係開都費事開。
6: 好，電話裏邊有 Linda 嘅，睇下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9: 系邦子你好 ，Jeffy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系啊啊中秋节快乐，
6: 系大家咁啊，
9: 系啊，我都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啊，佢都系话 BC election 嗰度啊，咁啊又系问我想投票边个党啊嗰啲咁，我就系都系学你话斋，睬佢都傻，冇理到啊，
6: 真系睬佢都傻嘅，
9: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都有收到啊吓，咁我净系讲声大家知，咁就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啦，
6: 你唔好收线住 Linda。
8: 你又收到
6: 你讲到嘅时候，啱啱睇我电话咧，有一个电话号码系77860842259啊，佢问我 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啊 ，with a poll 啊，啊，你讲得冇错 ，Linda， 我都收到啊，哇，今次真系，
8: 我真系唔俾面我啦，我收唔到，
6: 你收唔到啊，哎，你夜晚收到 ，OK， Linda， 多谢晒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9: 好，冇讲
6: ，thank you， OK， 拜拜。
8: 嗱，话时话，我惊听众误会咗啊。嗱，呢啲咁嘅 survey 啊調查咧，真係採佢都傻，但係切記大家必希望
6: 嗱，
8: 必須出去投票。
6: 佢咁嘅，佢嗰個 message 咁樣嚟發嘅。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with a poll， 即係一個投票嘅意思嚇。What do you plan on voting for in the BC provincial election， 即系话你会计划去投边一个嘅党咧嘅意思吓。咁佢有几个党俾我哋拣嘅 ，BC NDP， BC Conservative 即系保守党啦 ，Centre BC、One BC 同埋绿党。咁跟住咧，佢就系 Stop to Stop。我唔明佢咩意思啦，
8: 即系你唔想收到嘅，你揿 stop 咯
6: ，stop to stop 吓。咁你话俾佢听，咁我点啊？我系咪话翻俾你听喺呢度话俾你听？我投边个咯？呢个 message 俾你噶嘛？短信。
8: 同埋啊，而家人哋谂紧头痛紧市选啊，你咁快脆整呢啲咁嘅省选出嚟，即系惊四围恐天下不乱咩？我哋都交军头乱晒龙啊！即系突然间变选省长变选市长，选市长变选省长，都乱晒龙。
6: 所以头先阿黄生话嗰个送两只饺子俾佢嗰个，佢究竟系市选？
8: 系啦，系佢冇讲喎，唔系佢话选省，
6: 佢话系美人，
8: 市住，
6: 即系
8: 佢话选市长嘅。
6: 佢市長啊嘛，係咪？
8: 仲要列志文嘅，講到明。
6: 列志文市長係啦，係啦。咁啊，要搞清楚啦。佢講清楚佢係市長先，又話有助手又成，市議員就冇助手嘅喎。
8: 都唔未必㗎，有好多市員好威水㗎。
6: 咁啊，點都好，我覺得咧，今次我哋十月份咧，即係加拿大咧，好俾面㗎啦，俾兩個選舉一個同一個月份舉行，仲有一個係 snap election 嚟嘅添，即係話完全係冇計劃嘅，係臨時臨急出嚟嘅。咁臨時臨急出嚟嘅話咧，我都講過噶啦。呢、這個政府咧係咪喺度呃緊我哋錢啊？就係喂，你而家 BC election 嗰度搞緊市府嗰度已經有大筆錢預咗出嚟要搞嗰啲市選啊嘛。
8: 嗯，
6: 我哋 BC 有咁多個省咁，誒咩咁多個城市，你估平噶？咁你而家仲搞個省市出嚟，咁嗰啲錢又要喺你同我袋揞出嚟喎。咁你真係
8: 咁佢有個 election BC 呢個 department 噶嘛？佢唔搞選舉做咩？
6: 咁你又要攞錢，你嗰攞錢又同政府伸大手掌，即係喺你嘅荷包同我嘅荷包，又要再揞多幾廿蚊出嚟噶
8: 咯
6: 喎。
8: 係咯，我真係 wonder 緊，如果唔選舉嘅時候，即係 election BC 做咩噶啦？
6: 咁 election BC 你一
8: 收集喺呢鋪啊啲嘢咯。
6: 咁你一年做一次，你又好叻啦，四年做一次。
8: 四年做一次，
6: 係咪？同埋你嗱聯邦可能你兩年到做一次，你加個省又兩年到做一次，跟住市又可以兩年到做一次啦。而家有五年啊嘛，好似係嘛，做一做五年啊嘛。喂，咁而家你咁樣即係困我哋嘅啫。你省整個 snap election 你又抽咗幾廿蚊出嚟。
8: 即係你困你都算啦，你製造混亂啊，真係。
6: 唉，真係搞到咧，而家我諗啲聽眾朋友咧清醒啲，唔好俾呢一類咁樣嘅選舉咧係令到你有混淆。總之你搞清楚呢個係 city。定係 province，
8: 你行出街啫。而家 city、province 啲 candidate 個個擁曬埋，
6: 擁曬埋嚟，唉，真係好。我哋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照鏡。
1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1: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8-228预订啦！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5: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形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点咋？
1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5: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7: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2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星期二宣布在10月24号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随即展开竞选的宣传。尹大卫首站去到素女士进行宣传，他首先为本省的医疗系统感到自豪，指美国的医护人员都是愿意选择前来本省工作，因为公营的医疗系统以病人为先，也都符合他们的理念。他又说，特朗普时刻在这里攻击加拿大，因此本省都不介意从美国招募医生前来，本省都会有新的措施，游说在美国工作的加拿大医护人员返回本省工作。另外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在温哥华岛 Sandwich Loft 选区出战，他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要大财团以及超级富豪缴纳应缴的公平税款，用于改善省民的生活。而新成立的 Center BC 党也宣布候选人的名单。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一处田野在8月26号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之后展开调查。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警方现在公布死者是34岁来自列治文的 Latasha Clifton， 警方的刑事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继续呼吁当日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亦都呼吁驾驶人士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604-946-4444。温氏警方调查 Crab Park 公园在朝早一宗的死亡案件，并列为温氏今年的第六宗凶杀案。警方朝早7点前接报一名男子在该公园出现医疗问题的报告，警方现在呼吁在星期二晚9点到星期三朝早7点期间在该公园周围出现过的公众同警方联络协助调查。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电话是604-717-2500。李志文 Pitchport 地区在星期二下午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张若良报道。
25: 李志文 Pitchport 工业区星期二下午发生一宗火警，案发在下午4:40左右。消防接报表示，在 River Drive 8900号路段一栋两层高的商业用建筑物发生火灾。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候，建筑物的二楼冒出浓烟及火焰，由于二楼部分倒冧，消防员只能从外部进行灭火工作。现场合共出动8辆消防车和23名消防员灌救，消防局并没有接获有消防员或公众受伤的报告。因火警关系， River Drive 近加拿大线一段一度需要封闭。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本省内陆东南部小镇高顿决定是不采用省政府新的时间系统。方乐林报道。
26: 本省政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顿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顿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顿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同亚省的做法一致。 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湾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4%车位满，晚上8点就5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与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登上直升机离开。在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又说数字显示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香港会巩固和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香港在法律、资金自由流动、安全以及联通国际和区域等的优势，令到外商非常有信心。
1: 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可以见到香港那个经贸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之对这些外企是有利。如果美国和我们的经贸在过去10年的贸易顺差呢，数字是很庞大。所以看到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呢，在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
0: 要拓展国际经贸网络，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上个月正式开幕，是特区政府第15个驻海外经贸办。施政报告亦都提到，正系探讨喺哈萨克设立经贸办。邱应华话，成立多啲外经贸办，对协助香港同内地企业出海有帮助。
1: 外经贸办有个责任就系评估当地嗰个商贸嘅机遇，有啲乜嘢企业系需要香港呢方面咧系可以参与嘅，然后去到可以做到对接，唔系咧就话我企业出海去完咧就好似去咗旅行咁样，一次旅行翻嚟冇成果。咁要有成果呢，外经贸办一定要做好个功夫，佢个 KPI 就要话返俾特区政府知，话返俾商经局知，喺边一个地方有啲乜嘢机遇，同埋有啲乜嘢企业可以掌握呢个机遇落到去当地。
0: 施政报告提出要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话会同商务部以及内地省市做好协调，做多啲宣讲，亦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2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3: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三下午4:08就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啱收到咧，就系、是、清理咗嘅，不过好啱啱先接到就清理咗嘅，喺边度咧？就系、是、呢个 Portman 桥嘅东行方向咧，啱啱喺嗰个Surrey 嘅出口啊，就系、是、有部坏咗嘅货车，咁、那个出口线啊 exit lane 嗰度咧个船喺中喺呢个嘅桥中间之前嗰度咧就封咗嘅，咁而家咧已经有工作人员处理咗啦，将部坏嘅货车咧就移走咗，咁嗰边咧就应该回复翻正常。嗱，东行嘅方向而家咧好多车咧向东行噶嘛，咁所以咧呢个咁嘅即系清理行动咧就绝对系好嘅。好啦，咁啊较早之前已经讲咗噶啦，就系 Abbotsford 嘅 一路公路西行啊，啱啱喺呢个 McCallum Road 之前嘅意外呢亦都清理完毕啦。咁较早之前嗰个左边线封咗嘅情况呢已经係移除咗，大家都可以呢安心嘅过啦。另外呢就係较早之前嘅 Alex Fraser 桥啦。咁 Alex Fraser 桥嗰个嘅北行方向就係有部坏车呢就係阻住咗个右边线。咁发生嘅地点呢就喺嗰条桥嘅南端啊。啊，即系南端嘅开始，即系入桥嗰个位嗰度南端，咁啊北行嘅方向嚟嘅。咁而家我相信嗰度咧有少少嘅阻延喺度啊，因为车辆几多呢个时间吓。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各个桥梁方面都非常之繁忙啦，包括呢个嘅马斯吞路嘅南北行方向，尤其是咧北行嘅方向咧非常之繁忙嘅。咁你真系要留意啦。另外咧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就是麗橋的北上都是多車，另外91號公路的東行方向已經見到有車龍的出現了。除此之外 Stoller Watson Alex Fraser 橋和 Queensboro 橋已經行車回慢了，雙方向都。最後講一下這個對面海的獅門橋，這個 北行的方向有兩條線，但是南行在北端那邊橋面就塞車的，因為只有一條的行車線是向 南行的線的，那裡呢相信要有時間消化，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4: 咦，老公这么早放工的？
7: 撞了车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0: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9: 抵就抵，不过停车。
10: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9: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八路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12: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0: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7: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3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健邦，今天有我拍档就是赵星宇 Jeffrey 的。咁啊，
28: 大家好啊。
6: 系啦，头先阿陈生讲嗰个 roundabout， 我哋大家都明白噶啦，我哋都系讲紧嗰个道理。你有方向转，系唔系直去嘅话，你都要俾对方知道你嗰个嘅 indication， 你系想行边一个方位。
28: 因为 roundabout 你入侵去嘅都系弯尾噶啦，唔应该有对头车噶啦。就算两条拎都好啊，都系弯尾啊嘛。
6: 冇错啦，冇错。
28: 咁除非你喺外拎，你想入内拎，咁梗要打灯啦。
6: 咁你要啊，咁啊，即系
28: 即系，总之系喐亲都要打灯啦。
6: 冇错啦，冇错啦，灯系灯好紧要啊。即系佢头先讲嘛，你去 four way stop， 你要话俾人听我转咗，你都要打灯啦。系啦，俾对方知我要打灯，而且系你嚟先嘅就你转先。
28: signal 都好紧要嘅，
6: 系 signal 好紧要吓。好多谢阿陈生再次提醒我哋，非常之有心嘅。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喺度。阿刘太你好，刘太。
29: 系啊，你哋好。
6: 你好，你好。
29: 咧就头先你哋讲嗰个text 嗰个咧，就即系攞water 嘅 意向嗰个咧，
2: 系啊系啊。
29: 咁实际上就系有个 warning 嘅 ，from 嗰个 CRIC 就嘅 Canadian Research Insight Council。咁咧就系、是直情就系话有一个叫 ERG National National Research 嘅，咁呢个唔系佢 member。另外咧仲有一个叫做嗰个 Water Research Service。即是有很多這些呢根本上呢就是不 legitimate 去這樣做的，他們有些 private 也都未經過 register 的，那他根本上這樣做呢 是有問題。為什麼有問題呢？
2: 是
29: 就是他們沒有 show 他的 ID， 即是他是什麼人呢不知道，
2: 是
29: 他是不是合法的機構呢不知道，那他們就 hide 了自己的 ID， 即是鬼鼠了。
2: 是
29: 那另外另外呢就是他如果问你你会 work with 哪个，那他跟住那个呢就会问你的postal code，
2: 是
29: 那就是说呢你的 postal code 呢 with 你的phone number 呢就是他已经是
2: 拿了
29: 了link up 了了，
2: 是
29: 那这样东西呢他就可以卖给人的，所以呢所以呢怎样做呢，那就是要不好彩佢啦，同埋stop 你都冇咁stop都係已經係一個 link 嚟嘅，
2: 即
29: 係你 once 你 click on stop 你已經係一個 link，
2: 冇錯。
29: 咁咧就唔好掂佢，同埋咧可以 block and block 個 num 嗰個 number and report。
2: block
28: 仲要 report
2: spam
29: 系啦
2: ，report spam 系啦，
29: 系啦，咁样就同埋咧就讲明 election 嘅系唔会 send tax 嘅，
2: 冇错 ，OK。
29: case 咧就系 election 一定系唔会 send tax， 咁样所以逢系呢一啲嘢咧都唔系一啲吓公即系公家嘅或者 legitimate
2: 嘅机构，冇错，
29: 冇错，
2: 冇错，冇错。
29: 咁啊未必都我哋都唔去 verify 到嘅 ，verify 唔到嘅，咁我哋就。是consider 佢 as legitimate 啦，
2: 冇錯。
29: 同埋呢個 CRIC 已經係 warn 緊人，
2: 冇錯冇錯。
29: 依兩個係 ERG National Research 同埋依個 Water Research Service 呢啲咧，都係 likely to be scam。
2: 哇，非常好啊！
29: 所以就可以好
2: 肯定，好肯定講
29: feel free 去。ignore 呢啲咁嘅嘢咯，
2: 系咯，
29: 即系唔使惊咯。
2: 阿刘太啊，
29: 同埋佢会有下降，下降就系问你嘅 postal code 咯。
2: 阿刘太，我可唔可以有？
29: 都唔好 stop 咯。
2: 我可唔可以有个 honor 咧？阿刘太，我可唔可以有个 honor 可以请你做我哋嘅情报主任？
29: 唔好咁讲，同埋阿帮主，我可唔可以一阵间你完咗个 program， 我可唔可以打去电台嗰度同你讲嘢？
2: 好得，冇问题。你打下嚟话俾佢听，揾我得噶啦。你打
29: 翻呢个电话，
2: 你打翻呢个电话，咁我就会听。
29: 系。然之后话上系四点半咁上下嘅时间，就系 talk to 帮。
28: 系喎，呢个电话，呢个电话四点半有嘢做嘅，出边呢啲。
2: 唔该晒你，
29: 拜拜。
28: 不过大家如果想 verify 刘太讲嘅嘢系绝对正确嘅，我就
2: 你即刻 check 到啦。你
28: 我咪头先我已经将佢 copy 嗰个嘢咧摆咗上 Google 问啦。Exactly 刘太讲嘅嘢，所以刘太系好聪明。
2: 我都话佢情报布料仔。
28: 直情一个 non 嘅 fishing 嚟噶，
2: 所以
28: 赛区都傻。
2: Very good 啊，又有 verification 啊，嗱咧 ，OK， 赛区都傻，翻嚟再继续。
1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头先你话嗰、那个即系 呢個 research voter research service 咧，其實係一個 illegit 嘅，即係 not 即係唔係一個 legit 嘅一個 legitimate 嘅一個嘅機構嚟嘅。好多都係一啲咁嘅私人機構咧，趁呢個機會咧就去攞呢啲咁嘅資訊。
28: 嗯，
2: 咁然之後咧就其實想攞你嘅電話號碼，即係好似劉太咁講，佢 verify 咗呢樣嘢。佢因為election BC 又好，佢哋係唔會出呢一類咁樣嘅 tax 嘅。Poll service 問你啲 voter 嘅意見係嘛？
28: 就算係你都冇必要去答佢啊！就算係真嘅，
2: 冇必要答佢，
28: 冇必要去答佢啊！喂，我選邊個關兄弟事啊？
2: 哦，咁啊係，你可以你可以話我嘅資料唔需要透露俾你聽，係咪？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我哋可以對呢啲咁樣嘅短信問你呢啲嘢，可以不理。
28: 不理
2: 正當佢冇料到，
28: 係
2: 嘛？咁我咧另外仲有一個 case 咧，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不過時間咧就唔係好夠，就係話咧迷魂黨呢樣嘢。
28: 又出嚟
2: 嗱呢位聽眾咧就唔係佢自己，就佢講緊佢一位朋友嘅，係都幾長嘅一個嘅即係事件。咁佢個大致內容咧，我聽日會詳細啲講，但係我講緊少少嘅資料咧就係佢話佢個識嘅朋友咧，佢覺得佢自己咧可能係俾人哋咧係有目標。性嘅嚟到去即係跟蹤，咁而佢喺去到最後嘅階段咧，佢曾經咧就覺得俾呢一啲嘅，即係俾即係佢自己覺得佢係嘅目標嘅時候咧，佢曾經有個機有個咁嘅事件咧，就話佢覺得有個行過嗰個人嘅時候咧，佢有少少暈暈地
28: 啊，聞到啲味唔妥嘅味啊，
2: 冇錯。咁但係佢而家個情形就係講咁樣樣，咁究竟我哋有啲咩方法咧？呢位聽眾問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幫到呢一位嘅朋友
28: 佢
2: 朋友咧？咁嗱，詳細嘅情形咧，我會聽日喺節目度咧同阿林國安咧會大家分享分析呢樣嘢。咁但係呢個咁嘅 incident 咧，我覺得係好唔尋常咯。如果係真係有目擊嘅目標嘅話咧，去 target 你咧就唔係咁簡單噶啦。
28: 如果 target 你已經做咗好多手腳噶啦，
2: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28: 但係而家通常好多人咧，周身都係啲大麻味啦，行過你都暈暈地嘅。
2: 你可能你見到有啲靚嘢行過你都暈暈地，
28: 係啲肯定係嗰啲味嚟嘅，直情係聞到都暈暈地嘅。
2: 好，今日喂唔該曬你啊
28: ，Jeff。
2: 好多謝聽眾朋友好多嘅資料分享，我哋要交麥啦。咁啊，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今日由姚崇英做主持啦，就會同嘉賓主持咧就去講講市選啊一啲嘅嘢啦啊，咁啊真係清清楚楚，
28: 係唔好撈亂啊，
2: 唔好撈亂啊，好啦，咁啊將個麥交俾佢哋咯，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多謝咁多位，
28: 星期六見啦，星期六見啦，拜拜。
5: 诈骗小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5: 威哥，你喺边啊？
16: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边啊？今日系同麦田海鲜中菜馆阿 Jason 倾偈 ，Jason 好，
1: 我哥好，各位听众好。
0: 过多两日就中秋节啦，人月两团圆，
1: 系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
0: 恭喜恭喜！咁你哋咧十周年庆嘅时候咧，亦都系新装修完毕咯、哦。咁啊喺中秋节里边有乜嘢好嘅套餐介绍俾我哋啊？
1: 系多谢伟哥，系。最近我哋麦田系啱啱十周年庆，就完成咗新装灯修升级。
0: 咁啊，整个餐馆咧装潢过晒，啊不同凡响、
1: 啊。啊，系啊，希望新装修可以俾大家更舒适嘅用餐环境啊！
0: 中秋节啦，有乜嘢套餐可以介绍俾我哋大家嘅咧？
1: 系中秋节，有两款套餐介绍俾大家嘅。第一款系超值乳鸽四人餐。同埋六人餐，乳鸽四人餐咧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乳鸽一只、秘制蟹啊足两磅嘅、碧绿油泡带子虾球、海鲜炒饭。另外六人餐咧系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双乳鸽、姜葱龙虾生面底、碧绿油泡带子虾球、京都猪扒、蒜蓉豆苗王、海鲜炒饭。四人餐价钱系$148.8。超值六人餐价钱是$248.8。
0: 阿 Jason 啊，你哋十周年啦，有冇乜嘢特别嘅福利啊？俾我哋华侨之星嘅听众咁啊？
1: 哦，好啦，喂，个叫到凡系华侨之星嘅听众咧 ，order 满$100就送半只鸡，就满$150就送一只走地鸡，就套餐同埋海鲜咧就不计算在内，就午餐啊满$68送一碟虾春卷。少两条颈限制，
0: 多谢 Jason。阿 Jason 啊，我哋又想食皇帝蟹，咁有乜嘢价钱俾我哋呢？
1: 哦，皇帝蟹我哋最近搞紧大特价，$378一只，皇帝蟹足七磅嘅，包三食。1320嘅听众过嚟咧，送一只乳鸽。
0: 咁包三食噶噃，仲送乳鸽，多谢 Jason 啊！包三食系边三食啊？
1: 足七磅嘅，包三食。
2: 蒜蓉啦、啊、椒盐啦、啊、皇帝蟹炒饭。
0: 即系如果我啊想我食大只啲嘅，唔止七磅嘅，咪早早打电话俾你通知你咯。
2: 系啊，冇错。
0: 啊，听讲而家咧系小菜方面系咪都仲有12%个 percent off 噶？
1: 系啊，而家系外卖小菜系有8%啊，少量条件限制，各款小菜份量十足。
2: 好似有啲客人咧，中意 party tray 大份量一啲嘅，都可以选择外卖 party tray， 有数十款选择嘅。
0: 咁啊，价钱方面又系如何呢？咁样
2: 啊，一般就58.8起。例如扬州炒饭干炒牛河咧，就$63.95；咖喱牛腩咧就$73.95；咕噜肉咧就$66.95；招牌旺回猪扒咧就$78.8。凡是餐牌入面的菜式客人都可以改成 party tray， 就是我们会根据客人的要求帮客人安排坐档的。
1: 具体各款菜式和价格就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来咨询。
0: 朋友反映说你们的煲仔饭做得不错的吧、
1: 啊。是啊，我们有定中的财山黄鳝煲仔饭， size 有大中细选择，全日供应的。小的煲仔饭是$30.95。中嘅咧就$56.95，大嘅就$76.95。
0: 除咗黄鳝煲仔饭，其他有咩选择嘅？
1: 有好几款啊，譬如北菇滑鸡煲仔饭啦、虾酱花肉啦、白鸡排骨煲仔饭等等，价钱都系$23.95起，同样有大中细选择嘅。各款煲仔饭最好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预订啦，各位顾客嚟到就唔使等，咁啊好啲。今日仲有推荐俾大家嘅有招牌秘制蟹、金沙蟹。
0: 喂，你仲要讲埋嗰只金蒜鸡好嘢先得噶？
1: 系啊，金蒜鸡我哋都整得几好嘅，系特价$42.95一只，皮脆肉嫩嘅。
0: 咁啊，都系中午先嚟嗰处食下嘢先噶嘛？中午有咩套餐俾我哋噶？
1: 中午午市时间咧，我哋系11:00开门嘅，开到3:00。每款套餐咧就$13.95起，有粥粉面饭，又配送奶茶咖啡嘅。午餐仲有100款小菜咧任君选择，每款咧只系介乎$13.95至$16.95之间。 我哋仲有多款百人套餐、十人套餐供选择，例如欢乐满堂宴啦，368，喜庆酬宾席啦，468。
0: 阿Jason啊，嗱，礼拜五咧就系中秋节啦，订位情况又点样啦？
1: 暂时系八九成嘅，仲有少量位置俾大家嘅。
2: 好啦，欢迎大家嚟麦田食好嘢。电话系6042589018，6042589018。地址是2461 Nanaimo 街温哥华。
1: 祝各位听众中秋人月两全月，多谢。
0: 请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1点，跌了58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67.47，冇起跌 ；Manulife 报61.53，跌0.03 ；TD Bank 系报168.49，跌4.22 ；SunCar Energy 报95.76，升1.65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7点，跌33点。美国债息及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2点，跌咗35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99.93，升2.21；可口可乐报88.09，跌5.2；亚马逊报249.27，跌5.71；Tesla 报380.12，升1.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7.02，跌2.73 ；Intel 报122.6，跌1.26 ；Microsoft 报500.59，升2.5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90，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4.75，对新台币22.57，对欧元系62.31，对日元系112.27。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18.4美元，跌58美元；十二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4.96美元，跌1.5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55.64美元，跌81.06美元；十二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5.35美元，跌8.25美元。十一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2.16美元一桶，升1.6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姚崇英。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我就代班啦，胡庸就放假。咁我哋嘅两位嘉宾咧就系余宏荣先生。
12: 你好，大家好。
11: 陈乔文先生。
13: 好，大家好。
11: 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关于市选同埋省选嘅吓。咁加拿大政府咧其实就分为三级啊，同大家普及下。咁联邦政府啦、省政府啦，同埋市镇城镇嘅市政府。每级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举行呢个选举。通常三级政府嘅选举咧都会分开去举行嘅吓。以免我哋啲选民去即系混淆啊咁啦。但系咧就今次有啲例外啦。好似今年嘅。本来是即系市选年啦，但喺琴日啊，我哋嘅 BC 省长尹大卫咧就宣布将原本两年后嘅举行嘅省选咧就提早到今年嘅10月24日举行。咁即系话咧 ，BC 省嘅省民咧喺市选投票之后嘅一个星期咧就要喺省选之中咧再度投票。咁啊，两个选举咁接近咧，究竟会产生乜嘢问题啊？会唔会混乱啊？咁咧，大家咧可以一阵打电话咧。即係604-263-267-1320咧，就同我哋兩位嘉賓一齊討論啦。咁啊，嗱喺10月17日嘅市選之中咧， 亦都同大家講下啦。我哋全 BC 省咧有187個城鎮同埋地區咧係即係選民咧就會選出啊未來四年代表佢哋嘅市長啦、市員啦、公園局嘅委員啦同埋學務委員嘅。嗱，而家距離選舉日咧就不足一個月嘅。各市嘅競選活動咧就如火如荼啦，咁啊聽眾咧都參加過，有啲聽眾都參加咗一啲競選嘅集會啊，咁認識唔同嘅候選人啊，咁嗱不過咧唔少選民咧都話啦，今次市選嘅候選人咧即係實在太多啦，好難咧去認識或者去了解咁多嘅候選人。嗱，根據統計咧嚇，今屆嘅市選咧全 BC 省有超過3400名嘅候選人。單是溫哥華市的市選人就有130個，有8個是角逐我們的市長位置，56個就是競選10個市議員，35個就角逐7個公園局的委員的職位，而31個就競選9個學務委員。另一個華裔人口過半的城市列治文是由於已經做了這個市的市長25年的現屆市長馬寶定，他宣布不再繼續連任，市長這個職位呢就有7個人去角逐的，4個是華裔，2個是現任市議員，1個是前市議員，這8個市議員的職位呢就有55個人去角逐，7個學務委員呢就有28個人去競爭，候選人的名單呢就有92個。很多人呢指這個三級政府市呢就是最低的一級，所以對市選興趣不大。其實呢市镇政府是最接近我们市民 的政府，它的施政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呢就影响很大的，包括地税、治安、房屋、可负担性、市政的服务、公共设施、无家可归者、以及土地改变的用途等等。好像温哥华今次市选的议题呢，它就是公共安全、街头治安、住屋的可负担性，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等等。而列治文的議題就包括反毒，即是反毒品、公共安全、經濟發展、和兒童和家庭等等的。很多城鎮的市長亦都對今次省選提早有些意見表示不滿，他說省長今次影響了市選的舉行。事實上不少來自參加市選的候選人知道了今次省選之後呢，退出了本來他即要參加市選，而呢就退出去省選，就去即退出市選就去回省選的。這些呢就即令到呢就算候選人都好都有些混淆的。兩位嘉賓，我就想聽下大家的意見，就是今次呢除了市選之外呢，省選你們對這個突然間舉辦這個省選呢，即大家有什麼意見呢？余官呢，
12: 坦白來說，我覺得這次的省選好像 是太過接近這個市選，但是我明白他現在市政府省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現在大家知道保守黨現在的內政可以說那些黨員是有一定的分裂內部，變成黨領方面都好多問題咧，即係仲需要即係個黨去解決嘅。咁可能這個而家我哋這個 NDP 新民主黨咧，就覺得即係雖然正常嘅省選係應該兩年後啊，但係而家趁住，因為而家唯一嘅可以即係同佢哋爭。在這個省選方面 的領導或者是政府 的管治呢，就是有很大機會，因為現在保守黨內亂，有很多即領導的問題亦是在解決的，現在有很多人退了保守黨，變成現在他們去再有個選舉呢，對他們來說是很有利，變成了極好大嘅機會咧，會重新有五年嘅任期嚇，
11: 四
12: 年嘅任期，即變咗咁樣樣咧，對佢哋嚟講咧，就即等於又將佢哋執政嘅時間咧加長咗啦。 如果不是正常是兩年，如果他們有保守黨有兩年的機會去重組的話，會不會影響他們將來即是競選的時候，如果是兩年後先去選舉的話，即是會不會影響他們 的執政的機會呢，即是從政的機會呢？那這個呢就是我覺得是很浪費，即是可以說我個人來看是浪費了，即是現在政府要花很多錢來，大家知道選舉一次的選舉是納稅人要給錢的嘛，那些稅收啊，即都是影響我們的財政的問題，即是省的財政、市的財政都是受了選舉方面的開支而受到影響。那我覺得呢，即但是無可否認呢，在這個加拿大的 政府各方面的歷史呢，是容許他們這樣做的。那這個如果你說其他政黨執政有這個機會，
11: 这个不是第一次的，即以前
12: 即是很多政党
11: 联邦政府都试过，
12: 不理你哪个政党执政，都是会利用这个机会，即是加强他们管治的时间。这个制度容许他们这样做，那就无可厚非，即是从那个角度来讲。但是从我们身为 市民也好，我纳税人也好，我们觉得政府这样，因为每一次的选举，尤其不理他市也好省也好，都花很多錢的，同埋又勞民啦，亦可以講話，我哋都要參與嘅話就
11: 變成。你啊，作為一個前市議員啦，亦都前嘅省法官，咁你覺得即係今次省政府咁做你嘅，你又覺得佢合唔合適咧？
12: 我都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應，若果公平啲嚟講咧，就直情等佢兩年之後先係到期，就直情等佢。兩年之後才是到期。

0: 個人覺得係係好可惜。
1: 咁啊，喬文卿，你又對呢個市選同省選有咩睇法？
2: 嗱，正話兩位都講得好清楚，每一次選舉咧，原來嘥好多錢。我即係移民嚟加拿大之後咧，先頭就哇啲選舉西方社會喎嚇，成日可以選賢與能啊，或者細個對細細個讀書嘅時候。但原來睇下咧之後咧，原來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原來咧有 election 呢科讀嘅原來。咁大家知道咧，每一次啲總統選舉咩咧，佢有個競選經理嘅原來。咁直情咧係一科係好專門嘅學問。好啦，咁啊講翻轉頭，咁我哋嘅市同埋個省嚟講咧。同阿杜主官所講嘅一樣，我完全同意四個字係勞民傷財。根本上咧，原來選一次咧，嗰、那個選舉辦事處啊，原來係好多嘢做嘅。嗱，去競選嗰班友，咁又要花錢啊，花人力物力啦。好啦，政府作為一個公眾嘅即係公正嘅機構，嗱，我整好多投票站啊，整啲人咧去同你負責，去點去睇啲文件啊之類嘅嘢。哇，嗰啲錢原來係好多嘅錢，同埋咧。講真啦，我哋係冇必要去花噶呢啲嘢。如果你四年嘅省選，咁你失驚無神，你又提早到兩年同我哋市民呢、這個 Richmond 或者温哥華選舉嘅時候，亦都係好可以講嘅，即係幾乎係重疊啊！我覺得講呢一個禮拜之後喎，大佬，即係講得唔好聽，我哋氣都未唞得順。如果我一做啦啦隊做完呢、這個，然後我做市嗰、那個，咁啊一個禮拜又去咗係做大個。喂，你有冇搞錯啊，大佬？你真係搞到我哋即係啦啦隊都好似～要唞下飲杯茶好啦，得唔得啊，大佬？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咩？但係講翻轉頭，點解個省長嗱，正話阿余官都講咗啦，咁佢哋咧選咗佢合法噶嘛？嗱，我仲有一樣咧，我就呢樣純粹我個人嘅意見啫。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嗰個嘅經貿關係啊，各方面咧，大家已經就撐到好行啊，大家都知道。咁而最出位兩個省長咧，就東邊就有個德福啊，呢、這個多倫多嘅啊呢、這個啊呢、這個 Ontario 個省長。咁西邊嚟講咧，我哋 BC 咧又係同佢撐到好行喎呢樣嘢。咁我諗咧，我估咧佢係想乘住呢一個嘅勢，咁就可以食住個勢咧，希望可以能夠鞏固佢喺未來呢幾年佢自己執政嘅關係。我覺得咧，佢係想攞呢一個嘅時機嘅啫。我覺得就係、
1: 是、嗯好嗱，咁我哋亦都講下呢個市選啦，即係話市長之爭啊，呢個好似我哋温哥華嘅市選啦嚇。嗱，今次市選係一個。温哥華其中一個即係喺 hot 嘅地，係 hot 點嚟嘅熱點嚟噶。我哋現任市長沈觀健咧，佢喺2018年咧第一次參選，當時佢嘅得票係49,000多票嘅。但係咧仍然係1,000票咧就輸俾當時嘅 Kennedy Stewart， 即係金乃迪。但佢喺2022年咧就再次參選，結果咧佢係用85,732票咧就高票當選。獲得咧51% 嘅得票率嚟㗎，呢個前所未有嘅，擊敗咗金乃迪，成為咧我哋第42屆嘅温哥華市長，更加亦都係首位咧温哥華嘅華裔市長。而佢領導嘅 ABC 團隊嘅候選人咧，無論喺市議會啊、公園局啊同埋學校局咧，就攞到大多數嘅席位嘅，咁啊令到佢喺過往嘅4年嘅市長任期之內咧，好成為呢個大多數嘅執政黨。嗱，不過喺今次嘅市選之中咧。沈觀健競逐連任嘅時候咧，佢就遇到咗挑戰啦。有幾名嘅現任市議員啦，都宣布咧要角逐呢一個市長嘅職位啦。其中包括綠黨嘅 Pete Fire 啦，前 ABC 黨嘅即係叫做容碧中文譯音啦 ，Rebecca Bryer 啦，咁啊沈觀健嘅幕僚長啊 ，Karen Allen 啦，咁樣咧仲有好幾位噶，仲有啲獨立候選人啊咁樣樣。嗱，咁啊呢個。民意即係調查表示咧，已經決定投票意向嘅選民之中咧，其實咧就有即係部分咧，大部分係選即係啊 Pete Fire 啊，同埋呢個沈觀健嘅。咁啊，究竟啊，我哋去咗呢個聽即係客户嘅信息之後咧，亦都同兩位嘉賓討論下啦，即係呢一次嘅温哥華嘅市選喺未來啊，究竟會鹿死誰手咧咁樣。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

0: 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0: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星期三第二节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市选和省选。电话旁边就有 Susan， 我听到 Susan 先。是 Susan 你好，请讲。
8: 主持人余官 Minsir 你们好，我们今天都是奇英日，很多奇英在读。是啊，他觉得 NDP 啊正式第二是真的趁保守党BC 保守党乱，趁你病真的拿你命，控制个个都是都在这里讲，现在由省选由市选啲全球选，哇，他说啲国民说好乱啊，我们不去了，不去选了啊！我话我就即刻同佢哋讲啦，唔系啊，你一定要去选，因为你系国民。我话国民要做国民嘅责任，你一定要去选。我选举通常咧就系佢嘅 leader， 佢嘅领袖啊。咁我选领袖嘅啊。真係通常我就係佢軍事咪老道老多咯，我咪選自由黨咯，斯芬哈柏咯，我咪保守黨咯。個領袖係最緊要啊，張簡正自由黨啊，而家財長卡尼咁咪一定係自由黨啦，唔使講啦啊！哦，嗰啲奇影話。啊，咁都系几好方法喎！令到啲国民啊，衣食住行、国泰民安，一定系由领袖嘅领导系最重要。
7: 好，阿 Susan 啊，我想请问你，关于温哥华市选，你会选边一位呢？
8: 唔使讲，都系 Ken Sim 啦。因为 Ken Sim。佢搞以前啊，哇，好撈教啊！嗰啲毒品啊多到唔記得，而家好咗，但係係咪好曬咧？當然唔係啦。新民主黨佢當選啊嘛，咪咯。我啲奇英咧都好欣賞啊，其實好欣賞簡惠之同埋。 瘟疾病议员嘅。
7: 好，多谢你 Susan， 因为啊今日 Susan 今日因为电话好多，所以诶即系多谢你吓，多谢你嘅支持吓，多谢，好，多谢，嗯，好，我哋听听阿丁生，系丁生，请讲。
9: 哎，两位好。
7: 你好。
9: 我住喺云东区市啊，省议员咧，我相信啊 Nicky 咧就一定会当选噶啦，系嘛？因为呢个系温哥华东区系 NDP 嘅铁票仓嚟噶，系嘛？
7: 冇错。
9: 我对佢唯一少少唔满意咧，就系，是，有一次上旧年咧，我就揾有张文件咧，要揾人公证咧，佢又唔帮我做，所以我啊好少少嬲，因为以前啊沈仲山咧，佢个服务咧就好过佢啦。不过呢个都系小事啦，即系我老人家小气嘅啫。但系温哥华咧，我肯定 A B S 啦，Anyone but Sim。点解咧？因为啊沈市长咧，在四年前咧，佢就大肆批评。你睇下个 Kenneth Stewart， 四年啊，将呢个地税啊加咗14%啊。哦，原来咁咧，咁四年后啊点咧？原来啊沈市长仲叻，加咗24%，所以足足加咗我1000蚊噶啦，系嘛？仲有一样，你话如果有政党咧，佢零地税咧？我肯定那些是全心不良的，怎会零地税呢？你可以说加的地税跟前去年一样 3.5， 那就 OK 了。那沈市长有什么政策呢？有了，你如果住在一街同希城乌伯同论处呢，你回家呢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因为周围都是石屎。那他说改变交通，我要花多6-7分鐘才回到家，为什么没有，即是全城的阿茂整饼来的，你没有那样整那样，我现在又不见到我家的条街又多了一些单车行人，是吧？你搞到个个呢都好像发神图一样，即头都晕埋，是吧？即是说那个治安会唔会好啲咧？我相信都系唔系
7: 好。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啊，丁生，因为我今日电话会特别多，多谢你嘅意见啊。嗱，咁啊，我哋再继续听埋阿邓生先。系，邓生，请讲。
10: 系，大家好。
7: 你好，
10: 我系阿邓强兴啊。
7: 系、哎。
10: 咁啊，或者
7: 你好，
10: 嘥少时间
7: 前辈啊，
10: 就同阿同我哋阿余宏明律师咧。就懷緬過去先，同埋因為要少少資料咧，問 A.I. 咧都能唔可以證實到噶。阿余律師啊，你好。
11: 你好。
7: 係請講，請講。
10: 嗱，記唔記得我哋當時咧，我做嗰個加拿大第一個晨早中文廣播電台節目嘅時候咧，興哥換早晨咧，1982年咧，阿余宏律師咧就係、是、當選成為温哥華第一位嘅華裔市議員。咁啊 ，A.I. 一定知道啦，但係咧。A.I. 你問佢，喂，當年1982年有幾多個華裔候選人呢？佢答唔到。不如請阿余律師，你可唔可以將呢個答案講出嚟，等 A.I. 都可以吸收到呢個資料咧？
11: 係唯一我一個嗰陣時。
10: 係啦，嗱，呢個真係大家 A.I. 揾唔到嘅。當年咧就我哋做電台嘅時候咧，好高興咧就得到咧阿余明咧出嚟係競選市議員，而亦都咧佢係成功當選為當年嘅。第一位華裔市議員嘅，哇！嗰陣時真係燒曬爆掌，冇曬事。
7: 為你鼓掌啊，余官！
11: 多謝多謝。
7: 係
10: 好啦，我分享係咁多啦嚇。
7: 好
10: 多謝多謝嚇。
7: 好多謝你嘅分享，啲歷史性嘅嘢，我哋都會銘記住佢嘅。多謝你啊！我哋今好多謝阿鄧強慶先生，即係同你哋分享啲即係我第一嘅華第一位嘅華裔嘅市議員咧。余官啊，嚟都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11: 我當選嘅時候係1982年，我做咗兩屆嗰陣時，
7: 40幾年前
11: 㗎啦，兩年一屆嘅嗰陣時啊，
7: 啊，即係
11: 咁啊，即係做咗兩屆。
7: 呢個好似而家我哋嘅沈觀健市長咁咧，即係都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嚟㗎嚇。咁啊，
11: 佢即係做市長咧，即係我都估唔到。
7: 係，
11: 我諗住咧就 要即係幾時先至有個華人市長咧？即係嗰陣時啊，我相信同埋警察局長啊，
12: 係
11: 冇錯。我嗰陣時估計咧，應該係華裔市長先過警察部
12: 警察局長嗱，但係調轉咗，
11: 係調轉咗，反為我哋有咗警察局長華人嘅警察局長先過。咁我亦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做咗市員咧，係為咗加強市政府嘅同華人方面嘅溝通咧，我每次開完市議會咧，我第喺星以前咧都係星期二開市議會嘅，咁然後禮拜三咧我就係同興光換早晨作一個匯報，即係將我哋市政府通過咧議案咧講俾華人社會聽，即係用中文嚟。咁變咗我嗰陣時覺得咧，我有好多嘢擔保唔到，因為我一票啫嘛。
12: 係啦，冇錯。
11: 但係最
12: 可以反映到我哋嘅民意。
11: 消息係啊，唔係將個消息市政府嘅決定咧講俾華人社會知。咁我希望加強華人對市政府嘅運作啊多啲了解。
12: 嚇，喬文兄，你有咩回應啲聽眾？
13: 正我哋啲華僑之星老前輩咁啊，同阿余官就大家話聚下舊啦。咁呢啲嘢我先我都未知道啊，所以我就唔敢 comment 呢樣嘢。但係一樣嘢咧，就正話余官提咧，就話佢大早諗住咧，以為咧就可以有個華人市長先過警察局長。咁點不知原來咧係警察局長先至多過，即係先過華人。
11: 四十年後啱啱。
13: 不過咧都唔緊要。嗱，家下咧始終咧。在溫哥華，我們西邊加拿大最大城市呢，都有陳冠傑都叫華裔啦，多倫多那邊也有那個叫做什麼女性的議員德科都很撐他那個呢，大家都知道周不是好像姓周的姓周的，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希望咧 Richmond 今次咧嚇，因為馬寶定話唔做之後咧，咁而且大家都知道咧喺Richmond。聽講話有57%係華人嘅，喺嗰啲 YouTube 度介紹咧，佢話咧，你根本上你喺 Richmond， 你完全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咧。一日我又俾你，我一個禮拜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啦。冇講話一日啊。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能夠有個華裔嘅市長出嚟咧，我相信係幫華人好多嘢。
12: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市選同省選。
1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5: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9: 创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1: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2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 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我撑你，
2: 我